0: 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25度到39度。另外我看石家庄气象台这个昨天下午4点来钟啊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啊，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市全部县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9到40度啊，石家庄全部县区最高气温可达39到40度，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昨天我还看到有这个医生啊，医生提醒啊，跟我前两天提醒的一样，这样的天气啊对这个有基础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啊，非常不友好，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不用多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能够看到我们直播的相关的照片，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监管力度。近日河南鹤壁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疑似玩了那种水晶泥的玩具之后出现了晕厥的现象。记者走访市面上的多家玩具批发市场，一位玩具批发商介绍说，像什么起泡胶啊、假水啊、玻璃泥啊、抱抱奶啊，都属于是水晶泥品类。可是当记者质疑是三无产品时，商户解释说，小卖部卖的全是这个，别害怕，虽然没有标注，这里面都带硼砂，有的超标，有的不超标，不含硼砂做不成。那到底硼砂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含硼砂呢？专家表示，硼砂起到交联剂的作用，搭配聚乙烯醇能形成像凝胶一样的东西，即使产品上不标注硼砂，这类产品中也可能会检测出含硼量。那随后记者从玩具批发市场和小卖部采购了近20款的水晶泥产品，随机抽取8款送检进行测试，8个样品当中含硼量全都超标，最高一个检测结果是每公斤907毫克，远远高于技术要求当中的每公斤300毫克的标准。这个产品厂名厂址全是假的，据了解长期接触硼元素会引发皮炎、恶心、呕吐等症状。三无产品正常销售，商户在那儿还无所谓，这硼超标成为常态了，这个行业的乱象得好好制止了。孩子的身体安全不是小事儿，相关部门该加大监管力度了，该严惩那些黑心的厂商了。下一个，注水。寄个空塑料袋花上600块钱，3天后就能拿到一份带 CMA 和 CNAS 认证的合格的检测报告，甚至在市监部门的官网上都能查到编号。听着像电影的情节嘛，但是这是潇湘晨报记者暗访时揭露的虚假检测灰色产业链的真相。而且令人心惊的是，涉事公司依托合法取得的 CMA 资质，以不检直出的方式批量生产了假报告，仅深圳某公司就开了124份，还有部分已经流入了政府采购和招投标领域。检测报告是关乎产品质量、工厂安全，更关乎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的。当个体的责任与监管的法治责任交相辉映，照亮的不只是一纸报告的真伪，更是整个社会坚不可摧的信任基石。 所以公信力一旦注水，再完美的数据也撑不起安全的底线。

下一个关键词，安全意识。据媒体报道，安徽阜阳的一位老人因为找不到遥控器，就手动关闭家中的这个电动门啊。这个安徽阜阳这个应该是这个农村的啊，这个家里的院子那个大电动门，大电动铁门，没想到400斤的半扇的大门突然脱轨倾倒，把老人压在门下。危急时刻，隔壁75岁的邻居奋力搬门施救，但是老人仍然因为伤势严重进入了 ICU 治疗。更引发争议的是，家属说涉事电动门此前并没有安装限位器，而事故发生以后，商家却私自补装了限位器，同时表示自己没有责任。目前事故责任仍有待有关部门进一步的确认，那谁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也需要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判断。但是相较于责任划分而言，事后补装限位器这个细节更值得深思。安全设施存在的意义本来就在于预防事故，而不是事故发生以后作为补救措施出现。这个安全保障的落实不仅在于事故发生后的追责和赔偿，更在于事故发生前的防范与落实。所以期待有关部门尽快查清事故原因，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希望这起事件能够成为一次警醒，让更多经营者把安全意识落实到每一个细节，让预防优于补救真正成为共识，而不是一次一次事故之后的感慨。下一个关键词，信任。据上游新闻报道，重庆消费者马先生通过官方渠道报修格力空调的导风板故障，官方定价仅40元的电机配件被上门维修师傅一口报出了150元的高价，全过程无法出示官方价目表，直到消费者自行核实价格追问追责，格力的售后才说是师傅看错了出库单，退还了多收的110块钱，并对涉事人员做出停单培训处理。一句轻飘飘的看错出库单，试图把整件事情定性为偶然的工作失误，可是对照事件的细节就会发现，这套说辞根本经不起推敲。现场多次确认价格都斩钉截铁，索要报价单就说没带，消费者不较真儿就全额揣进兜里，东窗事发就退钱道歉，这哪里是看错单据的无心之过呀？分明是一套熟练利用信息差牟利的宰客的套路。所以家电售后的价格乱象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每次都靠着消费者自己较真维权，终究不是治本之策。空调的零件坏了，换一个就能修好，可是售后体系的规矩坏了，品牌的信誉耗光了，再想补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一句看错单遮不住管理的漏洞，也挽不回消费者的信任。真正珍视品牌口碑的企业，不会总把失误推给基层员工，而是会从根本上堵住漏洞，别让官方售后变成了官方宰客的代名词。下一个关键词，牺牲品。近日，网红黄一鸣，他的抖音主账号明明酱及他女儿的账号闪闪酱被禁止关注，主页作品清空了。有网友发现，黄一鸣已经火速为他3岁的女儿注册了全新的抖音账号，并且发布了首条作品，旧号被封即刻另起炉灶，这引发了网友对消费低龄儿童牟利乱象的讨论。年仅3岁的闪闪早就不是单纯晒娃镜头当中的萌娃了，据了解他已经签约了潮童星 MCN 公司，并担任品牌大使。今年4月，黄一鸣携带着3岁的女儿闪闪在湖州万达广场开展童装专场直播，直播时段从白天延续到凌晨，相关直播数据宣称单场销售额突破50万。直播画面当中，闪闪需要频繁的更换多套童装来充当展示模特，奶声奶气的喊着9块9带回家，我要卖童装，我要卖衣服等等带货话术。本该肆意玩耍自在探索世界的幼童，长时间的被困在镜头前面完成商业卖货的流程，不少观众直呼心疼。事实上，闪闪早就踏入了商业广告的拍摄，1岁的时候单条1分钟的短视频报价就高达11万。黄一鸣曾在直播当中说，女儿是智商过人，天生讨喜，自带流量。哎呀，什么叫天生讨喜？不都是父母教的吗？父母有意的把孩子往这条道上引呢、啊、这种消费孩子的行为本质上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漠视。

家长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明白孩子的成长比短期利益更重要，不要让孩子成为流量的牺牲品。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他的权益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任何以牺牲未成年人权益为代价的商业行为都应当被坚决制止。现在翻回头来看啊，带着这个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奶声奶气的这个售卖啊，搞这种商品售卖的直播，一售卖十几个小时，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估计很难自圆其说呀。下一个应激，7月2号，陕西渭南有一名女子推着自行车进电梯，一旁一个小女孩啊，用手摸了一下这个车把手，被那个女子夸叽一下扇了一巴掌。孩子的小姨张女士说，孩子就说了一句自行车好漂亮，然后上手摸了一下车把，那个女子手里还拿着钥匙，就突然扇孩子脸上一巴掌，孩子回家了不敢说，脸肿了，家长才发现。报警之后警方表示不构成立案，让双方协商，但是女子不出面，是女子丈夫带孩子去做的检查，身体检查完了心理创伤怎么办，感觉很气愤。我看了那个监控视频啊，小女孩就是摸了一下自行车把啊，就被那名成年女子咣叽就给了一耳光，也不知道这个女子为什么这么应激啊，而且打完人之后还不出面，连个道歉都没有，这也不是解决事儿的态度啊，感觉那个女的心理状态很不正常。下一个关键词，信号。7月2号，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发布通报说，6月30号的晚上11点左右，23岁的男子任某啊，他自称是一个跳伞教练，经核实他没有取得相关的从业资质。这个任某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在某小区的高层楼房的楼顶实施跳伞，然后还把视频拍下来，剪辑发布到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所以公安机关对他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据此前报道，任某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自称是跳伞教练卡卡西，他的置顶视频显示，早在2024年5月，他就在市区的高楼顶尝试过跳伞。所以这个任某啊，被行政拘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公共空间不是流量试验场，公共安全不容个人以冒险精神之名进行赌博。极限运动的价值在于挑战自我，而不是挑战规则，在于敬畏自然，而不是漠视他人。把跳伞从专业场地搬到居民楼顶，这已经不是勇敢，而是鲁莽，离热爱很远，而离投机更近。下一关键词，智能驾驶。近日一则顺风车司机高速上开智驾之后频繁玩手机闭眼睡觉，乘客无奈短信报警的新闻引发了关注。据报道，江苏有一位乘客在搭乘哈罗顺风车行驶到高速公路时，发现司机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多次低头刷手机，甚至双手离开方向盘闭目养神，乘客反复提醒无果，最终选择短信报警。事后涉事司机被平台永久封禁，江苏省消保委也公开发文直指司机严重漠视消费者人身安全。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的初衷是提升行车安全和通行效率，但是当它被误读为是可以放手睡觉的便利工具时，技术就从福音异化为隐患。技术本身没有善恶，关键在于使用技术的人以及约束人的规则。平台不能一边享受着技术降本增效的红利，一边在安全监管上选择性的失明，监管部门也应该及时出台针对这个运营车辆使用智能辅助驾驶的细化规则，明确违规操作的法律后果和处罚标准，让智驾回归辅助这个本位。下一个，公平。据央视新闻消息，江苏镇江特大倒票案近日披露，一个专业黄牛团伙借助外挂程序、200余部手机搭建抢票矩阵，一年多囤积倒卖演唱会门票6万余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15名团伙成员全都落网，11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这个案子撕开了技术倒票黑产完整链条，也为演出市场监管敲响了警钟。你看，一个是外挂，另外呢，200多手机一起抢，是吧？然后抢到票之后再加价倒卖。文艺演出啊，无论是什么演出吧，无论是什么票吧，

那都是大众共有的精神资源，绝不能沦为技术黑产的摇钱树。所以只有司法呀、平台呀、监管协同发力，堵住技术投机的漏洞，才能让这个演出门票回归普惠的属性，守住文娱消费的公平的底线。下一关键词，版权。看看新闻报道，各大平台上有很多短视频的配音啊，采用的是 AI 配音。有不少配音从业者发现，一些 AI 配音是在他们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声音进行了取样拟音，再被很多短视频广泛使用。这大大挤压了这个配音演员的生存空间，也让他们陷入了需要自证不是 AI 的困境。近日，从业者沈安宇表示，如今他每月最多挣5000块钱，降了1/4。在2024年4月，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法院判决被告某科技公司、被告某软件公司向原告赔礼道歉，并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5万元。这就说明声音版权问题不是小事， AI 不该成为侵权的工具，声音也不是可以免费拿来用的理由。AI 时代其实对每位创作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字体、图案、商标、声音等侵权事件屡屡引发风波，就说明了版权的重要性。要保障从业者的利益，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应该从正当途径使用相关的版权。另外，不仅是从业者，每个人都应该从中得到警醒。比如说，有些平台在你上传声音的时候，可以暗藏格式条款，被要求免费供他人 AI 复制制作，对此不能不防。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7月3号，清华大学的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这个事儿冲上了热搜。肖英啊，举报的很详细啊，列出一个表格来啊，说20处注释全部虚构，多处引文页码是凭空捏造，摘要大面积洗稿。人民大学回应已介入调查，涉事论文已经从知网上紧急下架，而蒋方舟至今没有回应。肖英在2025年8月11号在实名认证微信公众号肖英美学上发表文章，公开举报这个事儿。到了今年4月上旬，他又通过电子邮件把首篇公开举报文章提交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行政负责人士，然后获其告知已经启动了对蒋方舟硕士论文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开启了一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精选一些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啊，古驰啊，祖马龙啊，兰蔻啊，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全网爆火的经典咖啡花香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女士香啊，它是90毫升的，颠覆你对女士香水的所有认知，不是那种甜腻俗套的花香，也不是清冷疏离的淡香，而是甜而不腻野而不张扬的咖啡奶香。刚喷出来的是清爽的柑橘气息，褪去之后就是温柔的白花香气，那最后沉淀下来的黑咖啡混着香草的暖意，

0: 温柔又带着一丝慵懒的叛逆，氛围感直接拉满。标志性的黑曜鎏金瓶身，哑光黑质感搭配细碎鎏金闪片，摆着都是艺术品，喷上是氛围感。专柜一瓶这样的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而今天这瓶圣罗兰黑色傲飘名女士香水90毫升规格装，日常售价3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279.3元，足足90毫升大容量，有效期到明年6月，顺丰直发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提醒大家，这个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是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抢完之后立刻恢复原价，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荣仕达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电风扇啊。它这个空气循环扇这个特点在哪儿呢？它不像过去那个电风扇，无论是摇头啊还是这个定的这个一个方向吹，它吹出来的风是一条直线，吹的时间长了浑身发紧啊，脑壳都疼。而这款空气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呢，可以360度的无死角循环，把全屋的空气都搅动起来，所以即使风没有吹在身上，你也会感觉很凉爽啊。这是一个它360度的这个空气循环。再一个，它这个语音控制呢，因为那个有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或者老人行动不太方便的，或者懒得起身了，你用上这个语音控制扇很方便。它是荣仕达品牌的，你叫它小荣小荣，风大一点或者风小一点，它就按照你的这个语音控制，然后呢就能调整这个风速。那可能有些朋友认为，可能是不是需要联网啊，下载 APP 啊，用手机操作很麻烦，有些老年人操作不了啊。不用的，是吧？您插上电，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很快，不需要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加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所以家里有老人的家庭用这样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电风扇是非常合适的。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129元，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两种颜色可选，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上海浦东新区新源物业小区的曹女士向媒体反映说，她为了照顾腿脚不便的母亲，自掏腰包花了6万多，在这个老旧楼房里头安装了一个座椅式爬楼机，但是机器装好了一天都没用上，如今还面临着被强制拆除的窘境啊。他是在这个楼梯里边依照以前的楼梯扶手又装了一个这个能够电动的，然后呢爬楼机，是吧，转着圈的顺着楼梯就那么上去，人站在上面或坐在上面，他就像一个电梯一样，他是转着弯的电梯就把人送上去了。但是面临强制拆除的困境，曹女士家住6楼，母亲因为车祸腿脚不便，上下楼困难，岁数又大了，这个楼呢又不具备加装这个上下直梯这个电梯的条件。后来她向楼内的12户居民征求意见，结果群里边无人回应。她说，我想给母亲装一个这个爬楼机，是吧，大家认为怎么样，是吧，怎么同不同意，结果群里边没人回应。这个装梯心切的曹女士向居委会询问安装流程，居委会的书记表示，安装要先做楼栋意愿征询，你就是还得问其他的居民。后来曹女士就叫上物业一起向楼内的12户居民做了意见征询，结果是6户同意，4户反对，2户是这个空房子没人待定。后来她把这个征询表就给物业了，是吧，6户同意4户反对，给了物业了，过了很长时间没有反应，她以为是达到同意的标准了，就自己订购了爬楼机安装了。而物业闻讯之后赶紧赶来叫停了施工，并且启动2次征询。 而看到这个爬楼梯这个安装的实物效果之后，没想到这个楼里边的同意这个安装的人数反而少了，4票同意8票不同意，啊，二楼是坚决反对的。他说你加装了爬楼机之后啊，我们家开门都会被卡住。其他居民也担心这装上之后扶手有妨碍，大型的家电啊搬家具都过不了二楼。属地城管认为爬楼机安装在公共楼道，而且没有取得规划许可，属于是违法搭建。那个平安办也说，也指出楼梯宽度仅1.2米，它那个爬楼机轨道最宽占了53厘米，所以楼梯这个最窄的地方只剩67厘米，不满足消防安全要求。居委会表示支持这个女士的孝心，但是呼吁上级对爬楼机安装出台一个更清晰的政策指导。如今她这个爬楼机已经基本安装完毕，却一直无法使用，这让曹女士难以接受。她觉着如果一开始就不具备安装条件，居委会应该尽早告知，而不是反复的调整征询比例。如今她不仅向厂家支付了50000元的款项，设备也基本安装完毕了，而且她愿意供楼内的居民邻居免费使用啊，也考虑请厂家优化设计，此时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吧。
3: 我妈妈年纪大了，78岁嘛，然后腿脚不方便，然后前几年出过车祸，然后脚筋没有断掉，然后我想尽尽孝心。
4: 我们现场也看过，按照消防的防火建筑防火规范的话，小于6层的建筑住宅，它的要求安全过道的话不少于1米，因为这也是唯一的一个消防过道。
5: 其实是从心理上是我们支持爬装，但是法律是不允许的。我个人感觉首先是要顶层设计也能跟加装电梯一样出台一些文件。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爬楼机的生产的这个有企业，首先我觉得是要有资质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政府是不是能够招投标，找一些质量各方面有保证，而且呢我觉得要因地制宜，每个楼道可能怎么样让它过消防的这一关。
0: 其实我们也像这个居委会的这位主任这样啊，也是支持这个曹女士的孝心，而且以后像一些方便养老的或者说是一些助老的设施等等在社区里会越来越多，但是可能会也会越来越多的引来很多的麻烦和纠纷乃至于纠结。就像刚才录音里那位居委会的主任啊，那位女士所说的，我们很想支持她怎么怎么样的，确实很想支持，但这里边确实有一个是否合规的问题。这个时候这位女士就不要说哎，我可以给全楼用什么的，你现在说这个没用，你是不是给全楼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合规，这是其二，全楼其他居民是否同意，是吧？你说给全楼用，人家不想用啊！你看，只有4户同意，8户不同意啊！而且按照相关规定来讲，老旧居民小区就一个楼梯，它也是消防通道，你最少要留这个宽度1米以上。那你加装这个爬楼机，是吧？你是依托着原来这个扶手架的，你加上扶手之后，然后挤占了这个楼梯的空间，留的空间那么窄，都不到1米了。那从法律角度来讲，你安装这个东西通不过呀。当然了，就像那位居委会主任所说的。关于老旧小区像加装电梯啊、加装爬楼机，我们呼吁能出台相关的顶层设计，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目前它有一个相关的规则和底线，你比如说消防的要求，或者你要经过多少多少比例的人同意，你可能都没通过，都没达到，所以这就带来一些问题。把好事办好，这才是真本事。你不是说，我这是一个好事，尤其是这是一个对我家里人有好处的好事，然后就因为我办好事，我就突破所有的规则，突破其他人底线。那这肯定是不对的，你这时候你再说什么孝心呢、啊、我给全楼用啊，那甚至可能都形成一种道德绑架。我们还是要说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好事，但好事怎么办好，当然需要当地的居委会、街道办以及当地居民反复协商、反复斟酌，协商出一个解决方案来，无论如何把好事办好，这才是我们的民心所向。近日，浙江衢州有一对再婚10年的夫妻又闹离婚，找来了调解员。事情的起因是，丈夫上厕所小便的时候总是弄脏马桶圈，是吧？他就站着呢，然后呢不把这马桶圈掀起来，为了就是溅的哪儿都是。妻子忍不了了啊！妻子说，10年来我都是跟在他后面跟着擦。而面对自己让丈夫赶紧擦干净的命令，丈夫陶先生直接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房子，我想怎样就怎样，不要以为加上你的名字就有你的份儿。 这丈夫这一句话让这个陈

阿姨心里感觉到就没有安全感了，担心一旦丈夫要是先于自己离世的话，自己会被赶出这套房子。自己结婚的时候丈夫都拿不出5万的彩礼，于是自己掏钱撑了面子，自己拿的那个什么彩礼对外宣称是丈夫家拿的，另外还花了10多万帮着这个丈夫装修了之前的老房子，而现在丈夫这么强势就让自己很伤心。这对夫妻结婚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了，是吧？而他们是再婚家庭，婚姻持续了10年之久，两人都是60多岁奔70去了，就因为上卫生间的习惯问题闹离婚，当然最后经过调解没离成。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妻子是小题大做太矫情，但是拨开这个琐碎的生活表象，夫妻之间的争执并不仅仅是源于这一些卫生习惯，而是丈夫对妻子诉求的长期漠视。当一个人对伴侣最基本的卫生要求熟视无睹，当一句这个这是我的房子我想怎样就怎样脱口而出的时候，暴露出了婚姻当中的这种思想当中的认知的傲慢，一句话抹去了妻子所有的经济付出和家务辛劳，把相伴10年的夫妻关系异化成了基于房产之上的依附关系，这就伤害了晚年相伴的温情和信任。那这种言语上的碾压比马桶圈上的污渍更令人心寒。很多时候婚姻里最伤人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过错，而可能是日复一日的不被看见不被尊重的这些细碎的委屈。其实矛盾的背后是不少家庭都存在的家务权责失衡，长久以来社会都默认家务清洁是女性的天然责任，制造脏乱的一方不仅免于承担后果，甚至拥有随心所欲的权利。其实家务从来没有天然的归属，制造麻烦的人理应承担清洁义务。婚姻中的两性平等往往就藏在马桶圈、洗碗池、扫地擦桌子这些日常的琐事当中，合理的分担日复一日的家务恰恰是维系家庭运转的基石。所以这对夫妻的遭遇啊，也是当下老年人婚恋的一个真实缩影。当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再婚搭伴养老啊，既渴望晚年有人相伴取暖，又始终带着戒备和私心，难以彻底的坦诚相待，这让感情和利益始终无法平衡。妻子出钱出力，甚至自掏腰包充当那个彩礼撑面子，而丈夫一句房子是我的，这就击碎了妻子的养老安全感。所以说无论是什么年纪什么身份，婚姻都不应该是将就搭伙过日子，而是双向奔赴的体谅和尊重。再琐碎平凡的生活也容不下长期的漠视与失衡，在细节处互相关怀，认可彼此的付出，平等分担生活重量，才能让婚姻生活幸福长久。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

0: 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河南平顶山的女孩韩雅萍火了。2026年高考，她考出了699的高分，准备填报清华大学卓医专业，就是卓越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她的母亲呢，患强制性脊柱炎，卧床多年；父亲靠务农和打零工维持生计。而这个孩子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的辅导班，一个农家姑娘靠着自律和勤奋完成了逆袭。故事感动了许多人，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因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记者请他对沉迷手机这种现象提一些建议。他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当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更好地掌控手机。这本来是一个18岁的女孩结合自身经历的一个真挚分享啊。她在这个18岁之前，高考之前，她也一直没有用过手机啊，这是她的真实的经历，但在网上引发了激烈的反弹。因网友最高赞的评论是，考上清华我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啊。这条评论获赞高达50万。随后发布这个视频的媒体关闭了评论区。紧接着这个女孩选择医学专业的决定又引发了部分人的持续嘲讽。那一句关于自律的大实话为什么让那么多网友破防呢？首先这个女孩的话被误读为是训诫啊，她说的每一个字儿其实是从他自己的艰苦经历当中提炼出来的。父亲每周给他20块钱零花钱，他分文不动，靠错题本一遍一遍的复盘，学到哭也不放弃。这个女孩不是在居高临下的教育谁，她是在诚实的分享自己的经历。其次，教育我你是谁这句评论竟然还有50万个点赞，她暴露出了一种微妙的抗拒心理。就这个女孩的成功可能让一些网友感到心理失衡，就一个生活条件物质条件不如自己的人做到了自己没做到的事儿，这种对比带来的落差感让人本能的想要反驳。而网友的那句你凭什么教育我，本质上不是在反驳这个女孩的话有没有道理，而是在消解这种被比下去的不舒服的感觉。但这种情绪不应该指向一个刚走出考场的18岁的姑娘，人家说这话也没想教育谁，但是一些网友呢心里失衡之后就觉着人家是在教育她。所以一个真正的成熟是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看见自己，而不是急着用你是谁你凭什么来教育我来划清界限。听得进建议是一种修养啊，容得下不同是一种格局。这个女孩分享的只是她的选择，不是任何人的判决书。对一个刚刚走出考场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18岁的姑娘，我们不妨多些善意少些戾气，她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们的人生同样需要容纳下别人的提醒乃至善意的劝诫。说实话，现在网络世界里边有一部分人正在丧失一种能力，就是他们无法平心静气地接纳与自己不同的经验和选择。当一个孩子分享少玩手机的自律，就有人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当一个孩子选择学医而不是其他的所谓热门专业，有人就断言他是见识短浅。但这个18、19岁的女孩不过是面对镜头被问到学习经验的时候略带紧张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体验，这份真诚值得我们也真诚相待。正像有一位网友为这个女孩写下的评论说，你正捧着一颗滚烫的真心想分享自己如何用尽全力凿开一条路，结果别人却轻飘飘地指着一旁说你看那边有更亮的灯。哎，这个女孩的建议啊，未必适用于所有人，她的选择也未必在别人看来是正确的，但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容得下别人分享自己自律的喜悦，容得下有人选择艰辛的理想。对于凭借自身努力走进顶尖学府的年轻人，与其用冷眼和嘲讽去回应他的善意，不如给予一份最基本的尊重与祝福。我看有网友说，玩手机跟699分没有必然联系，手机只是背锅的，跟看电视啊、早恋、摸鱼没区别。有天赋的学生不会受影响，没天赋的天天苦读你也考不了699。让你分享的是学习经验，而你这个建议却是老师和家长的说教。其他同学确实不缺爹，也早觉醒了，
0: 年轻搞不清本质可以不提，不是非装大尾巴狼不可。还有网友说，所以人家说少玩手机是对的，你看玩这么多手机都去网暴别人了是吧，整天玩手机，在手机面前打起字来滔滔不绝的啊，自己真正的跟人的女孩比起来呢，缩头缩脑的啥都不是、啊、你看网友吵起来了。还有网友说，好难言难劝该死的鬼，小朋友进入社会第一课就是不要过多的涉足他人的因果啊，他该死死，他该活活，你随他去，你说这干嘛，说容易使自己受损呢。还有网友说，不用惧怕，不用辩解啊，你考出的699比评论区任何一个嘲讽者的键盘都要重，那些误读的甚至攻击你的声音都是不如你的，他们终将会时间证明，他们不是嘲笑苦难，他们是不愿意面对榜样。每一个在困境当中能够自律奋力前行的人都值得被看见，被尊重，被祝福，加油吧孩子啊！为那些嘲讽你的人然后啪啪的打他们脸而加油吧。我想说的是，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你不同意可以不听是吧，人家也没有想着教训你，你何必非觉得人家教训你然后树立个假想敌然后再去攻击人家呢，没必要这样网暴人家一个小女孩，人家有自己的经历和成绩，人家去证明自己的观点，你有什么成就你去反驳人家呢，你要反驳人家拿出你的成就来，说我天天玩手机是吧，打游戏8个小时以上，然后我也考上了北大清华了，那也行对吧。就是说是现在有些人的思想是很极端的，只要跟自己观点不一样，轻则反驳，重则辱骂，甚至还网暴。但这种人往往都是在生活当中挺失败的，只能通过在网上耍嘴炮来给自己找点自信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主持人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或者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大家去看这个买房市场啊，房地产市场，会发现哈，有好多豪宅呢，都说自己是，有好多房子都说自己是豪宅。那在这个大家看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疑惑哈，比方说有的项目上怎么还有一些小面积的也叫豪宅呀？比方说呢，有些项目明明卖的也不贵。也没有那么贵哈，没有到顶部的一个位置，怎么它也叫豪宅呢？那么到底什么才叫豪宅？那石家庄的豪宅到底是如何进化的？今天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就是自媒体《聊宅记》和《石门聊宅》的创始人，原房地产开发公司项目总经理25年的房地产行业工作经历的苗向华。有请苗总。苗总你好。
1: 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刚才介绍苗总的时候，有一句话是25年的房地产行业经历哈。应该说，在这个工作时间当中啊，苗总你也经历过不少豪宅的更迭吧？
1: 对，因为我是从01年入行嘉实，当时在咱们石家庄就是新的区域，御华区那会儿还比较新，然后当时是嘉实的第一个项目叫阳光水岸。其实在当时应该还达不到豪宅的标准，应该是属于那种偏改善类的项目。25年当中呢，其实过程当中我主要是服务石家庄的这些改善型的住宅和一部分顶级豪宅。
0: 所以应该说这个石家庄豪宅的进化史啊，你应该也算是亲历者。
1: 比较经历过这一系列的，包括市场波动期也好，上升期也好，就是从改善到豪宅，确实这个豪宅这个客群，它对于这种房地产的这种产品啊，包括它的景观呀、配套呀，所有这些东西，它的要求和标准确实跟一般的住宅它区别很大。
0: 您刚才说的阳光水岸这个项目啊，我印象也特别深，因为我是07年来到石家庄，当时呢，我去到的第一个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小区，就是阳光水岸。当时呢，去那儿找一个人，然后进去之后就感觉这个房间好大呀，然后这个小区好好呀，就在我印象当中，那个就已经算我印象当中的豪宅了哈。但是您说那个还不算，
1: 对，
0: 是吗？
1: 对，因为实际上在石家庄，就是因为我是01年入行，其实从98年咱们开始房改，到这个2000年到2010年整个这个10年段，其实在石家庄真正涌现出来的豪宅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属于房地产的起步阶段，价格比较低，那么开发商还属于对于房产的豪宅懵懵懂懂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那个阶段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所谓的城市改善，你看包括阳光水岸，包括世纪花园，包括国际城，甚至这个开发区的天山水榭花都，这都算是当时这个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改善类的产品。它的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公园加地产。
0: 公园地产，您说这个确实
1: 对吧？就是这个大家在整个的大的规划上追求跟公园之间的衔接。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市场的城市里边的公园少，城市界面没有那么的新，所以说大家说我把家安在公园旁无论从开发商端口也好，还是说从我们叫 C 端客户端口来好，他的感受都会非常好。所以开发商他一般拿地的时候，他会把公园和这个项目结合起来做，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房地产的这种改善，包括豪宅类的产品，它其实主要学自于深圳和北京。因为大家当时一出去考察，要么就往南走，往南走基本就是去深圳，看深圳最新的这种流行的趋势从立面呀到景观呀到结构呀到很多的方面那么要不就往北京去往北京去的大多都是看豪宅的，都是看豪宅。但是呢，咱们石家庄呢又面临着房价比较低，因为在整个从01年到10年之间，石家庄房价是从1000来块钱进化到 不到10000块钱，
0: 嗯，
1: 大几千块钱，因为这个房价它去支撑你很多的这种高昂的材料呀、施工工艺呀、包括规划呀，好像还达不到，
0: 嗯
1: 啊，达不到。但是呢，它支撑我们石家庄的初级改善，哎，它是可以的，
0: 嗯
1: 啊，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包括当时的世纪花园、阳光水岸、国际城，包括水榭花都，就是这些项目它。

0: 在当年开盘的时候都是轰动一时。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确实大家在那个阶段，大家在产品立面上，在户型结构上，在客户的研究上，在景观上，大家也是下了一些功夫的。
1: 嗯，
0: 下了一些功夫，我觉得构成了我们石家庄的豪宅的底盘，等于这样的一个。
1: 其实当时他们卖的时候，这价格比周边的楼盘也是高出了一截。
0: 也是高出了一截，因为你看当时，世纪花园当时卖的话，大概是均价，它的一期均价还不到2000，
1: 嗯，
0: 但是呢，它周边才卖1000块钱，
1: 哦，
0: 对吧？
1: 这是比别人贵一倍了。
0: 对，当时国际城是零二年底03年，它当时它旁边的银铜小区才卖1000多，
1: 嗯，
0: 它已经卖到2000多，将近3000块钱，
1: 嗯，
0: 啊，所以说就说，如果你的这个当时那个时间，如果你的改善的底色做得足够好，啊，你是可以跟周边的这种社区它拉开差价的。
1: 嗯，
0: 它不像市场比较疯狂的时候，你像2016、2017年，就是大家不管你做的好不好，价格差都很小，
1: 是吧、
0: 嗯、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还是说能够去客观的去鉴别真正好的房子和旁边一般的房子之间的这种价格的关系。
1: 嗯嗯嗯，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是没有豪宅这个概念，但是呢会有改善的这个需求，
0: 会有改善的这个需求
1: 啊、
0: 对对对，你包括当时、我记得唯一可能大家说去跟豪宅去挂钩的一个项目是咱们长安公园北边，原来如果大家老石家庄有人有印象的话，有一栋楼叫钓鱼台名邸。
1: 嗯，
0: 那是当时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还有点豪宅的底色，但是它为什么不是豪宅呢？是因为它只有一栋楼。
1: 嗯，
0: 只有一栋楼，大家觉得哎，在那个楼上住的好像非富即贵，而且当时那个楼的这个跟公园之间的这种结合可能比其他的项目结合得更好，它有点像住在公园里。咱们更多的项目是说我跟公园之间，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桥，当时我们阳光，
1: 有一个小门，
0: 对，我们阳光石岸因为跟奥运公园当时离得比较近嘛，这个开发商搭了个桥，
1: 嗯，
0: 我们叫这个叫康桥，
1: 哦，
0: 还很有诗意，对吧？大部分人他包括世纪花园跟世纪公园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嗯，
0: 大家他有个门禁，你刷门禁才能进去，是吧？当时钓鱼台它有这样的一个底色，所以好像我们觉得它是当时所谓的这种改善的顶级，
1: 嗯，
0: 它构成了所谓的我们行内人叫好像住在那儿的人，他有一个豪宅的感觉，
1: 有个身份的象征。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是的，因为再往后走，其实整个到2010年，大家基本都还是围绕公园地产这个方向去做啊，所以后来到从2010年到2020年之间，因为石家庄的公园开始大幅的增加，啊，好像公园就不构成改善的唯一卖点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会考虑在产品上。你包括我们讲就是这个包括帝王国际啊，中央悦城啊，这些项目慢慢的就涌现出来了啊，它构成了豪宅的一些基础要素，比如说什么是豪宅，地段和资源，
1: 嗯，
0: 是吧？你就是地段够好啊，地段够好，你比如说帝王国际、中央悦城，它都是在裕华的核心，
1: 嗯，
0: 对吧？你当时长安区其实从2010年到2020年之间，长安区还都是
1: 工业在
0: 推二进三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它还不像2020年之后大量的项目涌现出来啊。然后新华区呢，它属于新华区和桥西呢，它必须是老区啊。老区当时石家庄其实在桥西区还是你比如说春江花月吧，也是2010年后的产，这个2010年到2010年之后的一种产品，它其实也有一点所谓的豪宅的底色，但是为什么不叫豪宅？它是高层跟这个别墅的结合体，
1: 嗯，
0: 对吧？它有一部分别墅，它拉升了它整个在桥西人当中对这个楼盘的定位，啊，但是呢，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发现，当你住在一个高层跟别墅这样的一个社区里的时候，它其实不算豪宅，
1: 混搭，
0: 哎，混搭。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往的这个20几十年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在很多的大的社区里边，它其实是规划着有一些别墅，
1: 是
0: 价格卖的还挺高，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大家不叫它豪宅区呢？是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混搭社区，
1: 嗯，
0: 它的客群不够纯粹，啊，在2010年到2020年整个这个阶段呢，除了我们讲的地段配套，其实那时候的书包房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在陆陆续续体现了。我们说在2020年一个比较典型的项目，像帝王国际。就是它也是这种洋房跟高层的这种结合，
1: 是
0: 它为什么持续的价格能稳定的

0: 3万多啊，就是他的洋房，哎，就是他有一个四十中本部的书包房这样的一个加持，
1: 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他跟第一个十年不太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十年是我们是以景观资源和我们本身小区的一些所谓的规划啊，它去结合构成了我们一些这种豪宅基本的底色，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以后，地段的重要性、配套的重要性啊，和你对于产品的升级，你比如说中央悦城吧，哎，就是它能把跟河北宾馆之间的这种衔接
1: 服务，
0: 哎，服务做得非常非常棒啊，包括它的景观啊，包括它后来提供的这种精装修的交付，哎，这所有的东西都构成了大家共同对中央悦城这个小区的一个定位，它就是一个相对豪宅类的产品，
1: 嗯，
0: 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它也有小面积的，有两室的房子，对吧？但是呢，它更多的是150平米以上的三室构成的这种，这个就是无论从总价上，无论从各方面来讲都很优秀的啊。就是这也是你看中央悦城从交付到，其实到21年左右，它的二手房的市场的价格基本能稳定在3万以上，
1: 是
0: 啊，3万以上。这样的话，就是它、因为它具备了豪宅在这个阶段的几个重要的因素，
1: 嗯
0: 啊，重要因素也是它价格能持续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嗯。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市场当中也是涌现了一批带有豪宅的这个标签的一批楼盘，
0: 对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不断的楼盘开始在做创新了，
0: 嗯，
1: 不管是在它的产品上，还是在服务上，还是在品牌力上，
0: 嗯，
1: 其实都是在做创新，嗯，哈。
0: 对。
1: 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跟苗总再来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
2: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你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呢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的，是吧？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就跟下楼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4年中回馈嘛，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

0: 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我们来说说石家庄豪宅的进化史。虽然可能大家这个还买不起这样的房子啊，但是我觉得提前了解一下，未来我们还是有住在这可能性的。刚才也说到，石家庄这豪宅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在萌芽起步期呢，这个像世纪花园、国际城这样的楼盘呢，可能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些意识的懵懂哈、觉醒哈，但是呢，好像还没有主打这豪宅的一个概念，应该是主打的是改善哈。后来到了2010年以后呢，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主打豪宅的项目，比方说像这个中央悦城啊、帝王国际等等项目哈。那其实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不同的产品在做一些突破和创新，比方说刚才说到的中央悦城的这种精装，以及它的这个跟河北宾馆的物业体系联动这样的一些非常定制化的服务，是吧？
1: 对，
0: 嗯，苗总，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其实大家在这种豪宅概念上就不光是说户型大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讲就是第二个十年的话，大家不管是在产品的创新上，可能没有颠覆性的这种产品啊，但是大家都是希望在规划呀、产品的尺度呀、空间呀、园林的营造呀，包括后期的这种服务的体验上，大家其实还都是下了功夫的。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讲就是，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十年了，啊，其实第二个十年它是个承前启后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刚才咱们提到的中央悦城，它我觉得是一个代表。它结合了学区配套，啊，结合了这种精装，结合了优秀的物业服务，是吧？以及在当时看来非常出众的园林和产品卖立面，啊，就是你现在去看中央悦城它整个项目的立面的时候，你还觉得它是历久弥新的那种感觉，
0: 是吧、
1: 从审美上来讲也非常棒。其实在第二个十年，应该是在第一个十年跟第二个十年衔接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包括西美啊，就是西美第五大道。其实我们看目前在天津呀、杭州呀和一些一线城市里边，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一种叫做第五代住宅，或者用更专业的名词叫大底盘抬高住宅，就是其实这个流行趋势在石家庄早些年的时候也有啊。西美第五大道呢，它不是第一个长螃蟹，第一个长螃蟹我印象中叫紫心苑，也是咱们石家庄的一开发商，但是它抬高的尺度不够，它相当于是在比我们这个普通的地面可能抬高了有个一米多还是两米多，记不清了，记不清了。然后西美第五大道呢，它等于是把一层整个的这个楼栋的一层和景观的一层，就是说白了，你进这个社区的时候，它整个的一层全部做成加工层了，全部做成加工层了。那么我们看，大家看传统的这种住宅小区，它一般就是地库。就是停车位，它一般是走在地下的，
0: 是，
1: 就是开发商它有下挖空间，对吧？那这种大底盘抬高呢，就像西美第五大道以后，它不做下挖，啊，它直接把一层全部作为架空层，形成了我们原来车库在地下，它形成了车库在一层，然后实际上它的一层是，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规认为的一层是它的二层，这种当时所以西美第五大道当时我印象中它应该是第一个大豪宅的概念，它希望用这种所谓的规划和产品创新的形式来去引领这个市场的趋势和潮流啊，我觉得当时它是这样去考虑的，而且它也是石家庄第一个做全精装的，全精装西美第五大道，当时我记得它的在2008-2009年的时候，它的价格已经卖到了8000。也应该是在当时这个价格，在石家庄也是标杆性的一个价格了。
0: 那个阶段，其他的项目

0: 目可能就卖到四五千，
1: 对
0: 对
1: 对，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项目啊，不错的价格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看未来，其实流行的趋势跟过去它还是有很强的关联的，啊，只是说在当时的市场这样做的做法，可能对于石家庄的老百姓来讲有点超前了，
0: 太新了，
1: 对于整个市场来讲都有点超前了，大家一时它可能适应起来会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最后它依然卖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也是很不错的。这等于是从西美第五大道到中央悦城，这是第一个十年的末和第二个十年的中期，哎，这两个产品等于其实是构成了我觉得在豪宅的底色上，哎，他们进化到了所谓的第一代豪宅上，第一代豪宅上啊，这是我觉得从当时。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在2010年之后呢，刚才我跟何老师还在探讨，就是何老师说我心目当中的
0: 苗总
1: 豪宅，
0: 现在你去看的话，这个市场上哪些项目你认为是你心目当中的豪宅呢？
1: 除了这个所谓我们刚才讲的中央悦城也好，这个西美第五大道也好，就是目前我认为在已经交付的小区并且运转了有一些年头了啊，这些小区里边，我认为元和民宿，就是这是嘉实在2013-2014年，应该是2013-2014年开发的一个项目，
0: 一个别墅区
1: 啊，别墅区，就是这个，我认为它应该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当之无愧的豪宅，我觉得它符合豪宅的几个基因啊，就是第一个地段啊，其实地段呢，这个两个字的本身它并不是绝对的豪宅的这个基因，地段带来的这种资源，我觉得它是构成它豪宅的核心因素，就是什么呢，从交通的这个东线上来讲很方便，你从中华大街的高架桥一下去马上就可以到。第二，就从它周边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上来讲，它守着滹沱河，守着南高级公园，就是从我们叫有山有水，对吧，这从它本身享受的这种自然资源和交通配套上来讲。第三个呢，从它整个的规划的形式来讲，基本都是别墅啊，不管它是独栋也好，双拼也好，联排也好，别墅也好啊，基本上它的产品的这种定位它是比较一致的，这样的话它会带来什么，它会带来高度同质的客群啊，高度同质客群啊，就是其实我们说作为豪宅来讲，你的起步啊，起步价和你的产品的性质和产品的总价其实也决定了你客群的指数啊，这是从开发商角度上来讲，从老百姓的角度理解就是我希望跟我一样有实力的，一样有背景的，对
0: 吧，
1: 现代人把它叫做两个字叫圈层，是吧，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能跟我们有相同背景相同经历相同实力的人一起去玩耍，是吧，这样的话它形成了现代社会里边大家叫做资源共享也好，叫做这种邻里关系也好，因为确实从相同背景的人他的生活习惯相对来说比较一致，这样的话他对于整个社，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社区的景观呀，建筑呀，配套呀越做越好，其实你的客群的这种定位相对来说趋同啊，那大家的生活习惯呀，这种交友习惯呀，这种沟通习惯呀啊，才能对维护社区的这种和谐啊，维护社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它才能够更好啊，让大家有更好的这种体验啊，这个也是，其实我现在住的一个高层社区里边啊，那其实就体现了传统开发商在以前的思路，就是我有大面积有小面积，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形成一些这个大家在生活习惯上的不一样，不一样，它其实对于社区的景观呀，包括你在地库呀这种生活的感觉呀等等等等，就是会有一些不太好的感受，不太好的感受。所以你看现在其实从第三个十年开始，我们发现很多顶豪，就是叫豪宅类的客户，他在买房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讲规划有多好，也不要跟我讲景观有多好，你告诉我你那最小的面积是多少，
0: 他用这个来区分一下，
1: 对他你说你有100亿120，这个小区我就不考虑了。

0: 开放带来每个人的发展机遇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他会其实过去三十多年，很多人的人生机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他也带来了更多不同的生活习惯的这种交叉，啊，
1: 嗯，
0: 那到了第三个十年，可能大家就会追求，哎，我因为我们之前也讲嘛，就是大家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大家已经脱离了基础的温饱了，哎，那么我们要对居住的环境和居住的人群以及邻里关系要重新来定义，哎，重新来定义。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第三个年头，大家如果做豪宅开发的，大家非常要重要的注意的部分。
1: 嗯，刘总，其实我注意到在第一和第二个这个阶段呢，往往是以咱本地的开发商做的项目为主，
2: 嗯，
1: 是吧？不管是说咱早期的这个国际城市游花园啊，还是说后面的包括中央悦城和西美，这个，
0: 嗯，
1: 是吧，都是咱本地开发商。后来慢慢的一些全国品牌性的开发商也很多都进入到石家庄市场当中，
0: 嗯，
1: 但是好像在豪宅这个领域当中做的不多。
0: 对，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品牌开发商进入石家庄的我印象中最早是天津顺驰。
1: 嗯
0: 嗯，天津顺驰，天津顺驰当时是接手了国际城的二期、三期和四期，啊，以及当时在东港路拍的当年的地王，现在叫陆晋蓝骏，
1: 嗯，
0: 当时叫顺驰蓝骏，啊，就是小高层跟那个别墅的结合体，
1: 嗯，
0: 啊，但是当时他也没有太做这个豪宅的概念，啊，实际上真正当时提出来，豪宅实际上是在2010年之前，就是2008-2009年，恒大，
1: 嗯，
0: 恒大当时进入石家庄的时候呢，他，确实是提出了豪宅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恒大华府，
1: 嗯，
0: 也是风靡全城，包括他在西部山前也做了一个别墅项目，哎，恒大金碧天下，啊，等于是他把豪宅这种概念，从百强房企、百强头部房企吧，当时还是啊，这个，提出来。那我们当时看当时的恒大华府，它也是绝对的核心地段，
1: 嗯，
0: 啊，绝对的核心地段。而且就是我觉得恒大它第一次把所谓的权威精装，哎，就是它提了所谓的十大一线品牌，是吧，哎，当时宣传也是铺天盖地，啊，我觉得当时我们石家庄人好像都懵了，
1: 嗯，
0: 啊，还第一次见到，之前也有开发商做精装房，但是第一次有开发商把精装房的材料明目张胆的去公开给大家啊，因为我们原来石家庄开发商做精装房都是，什么货同等档次的，
1: 是
0: 通常不敢去明确品牌，
1: 嗯，
0: 对吧？可以说质量很好，但是具体什么品牌呀不确定。恒大是，我记得当他讲十大精装的时候，基本写的都是一线品牌，啊，都是一线品牌。这样的话，就对于大家的心理感受和视觉的冲击，哎，它会很不一样啊，所以也当时导致了整个全石家庄人疯抢恒大华府的房子，当时卖的还挺贵的。对，
1: 其实恒大华府现在依然也是市场当中二手房当中的一个豪宅的品牌，是吧？
0: 对，但是后来从就是也有很多开发商陆陆续续进入了石家庄了啊，你包括万科，万科现在也在石家庄还有项目，
1: 嗯，
0: 啊，还有项目，包括万科呀，包括碧桂园啊，
1: 龙湖
0: 啊，包括龙湖呀，包括万达呀。啊，就有很多的开发，包括华润，就是有很多的开发商都进入上。但是呢，大家，对豪宅这个词呢，我觉得都还是比较有敬畏感。
1: 嗯，
0: 啊，就是顶多说到我是一个改善类的社区啊，但是通常大家不会去拿豪宅去怎么样？
1: 去标榜自己，
0: 去标榜自己啊。但是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十年。但是我们发现，嗯，实际上进入到第二个十年末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就是，因为百强房企目前在石家庄做项目的不太多了，
1: 嗯，
0: 啊，不太多了。万科有，但是万科的公园隐秀也好，翡翠书院也好，它从地段位置啊，从配套呀，从各个环节上讲，它达不到豪宅的标准，
1: 嗯
0: 嗯，达不到豪宅的标准，所以万科它是目前不提豪宅的，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就是保利，保利其实从它的天骏系开始，他也开始提自己的豪，
1: 嗯，
0: 啊，就是不仅是地段豪，然后精装豪，然后会所豪，各种配套豪，是吧？哎，就是保利在天骏系开始以后啊，基本上也开始在提这个概念，但是基本上在第二个十年末了， 啊，就是从保利的长安天骏、文华天骏、
1: 嗯、
0: 维明天骏、维景天骏，就是保利的天骏系现在在石家庄很多啊，这是这个保利啊。然后我觉得。

0: 石家庄其实真正在头部房企里边能称得上做豪宅的开发商，应该中海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啊，中海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看这个开发商的基因，啊，中海是中建旗下的房地产公司，对吧？最早它其实是在南方，甚至在北京，啊，在香港，它去做很多的豪宅的开发。那么进入石家庄开始呢，其实它也比较小心谨慎。最早的是在镇定新区做的中海西岸，对，中海西岸还算不上豪宅，只能说是一个品质不错的小区。
1: 嗯，
0: 啊，然后从中海西岸开始，他拿到棉五地块，叫中海云景。
1: 嗯，
0: 我觉得当时他做的仍然很保守，啊，仍然不管是从户型规划上，从产品的价格上，啊，当时我记得他卖到23,400，
1: 嗯，
0: 啊，23,400，啊，然后到中海的惠德里，啊，中海的惠德里，我觉得他开始去提升整个产品的调性，开始往豪这块去靠。但是呢，我觉得它的位置生长的可能有一点点小的问题，因为石家庄是东富西贵，啊，其实对于整个桥西的人群来讲，大家其实是对这个豪这个词儿，尤其豪宅这个词儿，大家还是有避讳的，
1: 是，
0: 哎，有避讳，
1: 低调一下，
0: 哎，低调点啊。所以说惠德里其实它整个的销售周期还是挺长的，啊，但是我觉得对于中海在石家庄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是中海的峰三，
1: 嗯，
0: 啊，峰三。石家庄最好的地理位置啊，你看迎宾大道玉华路的旁边，最好的人文环境，原来科技大学的老校区，对吧？最好的教育配套啊，就是
1: 四十中
0: 的书包房，
1: 嗯，
0: 对吧？啊，当然就是我觉得所有这些基础条件给了中海巨大的信心，加上当时其实市场当中真正能称得上顶豪的产品也很少。就是在2003年的下半年到2004年，其实市场当中的这种豪宅类项目很少，啊，我记得当时跟他同期的是绿城锦庐，对吧？啊，绿城锦庐，但是绿城锦庐的整个的周边的城市界面和配套，其实比起中海的峰三这个项目来讲，其实还是差了一截子的，哎，差了一截子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中海其实把它。在北京的叫三号院的产品，我觉得他只是拿了一部分基因过来，啊，因为他北京的产品要卖10几万，
1: 嗯，
0: 对吧？那个石家庄这个产品是卖3万多，啊，所以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差，所以他不可能完全去复制他那个经典的三号院，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但是即便如此，啊，即便如此，我们看到当中海的整个的它的峰三的体验区出来以后。大家会感觉就是中海好像在材料上用的不是特别的顶级，但是出来的视觉效果和体验给了当时的顶豪客群引起了强烈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我看到就是，当然这是江湖传言啊，我们讲各地的富豪拿着钱袋子排队进峰三买房子，对吧？也缔造了他在3万多的这个均价的情况下，他用了10个月就清盘了500多套房子，规模也不小啊，规模也不小。我觉得这个项目等于是给了中海真正在石家庄落地做豪宅这样的一个信心啊。随后他做了中海的9张9领，目前还在售啊。然后在去年的下半年，他拿到了原来我们的老地质大学这个地块，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豪宅的出身，其实它地块本身所具备的人文环境也很重要。你看，就是大家拿地，无非一个是工厂腾退用地，
1: 嗯，
0: 对吧？一个是原来的城中村拆迁出来的腾退用地，啊，一个是原来它本身可能就是空地，第四个就是大学搬迁以后带来的这种用地。其实，大家莫名的会对。这些学校搬迁以后腾退这个用地，大家会有这种很亲切的这种感觉，和大家对他这个地块的质素的一个高度认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人的心理的东西，
1: 是
0: 啊，心理的东西。所以我前几天在跟中海的周总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已经感受到了之前中海可能对拿地质大学这个地可能他还挂着一个小问号，但是当他城市展馆开放以后，当他开始真正去接触石家庄的顶豪客户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呦，怎么石家庄的顶豪的客户群体这么大，
1: 嗯，
0: 啊，这么大，就是大家 说起来一两千万的房子好像也不觉着
1: 能接受，
0: 对吧？不能接受，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而且我们知道中海地带它本身又不是这种强书包房，
1: 嗯，
0: 对吧？哎，然后就是因为在这最近这两到三年的这个豪宅的这个进化史过程当中，大家其实不由自主的把强书包房的配套，觉得它是构成顶豪或者豪宅的一个基本要素。啊，那如果你这个地块里边如果没有这个强书包房的这种加持，大家觉得好像你距离豪宅的这个标准其实还差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呢，中海它有强大的这种品牌张力啊，有它对于产品的规划和产品打造的这种我们叫工科生的这种思维和工科生的方式，哎，就是出来的东西让你感觉不管是从审美上来讲还是从细节的这种处理上来讲，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好像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大家在整体的规划理念上产品的设计上大同小异，但是在细节上真的能感觉到中海跟其他的白墙房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不一样。这也是说为什么我这里最近做了几期视频专门去探讨关于中海地大项目，就是真的是它的品牌张力来源于它对于产品、对于客户、对于细节的严苛的把控啊，所以我觉得中海地大这个项目也是能构成豪宅这样项目，就是豪宅所具备的元素，它基本也都具备啊，所以我觉得它一定会项目卖得很。我那天跟朱总说，你这项目不愁卖，对吧？没有问题，你就不用担心石家庄。
1: 中海把这个豪宅打成自己标签了。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如果是说我买百强房企的豪宅项目，中海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啊，中海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啊，当然就是第二个十年也第三个十年了，就是说我们说从2020年开始以后的这个十年，其实是一个豪宅多元化的十年。中海其实它更多的代表的是在传统豪宅领域里我怎么去精耕细作，对吧？其实实际上我们觉得豪宅它还有第二个方向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年的西美第五大道，
1: 嗯，
0: 它这种所谓的这种
1: 创新，
0: 就是真正在规划和结构上去做创新的啊。我们刚才也提到在天津、在杭州现在叫做第五代住宅也是风靡一时啊，风靡一时。咱们石家庄今年呢也有一个这样的项目，但是我觉得它的地段呀、配套呀，包括它的产品的售价，可能还支撑不起它去作为一个豪宅来出现。但是它可以作为区域型的一个顶改产品来出现，
1: 嗯，
0: 啊，顶改产品来出现，啊，这个我觉得也代表了一种趋势，
1: 嗯，
0: 啊，也代表了一种趋势，
1: 嗯。应该说进入到新的这个十年之后呢，市场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改善型的产品哈，这个起步面积也都比较大，但是呢能够称得上豪宅的相对来说还是不多的。那么到底就是什么才叫做豪宅，是不是面积大就可以称为豪宅呢？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再跟苗总来一块探讨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 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的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季广优品，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呢，我们和自媒体石门聊宅和聊宅记的创始人苗向华苗总呢，一块来探讨一下石家庄豪宅的进化史。从最开始的这个世纪花园国际城啊，到现在的这种中海风的豪宅的热销呢，其实已经经历过好几个阶段了哈。应该说，在新的十年2020年开始之后呢，石家庄这个改善市场迎来了一个大爆发，而且呢，地段上都很好哈，都在二环之内。那么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来问问苗总啊，您认为有哪些能够称得上是豪宅的呢？
0: 嗯，实际上就是从站在2026年这样一个还算是年首吧，四月份了，其实我心目当中在石家庄还能列为豪宅的啊，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咱们本土开发商做的项目，
1: 嗯，
0: 啊，一个是刚才我提到的元和名墅，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虽然说是它成型于2013-2014年，但是直到目前，它的这种整个的，项目的这种规划呀、产品呀、客群呀、服务呀，它还是符合我们对于城市顶豪这样的一个定义，
1: 嗯，
0: 啊，顶豪。那么如果说2026年有什么样的新的项目，它可以称之为顶豪或者豪宅类的？啊，我觉得一个是第四代住宅类的代表有两个项目，啊，一个是我们本土开发商嘉实和石耀合作开发的叫元和云墅，
1: 嗯，
0: 啊，元和云墅它是我觉得目前我能看到的，并且考察过的，我认为是最好的第四代住宅，啊，最好的第四代就是从它整个的规划的设计和产品对于细节的营造，以及它空中庭院的尺度和在整个社区里边这种纯一层架空的这种所做的这种配套啊，从所有这些细节结合起来来讲啊，包括它的我们讲豪宅它有一个起步的价格，
1: 嗯，
0: 啊，这个元和云墅大概是400多万起啊，到所谓的1000-2000万啊，这是我觉得一个第二个其实成发头的瑞盛府啊，也是个第四代住宅产品，
1: 是
0: 啊，它的位置更好啊，它的位置更好。然后呢，就是这是我因为它的套价其实比元和可能还要高一点，它是500多万起啊，因为产品的均价可能卖到了26000-27800啊，这是两个我觉得带就是从第四代住宅也好，从城市的顶豪也好，从这个起步价格也好，从客群也好啊，从各个环节来讲，这是我觉得两个城市的顶豪级的产品，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本土开发商李彦在绝对还有一个就是盛邦地产的这个 盛邦起源啊，我觉得它也算是豪宅类的产品啊。其实在2025年，大家如果都去过盛邦起源的一期的情况下，大家能感受得到，就是它无论在产品的标准上啊，还有在园林上啊，在整个的交付标准上，在整个的服务体

0: 的构建上以及它的这种客群上来讲，大家能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项目跟石家庄其他项目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这种体验感它会让你进入到它的整个的体验区，看到它所有的规划和产品以后，你就立马能分辨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今年的话呢，圣邦起源的二期叫圣邦起源奇迹也正式上市，它在一期的基础上它又做了升级。正常的话它的示范区样板间是在今年的4月中下旬开放啊，4月中下旬开放，就是从整个的大门，我们讲豪宅的几个元素吧，一个是大门啊，你得气派啊，得奢华，
1: 嗯，
0: 啊，得有很多的这种景观和建筑之间的这种我们叫奢华的结合啊。然后呢，从这是第一个大门，第二个就是下沉庭院。我们知道现在新的所谓的能跟豪宅挂钩的，大家基本都做了下沉庭院了，
1: 嗯，
0: 啊，为什么要做下沉庭院？一个是让你整个的景观更立体化啊，因为原来我们在平面上去做的话，你要考虑它影响楼的日照呀、采光呀、通风啊，但是你做下沉庭院以后，你这种垂直的感觉、立体的感觉它就出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整个配套的话呢，现在大家很多开发商都把配套做到这地下啊，但是呢，你要是单纯去做到地下以后，你还其实面临着整个配套的使用的这种感觉，
1: 通风采光、啊、
0: 通风呀、啊、采光呀、啊
1: 嗯、
0: 包括它跟车库之间的这种结合呀、啊、
1: 是
0: 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看到圣邦起源它在二期做了一个这个豪宅的结构创新啊，它把下沉庭院跟车库之间它用玻璃的形式啊去做了这种创新，哎，它能够让阳光通过玻璃这种介质透入到车库当中，它把原来我们想实现的这种景观车库，它用另外的一种豪宅手法，它去展现出来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当然它还有很多的创新啊，我们因为就不给它做广告了，对吧？就是确实是我认为它的很多的结构元素里边，它把豪宅的标准能解析到让你普通人都能看得懂。哎，普通人都能看得懂，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整个从面积段上来讲，你像145起步的，对吧？基本上套价，基本上是接近400万起步，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构成了一个所谓的豪宅的门槛，
1: 嗯，
0: 啊，门槛，对吧？这个就是再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的立面呀、景观呀，比一期又做了一些升级。啊，当然我们在这儿讲的如何好，其实大家都不如去他的售楼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啊，确实是，就是，大家看他的产品能感觉到。我有时候经常跟圣邦的这个老总们交流的时候，我说你们在起源这个项目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可能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哎，就是好像做改善还可以的这样的开发商，没有觉得你们的产品呀，包括原来的九号院，没有觉得好像能让大家一下感动。但是呢，圣邦起源这个项目就是它在一个所谓高铁片区歪七扭八的一个道路体系当中，你还能卖到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得到这样的改善群体、顶豪群体大家的认可啊，确实是大家在规划产品、园林、服务、景观各个方面下了功夫了。
1: 嗯，
0: 啊，下了功夫了。你看它的交付标准啊，是我目前能看到在石家庄毛坯房交付标准里，我觉得他要说排第二，没有人能排第一。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完全靠极致产品力去打动豪宅类的客户。因为我们说豪宅客户他见多识广呀，啊，他不仅很多豪宅类客户，他不仅在石家庄有房子，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可能很多地方都有房子，他见过一线产品、一线城市里好的产品。所以你在石家庄你想做豪宅类产品，你说我画个大饼玩个概念，这些人是不认的。
1: 是
0: 啊，这些人是不认的，这些人更认就是眼见为实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它也算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豪宅类的产品。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外地来石家庄的叫天正。
1: 嗯，
0: 啊，天正，但是我觉得它可能算是个顶级改善吧，因为它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天正山河序，就是咱们原来的老的省汽贸，
1: 嗯，
0: 对吧？后来叫汽车时代广场，也是天正去年拿的地。因为天正在三亚湾做的天正三亚湾一号，它是个豪宅类的产品啊，但是在石家庄这边呢，它的产品的形态啊，都是这种十七层的小高层为主啊，这种形态外加上它的位置， 我个人感觉就是它更多的是像做一个顶改的产品。你要说它离豪宅吧，我个人感觉
1: 还
0: 有那么一丝丝的距离啊。如果它的位置更好一点的话，它可能会拿出真正的豪宅类的产品啊，豪宅类产品啊。就是在今年呢，当然我们看到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改善型的项目上市啊。那么在我目前能在我心里当中去建立豪宅类的这种标准和豪宅的一种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是我刚才说的这些项目。
1: 其实你也给我们大家理清了一些豪宅的一些这个标志哈，比方说这个大门，它的用材用料景观，还有说它的圈层，它的起步门槛，户型面积，是吧？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创新的地方。
0: 是的
1: 其实这些呢也是目前市场当中豪宅的一些共同标签。
0: 是
1: 的，我们也拭目以待吧，看看他们未来的产品究竟怎么样。好的，非常感谢苗总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再接着聊。
2: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

0: 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今天呢，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正式开讲了。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说大模型，说智能客服 AI 手机，但是普通人到底能够用它来做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从通信运营商的角度来讲讲 AI 如何走进咱们河北百姓的生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会从手机宽带、智慧家庭和用户体验的角度和大家一起聊一聊AI 来到身边，我们普通人如何用好 AI 呢？好，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联通市场部副总经理耿杰、河北联通市场部产品经理李婷、河北联通市场部产品经理李辉，欢迎三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河北联通市场部副总经理耿杰。耿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此次节目。
0: 欢迎耿总的到来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叫 AI 来到身边，普通人如何用好 AI。 很多人呢会觉得说 AI 是科技公司的事，那么作为咱们通信运营商的市场部，为什么也会关注到 AI 呢？
1: 感谢主任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通信运营商早已不再仅仅是提供通信服务的管道，早在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投入到算力及 AI 的建设创新工作中，这也是作为央企的责任与义务。运营商是 AI 新型基建国家队啊，大家都知道国家出台人工智能 AI 加行动计划，东数西算工程明确运营商是全国一体算力网络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国家 AI 算力底座、推动 AI 普惠落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央企责任。我们不同于互联网侧注重 C 端产品的研发，我们更要承担算力普惠啊、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智慧城市建设、算力安全可控的公共职能。市场部是政策落地、产品落地、行业落地的前端抓手，必须全面跟进 AI， 补齐国内 AI 产业基建短板，发挥新质生产力。AI 发展离不开高速网络加海量算力加海量合规数据三大根基。运营商手握全国 5G 宽带通信网，是唯一能实现网络加算力加数据一体化落地的主体。国家要求运营商打通算力孤岛，落地普惠 AI， 联通市场部负责把国家基建能力转化为面向政企、家庭、中小企业的市场化产品，从而推动战略落地。目前河北联通已建成怀来大数据产业创新园，是京津冀东数西算国家枢纽核心节点，也是联通全国5大智算核心节点之一，各个地市都建立了基础的算力中心。目前全省已建成智算规模达到18亿 flops， 京津冀的毫秒用算小于2毫秒。模型方面，联通也打造了远景系列 AI 全站体系、远景 MaaS 模型超市、远景万物智能体开发平台、远景万象数据底座，自研通用大模型加细分行业模型，沉淀百余种模型能力，从底层算力模型应用全链路实现自主可控。
0: 这是刚刚耿总给我们介绍到了，作为通信运营商，作为河北联通，我们是为什么也会关注到 AI 啊？那么从您所接触到用户啊，包括咱们市场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现在 AI 离咱们普通人生活到底有多近呢？

0: 实际上在当下 AI 已经像水和电一样悄然地渗透到我们普通人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在刷短视频时， AI 在后台精准推送您感兴趣的内容，当你拨打客服热线时，智能语音客服已经能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当你使用手机导航时， AI 实时分析路况为你规划最优路线。这些场景每天都在数亿人的手机上实时上演。在家庭里，我们推出了智能音箱、智能摄像头、家庭云盘等产品，背后都有 AI 技术的加持。比如电脑也实现了 AI 化，用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发出指令， AI 就能帮您整理文件、搜索资料、生成报告，真正实现了动口不动手的办公体验。这么看， AI 已经完成了从高科技产品到运营商标准化民生商品的转变。 AI 的普及总结起来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就是普惠啊。过去训练一个顶尖的大模型花费数十亿美金，被少数公司啊实现了一个垄断，而现在开源模型，特别是2025年我们 DeepSeek 横空出世，将模型的训练成本压缩到了500万美元，这也让我们普通中小企业以及个人开发者的使用成本大幅的压降。第二个就是开放啊，过去模型闭源、 API 高价、技术细节不透明、风险集中、创新受限，现在随着各种开源模型的推出啊，全国开发者可以自由的使用部署。以前一说到 AI 都是以先进国家为主导啊，实际上从现在而言，我们的 AI 已经转向了多极共生，中国与我们的中小企业啊可以构建本土的 AI 生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共创啊，过去从事互联网行业需要专业技能、壁垒高、优质产出啊在少数人的这个控制，现在自然语言交互加无代码平台，普通人用日常语言就可以生成文案、代码设计啊，专业的门槛趋近于零。特别是2026年的 Open Cloud 的出现，让 AI 直接实现了可私人定制啊，智慧的智。中国联通也是结合自身的禀赋推出了 Uni Cloud， 具备免安装、开箱即用，并每月匹配了3000万的 Token 供大家使用。第四个特征的话就是赋能，过去技术、数据、收益啊都在集中，而现在 AI 屏前推动了去中心化，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都可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过去需要多数人啊大量资金的工作。这些应用中，运营商也是这场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5G 网络的大带宽、低延迟的特性让 AI 有了更广泛的用武之地，远程医疗、自动驾驶、智能制造等场景也在从概念走向了现实。运营商通过布局算力网络、 AI 大模型，为这些新兴应用提供了基础支撑。
1: 通过刚刚耿总的介绍，我们才能够意识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生活当中已经无处不在的一直在用着 AI， 而并不像很多人说哎呀，这个 AI 高科技的离我还很远。你看我们刚刚您说到的，我们用的这个手机导航啊，包括我们平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后台给我们精准推送一些我们所喜欢的感兴趣的内容，这些其实都是 AI 场景的一个应用啊。那耿总，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告诉咱们听众，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来理解 AI， 您会怎么说呢？
0: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在 AI 时代有一些恐慌啊，但是我觉着 AI 就像一个超级助手，它不会取代你，而是能够帮你做到更多、更快、更聪明。 AI 是一个更强的工具，它不是要替代人的工作，它擅长处理重复性的工作，释放你的创造力和价值，让我们普通人从做事变成做更重要的事。简单来说，AI 就是人的外挂大脑，用好它，你的生活和工作会变得更加的轻松。
1: 好，谢谢耿总。我觉得刚刚耿总说到的这个是我们人的外挂大脑，虽然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担心，那甚至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我不太能够搞得定啊，但是通过今天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的话，真真正正告诉大家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来用、怎样来理解 AI。 那么 AI 到底离我们普通人有多近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继续请出到的是咱们市场部的产品经理李婷啊。李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能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1: 好，李总可以把话筒离自己稍微近一点哈。好，那么

0: 那我们今天呢，先跟李总聊，主要解决大家的一个疑问：我到底有没有用过 AI？AI 是不是离我很远？我们普通人怎么来理解呢 ？AI 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抽象，但是站在普通人的用户的角度，我们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来给大家讲一下 AI 到底是什么？李总，
1: 好的，那如果我们只用一句话来解释一下 AI 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说成一个，它是一个会学习和模仿我们人脑思考的电脑程序。像人脑，但是呢它又更快，它的本质上呢就像是一个超级的模仿者学习者，它在看过海量的数据之后呢就会模仿人做事情。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在教小孩子学习的时候，当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教，反反复复的训练，看多了例子自然它就会了。其实 AI 呢也是在不断进化的，在早些年早期的 AI 它就是通过学习大量的例子，记住其中的规律，替代我们呢做许多重复性的工作。但是慢慢的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算力的提升，模型的迭代，以及我们算法的不断优化， AI 目前呢已经做很多创造性的工作了。比如现在我们也会让 AI 帮我们写东西，帮我们分析数据，甚至呢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由 AI 创作的短视频短剧。尤其是最近上个月底呢，我们联通也召开了一个发布会，当时我们尝试着用 AI 做了一首主题曲，其实我们只提供了部分的思路和歌词，最后呢它给我们生成了三段不同风格旋律的主题曲，都很好听，甚至连演唱者都是 AI 在唱。所以说呢它已经仅仅不是在模仿了，但是呢我们归根到底 AI 它只是一个更加聪明的工具，它可以帮我们做事情，但是我们自己呢才是真正的主人。
0: 原来咱们那个发布会的主题曲是 AI 创作并且演唱的啊，现在才终于揭晓了。所以你看，其实呢通过刚刚李婷总的介绍，我们也真的了解到说AI 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在因它而做一些改变。那么可能很多听众会说我没有用过 AI， 但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无论是耿总介绍到的还是刚刚李婷总说到的，每天我们用手机拍照啊，包括语音输入啊，刷短视频啊，导航啊，智能客服啊，这些是不是都已经有大量的 AI 来参与到其中？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但其实 AI 也已经参与进去呢。
1: 对，其实 AI 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可能我们在生活中已经用了很久了，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比如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找我们生活中的 AI 都在哪呢？咱们平时手机拍照的时候都会选择美化一下，我们的自动美化呀，我们的场景识别，包括消除背后乱糟糟的路人，然后包括我们语音输入的时候，语音识别，理解语义，转换文字，就是语音转换文字，包括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为什么总能刷到我们喜欢的呢？这也是 AI 推荐的算法，它会分析我们喜欢什么，就推给我们什么。那在我们出门用导航的时候 ，AI 也会帮我们实时分析路况，规划最优的路线。那我们拨打有些客服电话的时候，上来大家基本现在都是机器人吧？
0: 对，
1: 这就是一个 AI 在理解并且回答我们的问题，对吧？所以 AI 现在呢，已经像水和电一样渗透到我们生活里、手机里的每一个角落了，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0: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用的这个词特别好，渗透，就是它其实已经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已经在应用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原来它是 AI 来在帮我们来做的，对不对？那所以说现在 AI 好像不是单独的一个东西，而是嵌入到我们的手机软件、家庭设备还有各种服务当中。那作为咱们这个运营商，咱们专业的人员李婷总，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变化的呢？
1: 您其实刚才咱们一直在聊这个渗透的问题，聊这个嵌入的问题，其实在未来它并不是某一种东西或者某一个东西，而是化整为零吧，融入到，就是润物细无声，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其实我们把这种变化呢叫做 AI 嵌入式。过去呢 AI 是一个独立的产品，然后我们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很专业的人去下载专门的 APP， 是吧？但是现在呢，我们不管是手机、电视、电脑，甚至我们的很多智能家居产品里都是自带的，它就像电，您不会专门的去就是说我要 用电买电，但是家里的每个电器你都离不开电， 对吧？它是已经是一个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了。
0: 嗯，
1: 就是这种嵌入式的融合呢，这就像咱们的，让咱们这种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用户，我们不用学习了，我们不需要知道 AI 的底层逻辑，我们就直接可以受益。就是最好的 AI， 就是让你感觉不到它存在，但是它就在那儿，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联通在 AI 服务提供方面的一个方向。我们提供网络加算力加设备加服务，让用户可以享受到无缝的 AI 体验，而不是自己去折腾，自己去学习各种 AI 的工具。我们只要放心轻松的用就可以了。
0: 听了您刚刚说，我觉得一句话来形容，就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对不对？因为刚刚您举了这个例子，就是电，我们买了电了，但是我们不会说这个电用在这儿，这个电用在那儿，但是电的应用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 AI 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帮助普及和渗透其实就像是电一样，而且将来会越来越是这个样子，对吧？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那从咱们河北联通市场部的观察来看，咱们用户现在对于 AI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是手机功能呢，智能家居呢，还是工作效率、生活便利方面呢？李婷总，
1: 从现在我们对用户的一些就是我们那些了解来看吧，目前最热的其实还是我们的手机上的功能。那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拍照，这就是我们用户，我们老百姓感知最强的 AI 能力。然后其他的，就比如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短视频推荐呀，包括我们的语音输入啊，都是很高频的使用。前一阵我们也上市过 AI 手机的一些新品啊，也有很多用户会来我们的厅里面咨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家居，这一个市场需求是快速增长的，比如我们的智能摄像头是家庭的这个 AI 的首选入口，然后独居的老人、年轻的家庭，包括养宠物的家庭，对于摄像头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是关注度，对摄像头的关注度已经从家里有没有这个摄像头变成了家里的摄像头好不好用。这个用其实就是 AI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提醒类的一些功能。然后第三呢，就是在我们工作方面去提升我们的效率。我们开始比如说 AI 办公啦，然后个人用户对 AI 帮我写的这种东西是非常感兴趣的，甚至我们愿意付费去培养一个我们自己的 AI 智能体。用户呢其实最在意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 AI， 能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加美好体验的 AI。
0: 那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 AI 最实际的价值是什么？是省时间提效率，应该刚刚我们一直在反复提，那还是说这个设备其实它会越来越懂咱们呢？
1: 其实它这三层都是有的。首先第一层，它肯定最直观的就是给我们省时间。
0: 是，
1: 比如我们平时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写一个东西，原来我们需要先生成一个自己的提纲，生成初稿，然后又要查很多很多的资料，也不用去各个网页来回跳转去翻了，对吧？包括在剪视频方面，它也可以帮我们自动生成字幕，我们不用一个字一个字的敲了。修照片，我们现在基本上不会自己去调各种指标了，都是一键美化，
0: 对，
1: 根本不需要用手动调节，对吧？原来要花一个小时干的事儿，现在10分钟、5分钟就能搞定了。第二层呢，它就肯定是提效率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对表格的处理，它可以，我们自己面对海量的数据，如果用我们的人眼看是非常费劲的，但是如果我们用 AI 的工具，它可以帮我们自动分析数据，生成图表，甚至帮我们安排我们的日程，对吧？自动帮我们优化我们每天的时间安排，像处理邮件啦，一些模板性的回复啦，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就是 AI 帮我们做了很多咱们不想做、很枯燥，但是又必须要做的事情，
0: 非常方便。
1: 对，第三层呢，就是更加升级的一层了，就是让我们的设备更懂我们，更懂人。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支架，这个有电车的朋友应该每天都在使用，对吧？包括我们的语音助手，它能听懂人话，执行命令；包括我们家里的智能家居的设备，它能懂我们的习惯，自动为我们的服务。那我们的感受就是，让这些设备像一个朋友一样懂我， 但是而不是我去适应这些东西。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跟他交互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慢慢了解我们的一些喜好啊，我们的一些特点呀，然后让他就慢慢的变得像另外一个更加聪明的我。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李婷总的介绍。所以 AI 真的并不遥远，它已经悄悄进入到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网络和家庭设备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部分来开始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普通消费者如何理性来选择 AI 产品和服务呢？既然这么的多，我们应该怎样来选择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

0: 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各位嘉宾，来和我们一同来关注我们这是阳光 AI 课堂的第一期啊，来聊一聊我们普通人如何来认识和了解使用 AI。 刚刚我们说到普通消费者如何理性的来选择 AI 产品和服务呢？因为现在市场上带 AI 概念的产品非常非常多，什么 AI手机呀、AI 音箱啊、AI 电视、AI 学习机、AI 摄像头等等，那我们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判断哪些是真需求，哪些只是一个概念呢？我们接下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产品经理李辉。李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李总的到来。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么多的AI 的产品，咱们消费者是不是容易花眼呢？
1: 这个确实，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非常的忠实的一个喜好者，
0: 深度用户哈，
1: 深度用户。
0: 嗯，
1: 包括其实我在自己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只是关注三个点。
0: 嗯，
1: 一个点就是说，这个 AI 的功能或者 AI 的产品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解决我当前的需要的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用起来以后，我能不能以后长久的去把它持久的利用起来。
0: 嗯，
1: 第三个就是说我花不花这个钱，是不是值得花这个钱。
0: 嗯，
1: 具体分的话，大概可能分成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看功能是否解决同时这个真实的痛点，比如说我们在 AI 产品在正式的问题中，比如那个是否能够真正解决生活中具体问题，比如说智能摄像头帮远程看家，智能音箱是否是能够除了放音乐以外，还能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内容和服务啊。第二点是看看是不是能够用起来的话，就是可能有些 AI 功能我们看起来，包括我们在广告中或者宣传中看它很酷，但实际上我们真正把它买回来用起来以后，会发现它的实际操作非常复杂，包括效果也不是很佳。
0: 嗯，
1: 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更多建议就是说，我们能够去一些线下的门体、实体店里头去真实的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好用。第三个就是看一下口碑，包括它的评价，用户的口碑才是最重要的，对吧？说明有用户的口碑，说明这个产品一定是经过市场跟用户检验过的产品，这样在我们选择起来才会更放心。第四是看产品的服务和售后保障。很多产品都是一些小产品小厂家去做完，做完了以后包括你在售后包括后续的一些咨询啊后售服务方面是没有跟踪和保障的。实际上我还是推荐大家选择一些大品牌。第一个就是最后的话，其实说如果说大家真的感兴趣，还是

0: 贵的越好。实际上现在很多 AI 的功能它并不完全依赖于你手机终端的一些性能，它很多 AI 的服务和功能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云端的服务商进行提供的。一般的一款终端的机型基本上就能够满足我们当前既所有的 AI 的一些需要。第二是在家庭场景下，如果在家庭场景下，其实主要是有老人孩子啊，包括这些老幼的人，其实我比较推荐的是一些智能摄像头啊、智能音箱啊，这些可能在家庭里头会更加有用。第三个就是在我们工作中，我们的工作效率经常处理文档、开会、做演示，其实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机啊，包括我们一些云电脑的这些 AI 的功能，其实就非常符合我们当前办公的一些场景。第三，另外一个就是学习的教育场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孩子的教育，其实AI 的现在教育随着越来越智能，包括现在已经有些自动识题、自动做讲解、自动的去分析做题库，其实在 AI 在学习方面其实在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就是老人方面，老人其实更多的是关注一些健康，比如说要测血压、测心率，包括一些进食的提醒啊，这些实际上是更需要的。总之来说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进行实际的进行选择，不要盲目的去选择功能越多越好，但实际上咱们可能买回来以后又不会用不上，这样反而会浪费我们的资金啊。
1: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哈。那如果说是普通的三口之家，或者说家里有老人孩子，在选择手机啊、宽带啊，包括智能设备的时候，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哪个方面呢？李慧总。
0: 其实不同的家庭结构，我们的优先考虑的重点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三口之家的话，核心的需求其实是三点，比如说孩子的学习、夫妻的工作娱乐、家庭生活的便利。在手机方面，其实刚才也说过了，不一定选择最贵的，反而一些中低端的那些终端基本上都能满足我们当前的一些需求。啊，有老人的孩子其实更多要考虑一些安全呀、便利和监控监测一些这些内容。这样的话，其实一条稳定的宽带其实就做得非常必要了。然后包括保证每个房间都有 WiFi 信号，智能设备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智能摄像头的这种刚需。这样的话可以随时看老人家里的这种情况，包括我自己家里其实也装着摄像头的，包括我平时在单位，我要想看看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随时通过我的这个摄像头看到家里老人是不是正常起居了，孩子是不是回来了，或者孩子是不是又在看电视啊。这些场景其实对我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反正总之不管什么家庭都有几个共同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相对稳定的宽带环境，然后设备的话一定要选择有大品牌又有个服务保障，功能的话一定要跟场景跟自己的实际需求要对应得上，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一个产品和选择啊。
1: 是的，刚刚李慧总也是现身说法的，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这个摄像头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确实能够便利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再来分其他的群体来说，比如说咱们的老年用户应该怎样来选择呢？李慧总。
0: 老人的话其实很简单，因为老人的话因为最主要的还是要把操作简单、服务方便、售后可靠放在首位的话，操作简单的话就是第一位。第一线就是老人的对于这种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是比较弱的，太复杂的会让他们望而却步，所以有些这个操作简单是第一的要务。第二就是服务方便也是很关键，就是很多老人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坏了，这种情况下其实需要一个强大的售后服务团队进行后续支撑。比如说我们现在河北联通的各大地的营业厅都设有老年人的服务专区，都会有我们有支架工程师会给他进行上门的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一个很大的保障。第三个就是售后方面的话，就是要有很多的服务网点，方便售后的安装、售后的上门服务啊，就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吧。我觉得
1: 好。那么老年用户，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便利性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 ，AI 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然后接触可能用的也会比较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提醒，尤其从李慧总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哪些 AI 功能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呢？
0: 现在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核心还是看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尤其是年轻人现在一是要么是学习，要么工作，要么是在娱乐方面，他们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需求，所以更多的还是从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能否提升我们的效率，第二就是能否丰富我们的娱乐，第三是能否记录我们的生活，围绕这三个需求去选，而不用去过多的去追求其他的功能和产品啊。
1: 是的，因为选择太多了。好，那从咱们市场部的角度来讲，您会怎样提醒咱们用户面对 AI 产品？

0: 不要盲目跟风，而是选择真真正正自己用得上的一些功能呢？
1: AI 产品虽然非常多呀，但是也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啊。首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真实需求，在购买之前的话先问问自己，我到底痛点是什么，我想解决什么问题。其次的话要考虑一些使用场景和频率，比如说很多 AI 产品看起来很酷，但实际上就是基本上使用频率很低，既浪费钱又占地方。第三的话要关注产品的实际使用和体验，而不是做产品的宣传概念。一些产品宣传得很厉害，但实际使用中会存在反应慢、功能鸡肋，这是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最后的话，其实要考虑的后续服务，AI 产品需要网络支持，还要需要后续的持续的更新升级，购买时要选择服务有保障的运营商和品牌。
0: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咱们听众家里面已经有不少的智能设备了，是不是也要同步来关注一下自己家的这个宽带的套餐啊，包括家庭组网啊、 WiFi 覆盖等一些基础的这些设施，这样的话才能够不影响自己日常这个 AI 的体验呢？李辉总。
1: 对，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现在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服务其实并不是在你本地的设备上去运行的，更多的是依赖于我们在云端的一些服务啊。这些服务的连接靠什么？靠的其实就是我们运营商提供的这条 5G 的网络或者是宽带的网络，所以宽带网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用户的使用和体验感知啊。所以说包括现在的话，我们其实现在也不必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所有的运营商，包括尤其是我们联通运营商，在用户的宽带提供上面基本上都已经提供了达到了300兆以上的宽带，包括近期的话我们还发布了一个套餐，这套餐的话直接提供的是3000兆的一条宽带。在这种高速的宽带网络下，你不完全不必去为这种网络连接的覆盖或者是时延或者速率低而担心，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好，那么对于不太懂 AI 的用户来讲的话，咱们河北联通在营业厅啊、线上服务啊、用户活动、产品介绍当中，能不能帮大家更加直观的来了解 AI 和智能生活？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上我们河北联通的话，在 AI 上面不光是提供一些算力，在一些基础的应用方面的话，我们有具体的产品。首先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更容易上手和使用的 AI 产品和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如我们的联通云盘 AI 服务、联通看家 AI 服务，还推出了云质版的 UniCloud 云手机、 UniCloud 的云电脑，以及全新发布的这个智家通通产品。这些产品对于一些家庭甚至青年甚至老年人的初次去尝试 AI 的话是非常友好的。第一个就是联通云盘的 AI 服务，联通云盘 AI 的话基本上已经作为一个核心的入口，个人入口，它可以实现图片的上传、搜索、整理，包括 AI 的这个优化、美化，这些各种 AI 功能达到了36项。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联通看家的 AI 服务，但更多的话刚才说了很多场景，就是说很多家庭都是需要看家的，但是看家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把看家更多的跟场景要结合起来。这些场景如何进行识别，这就需要我们的 AI 服务，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人形检测、徘徊检测、快递检测、看手机检测、 AI 异常声音的这种识别，包括儿童的啼哭，这样比如说我们的智能门铃发现门口有人在徘徊或者快递送达，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对这个户主进行提醒。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如果经常在玩手机，我们也可以精准的识别到孩子在玩手机，这样的话也会提醒家长们要做一个及时的关注。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手机版和电脑上也都做了UniCloud 其实是最新的类似于养虾的这种配置，我们可以实现了就是开箱即用啊，不用任何的安装和配置，直接连接我们的手机，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手机上进行养虾了。第四个其实就是我们这次面对家庭市场重点要推出的智家通通。这次智家通通的话其实紧扣了简单、丰富、安全的三大核心，实现了从终端硬件到生态服务的全方位的一个升级啊。这个包括内容上、体验上面都会有了一个全新的变化。其实我最也推荐的几个功能，比如说一个通通闲聊，这样通通闲聊的话就特别适合我们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可以跟我们现在现场这种聊天的方式，我一问我他一答，这个是非常友好的。另外一个特别适合家庭有小朋友的一个场景，我们有一个绘本故事，我们可以用它让孩子的想象力充分的发挥出来，孩子去构造一个场景，那样的话我们的绘本故事会根据孩子的要求把一个 绘本故事直接生成出来，还可以模仿我们家长的声音和声纹，让家长的声音和声纹把这个故事读出出来，这样的话再也不让用担心孩子天天缠着我们去读绘本故事了。这个场景是非常实用的，也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功能。
0: 而且这个通通我听说它还能够识别方言，对吧？
1: 对。
0: 对于咱们家里的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跟他来实现一个实时的交互，他能够帮我们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只要发出你的一个指令就可以了啊。所以刚刚李辉总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么多，咱们河北联通在营业厅啊，在线上的这些服务产品啊，都是很便利大家的生活的。那面对这么多 AI 的产品，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刚一直在说的，不是追概念，而是看它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来解决自己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好，那这样我们先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回答几位听众的留言的问题。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呢是我们阳光 AI 课堂的第一期，我们请到的是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各位。刚刚跟我们聊到了普通人，我们离 AI 有多近，我们怎样在生活场景当中来应用。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那首先来请出咱们李婷总啊，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咱们普通人应该怎样来面对 AI 时代呢？李婷总，
3: 好的，首先呢 ，AI 它一定不再是一个概念中遥远的未来了，它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拥抱它，我们要学会使用它。它呢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也更加轻松，但同时呢我们一定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因为最终做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
2: 是的，是这样的。好，谢谢李婷总。那么对于想要体验 AI 手机的用户来讲的话，又会有怎样的建议呢？李辉总。
4: 我的建议就是先从一些轻量级的应用开始，让 AI 成为你日常的一个助手。比如说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拍照呀，一些图片的应用，包括语音的识别，包括这个地图。如果建议的话，先从手机自带的一些功能去玩起，然后逐步的随着你的对这 AI 的认识，然后再逐步的去加深。同时还建议一下，就是在尤其现在 AI 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安全的问题，就是 AI 的话很可能会把我们的隐私一些内容会泄露出去，所以的话我建议都是要把 AI 的这种隐私的这种要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主要是这些，谢谢大家。
2: 好，谢谢李辉总。那么对于咱们家庭用户来说，咱们智慧生活最重要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来请耿总来跟我们说一下。
5: 好的，谢谢主持人。设备智能只是我们智慧生活的一个方面啊，稳定的网络体验更加的重要啊。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的设备越来越多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关注我们宽带和 WiFi 的覆盖啊。简单来说的话啊，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啊，智慧生活最重要的基础啊，实际上是我们的连接。稳定高速的网络连接是一切智慧生活的体验的基础，没有网络，我们家里的智能设备就像孤岛，没有好网络，智能体验就是空谈。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家居、摄像头啊、空调都需要联网才能实现智能的功能。我们在 4K、8K 视频

0: 在全省范围内我们都部署了 5G 的网络啊，河北联通的 FTTR 全屋光宽带让家庭 WiFi 的覆盖啊到每个角落流畅不卡顿啊，特别是今年的5月28号我们也发布了2城1家套餐，提供了 AI 摄像头加全屋光宽带，手机可享用 5G 服务，宽带更是开通了3000兆，让 AI 体验和智慧生活都有了超过100%的保障。如果说网络啊是智慧生活的基础，那么智慧生活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算力。什么是算力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计算能力，它决定了我们智慧生活的 AI 有多快有多聪明。无论是我们刷短视频还是使用我们的语音助手，再到一个报告的生成，其背后都是我们的算力在支撑。视频推荐、实时分析一级数据、精准推送、语音助手、毫秒级语音识别和理解、 AI 文生图、文生视频都需要大规模的模型运算，智能摄像头、人脸识别、云游戏实时渲染和交互，没有了算力，智慧生活的 AI 就好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联通推出的算力服务让普通用户也能享受强大的 AI 能力， Token 算力按需调用 AI 模型，云端算力手机平板也能运营 AI，边缘算力就近处理低延迟。如果说网络负责连接，算力负责思考，两者结合才能让我们智慧家庭的 AI 真正活起来。未来每个智慧家庭不仅是宽带，更需要一份算力的保障。
1: 嗯，是的，好的，非常非常感谢耿总的介绍，要感谢今天来做客到直播间的河北联通省公司市场部的各位啊。今天呢，我们阳光 AI 课堂呢和大家聊到了 AI 来到身边，普通人如何用好 AI。其实 AI 呢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手机里，在我们的宽带里，在我们的家庭社会里，设备里。而且呢，用好 AI 不一定是要懂非常复杂的技术，而是要从自己生活的需求出发，选择真正用得上的一些功能和服务啊。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那么也再次来感谢各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阳光热线，感谢收听，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家好，讲千年祭商历史，说百代祭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祭商史话。大京门开通以后，连接起北京和西北草原的丝绸之路和茶叶之路，促进了张家口商埠的兴起。张家口堡呢，这个起初是长城屯兵的军堡，从16世纪开始逐渐就发展成亚欧贸易的货物物流的枢纽。口本来是指长城上的关口，明朝和蒙古通关互市以后呢，军防关口就变成了通商的口岸。其中有两个口在长城上很重要，一个是山西省右玉县的沙湖口，因为位置靠西，当时被称为西口。山西人说的走西口就是这个地方。另一个就是河北的张家口，位置靠东，就被称为东口。走东口不仅让商人们走出了万贯家财，也让张家口成为繁盛一时的商贸都会，也成为清王朝的纳税大渠。今天我们就说说张家口商业贸易和物流运输那段坎坷的历史。早在清朝的初期，清朝呢，每一次税赋的调整都要考虑到张家口大境门的贸易情况。清朝的顺治四年，山海关、张家口、沙湖口概不征米麦税。为什么？因为米麦属于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在贸易过程当中，如果征税会影响到长城之内和长城之外他们的贸易关系。到了乾隆元年，张家口税务部门上书皇帝，建议只征收盐税，其余的一律免税。乾隆皇帝居然很大度的就批准了。到了乾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750年的二月，朝廷再次重申免宣化府大境门的门税，只将盐税归张家口征收。这就相当于今天的自由贸易区，让长城内外商贸物流自由流通，不征税。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两国呢选定恰克图作为大清朝和俄国的互市地点，所有从张家口出关的货物都要在大境门先交税。我们当代学者刘选民在《中俄早期贸易考》这篇文章当中，他就提出说，中俄的陆路贸易啊，向来不征税，只是各国境内的关口会征收一定的关卡税。中国呢，就在张家口设置了关卡，向来往恰克图包括乌兰巴托的商人们征收出关的税。清朝的顺治三年，户部在张家口设立了叫钦差户部分司，干嘛呢？专门征税。户部它是清王朝掌管全国土地、税赋、军需、俸禄、粮饷、财政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而钦差是皇上钦派的差事，所以钦差户部分司当年设置在张家口，如今属于桥西区武城街南端一条小街上，他就是负责征收张家口边税这样的一种机构，老百姓称他叫税司街，把这地方称为税司街。大清会典当中记载说，清朝初年张家口关税的定额是10000两，到了雍正时期增加到了20000两白银。随着中俄贸易的繁荣，这关税的定额就不断的增加，到了嘉庆四年，张家口的关税超出了定额，盈余合计6万多两白银。这些进口的贸易税收呢，就成了清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张库通商这本书当中说啊，说张库通车，运输更加便捷，每年的贸易额达到了1亿5000万两白银。察哈尔通志也曾经描述说，张库汽车道路修通以后，市场就更加的繁荣，年贸易额达到了1亿5000万两白银，其中每年销售的砖茶是30万箱，
输入的羊毛1000万万斤，羊皮1500万张，可见当时张家口是清朝政府的纳税重要地区。钦差户部分司的官员是由清政府从北京各部要选任官员到这里来担任这个职务，原则上是由满族或者蒙古族来担任，任期1年，隶属于户部，他不受张家口地方的行政约束，他们在张家口堡不许带家属，不许吃行，不许受贿，不许参加地方的政治，不能和当地的官员们来往。说为什么？因为太肥，这个职务它太肥。在万全县志当中记载了张家口堡税务监督这个官职的名单，从顺治3年，也就是1646年，到道光14年，1834年，这190多年间，清政府派到张家口的这些税务官员大概有200多人。中国发票博物馆的创始人毕志福先生收藏的清道光30年玉县正堂执照，它是清代的农业税票。这张票上记载啊，说花户姚庆交纳道光30年地丁银1钱9分4厘，自封头贵，照数收起，需票啊，需要开个票。所以道光30年的9月29日，自封头贵是什么意思？这是清朝顺治16年定的，就是税收征管一场重大的改革，由原来的税吏下乡去征收，改为呢由州县的衙门发布公告，乡间各保甲催征纳税，花户亲自到这个柜台上自己封起来，把钱交到里头。在这张执照的左面还盖了一个印章，叫无愧我心。什么意思啊？体现了道光时期张家口人诚信纳税的一种行为。毕志福先生呢，是我们中国当代非常重要的发票收藏家，他收藏的从晚清到民国说遗留在张家口地区的很多老发票，都是从广东、汉口、东北、山东、山西、京津冀等地发现和收藏的，它印证了当年张家口与南北贸易往来的关系。其中民国24年2月17日恒顺成记的发票，它的内容写的是金卖去1丈2，1号条格布1匹，价5块6毛，买主叫苗子琴。经毕志福研究员研究认为啊，他说这是玉县商会统一印制的一种发票，它是目前我们国内最早有商会统一印制发票的实物，它开创了中国商会统一印制发票的先河，而且那上面的印花税票采用的是齐缝对贴这样的方式，就是为了确保这个印花税款的足额征收。这种举措在当时也是首创，所以发票与村根齐缝处盖有玉县税务局的官印，它开启了国内由政府监管发票的这么一种体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张家口玉县是当时商业贸易繁荣和市场管理比较规范的一个地区。张家口商业概况当中说民国初年啊，张家口市区内有商号1571家，到了1928年呢，就有商号1700多家，1935年，商家店铺达到了2823家，可以说整个张家口周边叫商号林立，有绸缎庄、生腌庄、粗皮庄、细皮庄，还有山货铺、点心铺、酒作坊、麻绳铺、茶叶铺、瓷器铺、杂货铺、米面铺、铁器铺等等等等。这期间张家口的房价因为这些商人的聚集，所以房价的租金不断提高，大井门外一间标准的铺房每月的租金要50两白银，相当于现在我们人民币要3000多块。
之所以拥有郫都，还有内陆商府、汉码头这些称号，张家口绝对那可不是徒有虚名。因为张家口啊，大多数商号的生意直接从内地做到了俄罗斯的恰克图，商号的这些官员们大多熟练地使用，要会蒙语、俄罗斯语，不但会交流，你还得会书写，有的跟外国人的交流

0: 交流过程当中还能够熟练的使用英语法语，有些老字号的掌柜虽然他们白手起家，但是他们也学会了用俄语、蒙古语甚至用其他的语言来跟外国的商人交流。在大京门外流通的这些货物当中，除了茶叶还有动物皮毛，所以清朝末年张家口经营皮毛的商号有上千家。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光绪28年，也就是1902年，英美日德这些国家的商人都涌到了张家口，他们各国驻张家口经营皮毛生意的洋行就有10多家，同时呢，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这些皮货商人也都聚集到张家口，都希望跟外国人进行贸易，使得这里就成为全国的茶叶和皮毛的集散地，闻名天下的真正的皮都。同时，大批西方的商品和草原上那些物产，就沿着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这条商道，来到了我们中国。于是呢，我们内地人就称这一类的商品，都要加一个口字，比如说我们吃的口馍，穿的口皮，和面蒸馒头用的口剪，金银器当中有口平银、口鱼领等等。如今我们一提起口馍，大家都知道是人们餐桌上的佳肴，而这个口鱼领是什么东西？它是俄罗斯特产的一种羊绒毛和天鹅绒加工纺织的一种高档纺织品、毛织品。在咸丰10年，就是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张家口就成为欧亚经济贸易的陆路枢纽。天津就是通过张家口和西北地区才能建立起商业和经济贸易的联系。 我国的学

在中国经济史当中就说，说张家口是清代最北方的商业城市、金融中心和中俄陆路贸易的重要口岸。它虽然兴起较晚，但是很快就成为与广州遥遥相对、一北一南的两大主要外贸口岸之一。所以啊，民间就有了说南有十三行、北有张家口的这么一种说法。中国发票博物馆的创始人、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专家毕志福先生收藏了一张有咸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852年的一张绞票。什么是绞票啊？就是运输发票。它是预先用硬木刻制成印版，然后雕版式的书契发票。这张近代绞票就是运输业的发票，它是从定州西关天顺老店开出来的发票。它的内容写的什么？立承揽人定州恭顺店故到唐县安谷科的绞户，为禹县的西河营傅承德客商，要驮去新部半驮，每驮1250文，要送到禹县西河营，驮缴费大钱575文，全部欠款。送到以后，由西河营交予本号验收以后，其货物如果缺少、风雨损害，缴户要照价赔偿。关税渡口，缴户一面承认，空口无凭，立发帖为证。最后写寄开白布一卷，咸丰二年正月13日第六号，现本月19号运到。看看那时候人们的契约精神很好啊，为了履行这套契约，定州西关的天顺老店专门开了这么一个发票，由恭顺店雇唐县的安谷科的脚户，然后把它运到禹县，就是我们今天张家口的禹县。这一卷缴费是575块，沿途收的费用都要由缴户缴纳，运到之后付给你这个运费。如果遇到损坏或者是被盗被抢，所有风险都要由缴户承担。所以这张清代缴票证明张家口的禹县与河北中部的定州它的商业贸易的往来。而当时往来两地的运输工具主要靠驼帮，货物是定州盛产的布匹，约定运费要货到付款，限定时间必须在当年的正月十九运到，明确了沿途的风险和应该缴纳的关税。这是张家口当年商道上一个重要的物证。商贸的繁荣使张家口先后涌现出大大小小的商号，有几千家呀。清朝初年，张家口城区内有8家商铺，到了道光年间，张家口的商号有1200多家。1942年，北京的《立言》画刊刊登的《四树堂谈戏》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说50年前，当中东铁路还没有开通之前，张家口的商户不在天津以下，或者还过之，仅次于上海而已。可见什么？在当年的中国，除了上海，那就是张家口。所以张家口商业概况当中说，说民国初年，张家口的商户1935年达到了2823家。在当年的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这条商道上，商队当年主要靠什么运呢？它的物流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驼队和老管车，每个商队大概有20多个伙计，100多辆老管车或者有100多峰骆驼组成，这个呢称为一顶子，叫货房子。每顶骆驼房子有12把骆驼，每把有12峰，也就是说每顶房子是由168峰骆驼组成，每一峰的骆驼可以拖400-500斤货物。一顶骆驼房子要运货7万到8万斤，
那老管车呢，就是100辆车为一顶房子，一辆老管车可以卖运500-600斤，一顶老房子要运到6万-7万斤。当然沿途啊，为了防备土匪劫道，每顶房子除了3-4个标识，还要带上几条叫达子犬，就是蒙古人养的那些猛犬。这些达子犬呢，高大凶猛，他们的团队意识非常强，是对付群狼和土匪的好帮手，相当于动物保镖。为了保证安全，几顶房子往往都是要搭伴一起来行走，所以骆驼房子一天能赶70-80里路，老管车走得慢，每天只能走40-50里路。这商队通常要带上小米、黄米、油面、冷糕、土豆、黄酱、咸菜。从草原返回的时候，这主食仍然是这些东西，但是副食可以适当的增加奶豆腐、奶酪，就是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奶酪、羊肉、牛肉干等等。所以从扎尼口到恰克图这个路上有一个顺口溜，如今在扎尼口人们都知道，叫30里油面40里糕，20里荞麦饿短腰。说的什么呀？这油面可以吃了以后走30里不饿，用黍子的黄米做成的年糕能顶40里不饿，但是用荞麦面做的食品20里你就会饿了。所以中国的黍子是中国最古老的素作农业的产物，它吃了以后很顶事，它有饱腹感。秋天是骆驼长新毛的季节，而有了新毛，这些骆驼的才能负重，不然的话骆驼的毛皮就会被那些货物割破，遇到暴风雨它就会冻死。所以啊，驼队一般的是在秋季出发，往返俄罗斯恰克图或者是到乌兰巴托需要半年，去一趟到了第二年的4-5月份你才能回来。所以老管车跟它不一样，老管车恰恰相反，它是用马。所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青草发芽的时候开始出发，一路吃草一路就到了俄罗斯的恰克图，到农历的8月再回来。所以往返一趟6-7个月，老管车和驼队他们是错峰行走，保证当年这条大道上货物物流运输的连续性，非常的科学。行进在当年从扎尼口到乌兰巴托的这条大道上，这个货房子出征的时候叫出波子，要出波子喽。出波子的时候，每个商队都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要领头，他是商队的灵魂人物，领房人。领房人通常都是具有超强野外生存能力的老草地了，就是常年走这条路，他知道哪里有水，他知道遇到风险、遇到风雪怎么避寒、怎么避险，所以他决定商队前进的方向、速度，还有要把握节奏，遇到突发事件以后，他能够组织商队抗击盗匪、打击狼群，避免风险。领房人他们也信天信神，所以啊，敬天敬地，敬奉自然，沿途有很多靠信仰建起来的敖包。敖包是什么呀？就是用人工堆成的石头堆。所有经过这里北上的这些商队都要远远地走进敖包，往那里扔一件瓷器，如果这些瓷器摔碎了，人们就念岁岁平安，保佑岁岁平安。如果这瓷器完整的落地了，那就叫这一路圆圆满满，都是为了讨个吉利，给自己心理上一个安慰。所以日积月累呢，这敖包里的瓷器就越来越多，瓷器敖包的名声就越来越大。直到如今，在内蒙古，在我们张家口的张北，有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叫瓷器敖包，就是有很多瓷器都扔在那里。通常挣了钱的这些驴俄驴蒙的商人回到老家，他们会把靠血汗挣来的小银锭融化了以后铸成一个大银锭，或者是
在沉重的铸铁筷子当中加上金锭、银锭，

0: 然后要雇镖师押运回家。所以这种方法的发明者都是当年行走这条大道上的口商。这么做就是为了防范在路上遇到了劫匪，因为土匪面对这个上千斤的大铁锭，里边包着银子，他们砸也砸不烂，砍也砍不动，抬也抬不走，所以啊，当时给他起了名字，这东西叫没奈何啊，没奈何。所以面对着这些笨重的没奈何，这些商人们发现了一种替代品，就叫票号。在那口贸易过程当中，买卖人于是通过票号，通过银票，卸下了运送金银的这个负担。到了乾隆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736年，中国第一家账局在张家口成立了，他们解决了外贸商人在张家口的融资问题。所以到了民国年间，张家口就有近百家的账局、钱庄、票号、银号、银行，云集到当年的这些棋盘街，还有鼓楼东街、兴隆街这一带，叫金三角地带，它就成为张家口一种金融汇聚区，为当年在张家口到俄罗斯这条商路上运送各种物品提供银票的支撑。这正是万里商道车马驮，商贸物流品种多，金融服务用银票替代金银，没奈何。今天的机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

0: 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啊，清政府主权渐失，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这些西方列强就开始介入中国的铁路的勘察、修筑和经营的活动。同治年间，西方列强先后提出修筑苏沪铁路、滇缅铁路、京沪铁路、京汉铁路，甚至要修筑，甚至他们要提出要修筑从南到北的中国铁路的大干线，以此来垄断中国的铁路经营的管理权。在列强思念的时代，北京到张家口的商道，那是清王朝收益最好的交通要道。于是啊，清政府开始探索自主修路、自主经营自己的铁路。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说修筑京张铁路背后的传奇历史。就在外国列强纷纷争抢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时刻，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主要人物李鸿章、丁汝昌、刘铭传等等提出，我们中国人要自己修铁路。在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主持秘密修建了唐山到叙各庄的叫唐叙铁路，总长只有9.3公里。可是这愚昧的慈禧太后说，铁路机车会不会惊动清东陵啊？喷出的黑烟能伤害我们清东陵的那些松林呐、啊！以这个为理由禁止使用机车，逼得李鸿章啊，不得不在唐叙铁路上用骡马拉着火车走，这真是千古的笑话。到了1899年，俄罗斯向清政府提出要修筑从恰克图经过库伦，也就是乌兰巴托、张家口到北京的铁路。清政府琢磨半天，这不能同意啊，一旦同意，俄罗斯就把这条商道控制起来了，那大清朝还有什么利益呢？1905年，直隶总督

袁世凯向清政府递交了要修筑京张铁路的申请。光绪四年，这清政府就批准了。这时候呢，英国和俄罗斯人都想借机在中间分一杯羹，他们说我要投资。袁世凯却说，京张铁路关系紧要，需要及时开办，不让外人介入。在同年五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就成立了。清政府再次向外界声明，北京至张家口之铁路应归中国造办，外国人不得干预。哎，态度亮明了。到1965年，清政府任命叫詹天佑作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同年的9月4日，这京张铁路就开工了。但是因为拨款有限，而且时间很紧迫，詹天佑经过呕心沥血的实地勘察，说铁路的线路从西直门经过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这个工程最艰难的地段是八达岭这一段，山势陡峻，地势复杂，所以要想爬上去，那时候的铁路爬不上去啊。所以詹天佑创造的设计出了一个人字形的轨道，并且使用自动挂钩的技术，解决了火车在翻运八达岭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些难题。另外呢，詹天佑在勘测了张家口下花园这个路段的时候，发现鸡鸣山出产的煤炭符合我们蒸汽机车所用煤的要求，所以把下花园就设计为机车煤水补给站，为京张铁路后期的运营节约了大量的成本，这真的是中国人的智慧。从1905年的9月4日开工，到1909年的10月2日，京张铁路开通，用了4年的时间，它比原来确定的时间缩短了2年，建造的成本为清政府节约了35万两白银。1909年的10月2日，京张铁路正式建成通车。清政府邮传部的尚书盛宣怀主持了通车大典，这是中国人自己勘察、自己设计、自主施工建造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干线铁路，它为中国工程技术界争得了荣誉，也大大的提高了中国民族的自强、自信、自尊的豪情和信心。京张铁路的建设推动了张家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带来了产业格局的新变化，所以它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909年到1915年，短短的6年间，京张铁路每年的客运人数达到了91万人，货运量达到180万吨，比铁路开通之初增加了3倍多。所以京张铁路就成为沟通京津冀，进而走向世界、运到俄罗斯的一条大通道。京张铁路的修通，通过欧洲万里茶道还有很远。虽然京张铁路修通了，但是要把中国的茶叶万里茶道运到俄罗斯，那还有老远老远的距离的。于是啊，各国商人们都有商机，于是法国人就想探索控制这条道路的开发权。哎呀，你们不是从张家口再往北没有正经路吗？探索探索。所以啊，在光绪33年，也就是1907年，意大利和法国一群商人经过谋划，他们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万国汽车竞赛会，要组织从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探索经过张家口到欧洲的机械化运输的通道。如今我们说起，这是中国体育史上辉煌的一页，所以北京到巴黎汽车拉力赛，其实背后的故事是西方列强算计中国要开通商业运营之路的一个探索，一种尝试。1907年6月10日上午8时，参赛的5辆汽车从北京的德胜门开始奔向张家口。开到北京和张家口交界地方的关沟的时候，很有意思，这地方道路太狭窄了，赶上下雨，所以参赛的人们只好把这些汽车

0: 拆成零部件，然后雇佣张家口当地人把它抬着走了40多里，然后看见有路了再重新装上，再重新上路。这就是当年的历史。这一次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机动车对茶叶之路进行了一次探索，它也是中国参与承办的第一次国际体育的重大赛事，它给古老的茶叶之路送来了工业文明的曙光。所以张家口的商户们看到了汽车，哎呀，这家伙很厉害。很快这些有商业头脑的河北的商人们就意识到汽车这种运输工具具有巨大的潜力，它能够改变整个产业之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的成本。
1: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分是分离，
4: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3: 分是分隔，
4: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3: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在1917年，张家口人顾宝京、年祖荫等等这些商人就开始筹建叫泰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大成张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要组织张家口到乌兰巴托的公路运输，沿途开始修筑桥涵，创建站点，需要一定的加油站服务设施，就开始准备

用汽车来沟通万里查路。1918年的4月5日，大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西沙河举行了发车仪式，开始了从张家口到乌兰巴托正式的商业运营。它也开创了万里查路汽车运输的先河。记住，1918年4月5日，这是万里查路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一个重要日子，就是汽车开始跑运输了。此后呢，张家口先后创建了多家汽车运输公司。文献记载说，其13年，在13年间，张家口的车行居然增加到30余家，有车150余部。所以万里查道上的汽车实现了和当年的老管车还有骆驼队、牛车、马车、骆驼等等同行，它就成为这条万里查道上独特的风景。张库通商这本书记载说，张库通车运输就更加方便了，每年的贸易额达到了1亿5000万两白银。民国24年，察哈尔主席宋哲元兼修梁建章主持编撰的察哈尔通史当中记载啊，说张库就是从张家口到乌兰巴托的汽车路修通以后，每年贸易额达到了1亿5000万两白银，其中销售砖茶30万箱，输入羊毛1000万斤，羊皮1500万张之多。到了1927年，因为中俄关系的恶化，万里查道受到了冲击。这个在民国期间万全县志当中有记载，说中俄绝交，张库不通，嘉义本省灾欠连年，时时久空，致使本府的商业日渐萧条，商户倒闭者10至3次。此时人口由14万减到7万左右。可见啊，当年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商业贸易是支撑张家口这个商埠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命脉。因为中俄关系的恶化，所以张家口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经过京津冀，这条万里茶道逐渐的就衰落了，以至于几十年之后，很多人淡忘了当年这条万里茶道，也淡忘了北方的这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路。所幸，伟大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促进了我们经济的迅速崛起，中蒙俄关系不断的改善，千年的中俄万里茶道再次被人们提起。所以1992年，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的理事刘振英先生专程去探访了乌兰巴托，想寻找当年啊河北的商人，尤其是张家口的口商留在乌兰巴托的那些后裔们，他们是我们炎黄子孙。在恰克图东营子这个地方是乌兰巴托汉族后裔的聚居区，它是乌兰巴托我们汉族中原人后裔的聚居区，在当地称为叫赵爱乐，蒙语就是百户之家的意思，现在大概有300多户人家。乌兰巴托市区北边有座山，当地人去世以后都把它埋葬在这里，这些墓碑上都清晰地标注着这些逝者的家乡、逝者的姓名。刘振英老先生看了以后眼泪就下来了，这些逝者当中张家口人居多，还有一部分他们来自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籍的人士，以阳远、怀来、玉县、张北人居多，都是河北的老乡，都是冀商的先辈们。1989年、1990年到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连续3次派出考察组来考察从中国的武夷山到俄罗斯的这条万里茶道，也就是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之路。2013年的9月呢，中国、蒙古
俄罗斯三个国家万里查岛沿线31个城市的政府的市长代表在二连浩特召开了万里查岛沿线的市长峰会，共同签署了万里查岛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共同倡议要由中国、蒙古、俄罗斯三个国家共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就叫万里查岛。2014年的11月，中国联手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俄罗斯等国家开始启动万里查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程。11月16日，万里查岛与城市发展乌衣山中俄盟市长峰会、国际联盟城市市长圆桌会议在中国的乌衣山召开，三个国家50多个沿线城市共同签署了万里查岛国际联盟城市。2015年的4月，中国的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万里查岛沿线的8省区文物局代表在湖北的武汉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在2017年力争万里查岛纳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同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民族边疆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密切地关注张家口与中外关系的研究。出生在内蒙古的学者特姆勒博士，他在2004年到2005年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专门从事中国史、蒙古史的研究，搜集了大量关于张家口的史料，撰写了很多论文。在2015年的时候，他致函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建议组织召开张家口与万里查岛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的河北省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就与张家口市委、市政府积极的联系。2016年的8月17日，这场重要的研讨会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河北省宣传部、南京大学、河北省文联、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和张家口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7个国家和国内24所高校、12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100多名专家学者，以揭开中华北疆重要国际口岸城市张家口的历史、文化辉煌与价值，助力张家口走向世界化城市为主要的课题，开展了研究，深入发掘张家口与“一带一路”与万里查岛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为成功举办2022年冬奥会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2019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决定正式启动万里查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程，凝聚着中国、蒙古、俄罗斯人民商业贸易、文化交流深厚历史友谊的万里查岛，它是中华民族走向西方的商贸大道、文化大道、友谊大道。它在新的世界格局当中，这条大道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一定能够创造辉煌的明天。这就是万里查岛的伟大复兴，这正是万里查岛万里长，物流运输寄远方，京张铁路开新篇，汽笛长鸣探路忙。今天的机场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却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

0: 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武坚浩崭新来袭。无论是恼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坚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盛夏呢，我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少人会出现干咳、咽喉疼痛、发热等等的不适。空调滤网藏污纳垢，容易滋生菌团菌，诱发严重的肺炎。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分辨普通的感冒与菌团菌感染呢？身边的老人孩子等等啊，易感人群又该怎样做好防护？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呼吸科专家为大家来讲解夏季各类呼吸道疾病的鉴别和防治。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呼吸科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柴淑坤。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柴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柴淑坤医生。
0: 欢迎柴主任。今天柴主任跟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啊空调滋生的菌团菌，以及夏季常见的呼吸道的相关疾病。有相关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来和柴主任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我们的电话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好，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跟大家想要分享的这个重点啊，是关于我们空调滋生的菌团菌引发的肺炎和我们日常的普通的感冒啊，还有流感，应该怎么来区分？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
1: 其实呢，每年一到夏季，都是我们呼吸道疾病的，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那么同时呢，也是菌团菌感染的一个高发期。我们科每年的夏季可能都会收治多位的菌团菌肺炎的患者。其实背后啊都是跟这种空调是明确相关的。那么菌团菌啊，其实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呢，它是细菌的一种啊，它能够广泛的存在于这种湖泊啊、溪流啊这种自然的淡水中啊，也可以在我们有一些空调啊这些冷凝水当中啊，它本身呢就是比较偏爱这种温暖潮湿这种一个环境。而且呢它的一个温度就是20度到60度之间，是它比较适宜生长的温度，也符合我们夏季的
0: 比较温暖
1: 这一个温度。所以说夏季这种高热啊、高温呐、闷热的这种气候的一个条件，就为这种菌团菌大量的一个繁殖，可能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那么作为我们说长期这种没有清洗的这种空调的滤网，或者说积水的这种空调的蒸发器，还有就是除了空调以外，我们闲置已久的这种像这种淋浴的这种喷头，是吧？还有就是有一些情况，还比方说家里面还用这个加湿器，这种情况可能都是我们菌团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滋生的地方，
0: 潮湿闷热，
1: 对，那么这些设备啊，长时间不用啊，一旦设备在运行的时候呢，它就会携带这种大量的一个病菌的这种水雾，细微的一个水雾啊，扩散到我们的空气当中。那么我们人体呢，在正常的呼吸时，就是吸入这种带有这种细菌的这种气溶胶，那么就会侵入到我们的肺部，引发我们说的菌团菌的肺炎。
0: 那这个病的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吗？
1: 对，这个病呢，其实我们为什么每年一到夏季啊，我们都是普及的一个疾病，它呢其实不同于我们普通的呼吸道的一个 一个疾病。
0: 嗯。
1: 啊，首先呢，它也有它的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军团菌它一般呢不会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它不是说这个传染病、
0: 哦、
1: 啊，不像别的病毒感染是吧？啊，它是这个，而且呢，它也不会说通过这种接触啊，你比方说你接触空调，它没问题啊，或者说直接的这个饮水这些感染它都不会，
0: 都是通过呼吸、
1: 对，
0: 进入肺部、
1: 对，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呼吸的时候，这种气溶胶的传播这一个、这一个途径啊。但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要关注它呢？其实就是说它跟这个普通感冒啊还有流感呀、这些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第一个区别的方式，我们都知道普通感冒呢，它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的一种、是吧，它一般的情况下它是比较轻微的啊，它的一个临床特点可能也有这种发烧，但是它一般是低烧，可能就是38度以下啊，低烧，同时呢可能会伴随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状，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可能这些咽痛啊这些症状是为主的。一般呢经过治疗或者说经过这个休息以后，它一般呢一周左右它就能够自我缓解。那么我们说夏季有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时间段和地区可能会流行这种流感。其实我们都知道流感最高发的季节是这个春季和冬季是吧，但是夏季我们包括我们门诊最近门诊偶尔的间断的散发的病例流感还是有的。那么流感呢就是相对来说比普通感冒要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我们都知道它一般的症状上来说呢就是比较高热，大部分会持续39度以上，并且呢用了退烧药以后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就是全身的症状可能比较重一些，乏力呀、全身的肌肉疼啊是吧，有的人甚至还有轻微的胃肠道的症状，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它可能流感比这个普通的感冒要相对来说重一点，但是说换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军团菌上肺炎上来说呢，它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发病的时候比较隐匿，虽然是肺炎的一种，但是它的呼吸道的症状早期可能会很轻微，它可能就是仅仅是这个发烧为主，像咳嗽咳痰呀、

0: 鼻塞流鼻涕啊，像这些症状它可能是比较隐匿，啊，这是跟我们普通的理解的肺炎有一些差别，也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地方。
1: 呼吸道的症状没有那么明显啊。
0: 对对，但是说它的发烧的特点，它也有它的特点。一是它也是容易出现高烧，就是一般的也能到39到40摄氏度啊。用了退烧药以后，可能效果会比较差。另外呢，就是说它的除了发烧以外，呼吸道的症状轻微以外，可能它肺外的表现比较重。啊，就是虽然它叫肺炎，但是它有一些其他系统的表现，比方说我们说消化系统，有的人可能会有这个，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这些症状，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除了发烧以外，他可能还会有一些中枢神经的症状，就是脑神经这方面的中枢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嗜睡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精神比较萎靡，啊，像这些症状，它是比较明显的可能啊，
1: 但这个对于大家来说还不太好判断啊。
0: 对对，
1: 可能会延误治疗。
0: 对，所以说军团菌感染以后呢，它最主危险的一点就是，一是它症状有迷惑性，初期可能它的表现跟我们说的普通病毒、普通感冒啊，或者说流感啊这些，或者说细菌肺炎呀，它其实有很高度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地方，很容易被大家就是误解成是就是一个感冒，硬扛，可能会扛几天可能就好了，但是最终会延滞的一个延误治疗啊。但是说它发病虽然很隐匿，但是如果说不及时救治的话，它的发展进展会很迅速，会很迅速，就是可能很快的就会出现呼吸衰竭，就是说双肺的大片的肺炎，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白肺，可能救治如果说延误的话，可能需要呼吸机的支持啊，就是发展的还是很迅速，而且会容易引起来其他脏器的功能的一些衰竭。
1: 重症的是比较多的。
0: 对，重症的如果说你救治不及时，它发展到重症的比例是相对来说高的。
1: 早期我们这个军团菌啊，在治疗上也是通过这个消炎抗病毒的方式去治疗嘛，和咱们正常的这种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的感染啊，正常肺炎区别大吗？早期的这个治疗方式上。
0: 早期其实你看啊，就是军团菌肺炎呢，它虽然是细菌的一种，但是呢它是不同于我们常说的这种细菌性肺炎的
1: 呀，不能说只消炎
0: 啊。对，对，最常见的一个表现上来说呢，就是应用的抗生素，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炎症的话，我们需要用到消炎的治疗。
1: 对，
0: 但是我们说普通的细菌性的感染，我们可能一般的会应用一些抗生素，比方我们最常见的青霉素类的药物和头孢类的药物，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大类的抗生素。但是军团菌肺炎它的一个特点上来说，这一类的抗生素对它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啊，它是我们一种胞内的，就是能进入到你的细胞内的一个感染，所以说头孢类的抗生素和头孢青霉素呢，它对这种是无效的。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抗治疗这个军团菌肺炎的药物上来说呢，主要是这么三大类啊。一个呢就是说大环内酯类，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阿奇霉素这一类的药物。另外一个类呢就是喹诺酮，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左氧氟沙星啊、莫西沙星啊，这也是一大类的药物。然后第三个大类的药物呢就是四环素类的药物，我们最常听说的可能就是多西环素。这三类药物是治疗军团菌肺炎比较主流的一些药物。
1: 所以早期来说通过药物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的。
0: 其实军团菌肺炎呢，我们不建议是自己就是自行
1: 服药，
0: 在家服药治疗啊。如果说我们发现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啊，还是建议及时的就医，到医院去明确的诊断。
1: 好，这个是刚才柴主任给大家非常系统的啊，给我们去介绍了军团菌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肺炎，也是在夏季的时候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啊。那有一些朋友啊，出现了高烧、干咳，怀疑是军团菌感染了，到了医院是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的呢？
0: 对，其实我刚才就是谈到，如果说一旦你出现这种高烧不退，用了退烧药以后，还是反复的发热，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

0: 呼吸道症状以外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建议立即要就医。
1: 嗯
0: 啊，不管是它是军团菌肺炎也好，或者说其他的感染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建议到医院就诊的。啊，到就诊以后呢，单纯作为军团菌肺炎来说呢，其实它跟别的肺炎的有一些的治疗就是检查是相通的。啊，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需要化验这个血常规，或者说 C 反蛋白，
1: 嗯，
0: 这些常规的一些检查，从这些指标上呢，我们就能够去判断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严重程度，
1: 嗯，
0: 是吧？啊，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一些胸部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检查主要就是俗称大家说拍个片子，是吧？
1: 拍个胸片，
0: 对，包括什么？一个是胸片，
1: 嗯，
0: 一个是胸部 CT，这两种情况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啊，但是说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能够发现它到底存在不存在肺炎？
1: 嗯
0: 啊，另外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能够判断你的肺炎到底是轻的还是重的，
1: 嗯，
0: 到底是多个肺叶的多段呢，还是说比较局限的肺炎？这种我们治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作为一个军团菌特异性的一些检查来说，它也有它的一些检查。
1: 嗯，
0: 首先呢，我们都说的是这种，呼吸道的一些标本的检测。
1: 嗯，
0: 比方说，如果说这个患者，有痰，有咳嗽咳痰。啊，我们肯定是需要给他送一个痰液的一个检查啊。如果说没有痰液，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咽拭子或者鼻拭子的这么一个检查。那么这些标本呢，给他送检军团菌的一些核酸，的检查啊，能够明确的一个诊断。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种尿液的这些军团菌也可以查出来，但是说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需要做到明确的这种病原体的检查。
1: 嗯，
0: 检查以后可能才做下一步的精准的一个治疗。
1: 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对症用药。啊，可能对于早期来说，很多朋友您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哎，我这个是哪个类型的肺炎啊，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对于大夫来说可能也没有办法通过观察去帮您做一个早期的判断啊。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柴主任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进一步的这些检查来确定病因，哎，通过您的病因给您去有针对性的用药啊，这样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柴主任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夏季啊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 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1: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柴淑坤。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柴主任重点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如果大家有相关呼吸道的疾病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在我们节目的上一时段呢，柴主任给大家详细解答了我们夏季的一个常见疾病啊，军团菌引发的肺炎，给大家讲的也是非常的详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聊一聊其他的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柴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我们夏天高发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大致有哪些，他们各自的一些诱因是什么呢？因为可能到了夏天，大家对于呼吸道疾病啊，会怠慢一点啊，会觉得呼吸道疾病冬天会比较多啊，也确实如此。那我们夏天应该预防哪些类型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呢？
1: 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我们除了刚才谈到的军团菌肺炎是比较容易发展成重症的这么一个类型，我们需要大家需要严密的观察，需要重视。那么除了这个重症的这个军团菌肺炎以外呢，其实夏季啊，对于我们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说急性感染一类的这种疾病啊，就是我们普通说的这种，第一个就是说夏季的感冒，是吧？然后呢，就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还有就是下呼吸道的感染。那么夏季的一个感冒上来说呢，就是包括刚才谈到的普通的一个感冒，还有就是散发的一些流感的一些感冒啊，这一部分的一个诱因上来说呢，主要还是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季这种高温，还有高湿啊，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这个水分的流失。另外呢，就是睡眠的不足，还有就是免疫力的一个下降。这种时候呢，可能病毒就会乘虚而入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夏季嘛，有高温的天气啊，比方说我们贪凉的时候啊，洗冷水澡啊，过量的这种冷饮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空调这种温度调得过低，这种时候会导致一个冷热交替的这么一个刺激啊，也会容易导致我们这个感冒。另外呢，就是说像一些急性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啊，比方说咽炎呀，扁桃体炎啊，也是我们比较多发的一个情况啊，也是跟我们这种空调室内的一个空调导致的这种空气的一个干燥啊，温度低啊，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干裂啊，这种时候呢可能会导致的一个感染。那么同时呢，一些这个急性下呼吸道的感染，主要是像我们说的支气管炎或者肺炎啊，主要是因为夏季的这么一个高温高湿的这么一个环境，会导致我们可能有一些细菌或者说有一些霉菌啊，它的一个繁殖的速度会增加啊，浓度会增加以后呢，我们吸入以后引发的这一部分一个感染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吹空调的时候，可能室内你都是密闭的，密闭的这种时候可能会导致你的空气的一个流通会变差啊，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感染的一个高发。那么除了感染性的一个疾病呢，还有一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有一些慢性呼吸道疾病的这部分患者啊，他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急性加重啊。主要呢第一个病就是哮喘，是吧？哮喘因为夏季确实它的一个过敏源，包括我们说的尘螨也好，还有就是有一些花粉，然后就是有一些刚才谈到霉菌，这些它的一个是浓度是比较高的，是比较活跃的啊。这种时候吸入以后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这种过敏的一个反应啊，然后呢导致支气管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另外一个就是说慢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老慢支，还有就是慢阻肺病这一部分患者啊，他也是因为这个夏季的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或者说吸入了过敏源，还有就是冷热交替的这种刺激啊，导致我们气道炎症的一个增加，导致就是说他本来这个慢阻肺病很平稳，但是经受过刺激以后一个急性发作、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啊。 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啊，和我们过敏性哮喘的这么一个发病的一个诱因啊，是基本上是差不相同的啊，差不多的啊，也会导致过敏以后导致我们有一个急性发作啊。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空调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我们也可以俗称它为空调病嘛，是吧？这种主要还是说，一个是温差过大，一个是你设置的温度过低，导致这种密闭的空间，房间内的这个空气干燥啊，或者说你这个空调直吹的时候，会导致我们这种呼吸道黏膜受冷刺激啊，出现的一些鼻塞呀、咽干呀、咳嗽啊这些类似于感冒的症状啊，主要的归为有这么几大类。
0: 这个是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啊，刚才柴主任都给大家介绍到了。那下面我们找几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啊，再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您多次提到了关于我们这个夏季空调引发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冷热交替，或者我空调开得低，就容易引发这种急性的支气管炎或者是咽炎呢？
1: 其实夏季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空调的环境对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多重的打击啊，还有就是说这种室内和室外这种温度差对气道的一个刺激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冷热交替这种温度差的问题啊。那么夏季我们都知道室外的温度肯定是高温，那么室内的是比较低的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呢喜欢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整得特别低啊，那么频繁的你进出这种空调的房间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血管的一个急剧的收缩，那么局部的一个它的一个血液循环可能就会变差，从而导致呼吸道的一个免疫力它会有一个下降啊，然后呢就是说这种冷空气啊也会引起我们气道的这种痉挛，导致我们气道的反应性比较高啊，从而出现这种咳嗽啊、喘息这种支气管炎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空调内部的这种污染物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刺激。

0: 们导致这个支气管炎症啊。另外呢就是干燥的问题，嗯，你空气这个制冷的时候，温度特别低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空气中的这种水分啊会减少啊，也是导致这种湿度，室内的一个湿度会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干燥的空气也会刺激我们呼吸道的黏膜啊。那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每一个人个人的差异的问题啊，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涉及到过敏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气道的敏感度它是存在不同的啊，特别是刚才谈到的，本身它就有一些过敏性疾病的，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性哮喘的，支气管哮喘的这一类患者，他可能对这种气道是更敏感的，他对这种冷空气啊，或者说这种空气的这种空调当中的这个污染物，他可能更敏感，所以说在这个环境中也更容易发生一个急性加重。
1: 嗯。好，这个是大家在吹空调的时候啊，一是冷热交替温度的问题，二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细菌啊、粉尘啊、螨虫啊等等这些原因，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这个急性的支气管炎啊。包括可能您在夏季开空调比较干燥嘛，长期吹空调，这个也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咽炎啊，所以这都是比较夏天常见的一些疾病。还有就是刚刚您说到的一些夏季的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啊，它和我们这空调的一些过滤的灰尘呢、啊、还有螨虫啊、军团菌啊有一些关联吗？
0: 这两者之间呢不仅有关联，而且它们的关联可能还是非常密切的。首先呢，这个空调的滤网是我们很多过敏源的一个聚集的地方。长期没有清洗时，它就会有大量的这种昏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啊。同时呢，夏季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啊，它是20到20多度，20到30度或者到40度之间的时候，它这个温度是适宜这种物质存在的啊。另外呢，就是密闭空间，空气不流通以后呢，这种灰尘和尘螨，它也是这个浓度，它就会增加。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我们应用空调的时候，这种过敏源的一个扩散，我们空调一开启，这种滤网上的这种灰尘呐、啊，还有这是螨虫啊，会随着我们这个气流的一个波动啊，吹入到我们室内啊，形成它可能就是悬浮在你这个室内的这种过敏源啊，被我们人体吸入以后，就会导致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发作啊。另外呢，就是夏季这个环境确实是对一些尘螨啊，它的繁殖可能是也是比较快的啊，也是这些尘螨的一个繁殖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说我们室内的有一些床单被罩是吧，或者说这种布艺的一些沙发上面，它就可能就会尘螨的这个量可能就会增加，增加，我们增加以后呢，吸入人体也会导致我们过敏性的一个鼻炎的一个发作啊。
1: 好，这个是也是我们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特殊人群，儿童，一些小朋友在夏天也会反复的去咳嗽喘息，像这样的情况一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其实夏季呢，我们有一些儿童啊，出现这种反复咳嗽喘息，除了我刚才谈到的有一些基础病的，比方说有一些患儿他本身就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支气管哮喘，这些情况呢，肯定是跟我们说的过敏源明确的是相关的啊，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几个原因。如果说他没有这些基础疾病，单纯的就是出现反复的咳嗽，长时间那个咳嗽啊，喘息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到医院去完成一些检查啊。其实检查的一个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明确它的一个病因啊。那么检查上来说呢，通常有这么几种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抽血化验，就是实验室的一些检查啊。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呢，肯定是要区别，就是说到底是感染还是过敏导致的啊。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血常规是吧，我们看看它白细胞到底高啊是不高啊，如果说是白细胞很高啊，我们可能考虑它是细菌的一个感染是吧，如果说它是个这个淋巴的异常，淋巴细胞的异常，可能我们考虑它是病毒的一个感染是吧，如果说它正常，我们就需要完善它一些这些过敏源的一些检查是吧，包括 到底是这个皮次的一些过敏源，就是皮肤点刺。

0: 次的一些实验，还是说我们抽血化验，看看有没有对于某些过敏原，比方说尘螨啊，比方说花粉啊，这些我们都能做啊，看看有没有是过敏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确实考虑，我们通过判断症状上判断像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疾病导致的，我们还会给他完善一个什么呢？叫肺功能的一个检查。
1: 哦。
0: 啊，当然，肺功能检查呢，对于儿童来说是需要配合的啊，
1: 对，
0: 可能有一些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啊。他可能是无法配合，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能够配合的话，是吧？我们还是建议，还是完善这个检查啊，看看到底是不是过敏导致的，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检查之一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可能是需要拍一个片子，或者说做个 CT 这么检查，看看肺上到底有没有侵犯到我们的肺的一个实质，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发生肺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需要我们排除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啊。
1: 好，这个是咱们小朋友常见的一些反复的咳嗽和喘息啊，当然可能冬季来说更常见。那如果孩子夏天也会反复的去咳嗽喘息，这个还是建议我们去医院做一些检查，明确一下病因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过敏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啊，细菌感染啊等等啊，这个是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了解的，我们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用药啊。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济广优品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好物。我们有请主持人张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那这两年对于美颜值不再是极致的追求，最好的修饰呢就是好的气色和健康的秀发。很多的女性朋友啊，给皮肤及时的补水，可是呢总是忽略头发的细致保养。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卡诗系列的洗护用品。那经过我们多次和品牌方的沟通，终于给大家谈下来了1000毫升大容量的卡诗洗发水，并且呢还有3款系列，日常官网500毫升呢都要卖到46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1000毫升大容量的卡诗洗发水到手只要198元啊，只要198元，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的，品质有保障。活动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瓶。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啊，卡诗呢，它是欧莱雅集团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被誉为洗发水中的爱马仕。它呢是将护肤级的成分注入到了护发领域，通过高浓度添加护肤级成分，实现我们头皮发丝的协同护理。3个系列各有特色，像黑钻耀源添加了太平洋深海海源微生复活精粹，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毛鳞片，强韧发丝，深层滋养修护，而且呢还添加了99%高纯度的玻尿酸，加神经酰胺，加维他命 E， 密集补水锁水，提升光泽与柔顺度，重现我们绸缎光泽感。这款产品里面的成分呢，能够平衡我们的头皮微生态，舒缓头皮，缓解敏感，适合所有发质，尤其是适合烫染受损、干枯毛躁发质的朋友们。无硅油配方，透明啫喱质地，泡沫呢非常的丰富，而且好冲洗，高级香氛三重调，留香持久。那像它的这个元气姜粉瓶系列呢，是高浓度的姜根精华调节油脂，48小时长效控油，蓬松防脱固发，减少断发，也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焕活头皮，改善微生态环境。那它就是特别适合油性啊，还有这种细软塌发，包括这个脱发困扰的朋友们，还有清新的姜香和花果调，无硅油，温和不刺激头皮，冲洗的时候会有微微的清凉感，夏天用的就是特别的提神醒脑。它的小绿瓶双重功能系列呢，是添加了氨基酸表活加 PCA 锌，它能够调节我们头皮的油脂分泌，减少头屑生成，温和清洁深层，净化毛孔，维持72小时的清爽。而含有的阳离子聚合物加上水解小麦蛋白，能够修复干枯发梢，避免清洁之后的干涩。那这个系列它就适合头皮特别油的，然后发尾干的这种矛盾发质，和需要每天去清洗的大油头。头发的养护啊，和护肤是一样重要的。那我们护发想要速度快，加上效果好，选择大牌口碑是准不会出错的。这3款不同功效的洗发水，满足您不同的需求。发质受损严重的，选黑钻系列；矛盾发质，选双重功能瓶；控油防脱，选元气姜粉瓶。日常官网500毫升要卖到460元，那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1000毫升大容量，只要您198元，抓紧时间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我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白泉国际和平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雪丽。脑梗死的患者平常呢要把血压控制好，防止血压过多的波动，血压高了不好，容易得脑出血，低了以后呢也容易灌注不足引起脑梗，所以呢血压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把血糖血脂控制好了，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些，不要吃太甜的太咸的太油腻的东西。另外呢男性同志要别抽烟别喝酒，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有的老年朋友爱打麻将，一打打几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不动对于血管的流动来说是不好的。还有看看心脏方面有没有心律失常啊、房颤呀、血液凝血功能，这些呢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脑血管病如果你要得了以后，你要经常的复查颈部的和头颅的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脑血管的血管成像、血管造影，看看它的狭窄程度，如果以前有狭窄现在有没有加重，还有颈部的血管要做超声，看看动脉硬化斑块是稳定了还是不稳定，它的大小有没有增长，有没有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狭窄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给它进行介入治疗，一个是可以安支架，可以球囊扩张，严重了以后还可以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把它的那个斑块给它剥下来，要积极的预防一些药物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一些中成药啊，有的人呢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常说时间就是大脑，节约一分钟就能救活很多脑细胞，所以呢有的人突然好像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或者是肢体活动障碍的话，要积极的赶快再去就诊去，不要耽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0: 征
3: 有
0: 我，
3: 河北有我。
4: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 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刚刚翟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关于夏季呼吸道的疾病，还有一个疾病呢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就是我们这个慢阻肺。很多朋友觉得慢阻肺是秋天冬天高发的一个疾病啊，或者是在秋天冬天会经历一些急性的发作期，其实呢夏天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也会经历一个急性的发作期，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6: 其实我们慢阻肺病呢大部分呢这个急性加重的季节还是秋冬季。
5: 嗯，
6: 但是确实包括我们在这个门诊还有住院的临床当中啊，有这么一部分患者确实在夏季啊有明显的一个不适感，就是他呼吸困难的症状是有一个加重的。
5: 嗯，
6: 那么主要呢第一个呢就是根据还是说这个夏季的这种高湿的高温的这种天气啊，因为他这种时候呢这个季节空气当中的水汽是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空气中的含氧量可能有一个轻度的一个下降。
5: 嗯，
6: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啊，就是没有这种基础病的人，我们是感觉不到的。但是说慢阻肺病的患者呢，他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肺功能是下降的。
5: 嗯，
6: 这种时候呢他吸入氧气可能不足的时候，他就会感到这种心慌啊，呼吸困难的一个加重啊。另外呢就是说这种潮湿的环境的一些过敏源的问题，过敏源刺激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冷热交替的时候啊，这种它会刺激这个气道的一个痉挛，
5: 它会更敏感一些，
6: 可能你比方说他平时他还别的季节啊活动还可以，但是说一吸入这个冷空气的时候，气道的明显的一个痉挛以后，他这个呼吸就会不畅啊，这也是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慢阻肺病人呢，他会有一个症状是咳嗽咳痰，他可能这种气道的慢性炎症是持续存在的。如果说夏季你出汗比较多啊，然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这时候你呼吸道的这种痰液的分泌物它就会变得一些粘稠以后它咳出就会很困难，从而呢再加重这个气道的阻塞。
5: 好，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在夏季的时候慢阻肺的一些患者啊也会有一些不适，尤其是到了伏天啊，这个呼吸不畅的时候啊，可能这个症状也会加重，也提醒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要提早的进行一些预防啊。如果是确实外边的空气是很温热的情况下，咱们就少出门，哎，这个居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病情来说啊，还不至于达到我们这个急性的发作期啊。当然有一些不适自己没有办法缓解，也建议大家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夏季啊，如果是遇到了呼吸道的一些不适，什么样的情况下或遇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是必须第一时间就医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居家观察或是自行用一些药呢？
6: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我们可以居家护理的观察。比方说你有发烧，但是说体温是个低烧，一般的时候我们说是小于38摄氏度的。同时呢就是说你稍微用一些退烧药物以后呢，体温就稳定了，就不再发热了，没有说持续反复的一个高烧的时候。另外呢就是说比较轻微的这些呼吸道的症状，比方说嗓子疼啊，鼻塞流鼻涕啊，偶尔的一个干咳啊，或者说你痰液有咳痰但是痰液量比较少，而且呢又是白痰啊，这种情况没有说明显的一个胸闷啊，气短啊，或者说呼吸困难，是吧，没有这些症状。另外呢就是精神状态比较好，我虽然有症状，但是说我的日常的生活吃饭呀睡觉啊这些日常活动啊基本上是不受影响的啊。另外呢就是没有基础疾病这部分患者，就是我没有哮喘，也没有说慢阻肺，也没有说心脏疾病啊，也没有说糖尿病高血压，就是平常身体很健康的这部分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这么一个观察啊。
5: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日常情况下怎么来观察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的情况啊，自己能不能够在现有的这些条件下去进行一个控制，不行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就医啊，咱们这个在医院开一些药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放心的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是反复

0: 的去感染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啊，容易反复。那这些朋友在日常的饮食上、作息上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建议呢？
1: 嗯，就是夏季上，我们首先呢，我们说饮食啊，饮食呢，我们肯定是以一些润肺祛湿的啊为主啊。另外呢，就是说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我们每天可以分次是吧？多次啊，喝这种温的白开水啊，我们的量可以控。如果说没有心脏疾病的话啊，就是可以控制在这个1500到2000毫升啊。当然，对于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我们也还是要再尽量按照医嘱来控制。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这种一次性的就是喝大量的水啊，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说食材上来说呢，一个是蔬菜和水果类的，比方说这种雪梨啊、百合、银耳、白萝卜啊，这种冬瓜呀，这些是没问题的。还有就是多吃一些杂粮啊、绿豆啊、山药啊、莲子啊，这种煮汤以后啊，也能够减少我们这些反复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呢，就是说清淡为主啊，以这种蒸的、煮的、清炒的或者这些为主，少油少盐的是吧，减轻我们对这个咽喉部的这么一个刺激啊。那么有对于有一些这种冰镇寒凉这一类的啊，是我们要坚决不吃啊，起码你要做到少吃啊。比方说你这个冰的饮料啊、冰的啤酒啊、冷藏的这些汽水啊、冰镇的西瓜呀，这些还有就是一些冰糕啊、冰淇淋啊，这些尽量的还是要减少食用或者不吃啊。另外就是辛辣的，比方说火锅这一类的，我们要烧烤是吧，我们都要减少。同时呢，就是高糖高甜的这种东西，蛋糕啊、奶油啊这些啊，也要尽量的一个少吃啊，对于我们呼吸道的症状也是有所好转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作息啊，一定要规律啊，尽量的减少这种熬夜啊，这种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就是空调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啊，使用的一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正。一个呢，就是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啊，我们比较恒定的一个温度，一般的建议是肯定是26摄氏度以上。那么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差呢，我们一般的建议不要超过5摄氏度，避免这种冷热的一个交替的一个刺激啊。那么每天你如果说持续的开了2到3个小时的空调以后，最好建议开窗通风15到30分钟啊。然后呢，就是每个月深度的清洗这种空调的一个滤网，那么杜绝这种过敏源的一个滋生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经常出一身汗呢，我们先是把身体比方说擦干以后啊，那么在常温下啊，常温处缓这么十几分钟啊，再进入我们的空调的这么一个房间啊，不要说出着满身的汗就一直吹这种空调。
0: 好，非常谢谢柴主任的建议哈。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和地点吧。
1: 好的，我呢目前是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啊出诊。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1、4、6全天。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除了有呼吸道疾病啊或者其他不舒服的时候啊，及时就诊，及时就医。
0: 好的，再次谢谢柴主任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柴主任，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季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季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看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5: 也许心情不妙，
7: 也许阳光正好，
8: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是有中雨，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我们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作为电影《地道战》高家庄的原型地，保定冉庄地道战遗址如今仍保留着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冀中村落的风貌。岁月流逝，如今的冉庄地道战纪念馆正以鲜活的历史细节诉说着那段全民皆兵、藏兵于民的国防动员传奇。
1: 生来魑魅见山河，神州烽烟血泪多，且将毫末抛书案，怒斥剑戟战群窝。
2: 这张保存在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展厅里泛黄的珍贵诗稿，名为《从容赋》，出自冉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森林之手。地处冀中平原的冉庄村，地势一马平川，向来无险可守。1937年，日军铁蹄踏过清苑后，如何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守住生存空间，成为摆在冉庄居民面前的生死考题。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讲解员严丹丹：
3: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大举侵华，有计划的建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把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变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世界。为保卫家园、歼灭敌寇，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挖地道长达25000里，被称为地下长城。
2: 1938年，村民张森林成为冉庄第一名共产党员。他最先在自家红薯窖掏出了一处隐秘小洞，用来召开秘密会议，存放抗日文件。之后，张森林带领村民们在各自家院里田埂边挖出大量单口隐蔽洞，再把孤立的单口洞打通，改造成能进能出的双口洞、多口洞。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讲解员李苗苗：
1: 为了方便长期抗日斗争，张森林率先在自己家挖了单口隐蔽洞。他白天在洞里做指示、写报告，到了晚上再出来抗日活动。这个隐蔽洞就成为冉庄地道的雏形与开端。此后，他又号召冉庄村的党员、干部、群众也陆续挖了很多这样的隐蔽洞，这为冉庄形成32华里的地道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随着日寇扫荡愈发残酷，村党支部一声动员，全村男女老少全都攥起了铁锹镐头，一场没有硝烟的地道开发工程在冀中平原的黑夜里悄然铺开。从最初零散的单口隐蔽洞，到户户相连、村村相通的地道网，冉庄人用2年多的时间，在脚下2米多深的土地里打通了串联起全村家家户户，甚至通往邻村的隐秘地道，构筑起坚固的抗战阵地。讲解员严丹丹：
3: 冉庄地道根据作战需要随战随挖，村庄里家家户户相通，设有墙壁、地面、牲口槽、孤台等各种作战工事405处。为了有效地杀伤敌人，街道两边还构筑了高房、碾盘、地堡等各种作战工事140处，形成能打能藏、可攻可守、进退自如的地下堡垒。
2: 1943年，张森林因汉奸告密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逼供，他始终不肯吐露半句关于地道的秘密，最终英勇就义，年仅34岁。但他留下的精神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全村人的斗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民兵队伍，老人、妇女、孩子全都参与到挖洞、站岗、送物资的行动里。讲解员严丹丹说，在冉庄地道战的史料里就记载了这样一次战斗。
3: 春末夏初的一天早晨，穷途末路的侵略者不甘心在冉庄的失败，集结了2个团的兵力，分3路进攻冉庄。冉庄民兵把守在沿街的工事里，敌人进村后，地雷四处爆炸，各个作战工事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日军只能见到自己的人不断伤亡，却始终找不到民兵的人影，敌人摸不清方向，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敌在明，我在暗，民兵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日军却像惊弓之鸟，草木皆兵。
2: 自此，日伪军里流传起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的俗语。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冉庄军民依托地道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57次， 累计歼敌2100多名，被晋察冀边区授予地道战模范村的光荣称号。如今的冉庄地道里硝烟早已散尽，但蕴藏在这条地下长城里的人民战争力量却随着岁月历久弥坚。
3: 冉庄的抗日军民曾这样颂扬自己的地道：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

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如今我们仍能看到斑驳的枪眼，古槐上的铁钟，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染装人民的英勇。

0: 夏季张家口崇礼夜间消费新地标烟火崇礼美食街正式开门那刻，来听张家口的记者田子李静的报道。
1: 夜晚的崇礼，星空深邃，晚风清凉，在位于香雪半圆广场的烟火崇礼街区，暖黄色灯带缠绕步道，氛围感十足，整洁有序的特色摊位沿街排开，滋滋冒油的特色烧烤香气扑鼻，热气腾腾的暖心火锅暖意十足，劲道爽口的川渝小面，酥脆鲜香的特色炸串，花样繁多的甜品饮品一应俱全。烟火崇礼美食街由万隆滑雪场打造运营，自开业以来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万隆滑雪场人事部经理王苗：
2: 我们现在呢为大家提供的美食呢，包括我们有当地特色的一些菜系，然后还有各种川菜类的东北菜、西餐自助，我们等等好多的这种美食产品。
1: 晚18:40，专属音乐时光准时上线，悠扬旋律、动感节奏轮番登场。全民 KTV 时段，游客们可免费登台现场互动，歌声、掌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游客秦玉信：
3: 这里确实很有意思，好吃的很多，然后活动呀、演出啊、玩的也都非常多。刚才我和朋友还一起在台上唱了一首歌，特别有感觉，很开心，很开心。
1: 冬奥小城崇礼以冰雪运动、山林避暑闻名四季，烟火崇礼街区的开放补齐了崇礼夜间文旅消费短板，成为众多游客打卡的夜间消费新地标。游客将来：
4: 以前夏天就是来避暑，白天玩玩转转，晚上其实没什么干的，没想到今年有这个美食街区，夜晚的活动一下就丰富了，热闹了，我非常喜欢这种氛围，很放松。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翘首演绎百态，记忆传承文脉，手工艺永远是我们到达一个地方之后最想带回去的一份纪念礼物了。那今天我们就带

0: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解锁白洋淀的宝藏密码，这里藏着一甸水、一甸银、一寸芦苇、一寸金的浪漫与传奇。你可能见过白洋淀的碧波荡漾，见过芦苇荡随风摇曳的温柔，但你一定想不到，这些看似普通的芦苇竟是能够变魔术的宝贝。它们天生带着好韧性，耐得住高温，存得住岁月，就算历经风雨也不易腐烂。这般特别的原料让芦苇画在水箱里慢慢的扎了根，逐渐衍生为一种民间艺术，并且造就了一方产业。近年来，芦苇画日益成为人们家居装饰、亲友馈赠的佳品。芦苇画题材广泛，从历史典故到现代生活，绘就了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市井民情。它使用纯天然芦苇，经分割、切割、雕刻、编织等等多种工序制作而成。作品当中，80%是芦苇自然色，20%左右因为熨烫碳化而成，没有一点人工颜料的痕迹，就像把白洋淀的风、水、阳光都锁进了画里，古朴又大气，返璞归真，浑然天成。工精出匠心，小小芦苇做成动物活灵活现，做成山水如临其境，做成花鸟如闻其声，具有浓郁的汉族水乡文化风情。在匠师们的手下，花鸟鱼虫、人物建筑、山水风景尽情展现，栩栩如生，而且彰显了低碳环保的绿色理念，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炳军去了解白洋淀芦苇画的魅力。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炳军芦苇画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上百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杨老师。杨炳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是吗？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那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浮萍，我一会儿呢我还要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啊，然后呢做成一幅画，好多人讲就是不可思议，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还要经过制板，还要经过烙烫，剪贴，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0: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1: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的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谁也剪不了这样它才形成了一种齿状。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再早以前没有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编工艺，或者叫苇编画。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性在芦苇画比较好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0: 我看其实您这儿这一幅画特别抢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1: 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白洋淀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风光。这幅画里边看有那么多的芦苇。

0: 是吧？嗯，有荷花，嗯，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啊，就是现在白洋淀水质变好了，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1: 就和谐
0: 和谐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啊，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除了表现原来的电波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呀，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雄安高铁站呐，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1: 对，
0: 哎，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秉钧芦苇画艺术馆。啊，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2: 泥塑俗称彩塑，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艺术，它是用粘土塑造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过，发展到汉代已经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这些彩塑是凝固的民间史诗，从白娘子到孙悟空，他们用三维的形式传承着集体记忆与道德训诫，既有三分塑七分彩的夸张传神，又不失开相技法当中的精微的刻画。而且泥塑讲的是师徒传承，传承的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每道指纹都是与岁月的对话。袁秀慧是廊坊坝州杨芬岗镇非遗项目聚翠苑泥塑的传承人，就在1996年，他拜在了泥人张传人王宝臣的门下，得到了泥人张彩塑技艺的真传。30多年来，他守着一方泥案，打磨手艺，博采众长，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技艺风格。一块普普通通的泥团，在他手里配上几把简易的工具，在揉捏刻画之间，转眼就变成了眉开眼笑、惟妙惟肖的财神像，仿佛一秒就要开口送福了。想知道一块泥团如何演绎百态人生吗？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廊坊坝州，去见证袁秀慧指尖上的泥塑传奇吧。
3: 袁秀慧1971年生人，小时候因为跟着爷爷一起做泥模，便和泥爸结了缘。1996年，袁秀慧先后拜师泥人张高级工艺美术大师王宝臣、陆童，学习泥人彩绘技艺。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袁秀慧逐渐掌握了泥人彩塑艺术的精华。
4: 刚开始就是学习单一的彩绘，后来慢慢的跟老师学习，学习捏制，就是越来越感兴趣，从一块普通的泥巴变成一个像能从心灵上感应的泥塑，每一件作品自己从眼神上去看，就让它能跟自己对话，能传神，都是做到那样自己才能满意。
3: 每一件作品的神情、姿态、衣着穿戴不同，所传达出的内心世界也是千差万别。袁秀慧说，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创作之初就反复构思，等到真正捏制绘制的时候，又需要不断打磨，甚至推翻重来。只有耐得住性子，才能成得了大器。
4: 像这个眼睛现在画的基本上是从浅到深三四层颜色，然后还加了一点点灰色的感觉，因为老人嘛，他岁数大了就有那种灰色的感觉，像这个眉毛、头发都有。
3: 现在彩塑已经成为袁秀慧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0多年的经验积累让他悟出，传统手工艺并不是老掉牙的东西，老题材也能有新表达，将自己的思想融入作品当中，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才能让泥塑艺术长久地传承下去。
4: 这里边呢是人物造像系列，这两件呢是寿星，大小寿星，

0: 创作的比较灵动，比较像仙翁的感觉。
1: 袁秀慧制作的泥塑作品题材广泛，有神话传说人物、历史名人、戏曲人物、民间年画、雕塑等等。凭着对泥塑的热爱和执着，他创作出了《白子》《红楼梦》侍女、民塑人物、七十二行等十余个大系列、上百个品种的泥塑作品。袁秀慧的泥塑作品从生活中来，又高于生活，让人徜徉在艺术海洋，带来美的享受。
0: 这两个呢，是我创作的《中国梦》系列。这一件是一个小男孩读书的场景，叫秦为本，是我创作的《中国梦》系列，2017年创作的。然后还有一件小女孩的，叫简养德，这一件是也是《中国梦》系列里边的。这个秦为本呢，我创作的时候就是想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创作的时候就是想我小时候穿的这种大棉袄、大棉裤这种衣服。创作的灵感就是回想自己小时候，就是这种场景更有年代感。
1: 古与潮的碰撞，快与慢的博弈，匠人袁秀慧在不断地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停地探索着未来的出路。2016年夏天，袁秀慧走进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的文博系，再次将泥塑这门手艺带进了象牙塔，让非遗建校园，让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给小姐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

0: 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季广优品，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

0: 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

0: 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5月14号下午，
1: 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一班 53名同学伏案而坐， 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 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 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2: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
1: 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
3: 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2: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1: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里亚。
4: 26岁的雷里亚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她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她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2: 其实当时她来到我们管理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她是雷锋的堂侄女。她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她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了解到远在

0: 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地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1: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两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2: 雷女士你好。
1: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3: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4: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1: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0: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1: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

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语录石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位女子在试戴玉镯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导致了玉镯的磕裂，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中央网信办3日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该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近期婚恋交友类诈骗持续高发，诈骗分子虚构退役军人、公职人员、企业高管等身份人设，以隐私保护、专属加密沟通为幌子，诱导受害人下载第三方 APP 进行私下联络，借机实施诈骗。公安机关提醒，线上交友务必提高警惕，无论对方编造何种理由，坚决不转账，不参与陌生投资，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如已遭遇诱导共享屏幕或转账，请立即卸载涉诈 APP， 修改全部账户密码，保存聊天记录与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消息，近期泰国有关部门针对网络流传的所谓保关、包通关、内部关系协助通关等信息启动调查。据了解，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有内部渠道无需接受问询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

0: 您购买所谓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造成部分人员财产损失。泰国有关部门已表示，将依法严厉查处相关违法中介及涉嫌参与违法活动的人员，并重申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付费保关包通关渠道。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
1: 心愿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纪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纪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吧。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946-1043。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讨论的这个事儿呢，可能在逛商场的过程当中，在女性的身上经常会出现啊，也不是经常会出现，就是你经常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女子她在试戴一个玉镯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然后导致这个玉镯有磕裂的情况。这个责任应该到底由谁来承担？最近呢，乌鲁木齐一个女子在玉器店试戴手镯的时候，因为手持托架导致这个玉镯滑落，然后磕裂了。店员呢曾经明确的提醒说，你不能拿这个托架，你要拿镯子。但是意外仍然发生了。在事发后呢，刘女士承认手镯是自己掉落的，然后双方共同委托评估，这个损失的价值大概是36.5万元。那刘女士就说了，说手镯你可能原来就是有这种暗的裂纹的，我不知道，那个你也没告诉我，那商家你也没有采取更严格的一个防护的措施。但是法院审理就认为了，说刘女士无视店员的提示，以不当方式拿取玉器，主观存在重大的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商家呢虽然说设置了软垫防护，并且进行了一个口头的提示，但是没有采取店员亲手递送这样更为严格的措施，也是

0: 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 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牛律师，今天咱们是说到了一个在生活当中一位女士啊，她去试戴玉镯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把这个玉镯给磕裂了。咱们也是分析了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谁来承担的。其实作为消费者，也就是这个刘女士，她应该承担绝大部分的一个责任。但是呢，她绝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意味着他其实付出的金钱的代价，赔偿的代价也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玉器啊，其实说起来也比较复杂。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可能你说要评价 要赔偿36.5万元这样的一个损失，我觉得这个评估呢可能主观性也会是比较强的，最后认定了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您觉得36.5万元这样的一个数字是不是有点高呢？
1: 哎呀，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找的那个什么样的评估机构啊。这种东西啊，这种玉器的评估是很难。

0: 难的，就是，我们这个在司法这个途径里边，什么东西是评估不了的呀？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去评估一个东西去，就是没有人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出评估报告的字画。
1: 哦，
0: 这个
1: 字画，
0: 对，你看，你说字画这种评估鉴定很难，难在哪儿？第一，难在真假上
1: 啊，真伪上。
0: 这个东西啊，太难了，你让法院说做一个司法认定，说这个画是谁谁的，是启功的呀，是谁的？
1: 嗯，
0: 真假，这太难了。
1: 是真迹还是说这个哪个年代的？
0: 对
1: 吧？啊，
0: 你别说说让法院去做了，你就说让那个拍卖行的这东西一拍拍几百万，他都不保真。
1: 嗯，
0: 你说让法院去做一个司法认定，说是真还是假，这很难。另外
1: 有点难为他们了。
0: 对，你像这字画呀，这个玉石啊，啊，甚至是红木家具呀，你让他去评估。你怎么评估？你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难，非常难。
1: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标准，你不每个，但是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嗯。所以说，你这个36.5万元，可能确实是当时
0: 争议比较大，
1: 去评估的那个人以他的标准去认定的。
0: 对，对，最起码是法院认可，
1: 啊、
0: 法院认可说，我认可这家。评估鉴定机构他的这个能力，他评估成什么样，我就认定成什么样。
1: 嗯，而且你看，这36.5万元是双方共同委托去评估的，
0: 嗯嗯，
1: 可能是不是这个，也就是意味着双方都认定这个结果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对，这个结果出来，我估计是有争议，就是说。
1: 啊
0: 最起码是你们双方认可的这种鉴定机构了、
1: 嗯，也是你们双方共同去找的，不是我一方去找的。
0: 对 对, 对
1: 啊，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一方去找的，就是这个商家去找的鉴定机构，
0: 那个不行，
1: 那个不算数、
0: 那个、不行
1: 是吧？
0: 不行，就所有涉及到鉴定的啊，要么呢就是说你们双方都委托，你们双方都认可；要么呢就是说法院去指定，法院去委托。
1: 嗯，
0: 是吧？你要是单方委托这个，你鉴定啥都是这个样子，
1: 嗯，就没有法律效力了。
0: 就基本上没有法律效力。
1: 啊嗯、
0: 就是有的东西说有那种 DNA 鉴定，有的人说这孩子不是我家的，不是我生的，不是我的。
1: 嗯、
0: 然后呢，你看都是有初步鉴定，说我偷偷的领着这我家孩子去做了鉴定，发现不是我的，
1: 嗯，
0: 我现在要离婚要赔偿什么的。这种情况下，法院呢一般就是说。你看你做了鉴定了，那不行再重新做吧，有的时候就不配合、
1: 啊、
0: 要是不配合拒绝配合，法院可能就直接就认定那个鉴定就是了、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呢就得需要再配合、
1: 嗯、
0: 有时候双方争议比较大了，
1: 嗯，就是必须得法院指定、
0: 啊、
1: 或者说双方都同意委托这个机构去鉴定，这个才是有真正的法律效力的。
0: 对对
1: 啊，那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不是说这个玉镯完全的碎掉了、
0: 嗯、
1: 完全的损坏了、
0: 嗯、
1: 它可能仅仅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颗裂的情况、
0: 嗯、
1: 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嗯、
1: 那您觉得这样的损坏这个赔偿应该是按它的贬值率呢，还是按它的修复的费用来赔偿呢？
0: 这个就不能按修复的费用了、
1: 嗯、
0: 就是你修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有这种银居金居，就是有用那个有的时候玉器坏了或者瓷器坏了，我们用那种银钉或者是金钉，我们去把它居一下啊，居瓷我们居一下。这个玉器呢，有时候坏了断了，我们也可以把它处理一下。怎么处理啊？搞那种金包玉啊，用那种金子呀，啊，把它怎么着，把那个镯子呀包起来，可能也好，但也好，它也是有瑕疵的。它和就和这种所谓的素镯啊，没有这种东西的，那价值完全不一样了。
1: 嗯，所以说就是应该按照它的一个
0: 本身的价值
1: 去赔偿的。这个可能就算修复了，也达不到它

0: 共是36.5万元，然后顾客呢是要承担90%的责任，他要赔偿32万多元，这个价格确实是挺高的啊。作为商家来说，他肯定是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万一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商家在他的店里面，在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位置吧，他贴了一个告示，就是说饰带损坏全额赔偿，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对自己来说免责的一个告示。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贴这样的一个告示，然后就是说万一发生了意外，这个责任我不承担的。
1: 你看啊，我们去买这个镯子也好，买玉石也好，买这种所谓的什么东西也好，我们不见得都要订合同。你看这个镯子它就值30万，我们也未必说弄个纸质的合同，我去买它签合同，对吧？你看30万价值的这种东西的买卖，我们也是口头合同，是吧？我们去买镯子呀，我们花10万20万，这都是口头合同。这个商家呢在那挂一个牌子，说这个如果饰带损坏的话，然后由顾客负责，这算什么呢？这算我们口头合同的一个条款。这个商家就认为呢，我在这挂着这牌子了，这就构成了口头合同的一部分。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说的格式条款。这就是格式条款。这个格式条款我们以前讲过，这民法典啊，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了，叫减轻自己责任，就是明显加重对方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是无效的。那像这个就是减轻自己的责任，加重顾客的责任，这种格式条款就是无效的，
0: 就是一个无效的条款。就算它挂出来了，也是无效的。
1: 对，你不能说这个这个所有的饰带的这个责任都由顾客来负责，那你得看是不是属于人顾客的责任。如果说属于你这个这售货员，或者说你这个商家的你的工作人员，你安排不当，你饰带不当，或者说你本身你的产品有瑕疵造成的损坏，这就应该由你来承担赔偿责任。
0: 所以说就算他挂上了，然后别人也看见了，这个也是一个无效的一个格式的条款，是吧？就是他挂上了也是没有用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那牛律师，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像这种高价珠宝，比如说这种像这种玉镯啊，它的饰带应该怎么去明确这个风险的归属，来避免纠纷呢？
1: 这种高价的东西，这个饰带的时候呢，就是说，首先呢，这个饰带的方式方法应该由这个商家来这个告诉、明示或者是负责，
0: 或者说你作为消费者，你去试戴的时候就说我不碰这个东西，你给我戴，
1: 对，
0: 你给我戴到手上去，然后你给我摘下来，是吧？
1: 傅东说的非常好，就是你试戴的时候如何来试戴？你比如说，我想试戴这个，你把手伸过去，我顾客我把手伸过去，你这个服务员、你的售货员，你就帮我戴就行了。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啊，你比如说你这个东西，你为了把东西卖给我，这个东西呢，你就使劲给我撸到我的这个手腕上去，给我撸骨折了
0: 啊，
1: 那就是你的责任，
0: 这是你售货员的责任。
1: 对对对，你说没有保证我的消费者的这个安全。所以说这个块呢，就是说如何试戴，试戴时候要注意什么，你售货员应该是明示告诉这个顾客。如果说我都告诉你了，有的这个顾客呢就不听啊，就按照自己想的那么去做，最后造成损失，就是我说那个撸不下来了，人家售货员说撸不下来，你稍等一会儿啊，我们找我们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呢会卸镯子啊，他卸镯子的手法非常高超，结果这顾客不听，就自己撸一下，是撸下来了，一下给撸地上去了，啪摔了。那像这样的呢，那就是你顾客的责任啊。不听劝阻，
0: 这是不听劝阻，可能完全是顾客的责任。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牛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
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

0: 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两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两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哎，喂，你好，主持人。
1: 啊，您说，嗯。
2: 啊，我是北京的，然后我那个北京的是一个盲人，我有一姑娘，她那个老师她上班，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总不接我电话，她接了电话，她就噼里啪啦，她就骂我一顿。
1: 啊。
2: 那个，
1: 就是您给您姑娘打电话，她总是不接您电话，是吧？
2: 啊，对，然后她噼里啪啦骂我一顿，
1: 啊，
2: 然后我那个，她也不给我打一个电话。其实我不是说跟她要钱，我挺想的，
1: 嗯，
2: 我得有一个多月没给她打电话了。
1: 啊，那您现在这个想问我们什么？嗯，
2: 我想问我就说，可以跟您要赡养费吗？现在，因为我的赡养费现在不是。我这就是国家补助的钱，每个月2300。
1: 嗯，
2: 我还可以跟您要赡养费吗？
3: 就是你补助的那个钱，你自有的收入、自有的财产，如果说承担不了你的这个生活日常的支出，你就可以找着子女要赡养费。如果你现有的财产、现有的收入，这个能够承担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支出，啊、那个你去找孩子们要赡养费就很难得到支持了。
2: 啊，我没跟你要赡养费，我就说我想着，我说为什么他不接我电话？那你
3: 说，那就是像这种说这个不接电话呀，就是家里边这个争吵呀，这亲人之间争吵，觉得还是互相体谅一下。一方面是互相体谅，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让当地的基层组织啊，什么司法所呀、啊，帮你们调解一下。
2: 哎，那你说我哎了，律师，您说我可以问他找个单位吗？
3: 什么？
1: 就是您可以去他的单位去找他，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对对，
3: 啊，你最好别找他单位，因为这个单位它属于劳动关系，它属于管工作上的事儿，你这生活上的事儿人单位管啊，这生活上的事儿也不该归单位管，而且的话，那毕竟是你女儿，你找单位的话，那不影响孩子的工作，影响孩子的收入吗？
2: 是，我是那么想的，嗯，邻居也这么跟我讲的，我没打电话找，
3: 啊，
2: 然后我就想私下我这个还是回头这事儿。就是我这赡养费，我在北京反正生活挺高的，因为我干什么都得用人现在。
1: 嗯。
2: 我60好几了，我也眼睛也不好，我出不去不是。比如说，买个菜呀、啊，买个啥的，都得求人。
3: 你这么着，那个北京的生活标准我不太了解，你可以给这个北京当地的这个法律援助中心打个电话。是吧？因为你属于要赡养费，这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了。
1: 嗯，
3: 你给他们打个电话，你看看这个能不能，这是你就说第一，你能不能有没有权利要，是吧？这个另外的话，他们能不能提供法律援助，行吧？
2: 啊，我天天听你们那法律集结号，还有那个主持人主持的挺好的，我天天两脸听，听得完。行吧，谢谢你们啊。
1: 嗯，行，好，再见啊。哎，
2: 好的，再见啊，再见。
1: 那牛律师，今接听完这位朋友的电话之后呢，咱们最后的时间再来对今天的这个案件做一个总结啊。今天这个案件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介绍案情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同行的赵先生和这个刘女士同行的赵先生啊，提供一般保障，在刘女士财产经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的时候，承担一个补充的责任。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啊，
3: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法院判到谁身上，法院判就判到这个购买者这刘女士身上。
1: 嗯，
3: 如果说呢判完之后，比如说判她30多万，最后执行不了了，她确实没钱了，剩下50多万执行不了，这50多万可以找这个赵先生
1: 跟他同行的这个人要，
3: 可以要，
1: 啊，
3: 因为他这不属于连带责任，要连带责任我们可以直接找赵先生要，这所谓的补充赔偿责任。
1: 嗯，那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说以后 陪同购物，就是我陪着你去买东西的这个人，他也是暗藏着一些法律的风险的。
3: 对，就正常情况下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再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什么呀？这种高价值、高单价值的这个商品，你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是吧？这个就包括车呀什么的，这个一定要不要给人损坏了。你比如说，我举个别的例子啊，你比如说今天早晨，付东。一到单位来，一进大院，哎，看见领导围着一辆车转，领导跟付东说付东，我100万买了辆车，车特别好，你开开吧。你说付东开呀是不开呀？付东要不开的话，不给领导面子。你说要是开的话，万一不小心把人领导的车给
1: 蹭了刮了怎么办呀？
3: 对呀，你有的时候就是一听说，你看这镯子都30多万，你有没有这种消费的意愿？你要有消费的意愿，你可以试戴一下。你要没有这种消费的意愿，没有这种消费的能力，你最好远离这种高单价的这种商品。
1: 这是作为消费者来说的，你可能你要万一或者说试戴试驾的时候，都要非常非常的注意留心这个东西。
3: 对。
1: 那对于商家来说，有什么样的这种启示吗？
3: 就是商家来说呢，就是说，你这种东西的价值比较高，或者比较特殊，某些方面比较特殊。你说这个车比较贵，或者是你这个翡翠啊、黄金啊比较软呀、啊，或者说比较精致。这个的时候。你在让这个顾客去试穿、试戴、试用、试驾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里边的这注意事项这个搞清楚。你看平时有的时候有些试驾车辆，有的车辆它那个驾驶的方式啊，跟别的车不一样，
1: 对，
3: 是吧？我们按照以前的这种这个驾驶习惯走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就刹不住车，是吧？你像这样的事情呢，你要提前的。跟这个顾客叮嘱好，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你要不停的叮嘱他说这个东西可别怎样，
1: 就跟你以前这个不一样，
3: 不一样，对
1: 啊，这是作为商家来说，他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是一定要在方方面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的时候，都要去提醒顾客，
3: 对
1: 吧？

0: 那北京时间的14:56，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先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快！
6: 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语文这个学科啊，是我们的母语学科，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语文这个学科啊，觉得自己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收获可能跟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成正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努力了，但是分数却很难像理科那样快速的提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是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学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学习语文哈。李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同学们的这些困惑，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困惑，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这样的困惑有没有跟您沟通过呢？
1: 这样的困惑其实是学生经常出现的。某种意义上现在我教高中啊，那个现在的孩子们普遍带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0: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我这个语文就是我努力了很久，但是发现这个分数好像体现的不是那么乐观，是吧？
1: 正常正常。其实呢，如果说把这种困惑呀，如果把它归下因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学习上有点过于功利化了。
0: 跟分数可能，
1: 也就是我们把语文学习啊仅仅停留在考试这个层面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说那我究竟该怎么学，是吧？有的同学也会也会变得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其实是我们同学们学习语文已经很多年的时候了，是吧？我们同学们最早接触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语文这个学科。那我们语文这个学科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核心意义呢？就是要求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的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1: 按现在的新课标的说法是吧，语文学习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提高一个人的学科核心素养。这个四个素养其实也就是现在定的就四个方面吧。
0: 哪四个方面？
1: 表达呀，
0: 表达
1: 思维呀，审美呀，文化呀，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0: 那语文学习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表达。一说表达，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口头的表达，其实不是，我们书面的表达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很大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对，这个表达呢，这个书面表达、语言表达都属于表达，所以咱们语文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提高这个表达和思维能力。某种意义上从表达和思维来说呢，你看那个李书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意味着思维还不成熟，是吧？所以某种意义上咱们说呢，语言就是思维的外化啊。我们怎么思考啊，也就决定了我们怎么表达。反过来说呢，我们怎么表达其实也反映着我们怎么去思考啊。学习语文呢，本质上啊，它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要能够更清晰、更严谨，是吧？更有逻辑性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0: 是的，这是我们其中需要具备的一种素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养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审美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说语文学习跟这个美育教育审美能力还有关吗？
1: 这个语文学习培养审美和共情能力，这是语文学习一个 本身它必须担负的一个任务。
0: 嗯啊，
1: 通俗一点说呢，咱们学好语文呢，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啊更有趣，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这个本身这就是一个审美能力的一种提升。
0: 嗯，是的。接下来您再说一说，就是文化的这个层面，提升我们的这个人文素养，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哈。
1: 嗯，这个简单嘛，是吧？咱们说语文呢，它是中国文化的 DNA， 是吧？学好语文，就是在精神上，咱们说叫认祖归宗，是吧？这个很简单啊。咱们说语文学好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有了。
0: 是的，所以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只看到说语文成绩这一块，可能我们的这个目光确实就显得不够长远哈。我们学语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培养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还有就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目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还达不到您说的这种比较高的境界，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说我要把语文这个学科来给学好。那我们想要学好这个学科的话，我们同学们最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1: 这个达不到境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个境界。
0: 冲着这个努力。
1: 常言说呢，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是吧？我们只有追求更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才可能收获更多。
0: 对，
1: 当然说，咱们说这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呢，只要是教语文的，都会给出这么一个共同的答案。阅读，那阅读是学习的根，是吧？咱们根深才能叶茂，看我们平时的，我们表达要有语感，是吧？要有语汇。要具备素材，要增长，要有一定的见识，是吧？要有一定的思想，离开阅读，这些都谈不上了。

0: 所以呢，咱们比方的说一个形象一点的说，我们这个阅读就像吃饭一样，是吧？不过是精神上的进餐，哼，这是学习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1: 非常的形象。阅读的这个重要性啊，说真的，就是李老师说简单的几句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同学就是有这个困惑，或者说家长也有这个困惑，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其实我就非常的注重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或者说很希望他能够在阅读上，哎，爱上阅读这件事儿。然后孩子们呢，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语文的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阅读的这一块，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当中？
0: 你说这个情况呢，存在的还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家长也和我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和沟通。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常说的就是夸这个孩子。哎呀，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自小可爱读书了，不过呢现在就是，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现在他的这个阅读啊，不能转化为他的成绩，是吧？
1: 对，这个阅读不能转化为阅读理解当中的阅读。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阅读啊，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呢是。有两类啊，一类呢咱们称之为消遣性的阅读，一类称为学习性的阅读，是吧？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可能孩子们的收获就不一样。咱就说这个消遣性阅读，消遣性阅读呢，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刺激啊，是一种快感。这种阅读啊，往往缺少一种明确的学习目的。有时候读书也是被这个情节啊、内容啊牵着走。他特别注重这个感性。往往缺少对于这个文本啊、内容啊它的深入思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他读了很多书啊，但是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的收获，会不大啊。你比如说网络小说啊，可能读了
1: 很多
0: 一大筐，
1: 对，
0: 但是可能从语文学习角度来讲，收获可能不大，对吧？那么所谓学习性阅读。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有明确目的的阅读。这个时候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吧？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读者呢就可以说处于支配地位。整个在阅读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找方法呀，需要搜集信息呀，需要加工思考啊。而这样一来呢，他的这个阅读呢就有了更大的收获。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要想让阅读产生更多的收益，就得将那个单纯的消遣性的阅读有意识的向学习性阅读进行一些转化。
1: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消遣性的阅读变成这种学习性的阅读呢？
0: 这个消遣性阅读和学习性阅读其实呢它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这个我们在学习累了之后也不妨做一些消遣性阅读。但是呢有很多消遣性阅读呢，我们稍微一转化也就能够变成一种学习性阅读。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本书，它本来是消遣性的，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兴趣。我读完之后，不妨呢可以是这样的，去主动去查一查，这个相关的这些背景知识啊，书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对背景知识、书评的了解，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把一个纯粹的消遣性阅读啊变成了学习阅读。比如说就变成网络小说了而已。
1: 对
0: 吧？你一部网络小说，这个某种意义上现在呢多数都是以它为消遣。

0: 是
1: 但是有些专家是专门研究网络小说的，是吧？
0: 嗯。
1: 那么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性的阅读，不是单纯的消遣阅读了。
0: 对，那我们同学们也可以。
1: 哎、所以我们也不妨从这儿入手。把我们平时的消遣阅读呢来转化一下，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语文学习上有更大的收获。
0: 嗯、哦，听您讲完，就是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虑解开了。就是看上去你的孩子很爱读书，看上去比如说我也很爱读书，但是为什么就是对语文好像帮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你的消遣性阅读更多了，学习性阅读少了。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的家长也会说，我的孩子可能他在阅读书籍的这一块，上了这个高年级之后时间没有那么多了，我们就碎片化阅读吧，是吧，李老师？
1: 嗯、
0: 碎片化阅读的话会发现，哎，这个效果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也可以用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转化成这种学习性阅读。
1: 嗯，对，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是一个读屏时代，是吧？
0: 对，是的，
1: 读屏时代，这个读屏时代碎片化阅读呢，这个现象就越来越普遍。
0: 嗯
1: 啊，就是说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的阅读方式正经历着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变革，
0: 对
1: 啊，包括我们现在岁数稍大一些的，在传统的这个纸质阅读啊，现在呢，因为有了手机网络的便捷性，
0: 嗯，
1: 也慢慢的都在转变往读屏阅读这个方向在转变，
0: 嗯，
1: 读屏越来越多，纸质书反的相对就少一些，
0: 对，
1: 那么这个呢，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讲更是这样。嗯，那个怎么办呢？就是在碎片化阅读当中啊，就是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引子。
0: 嗯，
1: 我们读碎片化阅读，哎，我随时随地的读，但是要找到什么呢？找到，你比如说通过这个碎片化阅读当中搜寻什么？搜寻你的兴趣点，
0: 嗯，
1: 或者搜寻关键的知识点，
0: 嗯。
1: 然后呢，再相应的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搜索啊，你比如说有这个点我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章，找一些相关的书籍，
0: 嗯，
1: 是吧？对它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消化。有的时候呢，咱们碎片化阅读读出来的都是一些现成的观点。
0: 对，
1: 我们不妨呢，分析一下这个观点它怎么来的，啊，为什么会持这个观点，它是否成立，是吧？有没有反对意见？
0: 对，
1: 是吧？等等，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阅读就走向深入
0: 啊，这个就是一个深度阅读很好的方式。
1: 嗯、
0: 所以大家不用说担心啊，我读的书时间不够长，或者说我读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不是在学习？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方式转成我们的这种学习性阅读。其实刚才听到李老师说，我们每一种这种阅读也好，或者说学习也好，我们其实都可以来深究一下它背后的这些内容，哎，那就变成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深度阅读，也就让我们的这个阅读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成这种学习性阅读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李老师接着来分享。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 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

0: 经典的文学类作品的阅读，当然这是语文阅读的一个重头戏。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还要涉猎一些历史、哲学、科学啊，以及时政啊，这一类的作品我们都应该去读一读。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能学生平时他在阅读中他都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喜好会偏重于某一方面。偏重于某一方面，比如说有的学生他喜欢，他其实并不是文学类的，他可能喜欢这个某一方面的，比如说
1: 历史类的、
0: 历史类的、他就喜欢读这个。如果这个在这一方面过于集中，是吧，这个阅读的面儿会显得狭隘一些，这就是我说的呢，可能营养会不够均衡。
1: 明白了。
0: 另外呢，你比如说在语文学习当中有意识的和科学类的阅读呢结合，我觉得呢是很有必要的。你比如说对我的学生，我多次在就是一方面推荐这一类的文学类作品，同时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科学类著作，我一直给学生在推荐，我每一届学生我都要推荐，就是这个《上帝之头子》嘛，就是那个量子力学史话。它本身呢，这个阅读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对于这个科学的认知，另一方面呢引发他的一种好奇，再就是这本书本身语言写的也比较美，再就是大量的科学家科学人物的出现，将来在写作等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说吧，随时可能都能用得到。另外最重要的是对于孩子们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触动和触发，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好，所以我们同学们可以读这本李老师推荐的书，同时就是科普类的大家也可以侧重一点，即使说你可能不太喜欢这种，不太擅长这种，我们也是要营养均衡。另外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食评，是吧？这个是我们同学们可能或多或少也不太爱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要读。您推荐什么？人民日报的食评是吗？
0: 对，人民日报的食评里边因为现在我们编着一本书叫《人民日报教你写好文章》。我们在这里呢一直就现在编了几年了，编了有这么五六年了。
1: 时间挺久。
0: 这个呢我们越来越发现人民日报的时评呢确实它非常经典。它无论所代表的立场它所发表的观点，以及它对于新闻评价的及时性，甚至包括它的语言等等，这是尤其是对于要写议论文的学生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1: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是吧？
0: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
1: 是的，所以我们同学们在人民日报的这个时评的这类文章上大家也可以多下下功夫。好，这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营养要均衡阅读。您接着往下分享。
0: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们肯定都对学生有要求咱们一般讲叫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吧？有效的阅读一定是要动笔的。这个动笔呢是可以去圈点勾画呀，可以旁批呀，可以甚至去写一写自己的一些感悟甚至疑问。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老师有时候要求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可能会把它当作一种负担。但是我在想呢，这种圈点勾画这个批点的不必一定是长篇大论，可能旁边就是自己有感而发的一两句话
1: 就可以，
0: 你只要批下来只要写下来就是收获。你回头你再翻一翻这本书，因为有这个批注或者有这一句话的引领，让你对于他的认识一下子就会变得深刻深入。
1: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说我非得要长篇大论觉得好像这是我语文老师留的一项作业，其实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有感而发，那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了。
0: 对，这个我说实话，我记得我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读这个《水浒传》。

0: 我把水浒传给我家里那本水浒传旁边批了一个乱七八糟以至于让我哥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在干嘛这但是呢那是上面写的都是我自己的一些
1: 感受
0: 我现在看看还挺有意思的
1: 对
0: 是的
1: 特别美好的回忆哈。还有什么样比较好的方法
0: 还有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要有做一个有心人的话一定要有意识的给自己把这个读书札记或素材本要建立起来因为我对于我们的这个语文学习而言那有一些有一个完整的素材本形成一个精彩的素材积累库对于我们意义特别重大这时候它可以很好的将来解决我们在写作当中遇到的很多难题比如素材不够用啊或者说一时间思路闭塞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常常翻一翻就这个问题你要积累好了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会存在
1: 那我们要分类吗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物的事例我们作为举例子过程当中来出现
0: 当然有的学生呢他善于做这个活人家你看他把做的你比如说有学生我看学生的笔记他就做的井井有条分类分得特别清楚他特别善于做这个活但是有的学生呢就不善于做这个活你一分类他弄的这个本儿乱七八糟方乱了这个呢要根据自己个人情况你只要有这个东西你经常翻一翻
1: 就行
0: 好是吧你如果你具备这种你有这个分类的习惯当然你能分好当然好了
1: 对
0: 如果不能你都拿本随便记完了 随时翻这就行
1: 对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整理收拾屋子比如说有的同学很擅长分类分得特别的整齐有的同学即使不整齐但是他收拾完之后这个东西他能找着其实又行是吧您接着说我们还有什么技巧在里面阅读
0: 我觉得阅读要想有收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就想给同学们分享哈也相当于给家长分享就是读完书一定要和别人一块儿共享你的阅读成果
1: 你
0: 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你就向别人讲一讲你读过的内容你读了什么书你读的内容是什么样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和心得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你只要讲一遍相当于你把书重新读一遍甚至比重新读还有价值为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把内容进行了梳理你重新进行了一次语言组织你通过自己的思维又做了一次消化那这个分享与别人的分享说实话就本质上是自己的成长
1: 对的这个过程太重要了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作为分享的这个人他一定会在其中得到很多的乐趣其实有很多家长啊在孩子进入到高中阶段之后呢他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孩子在学习上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帮助哈我们可能做的更多的是这种后勤保障工作但是其实我看到一些书啊或者说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啊怎样的我也很希望孩子来读一读可是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让孩子读吧孩子有时候也不愿意读那我们作为高中的家长我们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孩子又能够跟我们就是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这件事儿我们亲子关系也能够处理得很好呢
0: 咱们现在的家长呢一般情况下怎么说呢我们的阅读量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小的尽管我们多数做的也都是一个
1: 碎片化
0: 的阅读但是也会经常心有所动心有所感哎呀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
1: 哎得让孩子看看
0: 得让孩子看看但是说实话又有代沟
1: 对
0: 这个时候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起来有时候比较困难其实我在这里嘛我给很多家长推荐过这样的一种方法你觉得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你要把它整理一下压缩一下提炼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你把它过个两三天也好一周也好你把你自己的东西整理然后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你其实你没有必要强求孩子怎样
1: 你得看看
0: 你

0: 不用强求，你一定要看，我觉得这特别好。其实你越这样说，可能孩子越不看。
1: 没错，是这样。
0: 你就把打印出来，你放到他的书桌上，
1: 不用强求孩子。
0: 你不用强求，你放到他的书桌上，只要孩子他有意识，他只要是看在书上放着，他翻一翻，可能就有收获。
1: 哎，是的。
0: 也许这个孩子将来之后，哎，他翻了之后，他觉得有兴趣，他会向你问。哎，这一问，这个交流和沟通就建立起来了。
1: 对，这个方法我真的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让孩子做什么，他可能越不愿意干。我们就看上去好像非常的不精心，但其实是我们精心准备过的哈。
0: 把精心做的一件事变得表面上很随意，
1: 对，孩子也就没压力了哈。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阅读是我们语文学习当中的重头戏，咱们再来说说写作。一说到写作，同学们立马就脑仁疼。有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在写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跟您反馈的？
0: 哎呀，说这个脑仁疼，其实家长和学生都特别关注写作。
1: 对，
0: 因为这很直接的说吧，他在考试当中占的分值太高了。
1: 是的，确实。
0: 但是呢，要真正要失去写，某种意义上，有时候确实刚才就说的，就觉得有点头疼。那头疼的原因呢，其实无非就这两点呗，说到根上就两点。一个是觉得提笔没得可写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拿起笔来，觉得有话可说，但不知道如何下笔，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就俩事儿，一个是没得写，一个是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他就头疼呗。就是这样。
1: 咱们说说解决的方法，怎么来解决就是没得可写的这个问题？是因为读的不够多吗？家长会觉得说，那还是你的储备不够多，你看你才不知道该写啥。
0: 没得可写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往根儿上追，它不是单纯的阅读问题。那其实是他自己的情感体验，是他的思考和认知问题。那个写作根本上你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你自己个人的这种情感，表达的是你的观点。你没得写就意味着你的情感体验没有调动起来，是吧？你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还不够。所以一个要想有的可写，那首先得找到自己。所谓找到自己，其实就是找到自己属于你的对于这个相关话题的这种情感体验，找到你对于相关话题的这种认识和思考。你看那个，说起来我就想起今年高考作文了。今年高考作文的背景，命题的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那么如果要写好这篇文章，你就得去感受，回到80年前去感受当时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付出的牺牲。你还得回到当下来，你去思考作为一个青年，你自己在这个时代你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当你把这两个话题，你真真切切的，你有了自己的情感上的爆发，是吧？有了这样一种真正对于自己责任和担当的这样一种认识的时候，你写的文章一定有激情有力量。说实话，我是看过一篇高考满分作文，叫《飞鸟之歌》。那个学生写的就是这样的，明显看，他绝不是在写别人，他写的就是自己。他是以飞鸟的口吻，把自己放在一个时代的大潮中，去进行去思考，去感受自己和国家和民族同命运，是吧？这写得非常棒，所以今天为数不多的满分作文。
1: 真是太难得了。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写作当中找到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同学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堆砌了一些华丽的词藻，我看上去我这个文章写的也还行，但是为什么比如说分数也不理想，或者说有时候写跑题了呢？是因为你写的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有让人动容的 情节也好，或者是说令人动容的点也好哈。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属于一个特别典型的，尤其是现在咱们那在这个从高考作文这个角度来讲，对于这种文风现在是坚决的去反对的。空有华丽的辞藻啊，
1: 没有实质的内容。
0: 是的。所以这尤其这两年对于这种文风属于一种某种意义上坚决遏制。
1: 所以大家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是有感而发，这个真情实感这个太重要了。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当同学们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解决的方法？写作技巧了，这个是吧？
0: 哎，其实这就是本质上是写作技巧问题了吧。那个写作技巧的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学习的。那个你比如说咱们学谁呢？我觉得第一个呢，首先要向课本学。这个课本的文章呢是那么多的是吧，语文专家精心挑选的，是独属于我们的最好的学习资源。
1: 对，
0: 所以这个首先要向课本学。再就是呢，你要去向你读到的你喜欢的文章去学。这个文章一旦对你有产生吸引力，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特色。那你通过去思考看看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向老师提供的文本去学。老师有时候给提供范文呐，给我们推荐文章啊。那么老师推荐一定是经过老师的阅读，然后他认为这属于对于我们这个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所以呢我们就要向这些地方学。至于怎么学，我觉得学的最好方式呢就是模仿
1: 啊。模仿。
0: 就是模仿。
1: 模仿是什么？仿写。
0: 模仿。对呀。你可以用仿写的形式。仿写是模仿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有的时候你可以模仿它的结构，有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语言。这个有时候可以模仿它的一个表达方式，
1: 都可以。
0: 这都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意识的自己主动去模仿。还有一种情况下是写作当中的咱们称之为下意识模仿。因为我们一旦这个文章写的多，读的多了，积累的多了，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来说呢，有时候我下笔无意间我回头去想，我才能发现原来我这个文章和那篇文章是受它很大影响的。对吧，
1: 能够有这种同感。
0: 对，这就是一种下意识模仿。所以呢这个其实这就回到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对吧，模仿本身就是这个咱们某种意义上的抄。但是呢当然我们不是那种抄袭
1: 的
0: 抄。
1: 对，
0: 它是我们创造性的。所以但是呢你看从这里边呢，我们的创造往往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感觉受了前人的影响，受了某本书某个人的影响。
1: 是的。好，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老师跟大家解释清楚了。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很重要的还是需要同学们有一些写作的练习在里面，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文章，我们好像似乎大概就会了，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真正下笔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哈，李老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语文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如果仅仅是让我考试的话，我也会觉得说我这个语文学得不够灵活。因为语文跟我们的生活就是特别特别的，可以说是重合的最多的一门学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意识的说，让我们的这个语文活起来呢？
0: 这句话咱们常说的就是，语文是学习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呢，和生活相等。生活中处处皆语文，咱们经常这么说，是吧？ 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先举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吧。
1: 好，
0: 就是前两天呢，我刚参加了一个婚礼。
1: 嗯。
0: 这个婚礼上，证婚人讲话的时候，他说呢，他是送给新人三个词。
1: 嗯。
0: 啊，他说一是珍惜，二是感恩，三是奋斗。然后呢，围绕着仨词儿，洋洋洒洒的一篇祝词。
1: 嗯，
0: 当初你这个，我马上我在想，我说，哎，那么他的这一种方式，如果作为一个有心人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是包括领导讲话也常用的一种方式，提炼三个关键词
1: 是
0: 吧？
1: 啊，
0: 是
1: 的。
0: 那么反过来，这也不是一种很好的作文结构方式吗？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这样来写作文，并且这种作文你看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1: 对，是这样的。我们一看就很清楚，一听我们也听得很清楚很明白。
0: 你看这个主这个证婚人，
1: 嗯，
0: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几句话还说得挺漂亮的。
1: 嗯，
0: 比如主新人说，哎呀，很像那个意思是说，祝你们的爱情如丽日晴天，总有什么烟雨呢喃，总是阳光灿烂。
1: 嗯。嗯，
0: 还祝你们幸福，什么像一树一树的花开，开到地老天荒，开到海枯石烂。
1: 啊，好美啊。
0: 我觉得这几句话的确是说得很美很美的。
1: 嗯，
0: 我觉得你看这不就是修辞吗？
1: 对。
0: 那么你看这就是普普通的一场婚礼。那我最起码也许是语文老师的敏感吧，我就是捕捉到了这样的两方面信息。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场景太多了，只要用心，你时时刻刻你就有收获的，是吧？
1: 比如说我们其实平时刷刷短视频，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学习收获的来源之一，是吧？
0: 是，我觉得刷短视频，我还记得什么二舅，什么治愈了我的精神内耗。这样那样的视频，你看二舅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并且还是个残疾人，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身上所透露出的那种力量，是吧？那种不屈，
1: 对，
0: 是吧？那是，哎呀，都非常感人的一种东西。
1: 是的。
0: 但是这种东西呢，可能没有一定的思考，你发现不了。提炼不出来。
1: 嗯，
0: 你看这个短视频这个博主他是怎么提炼怎么发掘的。
1: 对，
0: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很可贵的学习过程。
1: 还真的是这个样的。我们同学们想要让我们的语文活起来，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哎，就像李老师有这种敏感，而且呢我们可能在试试观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也好，思考也好，或者说灵感也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收获，是吧，李老师？
0: 嗯，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看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可以收获，
1: 都是可以的。加上，
0: 啊，去旅游啊，看电影啊，是吧？
1: 对，
0: 哪个不是你的学习过程啊？
1: 对。嗯，节目大概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哈，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考场作文吧。我们同学们在考场上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想要快速的写出一篇还不错的文章，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所在？
0: 技巧倒是有一些啊，咱们时间短，我觉得呢，给学生来讲呢，强调三点嘛。这三点我觉得在考场上对于学生最关注的分数来讲，
1: 嗯，
0: 太重要了。
1: 嗯，
0: 其实这也是老师们老生常谈的问题，没有什么新意哈。不过在这里我还是得强调一下，
1: 要反复强调的内容，
0: 强调一下。
1: 嗯，
0: 你考场上作文要写好，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利益问题，
1: 嗯，
0: 是吧？你要审好题。要立准逆，否则这叫，
1: 嗯，啊，跑题儿了，
0: 一失足，那你就，成了。
1: 确实，分数就很堪忧了，是吧？啊，
0: 分数就堪忧了。
1: 哎，这立意，审题立意很重要。
0: 嗯，对，所以说你在审题立意的时候，你要圈一些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不是那个。你那个只有那么一个中心词，还有包括它的修饰词都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因为修饰词是限定范围的。
1: 嗯，
0: 那，这个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看一个词儿就写作文。
1: 嗯，
0: 啊，那你一定要看到它的修饰内容，这是对于现在的同学来讲很重要。
1: 认真审题，拿出一些时间来审这个题，是吧？
0: 嗯，这是很重要。
1: 好，
0: 再就是呢，强调一下这个结构问题。
1: 嗯，
0: 一定得结构清晰。你无论是写什么样的文章 啊，你一定能够让这个阅卷的人呢一目了然看清你的行文逻辑，你这样才便于得分儿。
1: 嗯，
0: 不跑题能保住你的基本分儿啊，结构清晰便于你得分儿。最后还要说一个，也是老生常谈的，你把这个卷面要写清楚，啊，自己要工整，让老师看得清看得明，啊，书写其实就是隐形的分数，表面上不给分，实际上老师在阅卷过程当中，他通过字跟对你产生的第一印象直接影响你得分。
1: 嗯，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哈！大家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0: 嗯，啊，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事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他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 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十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欢迎您来选择收听我们今天的

0: 科普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来进行收听的。好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孩子们的平安健康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事儿了。在一些儿童医院啊，泌尿外科这样的一个科室里面，小儿肾积水是需要大家去认知和了解的一种疾病，它呢会关系着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发育。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儿童泌尿外科的专家，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说什么是小儿肾积水，以及这种疾病相关的一些诊断和治疗的问题。那家长们一旦被发现孩子们有这个肾积水的问题，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和进行科学的观察呢？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有关于类似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一定不要错过。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周云周主任。周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周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小儿肾积水。这个是在您的这个科室里面常见的一种孩子们的这个叫肾病，或者叫泌尿外科的疾病是吗？
2: 是的，小孩肾积水呢是儿童泌尿外科最常见的一种先天性的泌尿系的异常。
0: 它还是先天性的更多一点。
2: 对。
0: 因为对我们成人来说，觉得一说到一个肾病是觉得是个大病，特别是对于孩子们说这个肾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疾病怎么就是很严重的事儿，是不是很少见的事儿。他这个小儿肾积水的发病率高吗？
2: 小儿肾积水呢，它发病率整体是偏高的。刚才也提到了，是我们小儿泌尿外科最常见的一种先天性的泌尿系的异常。它这个发病率呢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超声检出来的检出率，还有一种呢就是真正病理性需要咱们干预的一个发病率。你像对孩子来说，我们宝宝在胎儿期产前会做产前超声，在孕期胎儿肾积水检出呢，检出率大概是1%到5%，也就是说每100到200个胎儿就会查出肾盂的分离。在新生儿期呢，我们超声阳性率呢是1%到2%，也就是说500个宝宝里边可能会检出有一个肾积水。这些孩子里呢，其中大部分是生理性的一过性的积水，就是孩子出生以后随着生长发育，有的会慢慢消退，它不是真正的疾病。另一种呢就是咱们说的一些确诊了病理性的先天性的肾积水，这些孩子呢他是存在尿路的梗阻或者是反流，需要长期随访的。这些孩子总体的发病率呢就是大概在0.15%左右，也就是说在600到800个新生儿里可能有一个孩子他是有一个病理性的先天性的肾积水。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输尿管连接部有的地方有狭窄。
0: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哈，我自己的第一印象也是觉得说孩子们去做这个泌尿外科手术肯定不多。但是刚才在节目之前跟周主任聊也是说，就是这个整个科室接诊手术在暑期还是比较忙碌的，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2: 对，
0: 也就是说可能有的是先天发现了来处理，可能也是有的是孩子长大了发现又有问题了，都在暑期来解决。
2: 是的，
0: 有的时候会加班到晚上很晚，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这个早发现早诊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2: 是的。
0: 这个肾积水小朋友们得这个病，孩子们男孩多女孩多或者说这什么样的就比较多，您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情况哈，他发病的这个人群特点啊。
2: 就是肾积水呢，他的性别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男孩他会多，但发病率呢是女孩的2到5倍，而且左侧会比右侧多，所以在我们病房里经常是看见，我们泌尿外科都是小男孩啊。就是因为孩子这个肾积水来说男孩是偏多的。另外呢发病年龄呢它主要在表现在两个年龄段。一个呢就是在1岁以内，这些孩子呢绝大多数呢就是在胎儿期，因为跟随母体嘛，他要有一个产前筛查，相当于这个胎儿宝宝被一个被动的一个体检。

0: 他会发现一个肾积水。出生以后呢，在一岁之内，他会定期复查。
1: 嗯，
0: 所以说大部分发病年龄是在一岁以内的。
1: 啊，这会儿就发现胎儿期，可能有的家长就知道这个孩子会有点。
0: 对对对，就产前他知道有积水以后，生下来以后他会定期复查。
1: 哎，就是有这个问题，他其实也可以是顺利的出生啊，是保胎都是没问题，也可以的哈。
0: 啊，对的对的，
1: 嗯，
0: 是。嗯，还有一部分肾积水的呢是大年龄的孩子，这些呢有一些呢是他在胎儿期或者是小的时候他有肾积水，但是呢家长给忽略了，觉得孩子你看能吃能喝跑跳都正常，然后呢排尿也正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他觉得孩子可能好了，因为咱们都知道肾积水可能有2/3的他是可以自愈的，他就放松警惕了，然后呢这个孩子就慢慢长大，长到了像7-8岁8-9岁的时候，这是活泼好动的时候，这时候呢有的时候孩子会出现症状了，因为积水有的时候在慢慢的加重，他就会发现孩子有的时候会说肚子疼，啊，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吐，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摸着肚子里啊怎么鼓囊囊的，这时候呢就会带着孩子去检查，超声就会发现孩子哟原来有一个肾积水，而且是个挺重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发现肾积水，像我们门诊和病房基本上就是这两部分孩子，一个是一岁以内的，还有一些就是大孩子，就是8-9岁10岁左右这些孩子。
1: 这个一岁以内有特别重的吗？刚才您说8-9岁可能相对来说重的会多一点是吗？一岁以内的呢？
0: 有，
1: 也有。
0: 一岁以内的，因为咱们积水呢轻重呢，就是它是我们做 B 超可以看见它肾盂分离的这个数值大小，还有肾皮质的薄度这些情况。我们见过比较重的是什么？就是胎儿期它就很重，这个积水。然后生下来以后，我们在3-5天的时候，他度过了1-2天这个呼吸平稳以后，我们在他出生3-5天，我们就会给他做手术，就会给他做这个肾盂的引流，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尽早的时间内把这个肾脏的尿引出来，然后保护他肾脏的功能，然后等他带着这个引流管在满月或者是3个月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根治手术，这样能够把他这个积水完全治疗。
1: 也就是说一岁以内的其实要是重一点的，人家家长反而就是根治了，到8-9岁可能相对会出现的情况会少一点。
0: 对，那会好很多的，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疾病一定要早治。
1: 反而是说一岁以内说没事你观察吧，他没观察好，有时候到8-9岁突然有症状来了，发现变成重的了。
0: 对，咱们这个观察，你像定期复查是有标准的。如果说咱们在复查的范围之内，咱们家长就不用焦虑，咱们按这个定期复查就可以。比如咱们3个月或者是半年做个 B 超，我们再用这个B 超的探头来看一下孩子身体内发生的变化，他这个积水到底是还在安全范围之内，还是说我们需要积极的干预。如果他一旦到了这个干预的指征了，我们一定要及早手术，千万不要说这个有什么误解，因为如果延误了治疗，这个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真的是恢复不了。
1: 那说到这个肾积水的这个损伤影响了哈，您看您前面讲了，好像我这个听着心情还挺波动。刚开始要是你想作为一个妈妈，她发现孩子有这个在胎儿期就有肾积水，还是挺紧张的，说哎呀怎么这孩子有这个问题，但是她又医生告诉她能顺利的你先生下来，就说明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的不可致命是吧？但是这个如果有这个肾积水的问题，它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成长的影响啊？
0: 因为儿童肾积水对成长的影响呢，我们主要是看积水的类型和它的程度。它会分成像轻度保守观察的这一类和重度持续梗阻需要干预的这两种情况。它对孩子的影响差别是很大的。你像第一种就是轻度的一过性的肾积水，我们会做超声复查，如果他的肾盂分离小于10毫米，像肾皮质也正常，没有梗阻，孩子呢也没有反复的泌尿系感染，这种情况下呢是完全不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你像孩子的身高、智力、运动、上学，包括成年以后生育，它都不受任何影响。像这种轻度的积水，我们都可以定期复查，它不会，这种情况不伤肾它也不留什么后遗症，
1: 没准还能自己好。
0: 对，没准还能自己好，这样的话呢和正常孩子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中重度或者是持续梗阻或者反流的这种积水，这种情况呢会造成肾脏永久的损伤。像我们通过 B 超就会看到，有一条叫肾皮质变薄，这种呢就是积水长期压迫造成了这个肾小球的受损，肾功能呢会慢慢下降。如果是单侧重度 那么这个单侧这个肾脏的功能会受损，它另外一颗肾脏呢，它是可以保证这个人它不影响全身的一个状态。如果是双侧重度积水，长期不处理的话，会造成慢性肾功能损伤，极少数还会进展成肾衰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说这个肾积水对孩子影响，就是症状啊。第一个呢是形态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常说的症状，因为肾积水最常绑定的是反复泌尿系的感染和发烧。你像这个小于3个月的这个小婴儿，他一般表现的是像哭闹、拒奶或者是呕吐啊，他表现的全身症状会更明显一些，而像泌尿系的局部，像尿频、尿痛，他反而不明显。你像大孩子，像3个月以上的，或者是大孩子，他会出现像泌尿系的问题，像尿频、尿疼或者是尿血啊这种情况，还有频繁的高热、腰疼这些情况。咱们都知道，每一次发烧的这种泌尿系感染，都会对肾脏造成一个瘢痕性的损害。这种损害呢，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肾的损伤。另外呢，就是这个肾脏不好，它还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尤其是像这种双侧的积水，孩子会出现像食欲差、消瘦，还有身高增长缓慢。像乏力啊、面色苍白、贫血啊等等这些情况。像成年以后呢，肾积水还会造成像高血压、反复的腰疼，还有如果是这个女性肾积水的话，她孕期肾脏负担会加重，肾积水呢它会复发和加重的情况。这些都是这个积水对孩子造成的影响。
1: 这个其实还是方方面面的哈，短期内有一些症状的，长期内的对他的这个肾的功能啊，这包括他的生长发育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那一般他们是怎么发现的，来就诊的呢？
0: 这个肾积水发现呢，就是它一般有3个发现的途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咱们刚才说的产前产检超声。基本上80%以上的都是通过产前超声的来发现的。因为咱们这个母亲在怀孕24周左右，它有一个大排畸的检查。这时候的彩超呢，就是胎儿的第一道关卡。这时候医生看见这个胎儿有肾盂分离，他就会在这个报告上提示肾积水或者是肾分离。对于轻度的分离，像小于10个毫米的，它后续复查有的会慢慢吸收的。但是中重度或者是双侧的，尤其是合并像母亲有这个羊水减少这种情况，家长和这个产检的医生一定要警惕啊，他出生以后一定要定期复查，这种都是高风险的情况。第二个发现的渠道情况呢，就是在新生儿期，像新生儿和婴幼儿的时候呢，会给孩子做体检体检呢，第一条最普通的一个体检，咱们就包括像血常规啊、生化的检查，其中还包括腹部的超声。因为肾积水呢，它是一个肾脏这个器官，它里面是有液体在存留，所以对 B 超敏感度非常强，只要给孩子做一个 B 超，肾积水就是几毫米的积水都是可以看见的。所以有一部分孩子呢是在新生儿期或者是婴幼儿期 B 超来发现的。第三个时期呢，就是刚才他们提到了大孩子他在小的时候呢没有积水，没有重视这个积水的情况。当他到了有临床表现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出现的这些不舒服的情况，家长就会带着孩子到医院检查。这时候呢一做 B 超也会确诊积水，但是这种情况呢基本上都是积水比较重的情况了。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像不明原因的发热呀，哭闹、肚子疼，像尿频、尿疼，还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有结石，并发了结石了，会尿血这种情况所以出现症状了再去做 B 超，也可以反过来发现积水。
1: 这个所以就是不同的时间段它可能就是发现的方式不一样哈，有的是筛查发现的，有的是有症状的发现。
0: 对，
1: 往往筛查发现的可能会轻一点，什么准？
0: 对，是因为筛查发现以后我们是可以掌控它的发展发展的规律的。所以我们就会及时的干预，我们会告知家长这个事情需要重视，但是不需要焦虑我们会在恰当的时候然后再介入治疗，然后呢帮助孩子恢复健康。反而是那些就是因为症状 反过来发现积水这种情况，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它最好最佳的治疗年龄，和时机，它可能肾脏会造成一些损伤。
1: 嗯，所以也提醒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如果在筛查的时候发现了，特别是这一部分家长，也不要大意，像刚才周主任说的，你定时的去做复查呀，看看它是不是好了，长好了，还是说，哎，它又有新的进展了，需要我们。

0: 及时处理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问题，特别是早期就发现了的这个哈，不要说我们因为说疏忽大意了，等到这个症状特别严重了再去发现，可能会给孩子造成更多的痛苦哈，也给我们有了更多的这种惋惜的感觉哈。好了，我们这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刚才有个听友还说肾盂分离是什么意思啊，听得非常的认真哈。我们在广告之后，我们请主任给我们来简单说说这个问题哈，包括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周云主任来跟我们说说，在泌尿外科常见的儿童疾病啊，孩子们的病就是小儿肾积水，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应该如何啊做到这个科学的观察和治疗？刚才我们在前一个时段呢，有一个听友咨询我们说，听到专家说了这个肾盂分离啊，这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不是有的朋友呢，体检报告上或者检查报告上啊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请周主任给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这个肾盂分离我们怎么理解呀？
1: 肾盂分离它是一个不同的叫法，就是在非常轻的积水它就叫分离，分离基本上都是几个毫米的事，
0: 所以这个就你有相对来说是不幸中
1: 的万幸，非常轻的，对对对，一般我们诊断积水了都得是一个厘米、两个厘米、三个厘米、四个厘米，就是这些叫积水，
0: 所以这个可能没准你就可以直接
1: 非常轻
0: 观察吧，是吧？
1: 对对对，
0: 好，这是我们大家听到的一个问题啊。当然刚才跟大家说了，确实有人家在发现了问题，观察成长过程中自愈了，但是更多的呢还是需要大家去来看看后期是什么样。那我们怎么确定说这个它是可观察的，还是现在我就需要治疗干预了呢，主任？
1: 就是看一个积水它是可以观察还是需要干预呢？我们主要从几个方面来评估一下。首先我们就是要看 B 超。因为 B 超呢它是一个基础的诊断，就是对肾积水的评估呢也比较简单的一个评估方式。我们先看呢它这个积水的程度。如果说它这个程度很轻，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分离只有小于十个毫米，就是几个毫米的数。第二呢，我们通过 B 超看肾盏它没有扩张，肾皮脂的厚度也正常，输尿管呢也不扩张，另外呢，我们在连续复查过程中呢，发现这个积水它比较稳定，它没有很快的增大，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就一个比较轻度的积水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症状。他有没有像尿路感染呀，有没有发烧啊，这些情况。通过我们这些来综合评估一下，如果说他属于轻度的，我们就可以观察。如果说他积水大于十个毫米了，就是开始往一个公分往上走了，而且出现了像肾盏扩张、皮脂变薄、输尿管全程扩张，每次复查积水都在慢慢的增大，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双肾积水，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进一步

0: 我就检查了。我们最后呢，就是除了看这些症状和这个B 超外以后呢，如果是需要干预的话，我们有一个主要的检查，就是分肾功能的评估。
1: 嗯，
0: 啊，我们要一定要通过这个像这个肾核素扫描和这个增强 CT， 我们来确定一下这个积水它的病因是什么，它对肾脏损伤到什么程度，是否达到了我们手术指征，影响了孩子身心健康，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评估它达到了手术指征，就需要手术干预了。
1: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维度哈，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他没有症状，但是他也加重了，就是这个有这样的被疏忽、被忽略的情况吗？
0: 有，因为肾脏呢，它是一个
1: 哑巴器官，
0: 产生，对，它是一个产尿的器官，
1: 嗯，
0: 它的结构呢，除了一个肾皮，就是肾皮质产生尿的器官，它有一个肾盂输尿管，
1: 嗯，
0: 包括膀胱，它这些结构呢是储尿的器官。当这个积水在慢慢增大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慢慢扩张的过程啊，它像肾盂输尿管，它的扩张其实都在自我保护，它在保护降低这个压力。来缓解对肾脏的损伤，所以他有的时候表现不出这个症状来，只有到这个重度了以后，他才会表现症状，比如说像肚子疼啊，咱们刚才说的冒着包块了，或者是合并结石尿血了，感染了，这些情况他才会表现出症状来，
1: 嗯，
0: 就是像轻度的积水基本没有症状，中度有的时候重度它的症状也是不是特别明显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肾积水啊，它其实是一个风险的事情，它藏在身体里头，平常从外面它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 B 超来检查，
1: 嗯，
0: 用 B 超探头这个眼睛来帮我们发现肾积水它潜在的变化，
1: 嗯，所以不像我们老百姓觉得说我不难受我就不用去检查，我也不做手术。他有的时候不难受，可能你也达到了手术指征，还是需要提前去检查来干预这个事儿的。
0: 对，因为它是个慢慢发生的过程。
1: 嗯，好，这个是大家是比较关注的问题啊。那一说到这个治疗，这治疗就必须去做手术，干预就是做手术，没有吃药这个环节，是吗？是吧？
0: 对，因为它肾积水是一个结构异常，就是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像输尿管的狭窄或者反流，它是结构异常，它吃药并不能改
1: 变
0: 结构，吃药只能是消炎，
1: 比如说缓解症状，
0: 哎，对了，比如说孩子感染了，咱们吃点抗生素消消炎，但是它只是缓解症状，它不能改变这个结构，宽窄这个结构它是改变不了的，
1: 这个要是做手术的话，毕竟是孩子，家长担心的还是挺多的哈，比如说手术复杂嘛，这个孩子这个创伤大吗？这个风险大吗？
0: 这个肾积水的手术呢，它属于小儿泌尿外科常规的一个成熟的手术，
1: 嗯，
0: 它不算这个超高难度的。对我们小儿泌尿外科来说呢，这个技术已经开展了几十年了，这类手术做的非常多，它的流程已经标准化了，家长完全是可以放心的。我们这个手术的核心呢，它是切除狭窄的这一小段输尿管，然后把这个肾盂和正常的输尿管重新吻合，来重建一个排尿的通道，它相对来说像开胸的呀，或者是心脏的手术啊，或者复杂的肠道手术来说，它的难度是低很多的，它属于一个常规的微创手术，所以说它的手术不是很复杂。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家长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创伤大不大。因为现在这个手术啊，它都是腹腔镜微创，它的创伤非常小的，它的伤口呢，就是我们在腹部只有3个5毫米的小孔，它是不用长切口的，这五毫米的小孔呢，可能就跟咱们一根钢笔似的，一个小孔，我们通过这个钥匙孔的手术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手术它出血非常少，它的术中是不需要输血的，而且术后呢恢复是非常快的，你像我们第二天孩子就能够恢复饮食，一般呢住个6天7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就可以下地活动啊，而且这个伤口这个瘢痕啊非常小，长大了以后基本啊都看不出来，这种因为现在腔镜手术呢，它对这个腹腔的内脏包括腹壁的肌肉它是没有损伤的，它不会留下长期的这个腹部疼痛这个情况啊，这些后遗症都没有。另外刚才说到这个风险啊，家长都担心这个风险，这个手术的风险呢它分两种，一种呢就是轻微的比较常见的也容易处理的一些小风险， 你像这个短期的有没有尿路感染啊，像腰部轻微的一些胀痛啊，少量的血尿，还有你像咱们做完手术以后体内它会留置一个支架管啊，这个支架管呢带管的时候会可能会有尿频呐、这些不舒服的啊，包括吻合口轻微水肿，像这些呢我们通过消炎呀、术后护理啊它都是能缓解的。

0: 被动的等待更利大于弊一些。
1: 对对对，
0: 好，斑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孩子们这个肾积水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请专家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找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那在周末呢，跟各位家长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健康。孩子们的这个疾病当中，在泌尿外科常见的一种疾病啊，就是小儿肾积水啊。一听到是跟肾有关的，我们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很紧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大的疾病啊？那么在前面呢，跟大家说了啊，这是一个发病率还在肾外科或者叫泌尿外科还是比较高的疾病。有的孩子们呢是先天的啊，就是大部分是先天的，在这个胎儿期的就会筛查出来有自愈的可能。那有的呢需要是在未来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那需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如果我们一旦筛查发现了在未来如果没有严重的症状的话呢，也会要做好体检啊，因为这个肾的进一步的这个肾积水的进一步的发展，有的时候可能症状并不太明显，等到有症状明显的时候就到了重度，那我们可能是相对来说不如在轻度的时候或者中度时候进行及早的干预，效果和以及孩子受到的创伤会小一点啊，效果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的专家啊，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周云周主任来给我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对于这个我们早期发现的小儿肾积水以及孩子们在成长当中出现的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的对待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如果确诊了是需要进行干预的话，进行手术，那大家也比较关心，既然是个微创手术啊，麻醉也是很让家长焦虑的问题。就是微创是不是麻醉就是局麻更让家长们能接受一点，是这样进行的吗？
1: 因为我在平常门诊中接诊很多肾积水的孩子，一提到手术，家长特别担心的就是麻醉这个事儿，
0: 对，
1: 也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啊，可不可以局麻？因为咱们肾积水呢，它是一个腹腔镜微创的手术，需要打气腹，包括这个时间大概一个多钟头啊，孩子需要是全麻，局麻肯定是不行的啊。全麻呢，其实在孩子来说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我们这个手术呢是全身的一个短效的麻醉，但是短时间内这种规范的全麻呢，它是不会损伤孩子大脑智力发育都不会有的啊。目前呢，这儿童麻醉技术是很成熟的啊。我们刚才也谈到了积水的风险，包括积水延误治疗的一些情况，以及手术和麻醉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家长就要关键要对比一下，我们不做手术的风险和手术麻醉的风险到底哪个更重要啊。如果说确诊了梗阻，肾功能持续受到了损伤，长期拖延的危害呢是远远大于这个手术麻醉这一点问题。因为肾脏持续被积水压迫，皮脂会永久性的变薄，肾功能是不可逆的下降。如果不治疗，比如说孩子反复的泌尿系的感染，每一次感染都会加重肾脏的瘢痕，后期呢还可能出现高血压或单侧肾脏功能的一个损伤。所以说该做手术的时候一定要做手术，手术和全麻对孩子来说非常安全的。
0: 好，这是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啊。您日常在接诊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哪些常见的误区是需要提醒我们大家注意的呢？
1: 有，就是因为一说到肾脏啊，都觉得很严重啊，这是人立身之本啊，所以经常会有家长提出一些问题，这些误区啊，想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有些家长查出这个肾积水以后哈，特别焦虑，他就认为这个肾啊就坏了，
0: 对我们很悲观的是吧？
1: 对，必须得马上做手术啊。这种呢其实是一个误区，这是错误的啊。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产检可能100个200个胎儿他可能查出一个肾积水来。当产检轻度的积水，我们看这个数值小于10个毫米的，大多数是生理性的啊，有2/3的呢就可以自己吸收，他定期复查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说查出肾积水来一定要必须马上手术，要不然肾就坏了。不要有这个焦虑，也不要有这个误区啊。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家长呢会认为积水啊能不能吃药治，能不能像推拿呀、中药啊，或者是吃点什么利尿剂啊，这种是不是能够消除积水？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肾积水的原因呢，它是输尿管发育的地方，有的地方是狭窄或者反流。它不是说这个尿积住了 它是因为原因是这个狭窄的这个通路有问题。
0: 嗯，
1: 药物呢，它是不可能改变结构的，不可能吃完药以后这输尿管就长宽了。
0: 嗯，
1: 啊，它是不是这样的？如果孩子有泌尿系感染，我们可以通过口服抗生素来控制症状。但是像这个保健品，中药，它不能根治肾积水，尤其是儿童先天梗阻性的肾积水，它是不能根治的。
0: 嗯，
1: 我们要知道，长期的乱吃药，它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0: 嗯，
1: 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认为孩子你像不发烧不疼，
0: 嗯，
1: 积水就不用管，
0: 嗯，
1: 还没事儿。
0: 嗯，
1: 这种呢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轻度积水它可能没有症状，也还可以观察，
0: 嗯，
1: 但是重度梗阻，它早期的时候完全是没有表现的，
0: 嗯，
1: 它这个尿液慢慢的这个变薄，
0: 嗯，
1: 肾积水呢是在悄悄的下降，
0: 嗯，
1: 等你到出现了这个像腹痛啊发烧的时候，这个损伤已经是不可逆的了，
0: 嗯，就是一般我从感受来说，就是温水煮青蛙，你感觉不出来，
1: 对对，
0: 嗯，等有就是您说炎症的这种反应就严重了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也要定时去查个 B 超，
0: 嗯，
1: 啊，来看一下他的情况。
0: 嗯，
1: 还有一些家长呢，就认为像积水缩小了，那就是治愈了，
0: 嗯，
1: 就不用复查了。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家长，就是小的时候在一两岁他还能够做到复查，哎，但是他到了两三岁，觉得孩子上了幼儿园了，又忙开了，觉得孩子最后一次复查也挺小，几个毫米，那肯定是好了，
0: 嗯，
1: 不需要复查了。可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到了像三四年级的时候，孩子就会说，活动以后肚子疼。说了两三回以后，家长可能就会带着孩子去做个 B 超啊，也不能说老是认为孩子是不是消化不好啊，是不是跑多了消化不好，他直到一做 B 超，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积水它是增大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吧，肾脏发就是身体发育的慢，他对肾脏的要求也慢，产生的尿也少，所以他的变化很慢，
0: 嗯，
1: 后期随着生长发育的快以后，身高体重的增加，身体对肾脏功能要求也会增大，这会儿就会出现积水的复发，所以我们一定要稳定的复查，一直到这个积水消失都不能放松警惕，
0: 嗯，
1: 就是它随着生长发育会变化的。另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全麻，家长一说手术他就会认为全麻会伤孩子大脑，会影响智力发育，同时我们刚才也解释了，就是现在咱们这种短效的全麻，它的药物代谢非常快，像单次的规范麻醉，它不会造成孩子像智力啊、记忆力啊和生长发育的损伤。
0: 嗯，
1: 你长期拖延肾脏的损伤，反而会更影响孩子的发育。
0: 嗯，
1: 有的家长呢，一提到手术，有的家长就会认为呀，这个手术创伤很大，伤元气啊，它会留大疤。尽量他就拖着不做，他害怕，他拖着不做，这种他也是也是一个误区。因为现在做肾脏的手术，尤其是肾积水的手术，它都是腹腔镜微创手术。
0: 嗯，
1: 它这个腹壁只有3个5毫米的小孔，
0: 嗯，
1: 就跟咱们钢笔一样的小孔，我们也叫钥匙孔，
0: 嗯，
1: 啊。这种那个瘢痕长大了以后，基本上都看不见了。
0: 嗯，
1: 而且有一个口还在肚脐眼啊，它这个基本上就是非常美观的，
0: 哎，
1: 非常美观的一个切口，它术后恢复也快，像住院一周基本上就出院了。
0: 嗯。
1: 如果因为家长的误解，然后拖延了手术，到了这个肾皮质变薄了，功能永久损伤了，其实这个代价它远远是大于微创手术的。
0: 嗯，
1: 有的家长还会认为，你看我们只是单侧积水啊，单侧没事儿，说一个肾就够了
0: 啊，
1: 就不用治了，一个肾就够了。哎呀，其实咱们都知道啊，这个也是个误解。因为健康肾脏呢，它在短期之内它是能够代偿的，但是长期以来呢，这个患肾就是有积水的这一侧呢，它肾脏持续受压，它会完全丧失功能，而且呢，它会造成一些情况，比如说合并结石啊、感染啊，成年以后啊，会造成这个高血压呀、反复腰疼这些情况。如果是女性，她长大了以后，她怀孕生子，这个过程会造成这个积水的增大，所以这个肾积水一定要在儿童期，达到手术指征以后，一定要早期干预，让他能够尽快的能够恢复健康，为以后成人的生长发育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就是门诊会遇到查 B 超呢，他会报肾积水啊、输尿管扩张啊之类的，他不报有没有梗阻， 家长就认为，你看我们只有积水啊，我们要不要做手术？没有梗阻。我们都知道啊，这个 B 超呢，它只看积水的形态，它看不出来尿液在哪里，

0: 不通、梗不梗阻、肾功能的好坏，它是看不出来的。B 超是一个最基本的检查，我们通过 B 超筛查，如果说它这个积水达到了像15个毫米、20个毫米以上这种重度积水以后，我们一定会通过造影的检查，比如说像排尿造影、静脉肾盂造影或者增强 CT 这种影像学的检查，来查出来到底这个尿液在哪个地方遇到了梗阻，然后会通过肾脏功能的评估来看这个功能下降了多少。达到了指征，才会给孩子说是否需要手术干预。B 超它不能诊断梗阻，它只是看积水的这个轻重程度。还有一些家长认为这个积水呢，它可能就是尿的循环不行，循环不开了，他会想我们多喝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积水冲开，他会有这些想法。其实刚才我们都大家都已经了解了，积水它是一个梗阻的状态，它喝水并不能说把这个积水给冲开，这个喝太多的水它反而会加重这个肾脏的扩张。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家长他就认为说这个你看这小孩子小，这个输尿管也细，你看他现在窄，是不是长大以后他那个窄自己就长宽了呢？其实我们会知道这个积水的原理，它是先天性的狭窄，它属于这个结构发育的缺陷，就是这个输尿管的上下这个宽度，它在哪个年龄有多大宽度，这个呢是固定的啊，但是呢它在它这个年龄段呢，它先天结构发育的缺陷它就会窄了，它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它自动就拓宽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如果它狭窄的这个程度阻碍了这个肾脏的发育了，不配套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定是需要手术矫正的。一定不能等着它自己发育，因为这个狭窄我们需要评估。它如果虽然窄，但是不影响，像我们说的轻度这些是可以观察的。如果它狭窄还影响了肾脏发育，我们一定要手术矫正。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一些误区。
1: 这个看来家长们啊，不是说对这个事儿大意了，可能有的是大意了，有的是关心的还挺多的，是吧？自个儿想的多，但是想的不太科学和准确，
0: 对，
1: 还是需要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指点，多和我们的这个专家们去沟通，了解一些科学的、权威的、正规的这种疾病的发展和预防的方法，这个才是让我们少走弯路的真正的一个好办法。好了，16:46，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请周主任来给我们看看关于这个肾积水是不是会有遗传的问题，以及如果我们实在是拖延着或者没有及时治疗，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
2: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

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了，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哈，来看看大家关于这个肾积水进一步的问题。比如说，要是很多家长会说，哎呀，这个疾病会不会遗传呀？要是没有及时治疗会怎么样啊？啊，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跟他们进行答复呢？主任？
1: 因为哈，就是有一些咱们都知道肾积水啊是先天的一个发育缺陷，所以可能家长就会联想说呀，他会不会遗传呢？我再生一个二宝会不会也是肾积水啊？所以我们一般的也会在科普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啊，绝大多数孩子的肾积水呢，它是一个先天发育的缺陷，它是不会遗传的，我们也不用担心以后的宝宝再出现一个同款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最常见类型的肾积水呢，就是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的狭窄，它是属于胚胎发育区这个宝宝局部尿路发育的一个畸形。它是在胚胎早期输尿管局部组织它长窄了，它是胎儿单纯的一个发育问题，它不是遗传病这首先是他自己单纯发育的问题。另外呢，这个肾积水呢，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致病基因可以代代传递，它不属于咱们常染色体的一些显性啊，或者是隐性的遗传病。这个家族这个遗传的概率呢非常低。另外呢，就是像这个父母一方，如果是父母一方小的时候他有过肾积水，他再生宝宝的情况下也不会说是遗传给下一代的。我们提到只有少数的这种特殊类型的这个泌尿系的畸形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这一类型呢占肾积水的一个极少的一部分。你像常见的多囊肾呢，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显性的遗传病。父母患病呢，孩子有一半的概率会遗传，这种多囊肾呢就会伴随肾积水肾脏的囊肿。另一些呢，像这个后尿的瓣膜，或者是部分的双侧多发的一个尿路畸形，少数情况它是存在一个家族的一个聚集的倾向。另外呢，像什么马凡综合征啊，这种合并全身综合征的一些泌尿系的积水呢，这个综合征本身是可以遗传的。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来区分一下，就是像单纯的双侧或者是单侧的肾积水，连接部狭窄这种，没有囊肿，没有其他的别的系统的畸形，它基本上都是不遗传的。
0: 也就是说这肾积水更多的像是一种症状，是吧？你这个症状背后导致的原因不同，可能也来定一定它遗传的概率有多少啊。好，这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放轻松啊，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给自己直接贴标签说，哎呀，我这头胎是这样，二胎是不是还会，或者未来孩子会不会给下一代啊。就是很多家长也会说，比方说这肾积水如果拖延着或者没有及时发现啊，治疗的时候晚了，它会有什么风险呀？
1: 因为咱们刚才也聊到了肾积水的本质呢，它是一个尿路的梗阻或者反流。它尿液排不出去呢，持续压迫肾脏，因为这个孩子的这个儿童肾脏嘛，它还在发育呢。它这个压迫承受压迫的能力它远远是弱于成人的。拖延治疗呢，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首先是这个急性的风险，随时都可能发作的，比如说像这个发烧啊，尿频尿疼啊，如果发展成重症了，还会出现像脓肾、败血症、持续高热这些情况。像这个小于3个月的小宝宝呢，他有时候会出现，因为他不会表达嘛，他会表现的就是像不吃奶、嗜睡，或者是持续哭闹这些情况。当这个积水很严重的时候呢，这个肾脏被这个尿液撑得非常薄。大孩子如果是出现了轻微的磕碰，或者是剧烈哭闹，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从台阶上蹦下来这么一个轻微的动作，就会造成这个腹压升高，会造成这个肾脏包膜下的出血、肾脏破裂等等这些外伤的情况。另外呢，积水加重了以后呢，还会出现像疼痛、腹痛、绞痛这些情况，影响孩子像进食啊，影响生长发育的情况。这些呢主要是体现在症状。另外呢，就是肾皮质的一个长期被积水压迫，细胞缺血坏死，然后呢，这个肾细胞呢，它是无法再生，会造成这个肾功能的持续性的下降，肾功能不全一些情况。如果长期并发肾积水呢，会有像这种难治性的高血压、生长发育的迟缓、 以及像合并这个结石啊，或者是合并感染呀、啊、一些情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轻度的积水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如果确诊了梗阻性的积水，我们一定要尽早手术干预解除梗阻。
0: 嗯，所以这个健康无小事，作为家长哈、啊，育儿也要细心。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里了，特别感谢周主任给我们带来这种细致的讲解，相信大家对于这种疾病呢也有了更多的科学的认识啊。对待这个小儿肾积水这种疾病呢，我们还是要做到早发现，然后早诊断，然后你去规范的去复查，有问题了要早治疗，这是守护我们孩子健康的一条科学的路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和关注收听。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那您可以到这个河北省儿童医院线下挂到这个周主任号来进行具体的问诊。想要收听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您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6: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5: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看到有感觉的画面肯定是举起手机就想拍的，但很可能在摁下快门那一瞬间有个人乱入了，或者说我们去到某个景点所有人都在打卡拍照，然后你很难找到一块人少的场地拍出自己想要的效果。以前遇到这种事儿就会觉得很遗憾，毕竟很多地方可能我们只能去一次，有些场景呢也是稍纵即逝的，如果说画面当中有其他人乱入很影响心情，但现在这都不是事儿，因为越来越多的手机在系统层面支持 AI 消除，我们只需要涂抹一下，那个多余的人就会被去除，而且在画面上基本看不出任何痕迹。当然哈，并非所有手机都支持，比如说你没有升级到相应的新系统，或者说你的手机本身用的年头比较久了，硬件方面不支持升级到比较新的系统版本，那就无法使用。所以为什么当时 ColorOS 推出 AI 消除的时候，很多 OPPO 用户说我也是 OPPO 手机呀，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使用呢？原因就在这儿，包括其他品牌也一样，系统层面支持了，但是也会有机型限制。那如果手机不支持，可我们确实想要用这个功能怎么办？给大家推荐一款第三方的 APP， 名字叫做美图秀秀。没错啊，美图秀秀。其实每次说到美图秀秀，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在心里想啊，这款 APP 有那么多功能吗？不就是加个滤镜吗？不不不，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只能说明你根本就不会用。美图秀秀的功能其实很强大，如果能用好了，平平无奇的一张照片同样可以修得非常漂亮。我多次在节目里面说，我朋友圈发的照片，但凡大家点赞的觉得好看的，我应该都是用美图秀秀修过的。但是今天咱们不说美化修图啊，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比较智能的 AI 消除。那我们打开美图秀秀之后，底部中间的按钮叫做 AI 修图。那进入之后呢，可以看到很多功能。第一项叫自动消除。我们可以导入一张有路人的照片，然后这个画面就开始扫描。然后下面你看一下啊，照片下面有一行功能，其中第一个就是路人。我们点击路人之后呢， APP 就会识别照片当中的路人，然后给我们消除掉。这个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你只要点相应的功能，它就能自动消除。但是效果怎么样，得看具体照片。如果说这张照片里面当中的路人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两个人，他们跟画面当中的其他元素距离比较分明，那么就会消除得比较干净。但如果这个人跟其他元素有重叠，比如说这个人正好走在这个路灯下，走在那个路灯的杆边上，那么消除的时候这个灯杆可能就会变形，或者跟人重叠的这个部分会被抹除，而且抹得还不干净，会有涂抹的痕迹，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啊。而底部的其他功能也可以了解，因为刚刚我说第一项功能叫这个路人嘛，就是消除路人。第二个功能叫什么呢？叫衣服褶皱。有时候拍照没注意，拍完之后一看，哇，这张照片我好喜欢，不管动作表情还是神态我都太满意了，哎呦，但是我这衣服怎么就没蹬一蹬的，就没整理好，有好多褶皱。那好，那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衣服褶皱，点一下它扫描画面就会把褶皱的部分给我们捋平了。我今天试了一下，确实特别平整，特别好看。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叫什么，叫眼镜。眼镜其实就是去除眼镜，适合像我这样戴眼镜的朋友。比如说你想把这个眼镜P掉，你放在以前的话，你可能得找一个专门会P图的朋友，他得有一定的P图技能才能把眼镜P掉，但是又不影响你的脸。而现在有了美图秀秀的这个功能，我们点击眼镜之后，它就会直接把我们脸上的眼镜拿掉，而且非常干净，非常自然。因为戴眼镜的人，尤其戴的时间比较长了，那个眼镜它是变形的，你如果拍照的时候就把眼镜摘了，眼镜那一定不好看。那我们就可以先拍，拍完之后把眼镜P掉，这样的话就会更自然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戴眼镜的朋友，可能我们拍照的话如果有灯光，那眼镜就会反光，其实反光也是可以修的。那么它的最后一个功能按钮就叫镜片反光，点一下带扫描，镜片上的光就被消除了。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正好今天下午在单位整理我的抽屉，然后无意间发现了我当年的那个大学毕业照，毕业证上的那张照片，戴着眼镜，那个摄影师拍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拍好，整个眼睛都是反着光的，就一看我跟个傻子一样，因为完全看不到我的眼睛，而是反光的眼镜。
后来我就试了试，我把那张照片扫描成电子版，导入到这个美图秀秀里面，然后点击这个镜片反光之后，反光没了，里面有一双眼睛，看上去就好多了。所以我觉得戴眼镜的朋友，如果你的照片哪哪都满意，但是镜片反光了，这个功能其实是可以试一试的。那我刚刚所介绍到的这些功能都是这个自动消除，不过自动消除只有五次免费的使用机会，所以大家可以省着用。比如说真的有一张照片你特别喜欢，特别想修一下，你再用，这样的话五次免费机会也还可以啊。或者说你干脆就开通 VIP 不限次，但我觉得我们宁可就是省着用，也不想花那个钱。但如果你觉得体验下来消除路人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或者你觉得效果还行但是免费的次数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依然是在 AI 修图页面往下滑，还有一个 AI 消除的功能区，上面那个功能叫自动消除，那么下面还有一个 AI 消除，你记得往下多滑一点啊，因为它中间隔了好几个功能区才能刷到这个 AI 消除。那么这个操作就跟很多的手机系统自带的 AI 消除比较像了，我们导入照片，然后用手去涂抹你想去掉的人或者物体，之后它就会被消除。这个消除效果还可以，但前提依然是你要消除的物体所处的位置的背景尽量简单，否则的话可能会留下痕迹，看起来就比较明显。我也对比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用美图秀秀的这个 AI 消除跟手机系统自带的那个 AI 消除去比，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肯定是有区别啊，就先说结论，肯定是有区别的。你像同一张照片，我用 OPPO 手机相册的那个 AI 消除功能处理的要更干净，而且还能够把抹除的部分进行修复。你比如说有一张照片是我当时在正定拍的，是在街上走着发现了一个就是鼓楼牌坊，然后透过牌坊远处正好是一个古塔，所以我拍的这张照片前景是牌坊，往里看是古塔，可是牌坊和古塔之间有很多天线比较乱，其实这个天线跟这个古塔离得很远，但是我们拍成照片成平面的话，这个天线正好是挡在古塔前，就很乱。然后呢，我就用那个 OPPO 手机的那个相册编辑功能当中的 AI 消除去试了一下，把那个天线的部分都划了一下，然后修复了，真的是修复了，天线跟古塔重叠的部分没有了，而且任何人都看不出有修复的痕迹，而去掉的天线部分整合成了那个塔，就是把塔整个修完整了，这个是确实非常厉害的。可是我用美图秀秀进行消除，塔的部分就有抹除感，因为那个线它重叠在塔上了，你去除线，那塔那块就一看就有抹除的痕迹，所以它确实是有这个区别的。但还是那句话，对于相对简单，人和背景或者物体和背景没有重叠或者重叠比较小的照片，美图秀秀是完全可以的。最起码对于手机系统层面不支持 AI 消除的朋友来说，已经可以派上大用场了。那前面说的自动消除和刚刚介绍的 AI 消除都是在同一个界面里面啊，而且这个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智能抠图、表情重塑。这个表情重塑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尤其对于拍照表情不自然不会笑的朋友，你先拍，拍完之后表情重塑，可以有微笑的，可以有咧嘴笑的，你试一下，确实你整个表情就不一样了。然后还有 AI 动漫，就是你可以导入你拍摄的视频，它就会给你变成动漫风，再有画质修复、夜景提升等等，大家都可以去体验啊，功能非常非常多。有的呢是有免费的体验次数，有的就是你可能需要付费才能使用了。只是说当我们确实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找不到免费的，那付费使用估计大家也会去选择哈。那这个就是美图秀秀 APP，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很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那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之外，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
软胶囊，平时呢都是送一瓶，这一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一大瓶。那这还没完啊，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平时出行肯定少不了坐火车哈，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买火车票是有积分的，而且积分足够多的话还可以兑换火车票。其实这个功能之前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很多次，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但直到最近回家有一次跟我弟弟聊天，他就说他最近去了一趟义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坐的高铁去的。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你之前的积分是不是足以兑换一张去义乌的车票了？然后他就愣了，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就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铁路12306是有积分的，而且积分能兑火车票的。所以看来应该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清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12306的积分政策啊，毕竟真的可以省钱。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个积分的话，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铁路12306 APP 当中开通铁路会员，这个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进入铁路12306的 APP， 在底部就能看到铁路会员这样的一个按钮，你点开之后根据提示填写相关的信息，像姓名、电话、身份证等等等等，然后呢再设置一个支付密码，这样的话就可以激活成为铁路畅行会员。你要是没有做过这个，那么你买的每一张车票都不会产生积分，你只有把这个铁路会员激活了以后，你每一次买的那个火车票它都会产生积分啊。那具体的积分制度是这样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一块钱的票能积五分，也就是票面价格的五倍。但是呢，有两个年龄段是有特殊的优惠政策的。首先第一个年龄段，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按照票面价格的15倍来积分，同样一块钱的票他能积15分。还有一个年龄段呢，是14到28周岁之间的，那么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可以按照票面价格的10倍来积分。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年你35岁了，你想带着妈妈跟孩子坐火车去北京，妈妈的年龄是62岁，孩子的年龄是15岁，然后你们去北京的票单张票价50块钱，那么你是35岁嘛，你得到的积分就是50×5，按票面价格的5倍积分，那50×5就是250分。好，你的这个铁路会员里面就进了250个积分。那么孩子他是在14到28周岁之间的，所以呢孩子就是10倍积分，50×10，孩子就能获得500积分。而妈妈的话，妈妈刚才不是说举例来说她是62岁吗？62岁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她就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5倍的积分，那也就是50×15，750分。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积分的制度的，不同年龄段按照票面价格的那个倍数是不一样的。那这些积分日后都是可以免费兑换火车票的。那这里面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我所提到14到28周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可以按照票面价格的10倍来进行积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年龄段其实有很多是学生，那如果说你购买的是学生票，那就只能按照票面价格5倍积分了，也就是说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就是5倍积分，你不能说既用学生票购买优惠价格的票，然后呢又去积那个10倍积分，不行啊，两项政策是不叠加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好，这个就是我们具体买票能积多少分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注的，我有积分了，我如何去兑换火车票呢？

我们就在铁路12306 APP 里面正常的去搜索你要去的地方以及哪天想出发。比如说你想去北京，你想后天去，那你就先按照正常我们买火车票的流程去做。当我们选好了日期并且选好了出发地目的地之后，接下来它会列举出当天所有的车次，对吧？那么你看一下这个车次的后方有没有一个对字，就是兑换的对字，只要有这个字，那就说明这趟车次是支持使用积分兑换的。但如果说它没有兑换的对字，那就不行，那就只能是自己花钱买票。但是但凡出现对字，只要你的积分也够，那就可以用积分来兑换一张火车票。那我们用积分兑换火车票的话，具体来讲，100积分可以兑一块钱。比如说你买的是100块钱的票，票面价格100块钱，那么你需要用10000积分来兑换。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兑换的话，那得先确保你的积分不低于10000分。即便说你的票价只有5块钱，500积分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积分兑换的话，就必须要满足10000分之后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你的账户积分累计达到10000分的时候，你才具备了首次兑换资格。但是以后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只要你的积分足够兑换车票，那就都可以随时使用。好，我们继续正常买票，然后选择想要乘坐的车次，点击那个车票之后不是有一个预定吗？然后接下来会出现两个选项，一个是选择乘车人，一个是积分受让人。如果你想要使用积分，你就选择那个积分受让人就可以了，之后输入支付密码。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说，哎，支付密码是什么？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我们在开通铁路会员的时候所设置的那个密码，所以说这个密码千万别忘了啊。那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积分有效期12个月，在有效期之内可以进行兑换。如果说你的积分过了12个月，你没有兑换，它就自动作废了啊。所以说每次购买火车票的时候，都记得先看一看自己有多少积分，够不够这趟车的车票。够的话，你就去选支持兑换的那些车次啊，省得哪天过了有效期，这些分自动失效，白白浪费掉。那积分除了可以兑换车票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座位升席。座位升席，咱们知道飞机可以升舱是吧？火车也可以升舱。比如说你购买了高铁的2等座，但是你坐的时间长了觉得不太舒服，然后你就想换一个更舒服的1等座，你现在是可以使用积分来升席的。那具体如何操作呢？那之前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过，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那个座位的把手上有一个铁路畅行码，然后你扫一扫可以看到很多服务，比如说订餐呀，联系乘务员呀，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说我们想换座位升席的话，同样是扫一扫，你用微信扫也行，用铁路12306 APP 扫也行。那么扫完之后呢，在这个全新的功能界面当中，就可以看到补票升席的选项。补票升席，我们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目前虽然大多数车次支持使用积分升席，但依然会有部分车次是不支持的。所以咱们以具体扫码为准啊，你只需要拿出你的手机，用微信或者铁路12306 APP 扫你那个座位的把手上的二维码，那个叫铁路畅行码，你扫一下，正常点击补票升席的选项，接下来能够顺利操作的，就说明这趟车是支持的。如果操作到某一步发现没有办法继续了，那就是这趟车不支持。当然，肯定也有朋友问，升席需要使用多少积分呢？今天我也专门咨询了一下12306的客服，其实就是补差价。比如说你本来买的是2等座，票价50块钱，然后你所坐的这趟车1等座的票价是100块钱，那现在你想从2等座换到1等座，我们不是差出50块钱吗？你需要补这个钱。100分是抵1块钱的，那50块钱就是50×100，你用5000分就行了。那只要你有5000分，你就可以用这5000分去补上那50块钱，然后你就可以从2等座去换到1等座了。也就是说啊，不管是兑换车票还是办理升舱，是吧？我们使用的积分兑换比例都是100积分抵1块钱。所以说啊，这些功能真的是挺值的，很贴心。我们平时买票随手积点分，不知不觉就可以换一张免费的车票，然后可以帮我们省钱。再就是旅途累了想升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聊一聊节气啊。二十四节气是老祖宗留下的自然日历，其实现在早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细节当中了，比如说吃什么穿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养生啊，包括这个睡眠作息什么的，其实都是跟着节气走。二十四节气就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活准则，它就是老祖宗根据季节变化、天气冷暖定下的生活时间表，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从立春、清明到立秋、冬至等等，每一个节气都对应着自然和气候的变化，跟着节气走就可以摸清这个四季的节奏。但要知道啊，节气不是随便定的，它对咱们过日子非常重要。你像现在每年春天需要耕种的时候，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然后节气呢是提醒农民把握这个播种时机。那夏天的时候大暑小暑，天气非常热，那老辈人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个时候呢就知道该防暑降温了，要多吃一些清凉的瓜果。再比如说到了立秋，就有了贴秋膘的这个说法嘛，那经历过夏天的炎热之后正好补补身体。而冬天冬至节气，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它既是习俗也是顺应寒冬的养生之道。所以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就跟节气有关，名字叫做节气日历。节气日历，虽然我们都知道节气很重要，但很多人其实记不太住每一个节气的名称日期，也不太能知道每一个节气的意义和作用，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查查这款 APP 节气日历啊。那进入 APP 首页，最上方有一个横向的蓝条，显示的是当前节气。你比如说立冬的时候，它就会显示立冬；惊蛰的时候就会显示惊蛰。它是跟随时间的变化实时显示的。那往下看的这块区域是今天的具体日期，包含阴历阳历的日期、周几，以及当前的时间和时辰。注意啊，它不只有时间还有时辰，那这个时间呢是精确到秒的，所以你能够看到它那个后面的那个秒的那块数字那儿是一直在跳动变化的。再往下看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各个节气，那当前所处的节气是排在最上面。注意，虽然说我们看起来每一条节气就那么窄窄的一个横条，但是里面所容纳的信息非常的关键。你比如说立冬节气，它会显示年月日以及周几，并且带有一张节气图片。另外呢，还用一句话，也就是几个字来呈现这个节气的特点。那立冬节气这儿写的是冬季开始气温骤降，也就是说这个界面的每一个节气每一条横幅它都会包含这么几个因素，图片加日期加特点。图片日期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那特点呢，很多朋友就是说每一个节气都有什么特点呢？好，再举例说明。比如说雨水节气，雨水节气写的是雨量渐增气温回升。再比如说立夏节气，立夏节气的特征是雷雨增多炎热将至。还有秋分呢，写的是昼夜平分秋风萧萧。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节气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这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气候，你看一眼首页，每一个节气就那么几个字，你看一眼就知道了。虽然说写的很简单，但是它绝对是对每一个节气的非常精髓的总结。另外就是距离下一个节气还有多少天，这个界面也都会非常清楚的显示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知道这些就够了，但如果说你对于节气文化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你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常识，那么只需要点击对应的节气就可以进入到每一个节气的具体的界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点一个吧，点处暑。那好，进入到处暑的界面之后呢，首先只有简单几句话，就是说它不是那种长篇累牍的介绍啊，因为那样的话可能大家都看不下去，所以它的那个介绍都比较简单。那这个界面显示处暑的具体时段、寓意还有气候特征。你看它的这个寓意写的是炎热渐消，又称初暑，气候特征呢是秋老虎、闷热、雷暴。然后底部还有几句话给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我简单给大家念一念啊，就是关于处暑的这个介绍，它是这样写的：处暑即为初暑，是炎热离开的意思。时至处暑，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太阳辐射减弱，副热带高压也向南撤退，气温逐渐下降，暑气渐消。那处暑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这期间天气虽仍热，但已呈现下降的趋势。处暑在日常生活

生活中起到的意义就是提醒人们暑气渐渐消退，天气由炎热向凉爽过渡，要注意预防秋燥。你看，这是他关于处暑的一段文字介绍，连地理常识都给我们带上了。就这么一说的话，看一眼就很容易理解并且记住这个节气。那好，现在我再点一个，比如说立冬。好，这个立冬的寓意写的是冬季开始气温骤降，气候特征呢是由少雨干燥向阴雨寒冬过渡。然后底下这段文字介绍我也是简单的念一下啊，立冬是季节类节气，表示自此进入了冬季，立见始也，就是说开始的始，冬终也，就是结束的那个终啊，万物收藏也。那立冬意味着生气开始闭蓄，然后万物进入休养收藏状态。气候呢也是由秋季少雨干燥渐渐向阴雨寒冬的冬季气候转变。立冬之后，日照时间将继续缩短，正午太阳高度继续降低，冬季普遍盛行东北风和北风，气温逐渐下降。由于地表贮存的热量还有一定的能量，所以一般初冬时期还不是很冷。也就是说，大家想了解哪一个节气，你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每一个节气的详细介绍，篇幅都不会特别长，而且是通俗易懂的。其实我之前买过一本讲解节气的书，但是它写的特别具体，而且很多还都是引用这个文言文古文，所以勉强逼着自己看完之后呢，什么也没记住，晦涩难懂。其实我当时买这本书的需求非常简单，我就是想知道每个节气的关键信息。那很显然，相比于那本书，这款 APP 更适合我。此外呢，在 APP 的底部还有一个按钮叫工具，如果你点开之后发现它还包含很多的功能，比如说24节气、12时辰、时辰查询、12生肖、生肖查询、年龄计算器等等功能。你像这个24节气咱们就不用看了，其实可以算作是首页的另外一个入口。那么12时辰的话，就是对应的24小时分别是什么时辰，每个时辰有什么特点，以及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分别对应的五行。那么时辰查询的话也就比较简单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是知道一天24个小时，但我想知道下午1点属于古代的什么时辰呢，下午5点又属于什么时辰的，那你就直接在这个界面输入那个时间，它就可以告诉你是哪个时辰。还有12生肖界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它会介绍每个生肖的来源和寓意，以及民间传说故事，再就是会罗列出对应的生肖年。你比如说龙年的话，1904、1916、1928、1940、2000、2012、2014，这些都是龙年。2024啊，2014不是，2024。那如果说你知道某个人是哪年出生，但是不知道对方属什么，那你还可以点击生肖查询，你只需要把他哪一年出生的输入进去，然后他属啥一下就出来了。另外在 APP 底部还有一个按钮叫家训，其实呢就是从古文中摘取的一些良好品德，每日一句啊。那这基本上就是这款 APP 的全部内容，以节气为主，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生肖时辰的科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APP 的名字叫节气日历。不过我今天试了一下，大概率应该是只有苹果手机可以找到，因为苹果手机首先可以下载，然后我试了几款其他的安卓手机的自带应用市场，也有跟节气类相关的日历，但是好像没有这一款，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啊，看看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有没有。其实节气真的很重要，它是我们传统文化历经千年总结出的智慧，现在确实也影响着我们的日常。你比如说惊蛰一到，春雷乍响，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要注意增减衣物防感冒。芒种前后呢是多雨时节，得提前做好防潮准备。还有霜降过后气温骤降，那这个时候得给家里的老人孩子添衣服了。所以说节气就像一个自然闹钟，提醒我们要顺应天时。不管你是日常的饮食啊，包括日常穿什么衣服呀，还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在这个田间劳作呀，其实都应该是顺应节气，而且你顺应它就会相对来说更省心。它让我们读懂自然的信号，把生活过得有规律不慌乱。虽然说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了，但是跟着节气调整我们的作息和饮食依然是很实用的一个养生之道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这款 APP 节气日历。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难免需要对图片进行处理，比如说在一张图上加上文字，把某一句话给它标出来，画线也好，画圈也好，或者说画上框也好，再比如说加上箭头指引或者涂鸦什么的。那这些功能使用安卓手机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啊，因为咱们相册自带的编辑功能都支持，而且非常好用。苹果手机如果说你想在它系统当中直接去编辑某张照片的话也能，但说实话很多苹果用户至今都没搞明白怎么使用，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是针对于苹果用户的，主要是苹果手机的那个相机的编辑功能太难用了，所以说推荐给苹果用户一款可以帮我们对图片进行简单处理或标记的这样的一款软件。 APP 的名字叫 iMark 我的标记， iMark 我的标记，前面 iMark 是英文啊 ，MARK。苹果用户只需要在 App Store 当中搜索我的标记，就能看到这款 APP 啊。软件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我们在打开之后呢，看一下底部的这些选项就可以。

了，像最左下角的是一个相机的图标，这个图标很简单，我们点了之后呢，可以导入图片，也可以直接现拍一张，那么之后就可以对图片进行标记啊。比如说啊，你看到某篇文章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你想把那句话分享给朋友，很多朋友怎么做呢？就是截图，然后把截图分给好友。但是如果只是把截图扔过去，一整篇页面可能大家也并不知道你想让他看的是哪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那段话标出来。那怎么标呢？一般来说就是把那句话用一个框或者圆给它勾出来，那么在 APP 底部第二个按钮，也就是紧挨着相机按钮的那个图标，我们点一下就能看到不同形状的勾勒图形，有方正的矩形，有圆角矩形，还有圆形以及直线，那咱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形状，然后在图片上一勾，那个形状就出来了。这样的话，你想让对方看哪句话，对方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如果说我们要标注的这个范围不是那种特别小的，咱们可以用图形，比如说矩形圆形给它框起来。但如果说你要把一张截图上的非常微小的一个部分进行一个醒目的标注，比如说它就是一个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使用箭头应该是更加醒目的。那么第三个按钮就是一个箭头的图标，点开之后就会发现箭头也分好多种，有那个双向的箭头，有单箭头，有实体箭头，有空心箭头，而且还可以调整箭头的颜色。当然我们也经常会在图片上添加文字，那么底部的第四个图标看起来像英文字母 T， 这个图标点一下就是可以去添加文字的。但是这个地方跟我们相册编辑功能当中的添加文字，或者说像美图秀秀等其他 APP 的当中添加文字的操作是不同的。我们在点击这个 T 之后呢，它上方会弹出不同的文字样式。注意啊，这个文字样式不是说字体不同、粗细不同，而是形式不同。比如说你可以就是简单的加上几个字，比如说这是一张截图，你在上面写上请你看这个地方，那就可以出现这几个字。但是呢，这几个字你可以让它外围布满颜色，也可以让这些字出现在一个空心箭头里面，都可以。你可以看一下它上面这几个选项啊，形式是不同的。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文字的选项当中，有一些是正的，有一些是斜的。这个斜的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给照片添加水印，那我们选择那个斜体的 T 就行，然后输入文字之后满屏都是水印。这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啊，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提交证件照的场景，也会担心证件照被别人拿作他用，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证件照加上水印，比如说该照片仅做租房使用之类的，这样的话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所以说这个加水印的功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底部的功能按钮，还有一个放大镜图标。那这个估计大家能猜出来它的一个效果，就是帮我们放大图片当中的某个部分。比如说我的朋友圈分享的那些我写的手机使用技巧之类的文章，就会发现在这个文章里面截图很多都是这么处理的。比如说我可能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微信的某个功能，那我会在文章里面写到具体怎么操作，先点哪儿再点哪儿。那为了防止大家依然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会在每一个步骤下面配上相应的截图，那么我可能就会在截图当中把某一个相应的按钮做一个放大镜的显示效果。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这个是怎么处理的，就是通过这款 APP 做的啊。当然在我的那些文章的配的截图里面，可能也会出现比如说用箭头指向某一个地方，用直线标出某个地方，或者说用圆框方框来框出某个地方，也有很多都是通过这款 APP 来做的，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可以帮我们去进行一些标记。那么接下来依然是最后一排，我们还是去看它的一些功能按钮。有一个蓝白格子的按钮，简单来说就是马赛克功能，我们点击之后呢，你之后在图片上相应的部分进行涂抹就可以了。而在这个马赛克功能后面有一支笔，这个笔呢是涂鸦功能，你想在图片上随便画个什么图形，写个什么字儿，你点击这支笔就可以了。注意啊，这个虽然它的这个按钮的长相是一支笔的样子，但是它并不是添加文字的，而是涂鸦，是你的手在屏幕上随便画写都可以。如果是想添加文字的话，还是应该去点击前面那个 T 的标志啊。此外在这款 APP 里还有一个我认为很棒的功能，而且我相信大家应该见过相应的效果。比如说一张图片中其他部分都是暗灰色的，只有一块是正常的颜色，
通过这种明暗对比来突出重点。之前呢，我一直想进行类似的处理，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具，直到发现了这款 APP， 在底部的那排按钮当中，从右往左数第三个按钮，就它长得像一个方框，但是是那种双层的方框，然后里面那层是白色的，外面这层是暗色的，这个按钮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通过色调不同来凸显图片中特定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也有三种不同的效果啊，大家可以自行体验。那刚才我所介绍的就是这款 APP 的基本上所有的功能了。像我们平时需要对图片、对照片或者截图进行处理的话，可以用它去操作。安卓的朋友就不用去管了，首先它没有安卓的版本，其次呢就是安卓手机自带的相册编辑功能都非常好用，你只需要在相册当中随便打开一张图片，然后点击那个编辑功能，这些功能都会有。苹果用户的话，是因为苹果手机本身自带的那个照片编辑功能特别难用，而且即便说大家能找到这个功能在什么地方，用起来依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说针对于苹果用户，咱们推荐了这样的一款 APP 啊，名字叫做 iMark 我的标记，直接去 APP Store 当中去搜索我的标记这四个字就能找到。此外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设置，在 APP 的右上角有一个设置的按钮，也就是长得像齿轮一样的按钮啊。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设置修改完的图片导出的时候是导出无损的还是压缩的，另外就是我们保存为新图片还是说覆盖原图，再就是说你是想直接保存新图片的时候把原图给它删掉还是怎么样，这个都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的需求去选择。再说一下啊， APP 的名字叫做 iMark 我的标记，苹果用户只需要在 APP Store 当中直接搜索我的标记就可以了。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个人。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继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6: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6: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7: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9: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5: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现在还有人没测过那个叫 MBTI 性格测试的吗？啊，没有，那您可能是 ST 类型的啊。哎呦，性格测试太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有些公司啊、企业呀、竟然用来招聘用了。就说招聘，我们招聘啊，公司就只要这个性格类型的员工啊。你要什么岗位，我就有什么性格。那老板想要什么性格，我就填什么答案。记者走访发现啊，这个性格测试已经成为了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流程的一个标配环节了。啊，就不少大学生不得已就被迫贴上性格标签啊，就自我设限或者说被群体划分，只能表演或者造假。真的一谈就是，哎，您是 I 人是 E 人，您是 INFP 啊还是 ESTG 啊，是吧？你的这个 DISC 测评什么类型啊？啊，你有没有测过 MBTI 九型人格、大五人格呀，是吧？所以说你能不能说一点我能听懂的呢？就好像性格测试从心理学工具、社交谈资，它就突然就变成了企业招聘的一个硬门槛了啊，简历过关，面试优秀，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性格测试报告然后被一票否决了，这样的故事好像在上演了。企业它肯定是寄希望于用这样的标准化工具去精准的识人啊，降低这个招聘成本，避用人的风险。那面试官呢，他拿着这测评报告啊，他就试图把人塞进这个预设的性格模板里边，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把性格测试结果当成这个招聘核心依据啊，不仅不科学，它更是对人才的一个粗暴的筛选，对团队的一个隐性伤害。所以性格测试从来都不该是一个识人的一个 X 光片啊，而不应该，更不应该成为决定一个人职业命运的一个判决书了。其实我们可以去深层的就想一想啊，就是很多企业为什么要迷信这个性格测试啊，根源在于一个致命的一个误解，它就是把测试结果等同于一个人的全部性格。但是从心理学本质来看，性格测试只不过是对人格特质的一个局部的、一个静态的、一个简化的呈现，它永远无法定义一个完整的人的。那为什么说它局部的呢？你再权威的测试也可能只能抓取这个性格中的几个维度啊，咱们说你是外向的，就是那个 MBTI 啊，就是你是外向的、是内向的、是理性的呀，对吧？是什么内倾啊、外倾啊，对吧？感性啊、支配啊、是服从啊。但是人的性格是多面复杂又矛盾的，因为一个内向的人，他可能就在他专业分享的时候侃侃而谈啊，我们管这叫可能有时候叫工作人格、工作性格，对吧？那一个追求稳定的人呢，可能他会在挑战面前极具魄力。但是测试是无法捕捉这种闪光点的，他没法找到这种场景化的真实，他只能截取一个片面的切片。就好像是我们说这个 I 人和 E 人，对吧？好像我们现在大多数为了好理解，简化成了你是外向的、是内向的啊，是有点像，但是呢它不一样。 比方说人家说这个 IE 啊 ，I 人或者 E 人有一个很大区分，就是这个人的充电方式是什么样的，对吧？他消耗的，他是会为什么消耗，这是他的一个区别。有的人就是通过独处他能够充电，有的人呢就是通过社交能充电，但是这不代表他 I 人他不社牛，对吧？他 E 人就不安静。那为什么说这个是静态的呢？因为这个性格呀，它不是说刻在你骨头上的一个烙印，它其实是在流动成长，它是可塑造的啊。那当然说本性难移，但是你的性格是很丰富的呀，对吧？你说刚毕业的青涩的新人，经过职场的打磨，他就可能从社恐变成了能扛事儿的一个骨干了。那很习惯执行的员工，他带过团队之后也能长出他的领导力来。但是性格测试抓取的只是你当下那一刻你做那个题的那个时候的状态，但是呢却被企业当成了一个终身的标签，无视人的成长性。而且最关键，它这个东西啊是可伪装可干扰的啊。咱就想想，大家如果做过这个 MBTI 测试的啊，您有没有

对这个试题撒过谎，对吧？更何况在招聘的场景下，对吧？谁会如实的勾选？我抗压能力弱，我不擅长团队合作，对吧？求职者会下意识的按照岗位期待来答题，所以测试结果他早就偏离了一个真实的性格，变成了一个完美求职答案。他用你说你用一份可能会失真的报告去判断一个人的适配度，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悖论。所以说白了，性格测试的本质啊，它是一个参考工具，它不是评判标准，它是了解维度，不是说定义全部。就像你不能凭借一张侧脸的照片判定一个人的长相，你也不能凭借一份测试报告否定一个人的能力和潜力。当然我们理解啊，这个企业呢用性格测试去招聘，初衷肯定是想找对人啊，想要高效，对吧？企业一定是要效率的。招销售我必须得找那外向的啊，我招会计我得找那谨慎的啊，我招管理的我一定要是他强势的。但是岗位实际上更需要的是什么？是能力，不是固定性格。决定职场成败的是专业态度和责任心，而不是测试里边那个字母的组合。所以它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伤害啊！你看多少企业会因为测试它显示内向，拒绝了那些专业非常的过硬、做事很踏实的技术人才啊！那因为服从性高，他想要服从性高的，就刷掉了有独立思考、能够提出创新方案的员工，最终招进来的人是高度趋同的啊！团队全是外向者，那你就容易那怎么争吵内耗？你要全是谨慎者，那就别起步了，对吧？你缺乏一个开拓的能力。所以什么叫优秀的团队啊？他肯定不是说啊每个人都是这个性格，都是性格非常一致的。优秀的团队一定是性格互补的，是能力互补的。那内向者他擅长深耕细节，外向者呢擅长一个沟通的沟通连接，对吧？感性的人呢他共情，理性者呢善决策。你得把它用好，对吧？用测试框定这个性格，等于你主动就砍掉了团队的多样性，让组织失去活力和创新的可能。再一个，招聘的核心在哪儿呢？实际上是人岗匹配，匹配的是专业技能，是工作经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性格偏好，对吧？你是工作，一个客服岗位啊，温柔外向，它当然很好了，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他能耐心的处理问题，能高效的解决诉求，这是这个岗位的要求的东西。一个销售的岗位，他说我很健谈，我很外向，加分项。那一个销售岗位应该是他真正优秀的是本质是什么呢？是他的目标感，是他的执行力，是他的抗挫折的能力，这个才是这个岗位的核心。所以很多企业呢就本末倒置了啊，就放过了性格达标，但是呢能力平庸的人。那然后淘汰了性格不符合但是呢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最终招到的人啊，你一看测试报告好完美无瑕，工作起来好一塌糊涂啊，这就不叫识人了，这叫自欺欺人。而且实际上这已经是企业在贴标签了啊，不是个人在贴标签。你说当企业用一句话是吧，你是 INTG 啊，那你不适合被管理啊，你是 S 型的呀，那你只能做执行，这一下就给员工定了性了。这个本质它是一个职场偏见，这种标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管理者的判断啊，就可能会不给那些性格不符的员工机会，不培养非模板型的人才，最终呢让员工陷入到自我怀疑，也让企业错失潜在的管理者和骨干力量。职场从来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能力和努力它决定你的上限，对吧？无论案例证明，就是无数个这个案例去证明，就内向的人其实可以成为顶级的销售，感性的人也可以做好理性决策，测试低分的人照样能做出亮眼的业绩，何况呢这个测试实际上没有高低分的区别。你告诉我哪个性格是高分，哪个性格是低分啊？
所以性格测试之所以会在招聘中泛滥起来，本质上是有的企业想走捷径啊，因为企业可能他想要模仿工厂，对吧，用标准化的一个工具代替复杂的识人过程。因为你想认识一个人，想深度了解一个人，需要太长太长的时间了。但是呢，

四个字母就可以告给你，哦，你大概是个这样的人。那然后呢就用冰冷的一个报告代替了你的主观判断。但是识人本身它是没有捷径的，你想认识一个人哪有捷径啊，你想真正深交一个人哪有捷径啊，最笨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真正科学的招聘啊，不应该是一张测试表，而是要靠回归岗位的本质。刚才提到了对吧，岗位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核心能力，它的职责挑战，用专业问题实操的测试，背景调查的验证能力啊。就是说性格测试啊可以用，但是呢可以用来辅助参考，也只能用来辅助参考。你可以用来了解员工的沟通偏好，他的工作风格，帮助团队更好协作，而不是用来卡个人啊，筛个人，用来定义人。职场最可怕的不是招错人，而是用一套僵化的模板把鲜活多元有潜力的人才拒之门外，然后用几个冰冷的字母否定一个人的努力和可能。所以啊，别让这个性格测试成为招聘的枷锁，也不要让片面的标签掩盖人才的光芒。好的招聘从来都不是找那些最符合所谓测试报告的人，而是找那种最能创造价值的人。好的管理者呢，也肯定不会迷信一个小工具，对吧？而是懂得看见每一个人的独特和可能。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
0: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

0: 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7: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 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8: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9: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5: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1: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0: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0: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3: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4: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 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5: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16: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4: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7: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7: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2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9: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1: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22: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离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1: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5: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3: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 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0: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查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23: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4: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3: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7: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2: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7: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7: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0: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分之1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带着盐盐美味口来喝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最近啊，两起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件呢是在广东揭阳，有4名未满14岁的学生用棍打、火烧等残忍手段虐杀流浪狗。目前这4个孩子已经被送入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另外一件呢，是4个孩子将价值360万的法拉利当成了滑梯攀爬踩踏，导致人家这车身严重受损。而这孩子家长呢，不仅不主动道歉，还试图以孩子还小为由推脱责任。这两件事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呀？因为它看似毫不相干，但在本质上他们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部分未成年人他严重缺乏规则意识和敬畏之心。根据媒体报道，云南昆明的张先生出差期间，把2020年花360万买的法拉利停放在了日常的固定区域，啊，监控拍到有4个孩子把人家的法拉利当滑梯玩，车顶、叶子板、尾灯、机盖、玻璃划出了一道道的印子，保险杠也裂了。看对方都是孩子，而自己呢也是做父亲的人，张先生就没有去 4S 店维修，啊，因为 4S 店的费用起码得10来万。然后呢，他就去了修理厂，外边的修理厂，用副厂件、拆车件，哎，这么修完了，大概是29360，啊，不到3万块钱。人家已经让步到这个程度了，但是这4个孩子家长不领情。第一次调解，张先生拿着单子到派出所，每家就愿意赔几百块钱。第二次，4家人总共只愿意出5000块钱。更寒心的是啊，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来道歉，啊，每次都是民警通知才到场。车主人家坚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这不仅仅是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给那些试图逃避责任的家长上课呀。在法律面前，孩子小从来不是免责的挡箭牌。民法典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车主拒绝接受家长，意思一下啊，这种敷衍啊，坚持要求按实际损失赔偿29360，一分不多，一分也不能少。这种较真的态度，恰恰是在帮这些家长补上缺失的教育课呀。如果今天家长能用一句孩子不懂事，孩子还小来糊弄过去，明天你家孩子就可能会破坏更贵重的东西，甚至伤害他人啊。车主的维权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和这背后的熊家长，犯了错就必须承担责任，社会的规则不会因为你的年龄而打折。如果说法拉利事件暴露的是对他人财产和公共规则的漠视，那么揭阳虐狗事件则揭示了更为可怕的生命教育缺失。不到14岁，也不小了呀，本该天真烂漫的年纪，这几个孩子却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残忍。他们不仅用棍棒殴打弱小的流浪狗，还用火焚烧。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行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调皮捣蛋的范畴。对待弱小动物的态度，它往往折射出一个人内心的底色。心理学上有一个共识，对动物的残忍常常是暴力倾向的预演。如果这种恃强凌弱、漠视生命的价值观在这些孩子心中扎根了，不及时加以矫正，未来他们极有可能将这种暴力迁移到同学老弱病残身上，给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呀。值得庆幸的是，相关部门没有因为涉事者未满14岁就放任不管，而是果断地将他们送入专门学校。这绝不是因为这绝不是简单的处罚，而是一场及时的教育挽救啊。法律有边界，但教育无小事。对于这些在价值观塑形关键期上走上歧途的孩子，普通的说教其实已经不管用了，他必须通过专门学校的法治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干预，得强行扭转他们扭曲的认知。这既是防微杜渐，也是对他们自身未来的负责呀。所以说这两起事件我放在一起说，就是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第一任老师。无论是把豪车当滑梯玩，还是残忍的虐杀动物，这背后都是监护责任的缺位和规则教育的失败。真正的爱是有边界的爱，最好的教育是守底线的教育。家长不能做护短的巨婴，更不能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对规则的蔑视。就是咱们必须要把法治观念、同理心和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种子，从小就得种在孩子的心里。宽容绝不等于纵容，关爱必须伴随着监管。无论是车主的依法维权，还是专门学校的强制矫治，这都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未成年人的身份绝不是肆意妄为的免死金牌。用法律的标尺划定底线，用教育的阳光温暖人心，才能让孩子们在充满规则和敬畏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避免他们日后成为社会的定时炸弹呢。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复读考上了清华北大就奖励100万，考上 C9 高校奖励10万，高分复读生学费全免，生活补助最高10万，本科线以上零学费入学。根据媒体报道，最近新乡市长垣市一中学，他的官方账号发布视频，发布了以上这个消息，悬赏复读生引发关注。有网友就质疑，这种宣传方式，这种招生方式合规吗？资料显示，涉事学校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民办学校，它的高中部成立于2021年4月，没几年呢。所以说这就不难理解了，涉事学校为什么重金奖励学生、悬赏学生？因为是从2008年开始，公办高中就不让办复读班了，庞大的复读生群体只能涌向民办高中，通过重奖的形式吸引高分考生复读。一旦考上清华北大或者985这些重点高校，这口碑不就有了吗？这名声就打出去了呀，这就能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动辄10万、100万的奖，这个重奖看似挺多，大手笔，但是这背后的账单这背后的算盘涉事学校那算得明明白白的，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是我认为当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叫停这种宣传行为，这是在炒作高分考生，炒作状元，炒作学霸，这是教育部明令禁止的。前两年浙江乐清一所民办中学也中奖高分考生，说将视成绩给学生发放12万到20万元不等的入学奖学金，如果你高考进入清华北大奖励你50万，后来被当地教育部门就给叫停了。对优秀学生、高分学生这么中奖，学校这么大方，肯定会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心动从而把学生送到这所学校进行复读。但是民办学校重金奖励的做法，它实际上是违反了国家相关政策。如果这样的招生举措不被叫停、不被纠正过来，势必会对当地的招生秩序带来破坏，也对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破坏。早在2019年3月的时候，教育部办公厅当时发布的通知就说要落实10项严禁纪律要求，其中就提到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还有2024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再次重申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严格规范招生行为，其中规范和整治的重点就包括是否以高额的物质奖励、虚假宣传、口头承诺或者签订录取承诺书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等行为。其实教育部年年都在重申，现实中重金求生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一些民办的中小学。他这种重奖优秀学生的做法与其说是大方，你不如说就是一种算计，这个和重视教育其实没什么关系。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民办学校重金求生这背后的逻辑，不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吗？通过给予重奖来吸引优秀的学生入读，以此提高高考时所谓的一本率重本率清北率然后再拿这些考入名牌大学的学生当广告，继续吸引其他的学生和家长。可能有人说了，考生们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奖励一下也没什么，而且有些高分考生家庭环境不好，上大学也需要钱既能讲这个靠奖学金解决燃眉之急，消除后顾之忧其实吧，你要真心想要给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给优秀的学生以激励以资鼓励，就不应该将如此大量的资金集中于少数的学霸身上你要真想讲，就应该建立综合性多元化的奖励和辅助标准，对吧？你助学金就应该按照学生家庭情况、以后的学习生活这种需求来发放，奖学金除了发给成绩好的学生，也应该让那些在道德品质、创新实践、文艺体育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都让他们都得有机会获得奖励。 同时呢，也应该为表现显著进步、学习态度积极转变的学生提供适当的鼓励啊，就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努力是受到认可的。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啊，学校应该将更多的资金啊、资源，更多的用于提升校园设施和教学质量，啊，为所有在校学生创造更优质、更公平的学习环境和成长空间。啊，所以来说呀，民办高中重金奖励高分生、清北生是有很多弊端的，它扭曲了积极的学习动机，让学习变成了一门生意了，它也违背了注重教育公平、促进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理应被及时叫停。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媒体报道，2024年，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女子长孙苗苗被自己的丈夫殴打致死。而在这之前，她曾尝试种种办法，努力想挣脱丈夫的暴力魔爪，比如报警，比如起诉离婚，比如向亲友求助，比如想独自离家工作，离他远点等等。但最终，所有的方法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一个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多方寻求帮助的努力之下，依然难以逃脱惨死的命运呢？这正是这起杀妻案的背后被忽视但却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长孙苗苗曾经报警，希望警方能保护她，把她带到县城，或者把她关进派出所也行啊。但对方给出的答复是，警方没有权利这么做。她曾经起诉离婚2次啊。第一次在法院的劝说之下撤诉了，第二次起诉法院驳回了离婚请求，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没有破裂。他没有向村委会求助啊，或许早就知道求助了也没用。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当地一位女干部啊明确地表示，他们能做的只是调解，打人管不着，得报警。另外，长孙苗苗也曾跟自己的父亲谈起离婚，但父亲觉得离婚丢人，会让自己在村里啊抬不起头来。在长孙苗苗所住的村庄，人们不但不同情家暴受害者，反而觉得挨打丢人，家丑不可外扬，你不能跑出去跟别人说，甚至连家暴的概念都没有，只是觉得夫妻吵架啊，床头吵架床尾和，打打闹闹很正常。这几乎是所有农村女性家暴受害者面临的普遍遭遇啊！她们无形中被一套旧观念笼罩住，冲不出这个令人窒息的壳子罩子。其实啊，农村家暴其实特别常见啊，相比城市里的家暴，农村家暴受害者往往更能忍啊。为什么能忍？背后的原因很多，有的可能为了孩子，有的则是因为经济不独立，有的则是受家丑不可外扬这种旧观念的约束，有的可能是被对方给威胁控制住。被家暴者很难逃离，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农村家暴受害者这个整个社会的支持系统并没有完好的建立起来。来自身边亲朋好友的，来自警方的、法律的、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士的等等都很薄弱，甚至没有。尤其是在农村啊，很多资料和调研结论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农村地区的家暴问题比城市严重的多。有地方妇联的家暴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家暴发生率很明显，连续多年高于城镇。但是身处农村的家暴受害者在舆论场中的存在感没那么强啊，他们并不像很多城市里家暴受害者那样懂得在网上发声维权。很多研究结果来看，遭受家暴的农村妇女大多有一些共性特征，文化程度不高，无业或者就业渠道有限，经济不独立，家庭地位比较低。很多受害者也知道打人不对，但觉得这是家务事，忍忍就算了，认命。殊不知宽容就是纵容。另外，秉持家务事思维的还有某些基层执法者，他们收到反馈报警之后呢，可能也是强调维持家庭，而不是根据法条强行的硬性的介入。你说找妇联机构或者村委会过来调解，对方说你敢让他跟我离婚，你当场死这儿吧，吓得机构人员不敢多说一句话，向法庭起诉离婚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法院认为夫妻感情没破裂，因为男方一直主张要和好，受不了家暴逃出来去派出所报案，被告知现在事后来报案没用，没证据，施暴的时候报案才行。就如果受害者并非经济独立或者意志特别坚决，很有可能会就长期被禁锢在家暴的阴影之下，以沉默隐忍暴力，以暴力消除暴力，最终以生命来结束暴力所以农村相关治理部门要考虑到农村地区家暴的特点，要用足够的外力去打破那层屏障 啊，比如对接警人员和妇联来说，要多从法律角度来点硬性措施，少一些合违规的这种和稀泥思维。比如这个家暴邻里通报制度、家暴记录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啊，总而言之，要让农村家暴受害者有更多的救济途径。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

发帖说，有学校啊在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不仅要求填报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跟职务，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栏目，采集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车辆购置价格。哎，这车什么牌子的，买的时候多少钱，哎，这也得统计。根据多名网友透露，该校是东营市第一中学。哎，记者在市民发布的表格中注意到，家庭车辆信息这是还是个必填项。哎，当地教育局回复了，说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要求学校修改了表格。你看啊，每次过度采集家长信息被曝光之后呢，涉事学校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试图解释此举的合理性。啊，那这次涉事学校又是怎么解释的呢？说呀，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的问题，而填写车辆的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你看，这两个理由太牵强了吧？说实话，都不值一驳。首先，校门口私家车乱停乱放，你可以请交管部门过来重点执法呀。登记车辆信息这有什么作用呢？对吧？你毕竟交警执法不是看谁家的车，有车牌号，有违规行为就可以直接执法了，就可以直接贴条了呀。哎，那其次，填写车辆购买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你这就更扯了。贫困生的资格跟家庭车辆这是难以直接对应的，即使要核实贫困生资格的真伪，也不该动用这种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的举措。教育部三令五申呀，这些年就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你看，涉事学校只对采集车辆信息做出了解释，要求填写家长职务、工作单位这种行为，你又是为何呢？哎，得站出来走两步啊！就公众为什么对学校收集家长的个人信息，尤其跟财产相关的信息这么敏感呀？很简单，就是怕自家孩子在学校因为这些信息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因为如今家校之间他缺乏信任，在很多家长眼里，学校和老师是势利的、势利眼，认为会根据家长职务的高低给予排座位啊、分资源。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学校收集家长信息就应该慎之又慎呢。学校收集家长的个人信息要本着必要够用的原则，这就跟 APP 收集个人信息是一回事，你不能超越权限。过度收集，尤其是那些跟家庭财产相关的，很容易让家长质疑学校会不会嫌贫爱富啊，对父母收入高的孩子、社会地位高的家长的孩子多加关爱，而对收入比较少的变相歧视呢。啊，教育部多次强调严禁收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说明啊，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凡有一个例外，教育部也不会把话说得这么死呀。但现实中有些学校还会解释说，此举是为了促进家校共育，哎，得了解学生家长啊能提供哪些资源供学校使用，对吧？得增进家校之间的了解。就这个说法呀，在现实中能得到很多网友的认同，但在我看来呀，这个理由冠冕堂皇啊。首先，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学校不得过度处理个人信息，未获授权不得收集非必要数据。家长的职务啊、家庭财产跟教育教学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影响学校教书育人。那其次啊，所谓的增进了解、促进家校共育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很多时候它都演变成学校让家长贡献力量、提供资源啊，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很容易导致拼爹拼妈向教育领域渗透啊。有些学校可能会拍着胸脯保证啊，我不以家庭资源给孩子分三六九等，但发誓保证这是没有用的。家校之间的信任的建立，它不是靠人品，不是靠发毒誓，而是靠制度。就但凡有一点瓜田李下之嫌的都应该避免，家长需要吃一颗定心丸，而教育部的那条严禁，那就是一颗管用的定心丸。这种现象你看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啊，所以说这屡禁不止。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个别学校我行我素啊，为了自己的管理之便对国家规定阳奉阴违啊。因此啊，杜绝过度收集家长信息不能仅靠一道禁令，还需要健全配套的处罚机制。

违规了，可以通过通报批评、考核降级、一票否决，甚至对学校主要领导追责免职等方式，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倒逼他们遵规守令，啊，不再违规的搞家庭摸底儿。你否则仅靠一道禁令，啊，像这种摸家庭背景的事件，肯定还会屡屡上演。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的归湖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第二届殡仪礼仪大赛，这个大赛引发了热议。该校殡仪产业学院潘院长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是长三角地区第一个开设殡葬类专业的院校，说全国仅有十来所吧，这个院校开设了同类专业。校内设有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殡葬设备维护与管理两大核心专业，分礼仪、防腐整容、墓地管理、火化设备运维四大学习方向。本次参赛的三支队伍针对教师、青年等不同的人群定制专属的追悼流程。潘院长说该专业2024年才第一次招生，所以说现在还没有毕业生。

0: 生啊，殡仪行业人才紧缺，就业率很高，但是并不存在网传的超高薪资。他说江苏本地的应届生毕业之后入职相关单位啊，年薪普遍在8到10万啊，虽然不是高薪啊，但是专科生毕业之后年薪8到10万，说句实在话，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待遇了。我记得今年清明节之前，高校殡葬专业学生没毕业就被抢空这个词条还冲上了微博热搜啊，引发大量的热议。有网友就说曾经避讳，现在啊却是热门啊。还有人说敢做这个职业的都是勇敢又有爱心的人啊。还有网友说每个人的终点都是死亡，他们做的事儿功德无量。其实这个被很多人忌讳的专业呀，真的早就变成了就业市场的香饽饽了。2023年，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的一位教师透露，殡葬专业的就业率啊，他们学校这个殡葬专业的就业率接近100%了，啊，这学生甚至未毕业就被多家单位提前预定，啊，作为专科专业，录取分数线连续好几年超过本科了，啊，2024年4月，广州殡葬服务中心招聘遗体火化工，只要求大专学历，却吸引了很多名校高材生投简历。竞争之激烈令人咋舌呀。我看有报告预测是到2026年，就是今年，我国殡葬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4114亿。相比市场的庞大需求，很明显人才是短缺的，缺口还不小。根据民政部的数据，全国有4605家殡葬服务机构，只有9所职业院校开设了相关专业，啊，毕业生每年总计不足1000人。而全国殡仪馆每年的人才缺口在1万人左右。哎，不仅如此，殡葬行业的专业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从处理遗体到策划丧葬仪式，再到为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啊，从业人员需要具备好多个学科的知识背景，它涵盖着像心理学、管理学、文化教育等等。它不仅是一份技术工作，更是一种人性化服务。因为在面对逝者家属的时候，从业者的每一句话啊，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成为抚慰人心的力量啊。当然了，也不用藏着掖着，这个工作好就业，而且还有的还有稳定的编制，薪酬也不错，这是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一个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一代年轻人之所以能够打破禁忌，敢于选择殡葬行业啊，这个呀也跟社交媒体上对职业多样性的宣传和对殡葬文化的正向解读是有莫大关系的啊。之前有报道说一位高考601分的考生就选了这个专业了啊，问他为什么要选这个殡葬专业呢，为什么对这个专业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呢，他说呀，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位防腐整容师的视频分享，哎，就感兴趣了，他打破了对殡葬行业的刻板印象。哎，这还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啊，这个生命教育的普及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啊。这些年关于生死议题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生命教育的理念也逐步渗透到学校课程、家庭教育和社会活动中。就生命教育帮助现在年轻人正视生死，打破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回避心理啊。这殡葬啊，大家不要把它想简单了，它不是火化，并不等同于火化。如今啊，殡葬专业从专科到本科的拓展升级，表明这个领域正被纳入更高层次的教育体系啊，它涉及到好多学科呢，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解剖学、环境工程，对吧，殡葬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研究、丧葬服务产业化路径，这些课题也受到关注啊。一些高校还增设了遗体防腐、整容技术、仿真模型实践课程，还引入 3D 打印技术，用于定制个性化的遗体修复模型，啊，有的还利用虚拟现实，就是那 VR， 啊，利用这个技术模拟这个葬礼的场景，学习大数据分析，优化殡葬服务流程。总之啊，这个服务啊，它不再是传统的了，它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啊，当然，尽管殡葬行业逐渐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投身到这个领域的年轻人呢，说实话啊，他仍然会感受到社会上或多或少的歧视和偏见啊，有些人对背后啊就是指指点点，有的可能还不敢跟人家握手啊，这都是一种歧视和偏见。 但是正是这些年轻人怀揣着勇气的选择，不仅为这个行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在无形中撬动了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呀。殡葬工作被赋予了告别逝者、疗愈生者的意义啊，当他们以一场完美的告别表达对生命的赞美的时候，他们也值得整个社会给予他们更热烈、更真挚的掌声。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河南登封一名助农博主在街头啊偶遇了一位81岁的卖菜老人啊，他将老人所有的蔬菜全都买下了，还带着老人进店吃了平日里舍不得消费的烩羊肉。视频发布之后啊，老人的孙子在评论区留言告知了博主一个噩耗，爷爷当天返程途中遭遇车祸，已经不幸去世了。当时博主发视频道歉说，如果当时没遇到爷爷，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啊。博主表示，目前他已经私信慰问家属，留存好拍摄老人的全部视频素材，后续会完整交付家属，留作一个念想啊。不少网友都劝这位博主也不必自责，意外从来无法预判呢。而令人感动的是啊，老人家属并没有无理取闹，而是对博主的善举表达了感谢啊。但是网络上有些喷子啊，冠冕堂皇地搬出了所谓的因果论，说博主助农啊，你把老人的菜全都买光了，这等于是介入了老人的因果，改变了老人的行程，如果老人卖菜按部就班的，也许就会错过这场车祸。面对这种无脑的言论，老人孙子景先生就表示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愤怒啊。他说呀，博主做的是好事，我非常感谢博主，让我爷爷吃了一顿丰盛的饭。如果做好事都这样遭受网暴，那以后谁还会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爷爷的离开虽然让我们非常悲痛，但是不能颠倒是非，正气不能被邪气压倒。在我看来啊，如果非要搬出因果论，我更相信一位网友的评价啊。在评论区有一位网友说呀，说有没有可能那一天爷爷一定会离开呀？可能离开的方式不同，但是上天眷顾了他，派了一个好人去温暖他最后的时光，让爷爷开开心心的离开。这条留言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老人猝然离世令人痛心，但这件故事温暖的底色依然打动人心呢。景爷爷操劳了一辈子，80多了，起早贪黑的种菜卖菜，平时连个肉都舍不得吃，可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天，他不仅早早地卖光了菜，还美美地吃了一顿惦记许久的烩羊肉，手里拎着给老伴带的打包饭菜，怀里还揣着好心人送的面包和礼物啊。我想他走的时候嘴角应该是带着笑的，心里应该是热乎的啊。这份带着温度的记忆难道不比冷冰冰的因果论珍贵一万倍吗？那些在网上敲着键盘用所谓因果论来指责来网暴博主的人，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人情世故啊！你们坐在屏幕后面用上帝的视角去倒推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意外，把一份纯粹的善意硬生生地绑在了道德的审判席上啊！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如果连买光老人的菜请老人吃顿饱饭都能被说成是改变别人命运轨迹的罪过，那咱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温暖可言呢？难道非得眼睁睁地看着80多岁的老人在烈日下苦熬，直到天黑了都卖不完这菜，然后颤颤巍巍地蹬着三轮车回家，这才叫顺应因果吗？意外之所以叫意外，就是因为它毫无逻辑，它不讲道理，谁也没有办法预判。你把一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推给一顿热乎乎的饭菜，这同样是毫无逻辑可言啊。老人的孙子景先生没有选择无理取闹，没有为了找个人背锅而四处咬人，反而站出来替好心人撑腰。这份通情达理和骨子里的善良啊，这简直比金子还是要珍贵和耀眼。咱们再回头看看这位助农博主啊，得知老人离世之后，他本人非常自责和愧疚，咱们隔着屏幕应该都能感觉到，他一遍遍地问自己，如果当时没有遇到爷爷，这结果会不会不一样？这种反思说明博主是个有血有肉有共情能力的人，他是个善良的人。大家心里啊都有一杆秤，都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善良

他没有错，意外不该让好心人背锅。就像我刚才开头引用的那位获得高赞的网友的评论，也许是上天心疼这位劳碌了一辈子的老人，特意派了一个好心人去温暖他人生最后的时光啊。这种说法不是迷信，而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善有善报最温柔的一个期盼。他告诉我们，哪怕生命有终点，但人与人之间传递的温度是可以超越生死的。人这一生啊，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还能伸手的时候别把手啊穿在兜里，该出手时就出手，在看到别人难处的时候别吝啬那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善意啊，能帮就帮点儿，对吧？别去算计什么因果，别去担忧什么后果。你递出的一杯热水，你买下的一把青菜，你请陌生人吃的一顿便饭，或许不能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但绝对能照亮他们某一段难熬的路啊。在无常的命运面前，咱们依然选择相信善良，守护善良啊，这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脊梁。最后啊，希望景爷爷一路走好，在那边就不再辛苦劳累了。愿这位博主和景爷爷的孙子景先生啊，都能够早日的走出阴霾，好人一生平安。更愿意咱们这个社会少一点冷嘲热讽的因果论，多一些雪中送炭的真性情。八个字，微光不微，人间值得。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776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另外，今天的节目还会说到美国西点军校的成立。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西点军校的校训，说一说人生哲理。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居里夫人，玛丽居里，世称居里夫人，是法国籍波兰裔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也是放射性研究领域的先驱，被誉为雷的母亲。1976年7月4号，以色列突击队偷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解救人质。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今天是7月4号，我们先看这事儿吧。1776年的今天，美国的独立日，其实就美国国庆啊。美国我们都知道，它是在北美洲的南部吧，它原来是印第安人的聚居地。15世纪末开始，就很多西方人，什么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吧，就开始向北美移民。17世纪到18世纪前半期，英国在北美大陆啊，在沿岸搞了13个殖民地。那么殖民地人民呢，这里面当然主要其实就是白人嘛，移民啊，但是他们遭到压榨和剥削，所以当地人呢，包括所谓新兴资产阶级啊，就不爽嘛，就抵制啊，就反抗啊。到1775年，北美这13个殖民地就掀起了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他们组成一个大陆军，乔治华盛顿做总司令。1776年的今天啊，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开了叫第二次大陆会议，就通过了独立宣言，就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了。这美国国庆就是这么来的。那你说然后呢？然后英国人不干啊，就打过来了呀，这就美国真的得独立了。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第5年的9月，英国军队的主力在约克城被击败，就和美国讲和，这样1783年签了一个巴黎合约，就承认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这样美洲出现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7月4号因此被定作美国的国庆日。话说有一段时间，就为庆祝国庆嘛，美国人还是放鞭炮啊、焰火呀，就是庆祝国庆。说到20世纪以后呢，政府为了这个防止发生人身事故啊、火灾啊，就取消了这种形式。不过每年独立这天呢，全美大小教堂钟声齐鸣啊。头一个敲响的是费城的叫自由钟，这刚才我们说的是美国独立啊，美国国庆啊，7月4号。1802年的今天，那就是1802年的美国国庆啊，美国的西点军校成立，它其实应该叫美国军事学院，经常被叫西点军校啊，这是美国第一所军事院校，它是在纽约州的西点，在这个哈特逊河的西岸啊，距离纽约市大概是80公里。这个学校占地是16000英亩，大概就是论公亩的话就6500公亩啊。这个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会获得理学学士，毕业之后呢，军衔是陆军的少尉，毕业生必须在军队至少服役5年，还有3年的这个后备役。它的校训叫责任、荣誉、国家。这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军事院校之一吧，它是和英国的桑德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还有法国的圣希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关于西点军校呢，可说的有非常之多，你猜我会说什么？我想说说这事儿，就是西点的招生是很严格的，这是可想而知的，对吧？关键不在这儿，每年录取的学生里面呢，1/5会选择中途退出，1/5呢，5个里边就1个，10个人就俩呀，就选择中途退出。为什么？ 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就不玩了，选择退出。因为在这一年呢，他们要经历西点最为著名的叫什么野兽计划，从名字听了就是比较残酷的训练吧，就是经历生理心理啊社交一系列的残酷考验，你坚持不住，最终只好选择出局。那这事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啊，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安吉拉·达克沃斯，他呢就研究这事儿。因为问题在于，就是入学之前呢，这个智商情商啊什么天赋啊这些都测试过，美国人很讲究这套东西，都试过，为什么这些学生潜力不够挺不住最后就跑了？为什么野兽计划还能够再淘汰这么多的学生？这里面到底在哪儿？要么就是野兽计划这是故意刁难人啊，增加淘汰率啊，要

盗墓之时，这个计划就发现了人的一些弱点，就是这些孩子身上就是有缺陷，到底为什么？这个达克沃斯就调查，那么最终说结果吧，就发现呢，最终完成这个计划的学生大部分有非常成功的事业美满的家庭，而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他们当年在这个野兽里啊，学到了一些秘诀，让他们成为富有激情、韧性、进取心的人，这样就取得了成功。什么意思？这个还有什么秘诀吗？不就是一个测试吗？野兽吗？不折磨人吗？最后是什么？这个达克沃斯的研究成果呢，最后就总结出十条经验。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就是西点培养真正优秀学生的真正秘密哈，所谓十条经验。你说这不是成功学吗？不心灵鸡汤吗？有点这个意思。简单扯两句。一个，就算一败涂地了，还是要坚持奋斗。举个例子，比如那个拳王阿里，你每天做多少个仰卧起坐呀？阿里说，我也不数啊，不数多少个，反正我会做到肌肉疼到实在无法坚持，这才是关键。那么这个话用在职场，用在人生也是一样，很多艰难困苦啊，这个时候你两个选择，一个含着眼泪你硬扛死磕，要么就是那你就倒在地下嘛，你挑一样。因为人是一种习惯的动物，你开始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有困难你就跑也行，你也会形成一套习惯，反之也可以，是吧？那么还有第二个，你必须晚点吃棉花糖。这什么意思？说是一个棉花糖实验，这是斯坦福大学搞的。就实验者让一个孩子独自在一个房间里面对一块棉花糖15分钟。这个实验的人啊，出题的人离开之前跟孩子说，哎，如果你忍不住啊，你可以吃啊，但是如果你能忍住15分钟不吃，你会得到两块奖励啊，两块。那斯坦福这个棉花糖实验呢，三分之一的孩子就没有吃这个糖，他们人生往往很成功。有人讲吃掉这个棉花糖的孩子就忍不住吧，往往相对是过失意甚至贫穷的生活，甚至还有这个毒品、酗酒、肥胖之类问题困扰。什么意思呢？抵御诱惑嘛。那么第三，就算是犯了非常笨非常傻的错误，也要无所畏惧，不断尝试，直到成功。那这也是有调查结果显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啊，都是那些不怕失败甚至把失败看作人生必经之路的人。这你就明白了吗？那他肯定是成功啊。那你失败不算事儿，剩下的就是成功了嘛。然后第四，你是个大人，你必须学会控制情绪，因为坏情绪会削弱你的内心的力量。一个人成年人啊，要是没办法控制自己情绪，那后果是灾难性的。第五，你必须打那个你不想打的电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我们特别不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呢，从长远看肯定有价值。你比如炒掉一些不负责任的员工啊，给陌生人打电话推销啊，就这些东西它是必选项，你只能说开始干，你拖也拖不了多久。第六，说是要毫不迟疑的追随直觉，这和莽撞之间是有区别的啊。追随直觉的前提是你已经非常理性客观很全面的分析这个问题的各个角度了啊，那么剩下的就是拼尽全劲儿去实现目标。第七，就算全世界都反对，你也要勇往直前。第八，不管有多急多累，你都要竭尽所能的慢慢来。这里边有个段子，就是那谁啊，林则徐啊，这我们都知道，就禁烟那个，这也算民族英雄啊。林则徐有个女婿叫沈葆桢，也是晚清名臣啊。说有一次林则徐让沈葆桢说，你给我抄一个加急的公文，连夜抄，就为了试沈葆桢的耐性。林则徐呢，就把沈葆桢疼了三四个小时的公文扔在一边，找借口你重抄，重抄啊！而且这公文再有三四个小时就得发出了。沈葆桢这个时候已经非常辛苦了啊，当然这个时候他还不是林则徐的女婿的啊，就是上下级的关系吧。哎呀，都找茬是吧？腻歪啊！这个时候他是丝毫的不急不乱，也不觉得是委屈，然后掌灯重写嘛，写好之后文件呈给林则徐再看。林则徐大悦啊，说墨迹丝毫不乱，字迹清秀，比第一次还好。这个年轻人啊，就说宠辱不惊，必成大器。西点也好啊，林则徐也好，一码事儿啊。那就是说，越是忙啊、急啊、累啊、委屈啊，越是这个时候，你越容易出错。那么这时候你就得慢慢来，你越要加倍的小心。然后还有一个第九条，你必须善待你的敌人。那就是说你的对手，你的敌人向你这个倾泻恶意的时候，他是等于说啊，不管他是不是这么想的，把你拉到和他一样的水平。而内心强大的人是不可能允许对方掌控自己人生的，就是说不要因为敌人对自己这样一个态度啊，或者一个讨厌的人对自己很粗鲁，你就会同样的对待他。还是耐心善良一点啊，包容一点，你不能接受别人

人把你变 low 哈、啊，就算他是敌人，那也不行吧。最后，你必须对你的所作所为负责。这是这位专家研究了西点之后拿出来的十条，实际上算人生忠告了。我们中国话这叫心灵鸡汤啊，那你把它干了吧。居里夫人，中国人应该太熟悉了吧？一位杰出的世界级的啊，人类级的女科学家，她你看拿过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八年之后拿了一个化学奖，甚至她的长女啊，叫做伊伦娜，是核物理学家，和她的丈夫约里奥，是发现人工放射性的物质，也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她的次女叫 F， 是一个音乐家、传记作家，她的丈夫曾经是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总干事，拿到过诺贝尔的和平奖，这家子是吧，真的对人类贡献是很大的。简单说两句吧，居里夫人就说她吧，她是1867年生人，她生在波兰的华沙，但那个时候呢，沙俄统治波兰，她的父母呢是老师，后来因为失业嘛，承包学校食堂，所以很年轻的时候，这个小时候居里夫人呢也得做饭。那么她从小呢，这真是这个国家遭到奴役吧，父母也告诉他哈，知识就是力量啊，压迫会产生反抗啊。但是波兰真的是不行，一个是小孩子连波兰语都不让学，另外你说大学到大学不收女生，这是波兰当时的状况。那怎么办？他梦想就是去巴黎学物理化学，他的姐姐还想去巴黎学医，就是开始一点一点的积攒到巴黎求学的费用吧。最后姐姐先去的巴黎，而居里夫人当时是留在波兰，就是挣钱啊，供姐姐读书。但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虚度年华，他就是刻苦自学啊，甚至也去波兰的农村给孩子们讲科技知识，到工厂女工之中去传播波兰文化，他是一个爱国者。我得再强调一下，这时候他还不应该叫居里夫人，还没有嫁给居里呢，叫玛丽可能更合适哈。总之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确实很有志向。后来他的姐姐终于得到了博士学位，那么作为这个妹妹就是玛丽啊，就未来的居里夫人，也到巴黎到这个索尔本学院求学，穿着很破烂的衣服啊，住着简陋的房子啊，用这个面包和茶水来充饥啊，但是时时刻刻在读书。说竟然有一次忘了吃饭晕倒在图书馆里，有这样的事情。有人讲他像一块这个真是一个贪婪的海绵一样，就是在吸食所有的知识，生活非常之艰苦，有时候熬夜到一两点啊，冷的最后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再躺下，就这样的事情，就很刻苦啊，去攻读。最后这个年轻的姑娘据说是面色苍白，容颜憔悴，而在这个学校考试里边，那她肯定是学霸嘛，物理学硕士的第一名。实际上居里夫人一直吧，大半生都是相当清贫的。爱因斯坦曾经评论他一句话，说这个我认识的所有的著名人物里面，说居里夫人是唯一一个不为盛名所颠倒的人。他一直很穷，对吧？当然后来是这个提取镭那个过程也相当艰苦，也没有像样的条件，很简陋哈。但最终苦尽甘来吧，拿到诺贝尔奖啊。而且发现镭就是居里夫妇嘛，等于说发现镭之后，大家百万的法郎、金灿灿的奖章就都来了。这个时候啊，成功、荣誉啊、权贵，而居里夫人这个人生选择，她所有的发明完全不申请专利，诺贝尔奖的奖金呢倒是不少啊。她把大量的这个钱是捐赠给波兰的大学生，包括贫困的朋友，甚至包括实验室的这个助手啊，没有钱的女学生。教过他的老师，包括以前资助他的亲属。有人说，哎，这确实应该留给自己的孩子，对吧？那我们只能说他留给孩子是自己的这个精神啊，鄙视功利，就钻研科学。也有记者找他采访嘛，他就说啊，我跟你讲啊，在科学领域啊，重要的是那个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人啊。也有朋友说，申请专利，镭的这个专利啊，这个你应该申请。那么居里夫人代表她丈夫啊，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回应，说不能这么做，这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我们不应该借此来牟利啊。他们把这个发现就交给工业界和医学界广泛使用，不谋求个人任何私利。然后就是一次大战，当时在法国嘛，德国人要打过来，逼近巴黎，当时居里夫人带着自己的这个大女儿啊，等于也上战场了，抵抗侵略嘛。他是研究用汽车上的那个发动机来发电，在汽车上装了一套这个 X 光的设备，就为士兵服务嘛。说有一次还发生了车祸，
那司机把车呢开到沟里去了，实际上是战壕吧。居里夫人一下子把这个擦伤摔昏过去了，司机吓够呛，再也不开车了，我不给你开车了。最后居里夫人没办法，说我自己学吧，自己学会开车，然后呢带着这个 X 光的设备就到一个一个的诊疗站为士兵服务，就透视啊照相啊，他能做的是这个，那人家也尽自己的心力了。但是最终应该说这样，他居里夫人长期研究的是这个放射性物质吧，所以条件也很恶劣，对自己身体保护吧也不够，另外确实也应该说有一个知识或者常识当年在探索的时候不够的问题吧，受到这个放射性元素的侵蚀，就是白血病啊，最终他是患病，而且他还有这个肺病啊、眼病，还有这个胆肾等等，据说还有这个神经错乱症。但是他始终觉得科研比他本身的健康更为重要，他是一直研究啊，就是奋斗到最后一刻吧。最后是恶性贫血啊，高烧不退，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还要他的女儿啊向他报告实验室的工作情况，最后在1934年的今天不治身亡。他是把一生献给了科学事业。关于居里夫人可说的非常多，大家一般对他的这个品格啊是高度的赞赏。有人讲从这个整个科学生涯人生道路上，居里夫人体会到的是什么，就说人的这个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就依赖于自己品格的高尚。换句话说，你要想获得事业上的大的这个进进和发展，你的品格不能太烂，还是要让自己啊做一个高尚的人。她是28岁结婚，就嫁给那个皮埃尔居里啊，物理学家啊，在30岁生下第一个女儿，就大女儿，然后37岁生了第二个孩子。应该讲她作为一个母亲还是非常合格的。不但如此呢，她其实怎么说的，这个中国人讲命啊，命苦啊。1906年她的丈夫就皮埃尔居里死于车祸，就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也是核物理学家，等于说死于车祸。而这个时候呢，居里夫人的这个公公啊，就是皮埃尔居里的父亲79，然后两个女儿，最小的这个女儿1岁半。居里夫人还有自己大量的工作要做，而她居然就是能够在这个繁忙的工作啊之中还要抽出时间来，一个是她照顾老人，这老人有儿子，甚至提出说跟那个儿子一起住去，你跟中国也差不了多少啊。那最后居里夫人把老头留下来了，甚至还专门给他租了这个房子，那房子不大但是有花园。为了这栋房子呢，居里夫人上班就比较复杂，说每天得坐半小时的火车。所以你看他是这么一个人。说到这儿，你说这是中国人还是波兰人还是法国人，差不多。我觉得一个好人的一生啊，其实跟国籍是没有关系的，差不了太多。当然不同的是，居里夫人在作为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的同时呢，他在等于说自己的事业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接下来7月4号啊，我要说这个事儿。1976年的今天，以色列的突击队偷袭了恩德佩机场。你说这个机场在哪儿啊？这个机场啊，在乌干达。那么以色列突击队跑到那儿干嘛去？解救人质。这是千里奔袭啊，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特战的战例。你可以打起精神来听我给你讲讲这个段子啊，确实很著名。话说在1976年的6月27号。当时法航的一架空客带着245名乘客呀，从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从那儿起飞，途经雅典到巴黎。结果在雅典呢，有59名乘客下飞机，56名乘客上飞机。这个飞机在雅典起飞之后就失去联系了。那怎么回事呢？就是被劫持了。为什么要劫这架飞机呢？这架飞机上有以色列国籍的乘客是83人，245人里边就是以色列人是83人。就以色列的这个决策层就意识到劫机，这是劫机，劫的就是近百犹太人。那么劫机犯可能以此为要挟吧，向以色列施加某种压力。后来传来消息，那么劫机指挥者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其中的这个激进派吧，这个人叫哈达德。之后又收到消息说这个航班呢降落到了乌干达首都恩德佩机场的情报。当时乌干达的总统叫阿明啊，以色列对阿明对乌干达包括乌干达空军都很了解，因为以色列帮过他们也训练过他们。甚至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说法说如果不能够在现在这个地方建国呢，就到乌干达那儿做一个预选地点。那么以色列离乌干达距离大概是4000公里吧，战斗机要不着陆根本往返不了，飞行路线上还有很多敌对国家。而恐怖分子显然得到了乌干达的阿明总统的支持，而那边在恩德贝机场呢，恐怖分子就是劫机犯啊，
把犹太人乘客和其他乘客就隔离开来。而乌干达总统阿明也表示说要充当劫机犯和以色列之间的调停人。到6月29号呢，乌干达的电台就播放了劫机者的要求，就释放扣押在各国的53名恐怖分子。那么这里面以

0: 色列有40人，西德当时啊，西德有6个人，肯尼亚有5个人，瑞士、法国各有一个，这是人家的同伴，要释放这些人员。另外呢，如果在以色列时间7月1号下午2点还得不到回应的话，叫枪杀人质，炸毁客机。在这之后呢，劫机者又释放了妇女、儿童啊、老人在内的一些乘客。他这时候怎么办嘛？以色列政府也是两个意见，一个就是稳健派嘛，和平谈判嘛，还有一个是强硬派，军事行动。之后那边有消息说呢，劫机者决定把最终答复期限延迟72小时，这样就是在7月4号。实际上劫持事件一发生，以色列国防部这边就开始研究，
1: 说到底就是动武怎么办，怎么救人。
0: 刚才我们讲过，以色列因为援助过乌干达，所以对那儿是比较了解的。
1: 以色列的这个军方效率确实很高哈，非常短的时间组建了突击队，而且搭建这个机场的模型，就恩德贝机场的模型，4000公里以外那个机场的模型啊，连设计师都找到了。最终呢，和平无望，那就是使用武力。以色列派了4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用了280名特战队员，就杀向4000公里以外。他们这几架飞机呢，算的是非常精准的，包括有33名医生在里边，是飞到内罗毕机场待命去，那是肯尼亚的首都哈，这预先得做好工作啊。比如又怕内罗毕机场不能加油，他们自己的飞机是带着燃料的。就把这些问题算得都很清楚，另外大量的情报人员早就撒出去了。那么这个作战计划制定得非常详尽。那么事不宜迟，最后他们的突击队，就以色列的飞机就飞起来了。飞起来就是贴着海面低空，因为领空以色列的很小，很快就到红海上空了，就只能降低飞行高度，要躲阿拉伯国家的不管是雷达还是监视船都是要躲的，超低空居然就没有人发现。当然以色列派了自己空军的那个鬼怪式给护航，鬼怪式飞得可以高一些，这几架真正用来作战的是运输机啊，真的就直飞恩德贝机场。那么以色列人就是计划周密，或者说大胆到什么程度，他那个 C-130 里面有一辆奔驰车，这个奔驰车仿的是谁呢，就是乌干达总统阿明的自己的那辆座驾。那你说这4架飞机在恩德贝机场降落，人家不知道吗？肯定知道啊，得这么说，说我们这个飞机带来的是释放的恐怖分子，希望允许着陆，只能是这个样子。然后飞机上放下来那个奔驰车呀，总统的坐车呀，就向指挥塔开过去，然后就开始杀人了，枪上有消音器啊，这样就一路掩杀冲进了那个候机大楼，就是人质啊，都关在一起，那家6天了。这个人质集体是疲惫不堪啊，而且很多水土不服的，得了痢疾，腹泻不止，厕所又没有水，哎呀，这个脏物四溢啊，哪有什么国际机场的这个感觉？那么以色列突击队，你注意这个细节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他希伯来语，用希伯来语高叫卧倒，所以你看这时候所有的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乘客咵就卧在地下，受过军事训练的，而且反应非常迅速。那这个大厅里面当然也有保安人员啊。有游击队啊，就是这个劫机者呀，发现势头不对就开火，但是很快被以色列的突击队打成筛子了。那么最终这个大厅内的交战是1分45秒，7名游击队，就是这个所谓恐怖分子劫机犯被击毙，剩下3个人逃走。而这个时候乌干达的军队赶到开始应战，这时候你注意啊，就是以色列整个这个突击队的指挥官叫做纳塔尼亚夫，是个中校，他为首的突击队呢，为压制对方炮火动用了反坦克导弹和重机枪。在袭击期间，所有的这个以色列大力神运输机就没有熄火停机，有10几名队员保护啊，还有人把附近的乌干达战斗机全部给炸毁，防止它起飞这个追击嘛。如果真是战斗机起飞，那么运输机就是活靶子了。这时候以色列人开始拉着这些这个人质啊，就开始撤，就上飞机。那么这次这个行动基本上完全按照预案来进行，没有任何偏离。从晚上11点01分袭击部队1号机降落在这个恩德贝机场，到11点03分响起枪声，这里面这2号机专门是搭乘人质的哈，比预定的55分钟提前2分钟离开这个机场。最后一架飞机是0点30分升空，一切按照计划进行。遗憾的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整个这次战役的指挥官，就是那个中校啊，纳塔尼亚夫，他是阵亡，就这个指挥官阵亡。而且这次行动摧毁了11架乌干达米格机，杀死乌干达士兵45人。106名人质救出103人，3人去向不明。整个突击队就是指挥官这位中校阵亡。这位死去的中校是以色列的英雄，他全名叫做乔纳圣·纳塔尼亚夫，他被追认为上校。那么以色列政府回应国民的要求啊，又把这次行动就雷电行动重新命名叫做乔纳圣行动，这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位烈士的勇敢精神。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上强调，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政甫主持。
1: 90多个优质项目角逐2026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决赛。
0: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访沧州邯郸。

0: 昨天，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严密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巡查值守和会商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要紧盯高风险区，突出重点部位，聚焦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完善应急预案，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重点区域防汛措施，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要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夯实防汛抗旱基层基础。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认真执行值班值守和请示报告制度，扎实推动各项任务末端落实。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防汛抗旱准备工作情况。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决赛开赛，90多个优质项目围绕模芯融合、可信数据空间和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三大赛道同台比拼，新技术、新成果吸引不少对接的合作者。
0: 人工智能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赛场上既有面向城市治理领域的行业垂直大模型创新成果展示，也有基于多模态人工智能算法的民生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典型场景实践，促进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智慧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河北翼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蓝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构建集采购、生产、销售、物流、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供应链服务体系，有效破解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度大的发展痛点。河北翼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红喜：
2: 就是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着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0: 这边路演评审还在进行，另一边洽谈区的政企对接已经同步启动，全省许多地方都派出了招引团队与符合需求的参赛团队开展精准对接。中科院软件中心数智部业务负责人唐红田：
3: 近期刚才各个部门然后讲到的一些政策性的然后大力扶持政策哈，有一些真金白银，也有一些然后这种技术支持或者是产业的上下游的然后一个连通连接啊。第二个方向的话呢，也会考虑到我们雄安然后未来之城这样的一个在全球的这样一个定位和然后我们的高度，就是一定会带领我们这样的企业然后走得更远更长。
0: 雄安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静瑶：
4: 他们都对雄安新区的政策、人才补贴和生活环境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后续我们也跟进保证好他们的落地情况，做好后续的服务。
0: 本次大赛锚定新智生产力发展要求，围绕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两大领域，坚持以新区产业需求导向征集优质项目，优化评审标准，侧重落地实用价值，同时依托场景会平台强化对接服务，加速科创项目在新区转化落地。大赛评委于嘉庚：
5: 雄安它是一个样板

0: 化和引领性的作用，完全可以面向未来去实验这些新的技术，能够打造一些完全没有过去这个影子的一些完全创新性的产品。我觉得这是雄安最大的优势。
1: 大赛评委、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集成电路实验室主任池宪念。
2: 今天不管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还是模型的融合的这种应用，和那个雄安的结合性还是非常好。那雄安也给了企业和研发机构有很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
1: 双碳目标之下，零碳园区建设正当其时。目前我省正推进三个国家级、32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园区如何实现零碳？能源从哪儿来？怎么用？如何管？日前，记者走访沧州、邯郸等地，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探索零碳转型新路径。在沧东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内，占地521亩、总投资101亿元的远景动力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这也是继沧州电池超级工厂一期500家安石储能电芯顺利下线后，园区正在建设的又一重点项目。远景动力技术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宗奎：
3: 一期呢，我们已经满产状态；二期呢，我们的设备本月刚开始进，在9月30号进行投产；然后三期呢，现在已经准备开工建设。整个建设成之后啊，我们这个基地会成为整个北方最大的绿色的零碳的一个锂电池生产基地。
1: 什么是零碳园区？零碳园区并非简单零排放，而是通过能源结构系统优化、产业低碳转型、资源循环利用等手段，将单位能耗碳排放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要求，沧东经济开发区到2027年要实现单位能耗碳排放小于等于0.2吨吨标煤，建成全国领先的零碳产业高地。而远景动力沧州工厂正是这一高地的核心引擎。沧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小瑞：
4: 在零碳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呢，科学布局了总投资194.01亿元的25个重点项目。远景二期、分布式光伏、污水处理厂中水回收利用等8个项目已经开工。我们目标是到2027年底，所有项目全部建设完成。
1: 王小瑞告诉记者，园区在全国首创风、光、氢、氨、储、充放6位一体能源模式，打通新能源生产、储存、转化、消纳全链条。按照规划，零碳园区绿电直连一期项目总装机容量50兆瓦，6月全面开工。目前远景动力沧州厂区的屋顶、车棚、空地等可利用空间都铺满了光伏板，总装机容量约4.1兆瓦。为解决风光发电的波动性问题，园区引入氢氨作为常时储能介质，并配套建设大规模电化学储能系统。远景动力技术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宗奎：
3: 首先

0: 地雷和关于碳足迹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就出口。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这种绿色能源的供给啊，它也能去降低我们的整个制造的成本。
1: 有了多元的能源保障，如何实现精准调度，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出最大

0: 还能够覆盖到水、废弃物等这些全维度的这些指标，去为我们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创建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撑。
1: 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正酣，省级零碳园区也在多点布局梯次落地。走进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虚拟电厂数字调控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种能源数据。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虚拟电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吕金立：
2: 我们围绕着零碳园区，目前呢，我们正在推动虚拟电厂的建设。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接入了142兆瓦的总容量。通过虚拟电厂以后，我们去增加整个清洁能源的使用效率。
1: 虚拟电厂并非实体电厂，而是一个聚合智能管控平台。通过聚合分散在园区各处的企业负荷、分布式光伏、储能设备以及充电桩等资源，实现分散能源化零为整。通过对企业用电量进行柔性调节，让每一度清洁电力都发挥最大效益。吕金立：
2: 我身后是一个厂区的工业绿色微电网的一个能源示范图，光伏车棚来发的电呢，用于企业的宿舍呀、餐厅啊使用啊，同时呢，剩余的电呢，有电动汽车可以充电使用，最后的电用不完呢，会流到储能，剩余部分的电量我们可以并入电网，同时呢，也可以给周边的企业来进行使用。
1: 吕金立说，当前虚拟电厂接入省级管理平台的工作正在全速推进，接入后，通过参与虚拟电厂调节，企业用电成本预计降低8%到15%，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多吨。目前，我省正在推进3个国家级、32个省级零碳园区的建设。眼下这批试点园区正从图纸落地实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7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围绕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到我省调研。英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建强建好群众家门口的检察院，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要深刻领会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基层检察院建设。调研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雄安新区召开咨询委员工作会议。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省水利厅等5部门联合出台措施，聚焦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3大领域，明确到2030年全省用水总量将得到严格控制，到2035年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3: 日前，我省竟积极推进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全省共谋划199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项目，目前已建成完工146个，113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备完善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
1: 衡水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问题，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
6: 在衡水市蓟州区河北富宏文旅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台过山车技改扩建项目地基已经开挖，工人们正在忙碌施工。
7: 这个项目从备案到正式开工只用了2个多月，72天，这么快的速度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多亏了政府正在实行以函代证改革。
6: 企业拿地后需办理项目建议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才能开工建设，而四证办齐的时间周期并不短。 为此，衡水市推出了以函代政改革，由市书。

0: 路政局联合住建规划等部门共同实行，让企业的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了60天。以涵盖政改革是指，只要项目用地权属清晰，契合国土空间规划，企业书面承诺遵守法规并限时补办正式手续，就可凭政府部门出具的前期工作意见函、建设用地规划意见函、建设工程规划意见函、施工登记意见函分别阶段性替代项目建议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企业凭函开展勘查、设计、招标和施工，实现审批与建设同步推进。
1: 一函代证不是一函了之，更不是缓冲监管，在项目开工的同时，质检、安检等行业监管部门同步介入，全程跟进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规划验线等全过程始终守候监管。我们还要求企业严格履行书面承诺，按时间要求补办相关证照。
0: 截至目前，衡水市已有5个工业建设项目享受以涵盖政改革红利。
2: 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再精简材料，把每个意见函的办理时限由3个工作日压缩到1个工作日，同时启动第二批以涵盖政项目库建设，重点选取18个政府投资类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进行试点探索。
3: 日前，河北工业品直播大赛韩钢专场开赛，20名主播扎进生产现场开播卖货，让流量变销量。
4: 心潮澎湃，看到了咱们。
5: 不同于普通电商直播赛事，本次大赛创新打造多个实景直播阵地，设立产品展厅、重轨产线等5大特色直播间，依托实景工业场景，全方位展示河北钢铁产品品质、生产工艺与硬核制造实力，让网友直观感受河北制造的过硬水准。
6: 规模真的很大，然后它会提供给家电呀、航天呀，然后包括汽车，觉得很厉害，所以邯郸人觉得很骄傲。
7: 设在这个实地实景，就是让大家能更进一步接触我们一线工人的这个工作情况，第一视角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钢卷还有钢板这个实际情况。再一个就是锻炼我们直播人，在实际情况下怎么给大家来介绍咱们产品。
5: 大赛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涉县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不仅是竞技舞台，更是人才孵化器。赛事通过实战实训，将工业产品知识、专业直播运营技巧、实景实战演练深度结合，围绕企业直播策划、线上运营、线上拓客等短板，精准培育懂工业、懂直播的工业品实力星主播。
4: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学习到了好多东西，感受到了咱们韩钢工人这种热火朝天的工作精神状态，体验到了韩钢的产品为什么能够做到极致、做到高端。
8: 未来呢，我也会继续深耕工业品的直播领域，助力河北工业的一个产品线上出现。
5: 以韩钢专场为起点，河北工业品直播大赛将面向全省工矿企业搭建常态化直播展示、产销对接、人才培育平台，
9: 打通这个传统工业和数字营销的壁垒，让优质的河北工业产品呢走出车间，走向云端。同时我们也建立了电商人才的储备坛障，筛选培育优质的主播队伍，持续助力我们河北工业品的上网出海，拓市场，创销量。
10: 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为警示国人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全省各地将于7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
3: 近日，河北评选出第3批省级美丽河湖。石家庄市野河、承德市青龙河、沧州市子牙河等14个河湖入选，加上前两批省级美丽河湖，目前全省美丽河湖总数达到40个。
10: 滦河是唐山的母亲河，曾经这里水患频发，沉沙肆虐，经过全流域综合治理，生态防洪体系持续完善。如今沿岸碧波荡漾，游人如织，成为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河。
11: 近日，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皮划艇预赛在迁安举行。作为迁安城市体育文化的新地标，滦河左岸体育公园为赛事提供了理想的比赛场地。
12: 水质啊，还有水深呐、河道的宽度都比较符合赛事， 都给我们提供了这种优质的这种环境。
11: 在滦河边，记者看到这里水清岸阔，草木葱茏，成群飞鸟盘旋栖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李小松常年用镜头记录着滦河的生态变迁。他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先后在滦河流域拍摄到东方白鹳、黑鹳、白鹤、大宝等五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如今区域内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已从最初15种增至40余种。
13: 滦河水系盛开这里以后，水更清了，食物也多了，就会大量的吸引它过来。湿地主要是吸引这个水鸟，包括这个涉禽还有游禽。岛屿啊，主要是吸引一些这个猛禽类的，像猎隼、普通蝗、红隼、红爪隼。
11: 滦河迁安段全长54公里，曾经生态基础薄弱，治理难题突出。历史上河道常年游荡不定，淤积严重，形成22平方公里的嘉新滩区域，裸露河滩滋生大量风积沙丘，一度成为当地沙尘主要源头。
14: 迁安市分两期实施了滦河治理工程，第一期呢，一共建成了24.4平公里的左岸大堤，防洪标准是50年一遇；27公里的右岸大堤，防洪标准是20年一遇。把这个8700口人呢，全部从嘉兴滩中迁出，同时还通过那个挖湖筑岛，修建橡胶坝，使迁安城区段形成阶梯式蓄水，蓄水面积达到14平方公里，总蓄水量4000万立方米。
11: 依托滦河生态治理成果，迁安市沿河打造黄台山、佛山、龙山三大文化主题公园，联动三里河生态走廊，构筑起三山拱卫、两河环绕的城市生态格局。生态数据持续向好，夏季区域气温平均降低2摄氏度，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提升20%。
15: 滦河综合治理带来的不仅仅是看得见的绿水青山，更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和绿色发展的动力。地下水近几年平均提高了6到8米，未来我们力争把这片水域打造成绿色、现代、智慧的滦河综合治理体系。
3: 日前，邢台市针对油坊码头及显宫、朱塘口显宫、贝州故城遗址、陈窑遗址等四处大运河沿线文保单位集中发布司法保护令，对盗掘、损毁、违规建设、污染遗存等7类违法行为作出刚性约束。
10: 日前，沧州市累计开工建设改造4号农村路179公里，完工126公里，完成建设投资2.8亿余元。同步新增12个500人以上建制村通双车道公路，各项建设任务均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3: 近日，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发布通告，明确保护区实施全年全域封山管控，禁止任何单位及个人私自进山开展各类野外户外活动，包括露营、徒步、登山穿越、野外探险等，违规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0: 根据国家级气象站数据统计，今天7点到17点，保定中南部、廊坊中南部以及以南地区有79个站点超过37度，石家庄正定最高气温最高达40.3度。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多雷雨，高温逐步缓解。具体来看，5号到7号全省多雷雨天气，其中5号降水较为明显。东北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多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的融资需求。
10: 今天，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出行业应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3: 教育部日前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 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

0: 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近日，人社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背。
0: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总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暑运前3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今天到明天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研学线路客流将迎来攀升。
0: 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今天豆包发布通知称，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下线，个人相关数据信息将保留3个月。阿里旗下千问 APP 千问智能体功能与服务也将在同一天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
1: 伊朗方面昨天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谈及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16强全部确定，最后两个席位分别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队。其中，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2艰难战胜世界杯黑马佛得角队，挺进16强。梅西本场比赛打入1球，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出场纪录榜，并成为首位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哥伦比亚队则是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去

0: 到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天天天下，
3: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传统姿态，冯德莱恩给中方下最后通牒，后悔脱欧，英国试图回欧盟参加部分会议，在欧引发不满。如此自信，泽连斯基称在高科技武器生产能力上乌克兰可以超越对手，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7月3号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出席记者会时放话称，中欧对话非常重要，但对话的结果必须令人满意，否则欧盟将采取报复措施。他渲染称，欧盟在谈判时的态度必须非常明确，要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中国商品涌入欧盟市场、市场准入不足等议题。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市场看到因补贴造成的不公平竞争的情况。冯德莱恩进一步威胁道，据中国人的反应，我们在秋季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了准备，而我们有所有必要的工具，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会考虑其他可能性。报道认为，冯德莱恩的话是在暗示，如果欧洲不能在十月前切实改变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欧盟将采取报复措施，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何种措施。报道提到，欧盟可以动用反胁迫工具，但这个工具被证明过于繁琐，因此从未被实际使用过。冯德莱恩的团队预计将考虑两种新手段，一种涉及供应链多元化，另一种则是确保欧盟内部团结行动，应对中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
1: 这是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他是在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在那儿有个记者会放话，中欧对话很重要，但是对话的结果必须让人满意啊，否则我们采取报复措施。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乔维奇啊，就相当于欧盟的这个贸易代表啊，经济部长这个角色，和中国这不是要谈吗？他说秋天要访华，十月份，这大概是一个截止日期啊，希望到那个时候能达成一个好的结果，就双方满意的结果。原来呢，所谓山雨欲来吧，就贸易战，反正十月份再说了。中欧之间这点事儿闹的时间不短了，甚至这个贸易战嘛，有人讲一触即发。尤其是到六七月份，就欧盟对于这个中国问题不是有辩论嘛，所以很多人关注说是不是到七月份双方贸易战就开打，你来我往就要动手。但现在这个新闻显示呢，怎么也是到十月份了，就大家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有一个对话或者谈判的机制，有些事情咱们细细的聊，看能聊出什么结果。也没有人敢很乐观的说到十月份这事儿解决啊，更不是像某些朋友那么乐观，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啊已经

风平浪静了啊，对方已经投降了，谈不上，只是有机会，双方各自给对方机会，咱们可以接着谈，有些事情可以谈，而不是非打不可。我们只能这样来说这个事儿啊。那从这个谢夫乔维奇那个角度来讲呢，那他的这个角色或者身份使然吧，职责使然吧，他是负责和中国谈的呀。你再放硬话谈是你谈啊，而这位欧委会主席呢，就剩下放硬话了，估计有点这个声援的意思吧，就给谢夫乔维奇打气啊，就撑腰嘛。你要是说他虚张声势，甚至说他森林内人也未必不行。三点，第一呢，欧盟内部的一些专家也在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事儿谁都想得到啊。就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之间是掰了手腕的。你要说打贸易战，不是没打啊，双方互加关税，这不加到145%了吗？再加中国懒得加了，因为你关税到了100%，跟1000%没区别。为什么呢？就不做生意了吗？所以加到这个程度，中国人就说不陪你玩了，再加也没意思了，口舌之争没劲，那就不做生意好了。那对方就像生气拍桌子拂袖走人，然后转个圈儿回来，那再接着谈谈呗，是吧？这中美之间这不谈了几轮吗？就谈出一个贸易休战吗？这个休战大约是到今年11月份结束，在11月份之前，那双方还需要再谈一些东西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双方元首见面了。就中美双方这个关系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的稳定关系，这个双方有共识了，中美之间是这个样子。那么全世界范围内面对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就打贸易战，谁敢？我敢。我不是说吗，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就俩敢啊，中国敢，我们加拿大也敢，这是他的说法。咱不考虑加拿大，就是中美之间是来过，但是美国的这个对等关税大棒抡到欧盟，欧盟可没敢跟美国打贸易战，中国敢，而且交手了。其实还不止这一次，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交手了。那现在问题来了，中国敢跟美国干，那是不是敢和你欧盟干？咱拿实力说话，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再细细的理一下，如果欧盟的实力还不如美国，中国敢和美国干，你说敢不敢和你干？如果中美我们就打个平手啊，咱不说中国赢了，咱们说打个平手，美国的力量比你欧洲强，你有把握和中国打个平手吗？咱就说这个，挑明的讲，你有胜算吗？你要他就是个输，你装什么装，演什么演啊？这是第一啊，我们就按美国人的话，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咱把这逻辑推一下。那第二呢，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我们曾经讲过，欧盟现在公开的说法呢，焦虑啊，中国欧洲的这个贸易，欧洲逆差3600亿，我们不是再三讲吗？第一个，你这是实物贸易，服务贸易你不说，你是顺差你不说。另外呢，统计口径有没有问题？是不是3600亿？按一些中国专家的说法，那也就是一半，不到3600亿。另外最关键的，咱就说是3600亿，那为什么中国顺差你欧洲逆差？说到底，你中国卖过去的货欧洲喜欢。咱就说现在这个空调，我看了一些报道，中国一些企业，我不好点名啊，点名有做广告之嫌，但是中国的产品卖到欧洲，它好卖啊。我们再三讲，欧洲不是没有家电企业啊，你那个空调生产出来，为什么欧洲人就不买，非要买中国的？抢断货，驱车2小时也得去把这空调买回来，为什么？你想一想，本来就说中国顺差是吧，那这回这顺差更大了。你尽可以骂中国人啊，政府补贴啊，产能过剩，你随你说什么，你看看市场为什么。更何况我们以前也多次讲过，你欧洲卖到中国来的什么猪肉啊、葡萄酒啊、什么奢侈品、奶酪，你就卖这个，中国想要光刻机你卖吗？可中国这边的东西，从电动车电池，哎，这电动车最近在俄罗斯又热卖，它现在不是能源也短缺，都找印度买汽油了吗？那电动车合算呢？它就这么个状况，对所有这一切你视而不见，你就闭脸啊，政府补贴啊，产能过剩，有用吗？那最后第三，我们回到这则新闻，你看冯德莱又对中国放硬话啊，最后通牒，这个特别可以理解。那边呢，就谢夫乔维奇呢，那是主谈的，说话不能那么硬，对吧？那这儿得有一个硬的呀，表个态啊，嘴上不能输啊，你看透了他吧，特没意思。我就说美国那个贸易霸凌对欧洲都什么呀，各种要求，各种出格的，你不可思议的要求，15%的关税，你6000亿到美国去投资，7500亿买美国能源，你不都答应了吗？你不敢说一个不字吗？面对真正的实力，面对强权，面对拳头，你乖着呢。那你看透了他这个毛病，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据媒体7月3号报道称，随着双方试图重塑英国脱欧之后的关系，英国正在争取参与部分欧盟重要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意见。这一举动在欧洲大陆引发不满。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希望加入那些负责完善农业和食品标准相关规定的委员会，同时也有意参与欧盟碳市场和电力市场相关事务的决策过程。这些都是英国政府正试图与欧洲大陆的规则保持一致的领域。然而，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引发了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摩擦。欧盟委员会在与成员国召开的会议上强调，据现行安排，英国无权参与此类事务。几名匿名人士在私下的交谈中表示，英国不应被允许参与欧盟的决策过程。此外，多个国家也反对让英国参与欧盟的决策过程。不过，该委员会将会考虑允许英国官员参加部分专家层级会议，并做出贡献。这是欧盟也会向其他关系密切的经济伙伴提供的安排。一些欧洲国家对此持开放态度。媒体称，这一争议凸显了在英国投票决定脱欧十年之后，希望重新与欧盟建立联系所面临的困难。即便工党政府更加倾向于支持欧盟，双方仍在努力围绕从国防采购、海外留学项目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
1: 哎呀，这一看这个新闻，忽然想起来英国脱欧都十年了。十年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离婚吧。离婚十年之后，现在也没说复婚啊，没说复合，但是呢还往一块凑。这个如果是普通人啊，咱普通人啊，这事儿恐怕就不大愿意接受。当年你死乞白赖要走，现在你又往我身上撞，你看，你说要不咱复婚好好过日子也不是。这英国现在这个状态吧，咱也不是不能理解，待会儿我来解释啊。关键是欧盟能接受吗？很难接受。就说这个事儿现在是什么呢？是英国比较主动，是希望能参与一部分欧盟的重要的会议。当然说也没说一定要那个表决权，你也没有资格要，你不是成员，你没有表决权。但是呢，我能不能说几句话，在会上我发表个意见什么的，我观察一下。就这个事儿呢，欧盟现在我感到不满。按照媒体爆料，英国希望参加一些负责完善农业和食品标准相关规定的委员会，也有意参加像这个碳市场啊、电力市场相关的事务的决策过程。这都是英国政府正试图和欧洲大陆这个规则保持一致的领域。欧委会呢，在和成员国召开的会议上强调说，根据现行安排，英国无权参与这类的事务。但欧委会说要考虑允许英国官员参加部分专家层级的会议并做出贡献。这恐怕是不是就有点侮辱人的意思了？那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一样一样说啊。就先说英国吧。脱欧十年了，肯定是现在日子过得不好。过得好的话，就我这路走得对，那就不要一块凑合了，肯定是做得不好。而且有一个很要命的是什么呢？当年折腾脱欧是谁呢？是保守党，英国的保守党。现在执政的可是工党，当年保守党嚷嚷着要脱欧，而且人脱成了。现在工党对保守党那个政策并不认同。可问题在于工党现在呢，这萨默这不也辞职了吗？按说9月份下台也要换人。那一切尘埃落定之后，请问你工党对于英国脱欧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调整和改变？这还说不清呢。就是英国自己现在对于欧盟的态度啊、立场，你要不要回归？就这个事儿可能还会有变化。更要命的是，如果说啊工党执政结束，假设保守党卷土重来，人家会不会还要坚持之前那个立场？脱欧就是脱欧，脱就脱了，别再往一块瞎折腾了。会不会他还有调整和改变，就是烙烧饼。所以英国这个立场其实我们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判断。那你说欧盟呢？欧盟现在总的来说对英国呢是比较排斥和挑剔的，就是你现在往我身前凑哈，我并不喜欢，这是欧盟的态度。但你说这个态度有

不管说对欧盟还是对英国呀，这个态度比之前的拜登是有调整的，所以英国和欧盟客观上是在接近，在几个问题上啊。你看一开始呢，对等关税，英国是第一个跟特朗普达成协议的，就那个时候双方关系还不错，互相给台阶吧。英国拿到10%嘛，而特朗普给欧盟是15%啊，还有其他一系列附加条件，所以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对于欧盟、对于英国这个态度。要价还是不一样的，内外有别吧，跟英国关系比较近，但在之后形势发生变化。你看一个呢，就是对以色列的态度，英国和欧盟比较接近，而不是倾向于美国。另外呢，最典型最致命的一个是格陵兰问题，英国你怎么办？你应该支持美国呀，美国想要格陵兰你得帮忙啊，不是，因为毕竟作为欧洲国家嘛。另外呢，对于俄乌战争，英国和欧盟走得也比较近，那特朗普现在往后撤，你撤你的，我们挺身而出，包括英国。再一个更关键的就是这次对伊朗动武，按说啊，特朗普呼吁说北约国家来帮忙，别人不来可以，你英国得来，哎，英国也不来，反而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国家一样，大家都讲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啊。但是英国呢有一些折中，就是它的军事基地，就是美国如果使用的话，它不像西班牙什么的那样那么坚决的不许，但是呢英国已经前所未有的离美国就渐行渐远吧。当然我们再三讲，这是工党斯塔默政府啊，如果是保守党在台上可能就不一样，但是毕竟是工党在台上啊，毕竟英国已经做了这些事情，美国已经很不满了，而英国客观上跟欧盟已经走得比之前要近。另外就是在美国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个事儿上啊，既然美国似乎说了不算，那欧洲要强调自己防务得自主，防务自主那就建立自己的防务，就需要有自己的军工体系。前两天节目我们也分析过啊，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能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其实满足不了，你产能也不够。另外欧洲呢基于自身的防务啊，自身的战略对武器装备的这个需求和美国军工复合体能提供的也并不一致，就欧洲需要靠自己。那请问欧洲靠自己，这个自己指的是谁？欧盟国家这没得说，除此之外那些非欧盟的国家，比如英国，英国的军工产业在欧洲那是说得过去的，那是排到前面的，英国的你用不用其实也可以用啊。所以欧盟现在的态度呢，所谓欧洲如果在防务上自主，在这个军工产业上要复兴，大家如果购买武器先买我们欧洲人自己的，包括英国的，这也算达成共识了。就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大陆和英国也比较接近。所以你看啊，一个是欧洲大陆和英国前所未有的接近，另一方面呢，英国现在是工党上台，就这两点放在这儿，这都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啊。然后怎么办？不知道啊。而现在英国似乎提出再进一步，我现在不是欧盟成员，我也没说我要重回欧盟啊，但是能不能掺和掺和啊？你们一些重要会议咱也说几句是吧？有个位置啊。那欧盟现在似乎是说 no， 但是呢，这个路也没有完全堵住，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是这个新闻啊，让我们看到英国脱欧10年之后，现在欧盟和英国之间这个关系，这确实可以叫剪不断理还乱啊。说清楚了啊，然后我们再深挖一步吧。说什么呢？还说英国脱欧，英国脱欧10年了，时光荏苒啊。其实就在6月20号，来自英国各地的民众在伦敦还有一个集会，要重返欧盟啊，表达这么一个愿望啊。当年2016年的6月23号，英国搞了一次公投，就是否脱离欧盟吧，搞了一次全民公投。

世界范围大家都认为脱不了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说脱欧搞公投，如果这个公投最终结果大多数英国人啊半数以上就行嘛，说不愿意啊那就脱不了，所以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你就表演你就闹啊没用。但是这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既然大多数人认为英国脱欧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根本就没投票。我投这个票干嘛？这不无聊吗？耽误功夫吗？怎么也脱不了，闹什么闹啊？结果出现一个局面是什么呢？大多数认为英国应该留在欧盟的，或者说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的，他就不投票。而那些想让英国脱欧的人，这是个机会啊，那我投嘛。所以这些人投票的比较多，投票率高，这才带来一个结果，是微弱多数赢了。这个结果一出来，很多英国人傻了，说咱再投一次，你早知如此我就投了，我没当回事儿嘛，那晚了，来不及了，这投票不是闹着玩的，就英国脱欧，这叫生米煮成熟饭，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吧，就英国社会一直有些人后悔，应该我投票啊，咱不应该脱欧，脱欧是错误的啊，要不咱再公投一次吧，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就说今年吧，脱欧十年，在五月份的时候，英国欧洲运动联盟专门有一个重返欧盟的请愿，在英国议会啊请愿网站签名突破10万人，按照议会的规则，这就触发议会的专项辩论了。很多民调机构的数据就显示说，民众对于脱欧的态度比十年前已经有反转。英国民调机构呢有这个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支持重新申请加入欧盟，另外35%的呢是反对，超过20%当年投票支持脱欧的认为当年这搞错了，失误了啊，后悔了。这么说吧，如果就英欧关系重启公投，留欧的支持率会有59%，说到底就是后悔了嘛。民意是这个，那么英国政坛也有变化。

回欧盟的这个占到优势了，那对英国政坛对政客们当然也产生影响。我们讲过这十年间吧，就是应该不应该脱欧这事儿，一直英国社会就有争论。过去讲重返欧盟，更多的是在这个民间学界啊，一部分媒体讨论。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议题已经是英国政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政客们，你得表态了。尤其是这个工党内部权力斗争，那萨默这不是被逼的已经辞职了吗？就工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有激烈对撞，所以英国工党内部的一些人也好，英国一些这个前官员也好，一直在发声。你像英国那个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他就直接说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这个国策失误啊，十年间削弱了英国经济根基和国际影响力，就这么个判断，这很具代表性嘛。那你看这个英国的保守党内部也有反思啊，你比如原来欧委会一个委员朱连金，他就说呢，说这个脱欧带来的综合损耗超出预期，之前承诺的发展红利啊也落空了，就算重返欧盟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让渡部分权限也比当前这个经济停滞啊全球影响力下降比这个强。那你看不但是民意出现变化，那么英国这个政坛这政客们这个态度也逐渐明确，以前大家回避嘛，现在就把话说得比较清楚。为什么说到底呢？就是现实带来的教训啊。脱欧十年，英国面临的这个现实困境让大家这个观念产生了变化，或者说态度变得越来越明确和坚决。当年嚷嚷脱欧的人，人家是觉得脱欧之后能获得经济增长啊，能管控移民啊，而且全球影响力能提升啊，是这么想的啊。现在都落空了，都没达到预期嘛。经济层面，脱欧对英国经济造成持续的拖累，这是很多研究机构给出来的结论吧。比如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他们就测算说，脱欧导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6%-8%，投资下降12%-18%，劳动生产率下降3%-4%，就业岗位减少3%-4%，实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另外，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们研究就说，那个脱欧之后英国服务业出口呢下降4%-6%，还有这个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测算，脱欧让英国进出口贸易规模萎缩15%，这了得吗？损失太惨重了。另外，你脱欧，英国和欧洲之间有这个贸易壁垒啊，新增的贸易壁垒对于英国各行各业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很多英国制造企业因为这个边境啊通关的流程肯定长了，以前你是欧盟成员那通得很呢，现在不是了，零部件滞留港口啊，导致生产中断，生鲜食品那就不用说了，就说到底推高物价呗。英国出口到欧盟的农产品因为通关啊质检啊这个流程繁琐，导致交易成本大幅上升。英国这个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他的测算，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300亿英镑直接经济损失。所以现在有一个共识，大约就是讲脱欧已经造成可量化的经济代价，是吧？投资下降啊，贸易效率低下呀，高端人才流失啊，包括伦敦金融业务外流啊，这些问题，这都它不是出现，是长期存在了。另外还有这个吸引移民人才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员自由流动终止，英国的医疗啊、建筑、养老等等行业出现40万用工缺口，那这怎么办？你只能放宽多个非欧洲国家的签证的政策。脱欧之后，英国净移民规模达到脱欧前的3倍。你当年脱欧是想堵住移民这个口子，现在好，你求着移民来，你岗位空缺严重啊。另外，你还记得当年这个约翰逊提出来一个全球英国那个战略，想挺好，十年以来英美自贸一直谈不成，像法德主导欧盟加速推进防务一体化啊，经济整合，英国是给排除在外的，倒不是完全被排除，就是说决策核心没你的份儿啊，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从民间到官方吧，好像后悔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你说既然如此，那就早点止损，早点认错啊，重回欧盟啊，这个恐怕难度也很大。这么几点，第一个， 你当年脱欧，就英国脱欧对欧盟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你肯定是个打击啊，你不管不顾说走就走了，留了个烂摊子，你说走就走，现在你说回来就回了吗？你英国脱欧是觉得你吃亏了，现在你呢脱了之后发现吃亏更多，你又想回来占便宜，那哪行啊？哪个机构是你说走就想走，说回来就回来，就跟婚姻是一样，你太不在乎了，
说离就离，现在说和就和。

啊，那怎么可能？而且你别忘了，英国你现在啊，如果你现在就说重回欧盟，那欧盟现在的门槛比你当年可高，因为英国当年呢是加入欧共体了嘛，欧共体成员，它自然成为欧盟的这个创始成员国。那现在你可不是了，你要再进欧盟，那人家土耳其从欧共体时代就排队想进欧盟都进不去，你现在说进就进啊，那给土耳其的门槛得给你留着呀，那不能厚此薄彼吧？如果给英国网开一面绿色通道，那就是告诉欧盟所有成员，你们啊随意跟英国一样，想走走，想回来回来，那不乱了吗？就冲着这一点，英国想重回欧盟，那门槛按说不应该低，甚至比别人更高才对。要不欧盟的这个凝聚力权威从何而来啊？而且英国当年脱欧给英国带来什么，不论给欧盟带来的损失，英国你赔吗？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啊，这是一个。所以你想重回欧盟不像某些人想的那么容易，这点英国人恐怕也知道。所以现在英国呼吁重返欧盟的声音有，声量还在上升，但是呢公开讨论到真正落地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个英国也知道，至于欧盟呢，说是已经明确了英国重返欧盟的所谓红线，就欧盟的意思啊，英国如果正式申请加入啊，全面无条件的遵守欧盟所有规则，这肯定的啊，放弃脱欧前享有的预算返款、英镑豁免啊、人员流动那些特殊政策，所谓特权没有了啊，要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全面对接欧盟监管体系。说到底呢，现在对你敞开大门，这个门槛该迈要迈，你比别人没有任何优势，不能得到任何特权，你就是一普通的欧洲国家，加入欧盟是普通角色，你别想要的更多。所以从英国这儿来讲呢，当年脱欧是因为觉得自己吃亏了，想要更多，想向欧盟交的少，想自己得的多啊，觉得吃亏嘛，他才出来的。那现在如果他进去的话，他还要交很多甚至更多，他没有便宜可占，那他又何必进去呢？所以你看，说来说去，英国人现在呢就希望和欧盟呢能够有一个相比现在哈更近切一点的关系，就是你有一些关键的会、核心的会，我得参加呀，我在场啊，我得发言呢、啊。他要的是这个，这个欧盟现在显然也不愿意给，因为你不是欧盟成员，你没有资格嘛，连这步都达不成，遑论其他呀。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七月盛夏芬芳来袭，季广优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七折，精选大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奇、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的花香到清甜的果香，从沉稳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的场合与心情。趁着七月，用一瓶好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全网爆火的经典咖啡花香，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女士香水90毫升，颠覆你对女士香水的认知，不是甜腻的花香，也不是清冷的淡香，而是甜而不腻、野而不张扬的咖啡奶香。刚喷出来的时候呢，是黑咖啡混着香草的暖意，温柔中又带有一丝慵懒的叛逆，喷上的是氛围感，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出游都是非常适配的。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要上千元，而今天这瓶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女士香水90毫升，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是七折入手，到手价只要279.3元，足足90毫升大容量，有效期是到

0: 没有声音，五档开始才有点风声，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八档。自带远程语音控制系统，语音识别非常的灵敏，无需繁杂的联网操作，无需下载任何的 APP 程序，插上电就可以直接语音操控，所以说送给老人也非常合适。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空气的循环，达到十米远距送风，强大背吸力，保持空气的新鲜，两分钟带动室内的空气循环，驱散闷热，低噪音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会影响到休息和睡眠。安全防护，台立两用，防倾倒的底盘加上加密网罩，杜绝夹手的风险。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福利特惠只需要129元。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和遥控两种模式选择，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的国防生产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从长远来看，乌克兰可以制造比俄罗斯更多的高科技武器。据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会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泽连斯基在声明中表示，我召开了一次最高统帅部会议，我们国家和我们的武器制造商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是，乌克兰已经具备了规模生产高技术武器的能力，从长远来看，这可以超越俄罗斯。据他称，会上他和乌克兰国防制造商展开讨论，主要涉及乌克兰各类无人机、地面机器人系统、导弹计划、电子战系统和军事装备。会后，泽连斯基还指示外交部和国防部加强与国际伙伴的合作，为乌克兰国防工业争取更多资金。他表示，我期待与合作伙伴取得具体成果并达成协议，对乌克兰国防生产的投资就是对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的投资，乌克兰伙伴国家应该将这种合作视为共同的成就。
1: 这则消息当然还是很值得关注了，就泽连斯基他公开讲，在高科技武器生产的能力上，乌克兰已经做得很不错，甚至可以超越对手啊。那我们关注这个新闻关注什么呢？倒不是想简单的顺着泽连斯基这个话去比较乌克兰俄罗斯啊，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几何啊，我想我们可以关注点别的。关注什么呢？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你要知道在苏联解体那个当口，乌克兰在全球啊它应该算是数得着的军工生产大国，那个时候它还是这样一个国家。那现在呢，在高科技武器领域呢，泽连斯基又有这样的自信，那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的某种回归？那就是在全球的军工领域啊，什么军火生产大国之中，它是不是有所回归啊？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深挖一步。他说啊，高科技武器领域乌克兰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这话怎么理解？或者说它是不是准确和真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倒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下的。那我们一样一样说。一个呢，我记得在前面节目里和大家聊过，就是我们观察苏联啊，苏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它是由大量的加盟共和国凑在一起，大家一块过日子。那既然是这样呢，它必须在整个这国家版图内，它做这种工业的布局和分工，包括特别是军火工业。那这种布局实际上直接影响到苏联解体之后，苏联诸多加盟共和国啊。你看，拿俄罗斯来说，如今的俄罗斯它是能生产核潜艇的，包括常规动力潜艇，这没有问题。但是大中型水面舰艇，苏联时代他就不负责，所以他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就是船厂、船台、船坞都有，但他不是干这个用的。那么大中型水面舰艇包括航空母舰呢，恰恰是在乌克兰生产。另外苏联本身呢，他的这个战斗机或者叫歼击机，这个在俄罗斯没有问题会做啊，但是大型的运输机是在乌克兰，就著名的安东诺夫，他是有分工的，包括像这个坦克呀、发动机什么的，他是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些分工部署。但是到了苏联解体，大家分家另过，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你看，我们就说当时乌克兰啊，乌克兰造好了一条航空母舰，就是库兹涅佐夫，其实正在试航。就在苏联解体之前，其实这个大趋势大家看得已经很清楚了啊。当时的苏联海军，那他这个总部大量的这个俄罗斯人嘛，就想着把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他不是在乌克兰的吗？ 是黑海造船厂。

造的呀，把它先调到俄罗斯这边来，然后苏联一旦解体呢，这船是在我俄罗斯手里边，这就是我的资产了，他都算了这个账了，就紧急把船从乌克兰调到俄罗斯这边来，有点逃亡的意思。那么这条航空母舰上面有很多舰员，对吧？俄罗斯的水兵肯定愿意过来，那乌克兰的呢，你爱来不来，那你要不愿意到俄罗斯的，你也别上船，你就留在乌克兰就算了，当时就到这个地步。然后1991年底苏联解体，大家分家另过，那么这个军火工业呢，大家自己盘算自己的吧。那乌克兰成了一个很尴尬的角色，他有核弹，就是苏联分家那核弹的乌克兰有一部分，但是呢他没有钥匙。那你想核弹这个东西啊，最终那个密钥啊，那是在苏军的最高统帅部啊，不有一个什么核手提箱吗，是跟着国家元首走的，那东西肯定在莫斯科呢，所以这个钥匙本身就不在乌克兰，他空有核弹。所以有人讲他最后把核弹放弃了挺蠢是吧，也不尽然，谁也不傻，他核弹呢在他手里他就得保养，你还得好好保养，得花钱呢，否则出了事怎么办？可是呢你又控制不了，你又使用不了，所以最后乌克兰说核弹我不要算了。另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都不愿意乌克兰拥有核武器，这不一拍即合吗？就这么着吧，你那核弹就核弹头嘛，说到底它那个高风度的浓缩铀，美国出钱，俄罗斯就把它稀释了，干嘛呢，就是核电厂就用了。另外还有轰炸机，最先进的那个图160战略轰炸机乌克兰也有，这个呢就是抵天然气的钱，要给俄罗斯钱嘛，不给钱了给你轰炸机，剩下的毁掉，谁也不给了，因为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都不希望这轰炸机落到其他人手里，你比如印度中国什么的最好别，乌克兰你毁了它。另外乌克兰手头建造的这个乌梁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说已经做了30%了，那成型了嘛，那这条船怎么办？西方就想了个办法，就骗乌克兰嘛，两条线啊，一条线呢就是北欧那边找乌克兰订这个船，那就需要船坞造啊，可是船坞里的航母在这站着呢，另一方面呢又有商人要买这个废金属，而且价钱很高，那就给乌克兰指明一条路啊，你把这个船拆了吧，把这航母啊卖废金属，把这个船坞腾出来，然后接订单造船，就民船货船呢，乌克兰呢就把这船拆了，拆了那废金属价格应声就掉下来了，你卖不了多少钱了。另一方面呢说船拆了，船坞腾出来了，咱造了民船嘛，哎，那边取消订单，就动了动嘴，这边把航母就拆了。当然话说回来，你不拆你又能怎么办，如果没人接盘的话，那你这造了30%的船能永远在这养着吗？你说那有接盘的吗？其实没人接盘，因为苏联啊他这个航空母舰其实走歪路了，走了一条邪路，他用这个滑跳甲板啊，在甲板底下有大量的这个垂直发射的反舰导弹呢，这种航空母舰的路数苏联有苏联的想法，这咱不管，其他国家都不这么干，就你这个航母的路数啊我不认同，我就接了盘这航母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啊，就存在这么个问题。这是我们说当年苏联解体呢，乌克兰本身它原来也算是一个军工大国吧，手里这点资产基本上就扔掉了，他也没办法。另外呢乌克兰本身面对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往哪儿走啊，何去何从。那我们知道在苏联时代呢，乌克兰本身就做军工，那是向整个苏联的武装部队提供大量的武器，但是现在苏联没了，你说有个俄罗斯，俄罗斯对军工的需求远不如苏联，而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也没钱，这样呢乌克兰你说我依然做一个军工大国吧，我的买家我的客户主要是俄罗斯，那他的需求又不如苏联，我在做军工呢也只能给他，他不一定能给我钱，而且他需求也没那么多，那乌克兰再继承苏联这个军工产业合不合算？如果不合算，那我就得考虑别的路子，比如说加入欧盟。那我们也知道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的政坛发生剧烈的变化，大家就是倒向西方嘛，想加入北约和欧盟啊，所以传统的军工业那维持不维持的吧，而你军工业如果不维持，其实对俄罗斯又很致命，因为俄罗斯如果需要造大中型的舰船吧，还希望乌克兰帮忙，甚至这个发动机也得你提供，那双方逐渐闹翻之后，这种合作也不得不停下来了。总之吧，在我们这个微观群众看来，乌克兰等于逐渐在自废武功，从苏联继承那个衣钵一点点的不要了，原来的那个基础设施盛极一时的安东诺夫大型这个运输机啊，这个研发的那个机构黑海造船厂，这逐渐的它没有订单了嘛，

0: 也没有投入了，也就纷纷破产了。所以到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爆发战争那个时候，乌克兰确实咱不能叫一穷二白啊，但是乏力是肯定的。他一开始还用手头的苏俄系的装备比较老旧，然后欧洲向他提供的呢也是以前苏俄系的装备，原来有一些苏东集团的成员啊，波罗的海三国呀，他们手头存的那些东西提供给乌克兰跟俄罗斯打，这全部消耗掉之后呢，那就是直接使用西方相对更先进的武器吧，当然那个很昂贵。而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呢，其实也是有后手有余地，你比如说相对远程就射程比较远的武器不愿意给，不想惹俄罗斯不高兴。那么乌克兰想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呢，他手头没有合适的家伙呀，最后只能自己搞，这就是无人机。当然说乌克兰搞无人机啊，它的背后还是需要西方的支持，两个领域的支持。一个领域呢就是你的卫星啊，数据链啊，那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这个乌克兰基本上没有，就得靠西方就给。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要造无人机呢，有一些关键的零部件，你比如控制电路啊，摄像头啊，这个无人机的动力啊，这动力单元吧，当然这个最好能从国际上买货架产品基本上也能买到，因为军用民用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啊这个界限。那乌克兰确实在这个战争吧这几年，自己的无人机工业也包括其他的这个一些武器装备的生产，在这个领域确实叫异军突起，也算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吧，逐渐的把自己的短板还补上了。而且按他们的说法，每天攻击俄罗斯得有300到350架无人机，就这个量是不小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泽连斯基讲，你看我们在这个高技术武器这个领域我们有一套，这话也不完全是吹牛。一个是他有研发无人机和大量制造无人机的能力，他产能也够，另外他反无人机的能力和经验他也是有的。所以呢，他如果向美国向欧洲国家出口或者提供啊，一个是一部分无人机相关的技术，包括反无人机的技术，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当然话说回来，他的产能首先要用于战争啊，投入对俄罗斯作战而不是卖啊。但是如果西方需要的话，双方在军工领域做一些交换，做一些贸易，或者以物易物，比如说我用我的无人机换你的反坦克导弹啊，这总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泽连斯基说在这个高科技武器这个领域啊，我们有相当产能啊，我们甚至能超越俄罗斯。从最终结果上看，这并不完全是吹牛，甚至他有一定的把握，有相当的自信。我们刚才讲了嘛，苏联解体那个当口，乌克兰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吧，在全球你要说军工大国他还真能排上号，但是逐渐的他不就衰落了吗？但如今凭借着无人机，他重回就全球啊著名的这个军工大国的行列，一招鲜嘛，就无人机这块他确实还有一套，这个我们要承认。那你也知道我这习惯，下边该说但是了。但是呢，所谓高科技武器啊，你眼睛里可不能只盯着无人机，这就是我常说的。你说这个民航啊，民航有飞机客机对吧，你别忘了还得造机场啊，还得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啊，这飞机得维护啊，你看波音摔飞机没有，对吧，你飞行员还得训练呢，这是一整套东西，不只是飞机。你说高铁啊，中国高铁很先进，你不要只看到中国高铁先进，什么时速350，你要看到这个，你多看两眼什么呢？铁路啊，中国真正牛在哪儿呢？除了高铁的研发制造以外，就是我们总要铺铁轨啊。中国这么大，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各种各样的气候，那差异是很大的。中国这个地方地区的差异是很大的，我都能造高铁，那我这个能力很强的。所以全世界范围内你说能做高铁的国家有一些，这个我们承认不止中国能做，但是他们能做的，你说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在他那个不大的版图上他做没问题啊，他有他的经验，这咱也认啊。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呢，中国几乎都有经验，高寒地区的，沙漠地区的，我们都能做。你呢，你叫纸上谈兵，你纸面上可能理论上你能说清楚，我做过，我有经验，那我知道怎么真正动手，这是我呀。那翻回来我们说无人机，那乌克兰呢在设计大量的制造和使用无人机上他确实有经验，而且很多在战场上在战争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纸面上你是得不到的，这个我们是要承认的。但是你也知道无人机啊，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是一个生态，你不要以为只是天上飞的那玩意儿， 最后撞向目标爆炸，它不止这个东西，它有一整套的这个操控手段，后方还有无人机的飞手呢。另外你需要有数据链呢，甚至需要有卫星啊，整个这个系统在战争开始到现在其实完全是西方在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自己是没有的，或者说它是不健全的。这大家都知道，战争开始不久，乌克兰不要说军用，民用的通讯设施都被毁了，那基站都被炸了，怎么办？用马斯克那星链吗？马斯克那星链为乌克兰提供服务的几千颗卫星总是有的。那么俄罗斯就面对一个难题，你要么想办法就是摧毁他这卫星，一个一个打，这成本很高的，而且呢他带有国际上纠纷的意思，因为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嘛。你要么就用大规模的干扰方式来切断星链卫星的服务，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就这个呀。而乌克兰得到了马斯克的 SpaceX 这个公司的支持，他的通讯才能维持，他仗才能打下去。实际上情况在这儿，你光他手里捏部电话呢没有用的，无人机也是这个道理。刚才我们讲乌克兰无人机整个作为一个行业，甚至上千家企业啊，这它确实是有的，但它的背后是什么？就刚才我们讲的，有一整套系统的支持，这它自己不具备。另外还有大量这个零部件元器件的采购，在国际市场能不能采购得到？我说西方支持还好办，如果支持有限，这个渠道不畅，那麻烦就很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这是我们一个感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泽连斯基刚才讲这个所谓高技术高科技武器啊，越是高技术高科技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武器，那武器上的那些零部件子系统它都相当有含金量。如果你作为一个国家啊，你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你不是一个拥有全产业链的足够的技术的自己能力的国家，你如果不是，你就得靠别人，靠别人就容易被卡脖子。就双方现在目标一致，好办，对方可以给你足够的援助。如果目标不一致，战略上有差距，甚至彼此之间有矛盾，那可就麻烦了。那人家不帮你了，该卡你脖子了，那你不就完蛋了吗？所以你看，越是高科技领域的武器啊，它涉及到的这个技术就越先进，相关的子系统技术含量越高，一般国家真玩不起，搞不了。如果搞不了，你就需要找这个其他国家，甚至有这个技术的相对发达的国家，那你对它的依赖程度就高。那你看从前的战争，就说我们人民军队啊，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那就是你自己都不能造啊，那打仗很容易受制于人嘛。所以你看，甚至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军工啊，所谓土军工嘛，就是把那子弹壳都收集了，把那底火呢清理干净了，自己造子弹。而且我们兵工厂造那个子弹吧，坦率说这一系列性能指标它不可能很先进，只能是凑合用而已，这是当年啊。那现在如果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国，那你看我们阅兵式展出的大量我们自研自产的武器，那你没有啊，哪怕就缺一块芯片，你这东西也飞不起来打不准的，就这个样子。所以越是高技术武器，越是有高技术需求的时代，对这个国家整个啊，你的这个制造业，你的工业，包括你研发能力，这个要求就越高。你有就不被卡脖子，你一旦没有，你就有一个对外的依赖，这个依赖本身对你很可能是伤害。所以现在你说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从乌克兰这边，当然你要说泽连斯基打与不打，他自己有他的考量，但就从就高技术兵器从武器装备这个角度讲，你要想打，西方得给援助，他不给援助你就很难打下去，就这么个事儿。所以现在你看，比如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基本上等于停了，欧洲还在援助，这仗还能打。如果欧洲不援助了，这个仗就打不了了。我说的不是兵源，我们说的就是武器装备这类的东西。这类东西有软有硬，硬的呢你看得见，比如炮弹啊无人机啊，这你能看得见，还有很多软的你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比如说马斯克星链卫星提供的服务 GPS 卫星导航，这个东西你看不见的，但它如果切断了，你手里拿这玩意儿叫废铁。所以当泽连斯基似乎信心满满的讲，在这个高技术装备领域，你看我们乌克兰我们有一套，我们甚至超越俄罗斯，当你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你说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些领域你对西方的依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个仗能不能继续打下去，是打还是停，可就真不完全是你说了算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节目的前半时段呢，给您分享一起旧的案件。您像以前我们给您聊这案子的时候啊，您只能是凭借自己的想象，这个犯罪嫌疑人长什么模样，他实施犯罪活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精神状态，都得靠想象，咱这没有画面。但是今儿要给您聊的这个案子啊，只要您日常刷过什么抖音啊、快手啊，或者微信的视频号啊，您肯定看过这个案发的现场，就是一位德国的母亲掏出手枪，把8发弹夹清空，当着法官的面直接把犯罪分子给打死。这起案件也是创造了德国二战以后历史上最著名的以暴制暴大案。
5: 中年男人克劳斯为什么要玷污凌辱并勒死邻居家7岁的小女孩？前科累累的他是如何骗过监管人再次作案的？被抓之后的他说了哪些话让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人气愤不已？这桩谁都能看清真相的案件为何迟迟无法让凶手以命抵命？玛丽安制定了怎样一个复仇绝杀计划，将这个恶魔绳之以法？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德国复仇母亲玛丽安。
4: 这起案件案发以后，很多人可能也包括你我吧，对这位单身的母亲却抱有极端的同情。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一个母亲失去理智，走向极端的绝望？这开枪的人呢，是德国贝吕克市的单身母亲，叫玛丽安。她的7岁的女儿安娜被人给奸杀了。当这个母亲看到自己家孩子的时候，这孩子的尸体小小的，浑身的伤痕被塞到了一个破纸箱子里，孩子的衣服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脖子上有这么一条2指宽的勒痕， 这个勒痕也是触目惊心。哎，这七岁的小女孩是被人玷污凌辱以后活活勒死的。更令玛丽安这儿绝望的是，凶手呢竟然是她非常信任的邻居克劳斯。因为警方已经把这个克劳斯给抓捕了，可警方又说，这克劳斯说了，是你闺女主动勾引他的，他控制不住才做了这些事儿。玛丽安这儿犹如听到晴天霹雳，自己乖巧懂事的女儿被人活活虐杀已经够惨了，现在呢还倒打一耙，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极大的悲痛已经让玛丽安有些崩溃了，她抱着女儿的尸体撕心裂肺的在哭，但是布满淤青的冰冷的尸体给不了她任何的回应。玛丽安这儿不但是悲伤，而且是极端愤怒，因为那个丧尽天良的凶手克劳斯编织出这么卑劣的下流的借口，一股极度复仇的火焰从悲哀中升起。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凶手，住在玛丽安家隔壁的克劳斯，他的职业是一个屠夫，人到中年，满脸络腮胡，还有些秃顶，要多油腻有多油腻。他的工作内容血腥暴力，但是表面来看呢，他的性格是非常的热心温柔，十分的和善。克劳斯呢，跟他一个未婚妻住到一块儿，周围邻居也很喜欢这对友善的准新人。不过，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了，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克劳斯啊，有一个未曾被人发现的邪恶的秘密，他有恋童癖，他总会对周围的小女孩呢露出猥琐的目光。根据警方调查，他亲自交代说自己喜欢那些尚未成熟的小女孩，年纪越小越能激发他的欲望。而且这个牲口呢，因为猥亵过两个小女孩坐过牢，是一个前科累累的危险人物。那按理说这样的高危分子应该在出狱以后被严加看管，可是呢他却巧舌如簧地骗过了监狱给他设置的监管人，隐姓埋名搬到了玛丽安他们家隔壁，甚至还找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未婚妻。而且要了亲命的是，两家这个邻居的关系还挺好，因为这单身母亲玛丽安呢在酒吧做招待，工作很忙，小孩没法带呀，你也不能带到酒吧去啊，所以他这个闺女六七岁的小安娜就经常到克劳斯叔叔家里边玩耍。玛丽安把宝贝女儿当成命根子，她以前呢有过俩孩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俩孩子都不在身边了。为了给这个小女孩全部的爱，她去做了绝育手术，以后不生了。但是她万万没想到，他们家邻居看着和蔼老实的克劳斯，这是一个隐藏的恋童癖。小女孩安娜特别喜欢这个叔叔家的小黑猫，而克劳斯面对这个可爱灵动的小女孩也是喜欢的不得了，但是他这种喜欢是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还有一点需要给您介绍，克劳斯作为曾经的强奸犯，当时法院呢给他两种选择，一种是终身监禁，省了你出去危害小孩，知道你狗改不了吃屎。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呢，叫化学阉割，就是让他吃药失去男性的那些性功能，理论上让他失去所有的欲望，不能再伤害女性了。但是化学阉割只能起到物理上的作用，治标不治本，是治身不治心。而他真正需要被阉割的是他的那颗肮脏的心。你等他出了监狱以后，找了一个私人医生说呀，我早就改邪归正了，然后你看我现在想要过正常的生活，我未婚妻嫌弃我呀，因为我这被化学阉割以后没有男士雄风了，我未婚妻找我要退婚，我都不想活了。医生查看了克劳斯出狱以后的种种记录，确认哎，这对方好像成了一个守法公民了，再加上克劳斯给他的诊费非常的丰厚，于是就答应他通过激素治疗帮他把这个化学阉割给逆转了。就这么着，一个曾经被化学阉割过的变态又恢复成正常的男人了。克劳斯这儿特高兴，寻找一切下手的机会，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小安娜，克劳斯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直到有这么一天早晨，安娜因为作业问题被她妈妈玛丽安批评了几句，她闹起小脾气，本来该去学校上学的小孩直接走到街区的小公园了。这一切被克劳斯看着了，对于他来说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会放过呢？于是他到公园那儿说，到我们家去看小黑猫啊，把这个小安娜骗到了家中。关上房门的一刹那，克劳斯邪恶的一面就完全展示出来了，中间的过程不想也不会去描述， 最终的结果是这个7岁的小女孩安娜被奸杀虐杀。但是这个克劳斯呢一点也不慌张，他早就给自己定好了一个完美的脱罪理由。他找来一个破纸箱子，就跟丢垃圾一样，把这小女孩的尸体塞进去，又开车把这个破纸箱子扔到了郊外的河边，打算拖延尸体被发现的时间。他想搞这么几个小时的时间差，给自己造一个不在场的证明。可是万没想到，他的未婚妻竟然是提前下班了，回家一瞧，屋子里边有血迹，还有小女孩的内衣。克劳斯这儿编了好几个理由，试图支走未婚妻，但是他未婚妻又不是傻子，根本就不相信克劳斯的鬼话，直接就报了警了。警方很快发现了安娜的尸体，她浑身上下各种的惨状不在节目里边给您描述了，即便来的是办案多年的老警察也是不忍多看，脱下了警服的上衣盖到了孩子的身上。人赃俱获，警方火速抓捕了克劳斯。那问他，人是你杀的对吧？克劳斯这儿也不搪塞也不犹豫，对，我承认我是失手杀了他，但是我被逼无奈呀，警官。警察说，你被逼无奈，谁逼你了？克劳斯非常随意地靠在这个审讯椅上，脸上还笑么滋儿的，不是我主动的，是他跑到我家勾引我，我一时没忍住啊。完事儿呢他还勒索我，让我给他5马克，说否则呀就告诉他妈妈。您知道我是有犯罪前科的，我害怕再进监狱，我又怕又生气，一不小心就把他给勒死了。他一边说一边比划，这番不要脸的言论让在场所有人肺管子都气炸了。一个涉世未深的7岁小女孩为了5块钱勾引你这种邻居大叔，这怎么可能呢？你甭管可能不可能，法治社会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孩子已经死了，克劳斯怎么编都行，你要说我说的是假的，你警方拿出证据来。其实这个克劳斯啊，本来还想给自己开一份精神病的证明，但是这证明没开出来呢，他就已经下手了。而即便如此呢，他也有自己的第二个计划，我多花钱请最牛的律师，而你玛丽安只是一个酒吧服务员，你能掀起什么幺蛾子？哎呦，这个绝望的母亲，这个玛丽安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法院身上。他就觉得这种谁都能看得清真相的这个案件很快会结案，凶手呢会被绳之以法，他的女儿会得到一个清白。但他万万没想到，现实当中是各种的拉扯，这个无耻的屠夫，这个克劳斯还疯狂叫嚣，就算我被定罪又如何，德国是没有死刑的。玛丽安愤怒了，德国的老百姓也愤怒了。随着案件的进展被新闻媒体发酵，此事啊成了当地人人都在讨论的热门，街头巷尾都充斥着对于克劳斯的声讨。大家伙很同情玛丽安，但是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去帮助这个伤心的母亲。玛丽安这儿不甘心呐，询问过了每家律师事务所，但是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因为在德国不存在任何一种合法的方式能让这个克劳斯以命抵命。玛丽安这儿绝望了。但是后来呀，有一个男的拿着一束花到他家里探望，两个人呢谈了很久。等这个男子离去以后，玛丽安的眼神变了，眼睛里边又重新有了光。既然法律给不了我一个公道，那我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为了其他的孩子，我就用我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人渣吧。从这一刻，玛丽安化身为复仇之母，制定了一个缜密的计划。哎，直到现在啊，您在任何的搜索平台或者是短视频平台输入德国复仇之母，所搜出来的就是玛丽安她那个视频。什么视频呢？马上您就知道了。1981年3月，这个案子最后审判即将来临。当天呢，玛丽安把屋子从内到外打扫了一遍，把女儿小安娜所有的衣服玩具都打包好，赶往福利院，把一个信封

0: 交给了福利院的院长，叮嘱对方你等到3月6号那天再打开。做完这一切呢，他开始梳妆打扮，他用女儿留下的皮筋给自己扎了一个马尾辫，穿上了一件新风衣，双手插兜走上法庭了。法庭的旁听席上座位早就被占满了，人们自发赶来声援这个可怜的母亲。庭审呢持续了3天，而这个克劳斯呢毫无悔过之意，反复强调着无耻的谎言，就是这小女孩勾引我的，我受不了。而他花重金请来的辩护律师呢，也在一旁是巧舌如簧，妄图用各种理由替他脱罪。底下旁听的民众是群情激愤，法官连连擦汗，眉头紧锁，但是玛丽安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没有愤怒，没有悲伤，也没有绝望，就这么冷冷地看着，冷冷地听着，而眼神却又很坚定。到了3月6号这一天上午，吕贝克市所有市民都把手里活停下了，焦急紧张地在电视机前等待最后的宣判，因为电视台呀在现场都搞了直播了，而法院外边也围满了人，所有的人呢都在期待着一个奇迹，能不能判这个恶魔死刑呢？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单亲母亲将会做出一番壮举，庭审现场的摄像机即将拍摄下来一场完美的复仇绝杀。就见这个玛丽安双手插兜，缓缓地走到克劳斯的背后，凝视着虐杀自己女儿的这个猪狗不如的奸杀犯。然后他从风衣的口袋里边掏出了一个东西，什么呢？那是一支0.22口径的贝雷塔70手枪。玛丽安深吸一口气，在距离克劳斯3-4米的地方，啪啪啪啪连开了8枪。为什么是8枪呢？网上点赞量最高的一个评论是，8发子弹是弹夹的极限，但不是一个母亲愤怒的极限。总之，玛丽安的全套动作行云流水，标准利落。他把所有子弹打完了，弹夹清空了，法警这才上前阻止。这时候所有人都懵了，杀人犯克劳斯从被告席的凳子上摔倒在地，血流一地，气绝身亡。有人说呀，是8发子弹一发也没浪费，都打在他身上了。还有的说呢，说是8发中了7发，但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强奸虐杀犯呢已经被打死了。短短几十秒，一名勇敢的母亲完成了复仇了。现场没有人惊呼着抱头跑，没有一个人选择逃离现场，甚至不少人呢还在拼命鼓掌向这位母亲致敬。玛丽安这儿再长舒一口气，她僵直的身体开始颤抖，没有任何抗拒的把手枪交出去，还主动伸出双手对法警说，不用怕，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把手铐给我吧，我自己戴上。一瞬间整个法庭鸦雀无声，但人们眼神看她的时候绝不是在看一个杀人犯。而无数的观众呢，在电视机跟前目睹了这一切。很快，所有报纸都把这次事件当成了头版头条，报纸都卖得脱销了。
1: 玛丽安有着怎样一个悲惨的童年？检方最终对她进行了怎样的审判？她带上法庭的枪究竟从何而来？他又为何能把枪带上法庭？他是如何练就精准射杀能力的？出狱之后的他能否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德国复仇母亲玛丽安。
0: 玛丽安成了整个西德的舆论中心，他枪杀劳伦斯的行为成了当时最著名的叫正义私刑案件，无数的鲜花和支持者涌向正在被拘捕的玛丽安。有人说呀，当法律不能行使正义的时候，私刑就是最好的复仇方式。也有人说呢，如果我的孩子遭遇这样的惨剧，我会做出和玛丽安相同的决定。也有人呢，在冷静的客观的分析，大家伙就在问，玛丽安是怎么样把枪给带到法庭的庭审现场的？一个酒吧的女招待怎么做到枪法如此精准？这个问题没人回答，因为大家伙啊都陷在同情当中。民众一听说玛丽安呢，她是薪资微薄，都聘请不到好的律师，她没钱呢，大家伙说捐款吧。而玛丽安不同意，因为有一个杂志社啊愿意出10万马克买下玛丽安的人生故事，所以玛丽安还是觉得 虽然有好心人愿意资助，但是自己呢还得靠自己。他和这个杂志社达成交易，用这些钱呢换来了一个优秀的律师。而玛丽安他背后的故事，或者说他的成长经历，也被杂志呢给报道出去了，大家伙对他呀就更加同情了。玛丽安出生在一个保守的宗教家庭，他的父母啊都是非常虔诚的宗教徒，但是他父亲呢还曾经给纳粹干过活。后来呀，他父亲整天的酗酒，动不动的就打他母亲。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受不了这种丧心病狂的暴政，只能向母亲哀求，能不能离婚呢？带我离开这个家庭啊！最终他母亲选择离婚了。但是呢，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很快他母亲带着玛丽安就又结婚了。但是这个继父啊，比他亲生父亲更加暴虐，对他也是连骂带打。这时候玛丽安呢，对继父的种种的虐待霸凌是奋起反抗。你别看他个儿不高啊，他跳起来用手指着他继父的鼻子骂。他的继父一瞧，嚯，还真有点理论不过他。那怎么办呢？挑拨母女关系，不断的污蔑玛丽安，编造各种不堪的谎言。问题是，他母亲竟然是相信了，宁愿守着新老公，不愿意相信自个儿的亲闺女。他把玛丽安给赶出家门了。所以说15岁的玛丽安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少女。16岁的时候，她被一个混混花言巧语给追到手了，她跟那个混混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可她男朋友没想跟她结婚，就把那孩子给送到福利院了。玛丽安得知以后赶紧到福利院去找啊，院方告诉她孩子已经被人领养走了，根据领养的规定，院方无法告知你领养家庭的真实信息。他为什么动手之前要到福利院去给那个院长一封信呢？问题的根儿就在这儿呢。后来他跟那个混混分手了。18岁的时候，玛丽安呢遇人不淑，惨遭强奸，第二次怀孕，生下来的孩子因为是被强奸所生的，所以他也不愿意抚养，这孩子也被领养了。接连失去两个孩子的玛丽安丢掉过去的一切，辗转到了吕贝克市，准备展开全新的生活。在这儿啊，他认识了那个酒吧的经理，叫克里斯蒂安。这个男的呢，在工作里边对他十分的照顾，在生活里边也对他展开了感情的追求。两个人呢，很快坠入爱河。他这儿又怀孕了。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新男朋友的时候，对方却说：“你要么把孩子打掉，要么是咱俩分手。我还年轻呢，我不想马上成立家庭。”玛丽安这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玩弄了。所以说他选择跟对方分手，把孩子生下来取名为安娜，自己呢再到另外一个酒吧里边去当侍女去打工，自己挣钱独立抚养这个孩子。本以为这个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没想到却惨遭毒手，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7岁。当所有人知道玛丽安的他人生的经历以后，对他的同情程度可就更深了。但毕竟你杀了人了，法院得审理你呀。1982年11月2号，玛丽安站上了被告席，检方以故意杀人罪把他给起诉了。哎呦，德国老百姓可不干了，上街游行抗议，有人给法官寄去了威胁信，声称如果你敢判玛丽安的罪，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还有正义的民众用自己的行为向检方不断施压，德国检方为了避免再生事端，也把指控给撤销了。那么经过28天的审判，审判委员会宣布检方会针对案件重新进行审查。4个月以后呢，检方给出的理由就是说玛丽安呢已经是患有精神病了，在行凶时属于失去辨认和控制能力状态，所以判他叫过失杀人和非法持有枪支。为什么做这种改判呢？因为全社会的正义的力量都站在了玛丽安这一边。大家伙谁都知道，一个酒吧的女招待却能像老手一样熟练使用枪支，8发7中，这可不是患有精神疾病的表现。检方这么做就是检察官们在帮助这个女人，他们在徇私枉法，希望玛丽安能有一个机会好好的活下去。作为检方呢，维护法律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毕竟你众目睽睽之下杀了人了。如果说他只是一时的急火攻心啊，激情犯罪杀人，这包庇的目的太过明显，也容易落人口舌。刚好民众的激烈抗议又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台阶儿。大家伙看好啊，不是我们检方徇私枉法，实在是民意难平啊。最终呢， 地方法院巡回法庭听取了这版辩护意见，

判处玛丽安有期徒刑6年，一切就尘埃落定了，好像这个故事所有细节都已经被挖掘出来了。但其实啊，前面有一问题我们一直就没有说明白。您回想一下啊，作为案件关键证人的玛丽安是如何光明正大的带着枪进入法庭的，这个枪从何而来，他又是如何在法庭上随意走动，没有遭遇任何阻拦的？难道以细致严谨著称的德国人这些都没注意到吗？其实或许啊，法警早就发现了，他甚至早已预想到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却假装毫不知情。这叫什么呢？法律和良心。您去搜一下德国枪口抬高1厘米，您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那个故事咱就别插进来连在一块儿说了。那我们说玛丽安的那把枪到底哪儿来的呢？可能来自于某个热心的邻居，也可能就是跟他长谈的那个男子给他的。他和玛丽安彻夜长谈，帮他制定的这个复仇计划，然后呢教会他如何射击，并且指导他反复到郊区去练习。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巧合，无数人在各个环节都在帮助这个曾经弱小的母亲。好吧，玛丽安这儿入狱了，被判了6年。那么服刑期间呢，他表现良好，仅仅3年以后就获释出狱了。整个社会对他的遭遇都是报以同情和鼓励，而出狱之后的玛丽安呢，仍然无法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走出。虽然大家伙都管她叫英雄母亲，但是周遭的一切都会让她回想起往事，在心里边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呢，她选择和一位教师结了婚，两人呢搬去了距离德国有1万里远的加纳。之后呢，玛丽安过得其实也并不幸福，她又经历了离婚搬家，但是一直也没再回到德国。直到1995年的时候，玛丽安接受了德国一档电视节目的采访，对着镜头呢，她说出了那个所有人都知晓但是都帮她隐瞒的秘密，自己就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不是什么精神病。而且呢，为了完成整个计划，她在隔音的地下室里边反复练习枪法好几个月。当然为了保护他人，她始终没有透露给自己枪的人是谁，教她使用枪的人又是谁。玛丽安在节目上再三强调说自己的女儿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那个畜生克劳斯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这时候呢，主持人就问他了，说你看之前呢，你基本上是隐姓埋名远离德国，现在呢你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大厅，是否害怕因为这次节目的播出再次陷入到舆论中心，或者说被执法方重新提起公诉啊？玛丽安摇了摇头，他说我不怕了，也不担心了，因为我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他上节目之后第二年的9月份就因为胰腺癌去世了，年仅46岁。那么按照他的遗愿呢，他被安葬在了吕贝克城堡门公墓里，躺在了安娜的墓地旁边。也算是时隔16年，母女以这种形式再次团聚了。玛丽安的故事被改编成了很多流行文化作品，不但有戏剧、纪录片，还有多部电影。这起案件对整个德国司法界也有巨大的影响，就是关于正义私刑到底该不该被严格审判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因为人们在讨论究竟什么是正义呢？我们应该遵从人类真实的情感，还是完全依靠那些签字所记录下来的法律条款呢？法律制定的目的是基于人们的需求、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这够吗？人类又是情感动物，所思所想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我们同情弱者，共情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我们能看见人底的脆弱和痛苦，而我们与此同时呢，又敬畏法律。但人性使我们更倾向于那些被痛苦、被愤怒挤压着的人。当法律和人类情感走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支持法律的权威，支持废除死刑，还是维护正义私刑的人呢？这个问题或许一直会被争论。好，节目的前半时段，这个案子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

0: 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七月盛夏，芬芳来袭，季广优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统一七折，用沁人香气点亮夏日心情，精选大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从经典花香到清新果调，从沉稳木质到个性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趁七月用一瓶好香氛。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全网爆火的经典咖啡花香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女士香水，颠覆您对女士香水的所有认知，不是甜腻俗套的花香，也不是清冷疏离的淡香，而是甜而不腻野而不张扬的咖啡奶香，刚喷出来是清爽的柑橘气息，褪去后便是温柔的白花香气，最后沉淀下来的黑咖啡混着香草暖意，温柔又带着一丝慵懒的叛逆，标志性黑曜鎏金瓶身，哑光黑质感搭配细碎鎏金闪片，摆着就是艺术品，喷上就是氛围感，无论日常通勤还是约会出游都超级适配。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元，今天这瓶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女士香水90毫升，日常售价399元，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只需279.3元，足足90毫升大容量，有效期至2027年6月，顺丰直发，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这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这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总吹空调身体受不了，空气又不流通还费电。那今天就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给您推荐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特惠，只需要129。它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开始才有点声音，最高可以调到8档。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不需要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特惠福利，只需要129，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可以遥控，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不要错过。那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您看节目前半时段呢，我们对于这位德国的复仇母亲报以的更多的还是同情，她的遭遇让我们希望正义能够最终实现，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对于弱者的心态。咱打个比方说吧，同样是出自于同一个地区的同学，大学毕业以后你跟他一联系，说坏了，工作也没找着，家里条件也一般，漂泊在大城市当中，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了。这时候呢，你肯定对他呀就有一些同情，希望他能够过得更好一点。可但是网上有这么一句话，说既怕兄弟受苦，又怕兄弟忽然开路虎。你跟这同学一联系，人家说了，毕业以后呢到了一家大型的上市公司，年薪100万，一年的时间买了房了，单位给配了车了，马上就要结婚了，迎娶的是公司。

0: 数的他从英孝的脸部和手上看出了什么端倪，他又在英孝卧室的床下发现了哪些关键证据，英孝供述了哪些犯罪事实让办案人员震惊不已，作恶多端的他为何最后没有被判死刑。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韩国恶毒闺蜜高智商犯罪案。
1: 这个案子的主人公呢，名字叫英孝，她有一个好闺蜜叫小爱。说起来是闺蜜，那好的程度啊，反正表面瞧起来呢跟异性姐妹一样。如果您看过一部韩国电影叫《我的黑色小礼服》，您就会明白，女孩之间要是好起来呀，简直了，无话不说，无话不谈。所以有的女性朋友呢开玩笑说，我的日记都可以让我男朋友或者是让我老公看，但是不能看我和我闺蜜的聊天记录。这说明闺蜜之间呢能够时常的敞开心扉。有这么一个周末呢，英孝就到小爱家里边做客，俩人啊盘腿坐在沙发上，从下午可就一直聊到了天擦黑了。小爱一瞧天也快黑了，别走了，在我们家吃晚饭吧。一听到这个邀请，英孝的脸上可笑得跟花似的，等的就是这句话呀，就爱吃你家做的这个辣白菜呀。当然了，韩国也没啥好吃的，除了辣白菜还是辣白菜，吃的不过瘾了再整碗泡面。饭菜虽然简单，但是这个英孝呢，她在跟闺蜜小爱聊天的时候啊，眼神却有的时候经常就飘离走了，看向的是谁呢，就是小爱的丈夫。她丈夫姓金，对，韩国姓金的贼拉多，咱们就管他叫老金吧。都说女人的直觉很灵敏，还有着超强的第六感，但是对于老金来说呢，他这个直觉也很灵敏。就见妻子的闺蜜这小眼神啊就开始含情脉脉，他这也开始心神荡漾，毕竟英孝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到了晚饭时间呢，小爱和英孝并排着坐，老金呢坐在俩人对面，踢着秃噜就开始吃吧。结果吃饭的时候啊，这个老金就不老实了，因为虽然他妻子小爱长得也很漂亮，但是啊，作为丈夫的这个老金早就厌倦了，对于他来说有新鲜感的就是妻子的闺蜜。所以在这个饭桌底下呢，老金那个脚啊可就不老实了，一看小爱和这个英孝正在聊天呢，英孝一边聊天呢一边又拿眼神飘自己，那你既然主动了是吧，这层窗户纸我给你捅破了吧。当然当着他妻子呢，他也不敢真正的怎么着，也只能是报以回应，也是冲着对方抛媚眼呗。嚯，那媚眼抛的啊跟眼睛里边进沙子了，得了白内障似的。英孝一瞧，我闺蜜的老公对我有回应了，那我就更进一步吧。在饭桌底下，他用穿着丝袜的腿啊就蹭老金的腿，这俩人这玩的倍儿高兴呢。忽然小爱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呛了一下嗓子，他咳嗽差点把俩人给吓死。小爱这儿啊没心没肺的咳嗽完了，又把英孝最喜欢吃的菜给他端到跟前儿。因为在他的眼里呢，自己这个闺蜜呀也没个正经工作，我做了好吃的了，我得好好的招待她呀。她压根就不知道英孝表面上和她是好闺蜜，但是这个情谊是塑料姐妹情，英孝在背地里边啊都嫉妒死她了，恨死她了。就像歌里边所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在她的眼中，小爱对于自己的这个照顾呢是一种施舍，是一种炫耀。你沐浴在爱意和幸福的婚姻当中嘎嘎笑，他这竟然是恨得牙根痒痒。而且再一瞧这个老金呢，虽然在餐桌底下哈、跟自个儿打得火热，但是眼睛啊一直是充满爱意的盯着他媳妇儿小爱呢，这更让他受不了了。行，你等着。那他做什么了呢？他后来呀找机会趁着小爱不在家呢，把闺蜜的丈夫把这个老金呢给弄上床了。他所认为的是老金又爱上我了，将来就跟小爱离婚，我们俩过去。但是呢，实际上老金呢就属于是只想和英孝玩玩，英孝可就不甘心了，卯足了劲儿想要破坏小爱的婚姻，甚至破坏他的整个人生。小爱对他越好，他内心的阴暗面就越加的难以抑制，这把他折磨的呀都快发疯了。你们俩什么时候离呀、不离也行，如果这个小爱忽然嘎巴就死了那也挺好。你说这个人心呐能到什么程度？

而很快呢，英孝的愿望就成真了，因为小爱真的死了。过了几天以后，英孝接到老金的电话，问说小爱在你家吗？我敲门却一直没人回应啊。英孝说没有啊。你别着急啊，我过去给你找去。于是他也到了闺蜜的家，跟这个老金呢想方设法的把那个锁呢给凿开了。进到屋里边以后，俩人彻底傻眼了。小爱吊死在了卧室门口，脖子上挂着一根橙色的晾衣绳，上端呢系在门上，而脸部呢则被长裙掀上去盖得严严实实的。老金这儿妈呀一声，赶紧冲进卧室想要打电话报警吧。一进卧室看到衣柜敞开着，里边有他惨死的儿子和女儿。3岁的儿子嘴里边堵着毛巾，脖子上还缠着一块布。10岁大的女儿头上罩着一个黑色塑料袋，解开以后啊，发现小姑娘脸都青紫，已经死了，惨不忍睹。那么英孝和老金这儿震惊万分，赶紧报警。警方抵达事发现场以后，根据现场情况初步判断，那应该是你妻子小爱先把俩孩子给杀了以后，自己又上吊自杀的。警方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因为他们这个整个公寓啊，被布置成了一间密室。老金和小爱的住所布局很简单，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小公寓。案发的时候呢，门窗紧闭，阳台的安全栅栏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看屋里边，没有发现搏斗反抗的痕迹。冰箱里边还放着为晚餐准备的食材。当然这些呢也不足以佐证小爱是自杀的，但是警方发现呢，如果小爱是被别人勒死的，那么她出于本能会拼命的挣扎，从而留下一些痕迹。可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小爱死前几乎没有任何的挣扎，两个指甲缝也是干干净净的，甚至都没有尝试挣脱绳索，就是那个指甲里边都没有留下纤维。所以警方得出初步结论，他应该是自杀的。自杀之前呢，先把俩孩子给弄死了。而根据法医进一步鉴定的结果可以判断，两个孩子的死因呢都是窒息，离世的时间大概就是老金回家前的4个小时。可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杀了孩子又自杀呢？警方一问老金，老金说不可能啊，出这事儿之前他一点异常也没有啊。那么因为涉及到密室杀人案情又比较难解决，所以说当地资深的警察崔警官亲自出马，他对周围的邻居进行了走访询问。问完邻居以后，崔警官把之前警方的推理全给推翻了。他说呀，小爱绝对不是自杀，而是被人谋害的。同住一个楼层的邻居告诉崔警官说，上午还看见小爱带着俩孩子去买菜，完了我跟他呢还打招呼了。所有邻居对于小爱的评价都很好，说这个女子啊温柔善良，与人关爱，这么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她即便有自杀的心也不可能说闷死孩子。多年的办案经验让老崔坚信小爱和她孩子的死是有着猫腻的。崔警官首先把怀疑的目光就瞄准了老金。根据崔警官过往的办案经验来看，已婚的人出现意外呀，首先你先去关注他的伴侣。结果这么一调查呀，人家老金一整天都在公司上班，同事可以作证，也就是说他有完美的不在场的证据，而且作案动机也不足。甭管是同事啊和朋友啊都说这个老金和小爱呀，那可以算得上是一对模范夫妻。俩人大学期间就开始谈恋爱，到结婚的时候呢，感情已然是经营多年了，婚后更是浓情蜜意，羡煞旁人，怎么会闹到要杀妻呢？更何况他就算是两口子有矛盾了，真的有这个杀妻的心，他也不会拿自个儿的孩子下手啊，虎毒还不食子呢。不过崔警官并没有因此就停止对老金的怀疑，因为他觉得就算你不是主犯，但是你跟小爱的死也会有一定关联。因为小爱是一个社会关系极其简单的家庭主妇，很难跟谁去结仇，更别说这种灭门的仇人。案发的时候，韩国的 DNA 检测技术还处在要啥没有啥的阶段，现场呢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生物检测材料。但是经过尸检以后，法医发现小爱的儿子并不是死于窒息，而是死于胸部遭受重击。那到底是谁恨小爱恨到这种程度？

竟然连这么小的孩子也不放过，用这么残忍的手段下毒手呢？纵然是破案无数的崔警官，也被凶手的狠毒气得不轻。他把当天的楼道的监控再次调出来仔细检查，力求尽快抓到凶手。结果这一看监控啊，还真就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掉的细节。就在案发当天，曾经有一个人进入过小艾的家里，他就是和老金一块报警的已经死去的小艾的好闺蜜英笑。根据法医的推算，小艾和孩子们遇害的时间呢，大概在下午3点，而英笑在下午1点左右去过小艾家，他待的时间不算很长，再加上报案的时候真情流露，哎呦，那哭的呀比谁都伤心，所以最一开始呢，警方没往他身上怀疑。现在有这种监控了，就赶紧提审他吧。崔警官审他的时候呢，就瞧见这个英笑啊，哭起来是楚楚动人，但是也得问他呀，当天1点你去他家干嘛了？英笑向警方解释说，你看我们两家呢住得很近，我去闺蜜家里边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啊，有时候啊我还帮忙接他们家孩子上下学呢，我还是他干妈呢，我们俩的关系好到不行，我看到我闺蜜凄惨的死状，我当时啊都崩溃了。在旁人看来呢，英笑说的好像都是真的，但是崔警官总觉得对方有点奇怪。尽管他表现出来非常悲伤，但是聊到小艾和老金的关系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就失控，脸上有嫉妒的痕迹。但是聊到小艾的死亡以后，那种嫉妒的神情呢，又会转变为一种微妙的得意。如果是资历比较浅的新手警察，可能是观察不出这种细微的表情变化。但是老崔这儿一眼就发现了英笑情绪上的不对劲儿，他隐约觉得英笑对小艾的死兴奋和窃喜是远大于悲伤的。但是办案讲究的是证据而不是直觉，那到底哪儿不对劲儿呢？审讯室的灯光比较惨白，打在英笑纤细修长的手上，崔警官无意间的一瞥，神情骤变。怎么回事呢？这个女人的手上有勒痕，强光照耀之下，英笑手上那个勒痕是无比的明显。英笑一瞧警察看自己的手，心里边一慌，不自主的就把这个手啊给吞到袖子里边去了。就这么一个细微的动作，让崔警官断定英笑隐瞒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他马上就问说，伤痕怎么来的？英笑说，这是我在家里边修浴室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划到的。那这种回答，坟头烧报纸，你糊弄鬼去吧。崔警官这儿步步紧逼，趁你病要你命，趁你慌问你伤，你去英笑家里边到底干了些什么？手上的伤什么时候弄的？在浴室里边你修什么东西划的？英笑这儿忽然就沉默了几秒钟以后，他忽然就跟精神分裂一样，脸上眼泪还没擦干，嘴角啊就扬起了那种阴险的笑容，说，没错，是我杀了他和他家俩小孩，可那又怎样呢？你永远不可能找到证据，找不着证据就没办法给我定罪。这一句话让崔警官呢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了，眼前这个女人既狠毒又张狂啊，但是对方说的又没错，根据韩国的法律，犯人认罪但是你又没找到证据是没办法给他定罪的。更要命的是，如果48小时内警方无法掌握证据，你就无权继续羁押犯人。所以崔警官这当机立断，马上到英笑家里边去调查，同时呢继续对他进行讯问。这位身经百战的老警官相信一定会找到关键线索给他定罪的，于是这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的对决就此拉开了序幕。警方先是对英笑的家里边进行了细致的搜索，首先就排除了他说自个儿在浴室里边修东西造成手上有伤这个谎言，因为他们家的浴室啊收拾得干净如新，没有任何修理的痕迹。可除此之外，整个屋子呢看起来是被特意打扫过的，什么痕迹也没留下。这个女子有反侦查意识，她不简单呐。而警员们翻箱倒柜，终于在卧室的床的底下发现了一块松动的木地板，把这个地板撬开，发现里边躺着一个带有密码锁的笔记本，还有一个对半切开的却只剩下一半的矿泉水瓶。这个奇怪的矿泉水瓶子让崔警官瞬间有了破案的灵感，
他想起了那条勒死小爱的晾衣绳，晾衣绳的一端呢卡在门框上方，如果想要勒死小爱，凶手必须从门的另一侧拉住绳子使劲儿。但是门框呢又是方的，你想要使劲把人给勒死很困难。如果真的是英孝动手，那么这个女子力气可就大得离谱了。那么她有没有利用了什么省力的手段完成了这次堪称完美的谋杀呢？哎，这个矿泉水瓶啊让崔警官有了设想，但到底能不能实现呢，还得通过实际测试才能够确定。还没等他进行实验确认，警员就招呼他说有了新的发现了，就是那个笔记本里边啊是这个英孝的日记，密密麻麻的文字让人是不寒而栗。这个日记本也彻底揭开了英孝本不牢固的面具，把他阴暗可怕的内心暴露得一干二净。这本日记里边可以说是英孝的罪行回忆录，他不仅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的作案手法，甚至还记录了自己犯罪的心路历程。他杀这个闺蜜小爱甚至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预谋已久，多次失败最后才成功的。崔警官把这个笔记本往这个审讯室里边英孝面前一拍，英孝也知道自己再想抵赖也没什么用了，他索性摆烂，把过往的一切就和盘托出了。他这个供述又让崔警官这儿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就纳闷了啊，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如此蛇蝎心肠的女人呢。英孝和小爱呢从中学就是同学，但是中学的时候啊关系还不是很密切，只能算是点头之交吧。毕业以后呢俩人各奔东西，就失去联系了。直到有一回同学聚会，俩人啊再次见面了，重新建立联络以后，他们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闺蜜了。而英孝的生活呢过得并不是很顺利，30多了，没伴侣没孩子，工作也不稳定。而人家小爱呢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儿女双全，家里边老公挣钱也不少。小爱知道自己的闺蜜英孝日子过得不好。

生活，时常邀请对方到家里来做客。可是天真善良的小爱，他万忙引入了平静的生活中了。且说英孝这一看昔日处处不如自己的小爱，日子过得竟然这么好，而自己呢却一无所有，所以他的内心就扭曲了。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嫉妒，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种嫉妒就让他有点发狂了。而这种嫉妒呢，在他看到闺蜜老公老金的那一刻又抵达了巅峰了。凭什么上学的时候啊，你颜值不如我，身材不如我，学习不如我，完了你找了这么一个帅气而又体贴的温柔老公呢，我这儿智商高，成绩好，长得漂亮，现在过着这种落魄而又痛苦的生活，这老天爷忒不公平了。英孝看着闺蜜的眼神当中其实就有了恨意了，她下定决心呢，要把小爱的婚姻甚至整个人生要破坏殆尽。一开始啊，她想的挺简单的，要做到这一点，我只要拿下老金，他俩离婚了我俩过，这不就行了吗？但是老金呢比他想象当中啊还难搞一些。一开始啊，甭管英孝怎么勾引，老金呢都不为所动，甚至还疾言厉色说，你别做对不起小爱的事儿啊。但是英孝这做人没有底线，不在乎，不要脸，天下无敌，我对你有耐心，烈男怕缠女，缠着不是嘴缠的缠啊，是纠缠的缠，我就不相信你能这么正经。没想到英孝还真就拿捏了老金的品性，在他坚持不懈的勾引之下，俩人就上了床了。日常的时候啊，还经常发一些暧昧的短信去聊骚。而正当英孝觉得自己尚未指日可待的时候，出现意外了，俩人这种聊骚的暧昧短信被小爱给看着了。他正纳闷呢，几个月前自己的老公啊，对这个闺蜜英孝没有任何好脸色，甚至提醒自己让自己远离这个闺蜜，怎么忽然之间就转了性子啊？看到闺蜜的时候脸色好了不少，语气也变温柔了，却原来你俩是勾搭连环啊，暗度陈仓。但是小爱呢没找闺蜜去闹腾，而是警告丈夫，你别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啊，这回啊我就当作没看见，你们俩别搞那些暧昧的事儿了。其实他哪知道啊，俩人早就上过床了。那么被抓了包的老金呢，他也是冷汗直流，不敢再和英孝私下来往，直接和这个英孝啊断绝了关系。按理说小爱的做法已经够体面了吧，仁至义尽了吧，他甚至对这个闺蜜都没有破口大骂，毕竟对方在破坏你的婚姻呢，他只是在警告丈夫你不要越轨。再来说这个英孝，他却愈发的憎恨闺蜜小爱了。怎么着，我跟你老公有一腿你还不满意，这废话谁能满意啊。英孝这一瞧，对方的婚姻没能破坏得了，自己上位的美梦也破碎了，反而呢这个老金因为愧疚对他媳妇小爱更好了。哎呀，这把这个英孝气的呀，嫉妒已经让他面目全非了。这夫妻俩感情越好，英孝就愈发的嫉妒，愈发的失去理智，他相信小爱的幸福原本属于自己的，你说这不神经病吗？他在日记里边肆意地发泄着自己的恨意，最终下定决心要杀了小爱，也杀了小爱的孩子，从根源上掐断小爱的幸福人生。病态的英孝就开始制定下手计划了。案发前三个月，他进行了第一次尝试。按照这个李英孝的设想，他会先让小爱给自己弹一首钢琴曲，在演奏间隙啊，把那个男孩呢带到卧室去杀掉。可是在实施过程中，英孝把这个男孩骗进卧室了吧，结果那小女孩啊忽然就哭闹起来了，小爱这儿就不弹钢琴了，着急麻慌的去哄女儿。英孝这儿呢一瞧计划行不通，赶紧也假装帮那小女孩去喂奶，把这事儿啊就算敷衍过去了。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是转过天来的下午，小爱给英孝发消息说，你看今儿晚上老金呢加班，晚上不在家，要不然晚上你过来咱俩一块吃饭呢。英孝一听，行啊，天赐良机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啊。可是他到了这个小爱家里边，刚坐下没多久，还没想出怎么样下手的方式，老金呢竟然是提前下班回家了，计划又泡汤了。这个英孝气的呀，回到家里边摔摔打打，他发誓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小爱和他家俩

0: 孩子都让他们下地狱去。进行杀人谋划的几个月，可能是英孝人生当中除了升学考试阅读量最大的时刻。他翻遍了各种的侦探小说，通宵的看刑侦电影，只为了寻求灵感，制定一个100%完美的杀人计划。最终呢，他想到一个主意，先勒死小爱，再杀死两个孩子。因为去了小爱家很多回，他对小爱家的房屋结构很清楚，他还在日记本里边画下了大概的示意图。同时呢，又考虑到门框会阻碍绳索摩擦力增大的问题，他思来想去，看到那个矿泉水的时候啊，心生一计，只要把矿泉水瓶对半切开放在门框上，就可以解决绳索摩擦阻力大的问题，还可以让留下的痕迹尽可能的少。至于说上哪儿找那种结实的绳索呢，那就更好办了，只要他找机会把小爱家阳台上的晾衣绳弄下来就行了。事发当天下午1点钟，他带着半个矿泉水瓶子就到了小爱家，当时小爱呢正抱着女儿带着儿子一块看电视呢。英孝一到啊，小男孩就跑过来啊，英孝阿姨。英孝呢蹲下身说，这么着，咱们一块到房间里边给你妈妈准备一个惊喜表演好不好啊？小男孩一听当然说好了，他这笑眯眯的把这个闺蜜的儿子给带进卧室。进了卧室以后，英孝关上门，脸上的假笑瞬间没有了，恶狠狠地盯着这个小男孩，拿出布条缠到孩子脖子上，一个手捂住孩子的嘴，另外一只手往死里边用力，男孩双腿蹬了几下，很快就没了气息了。他到死都不知道平时对自己温柔爱护的阿姨为什么对自己下死手，孩子都死了他还不解气呢，上去踢了尸体几脚，然后把这个尸体呢给塞到衣柜里边，把这个柜门给锁紧。客厅里边正放着电视，小爱这儿对卧室里边发生的一切是一无所知的。过了一会儿呢，英孝这儿走出卧室，微笑着告诉小爱说，你儿子啊正在给你准备一个惊喜表演，你赶紧戴上眼罩到卧室里边去欣赏吧。小爱这儿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抱着女儿让英孝呢帮忙戴上眼罩，然后拉着对方的袖子到了卧室了。到门口的时候，英孝啊又把小爱长裙的裙摆给她掀上来遮住脸，你不许偷看啊。这时候一手拿着晾衣绳，一手拿着塑料瓶，行云流水的把这个闺蜜给勒死了。因为这一刻她在家里边演练过无数遍，没有失败的可能。那么她怀里的女儿也是哇哇大哭，英孝这没有一丝犹豫的把这个小女孩啊又给闷死了。之后呢，他把什么矿泉水瓶啊、小爱的手提包啊都给拿走了。在那个 DNA 检测技术并不成熟的时候，英孝的手段算得上高明了。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遇到了经验丰富的崔警官，自己的罪恶勾当被扒得一干二净。这个女人的无耻和疯狂震惊了检方和法院，死刑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但是没人想到这个疯婆子还有后手。本来呢，韩国高等法院公开审理这起让人毛骨悚然案件的时候，大家伙都以为他死定了。可是他找了一律师，律师提出来什么呢？说这个英孝有抑郁症和妄想症，这是精神鉴定的结果。他犯罪呀，并不受自个儿的控制，而且他打小呢，日子过得挺苦的。他父亲去世的早，去世之前还有外遇，他这有巨大的心理阴影，法院应该放他一条生路。哎呦，最终法院是一锤定音。英孝确实是罪大恶极，而且认罪态度极差，理应死刑。但是考虑到呢，他患有精神病，并且有改过自新的可能，最终判了他一个无期。这样的结果自然是难以服众的。当地韩国民众有一些抗议，但是最终呢，也就不了了之。这个案子就这么给判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

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眼下呢，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在全世界火热进行当中，球场上的呐喊，临门一脚的紧张，胜利的欢呼和失利的遗憾，隔着屏幕都能够飘进千家万户。那我们几代中国人呢，其实是对于世界杯有着不一样的情怀的。有人守着黑白电视追90年意大利之下，跟着谭咏麟的歌声向往绿茵荣光；有人熬夜看球，和朋友挤在大排档举杯狂欢。我们有过期待，有过遗憾，也总在低谷里等候艺术微光。那最近一段让人动容的消息飘出了绿茵赛场，董路带领的 U12 中国足球小将远赴意大利参加号称小世界杯的国际青训杯赛，那面对英超、埃弗顿、意甲、佛罗伦萨一众欧洲豪门梯队，七战是全胜啊，在异国的球场捧起了冠军奖杯，第一次把五星红旗升上了这项赛事的最高领奖台。一群十来岁的普通孩子凭着奔跑坚持不肯认输的韧劲儿，在少年赛场杀出了一条路。今天晚上我们不谈激烈的赛事战术，借着世界杯的热风，用一首首老歌聊聊热爱，聊聊坚守遗憾和希望。那接下来一首首老歌也送给所有心怀绿茵梦想的普通人。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我想当年那些熬着夜看世界杯的少年们，如今大多褪去了青涩，为生活奔波。从前呢，一圈朋友围坐看球，为每一粒进球而欢呼呐喊，友情跟着绿茵岁月一起沉淀。我们曾经在电视机前期盼中国足球站上世界杯的舞台，经历过等待、失落，慢慢懂得竞技场上不只有夺冠的荣光，更有一路坚持的重量。我们今天说到的董路带队的这群 U12 小将，没有职业梯队的光环啊，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小学生，课余训练，远赴海外，直面强敌，点球大战，顶住压力，奋力奔跑，拼下胜利，这样的一份少年心气，恰恰是足球最本真的模样。世界杯场上球星书写传奇，而平凡的少年呢，在海外的绿茵场默默地扎根生长。接下来几首歌继续唱给坚守热爱的

北洋乐队的呐喊好像还在耳边萦绕，海阔天空的向往不只属于赛场球星，也属于每一个奔跑追梦的普通人。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远赴欧洲踢青训赛会牵动无数国人的心呢？我们的世界杯情节啊，从来不止于成年国家队的成绩，它也

其实说实话，看世界杯这么多年，我们早就已经学会了接纳遗憾、绝杀和失利，巅峰和低谷，期待和落空，本就是足球的常态。就像刚刚这首歌《沉默是金》，它道尽了世事起落，不困于争议，不畏惧质疑，默默深耕，时间自会给出答案。就像我们今天反复说到的这支 U12 小将队伍，曾经饱受争议，一群民间少年不被看好，却靠着一场场胜利证明自己。就像无数普通球迷常年守候在起落里保留热爱，那美加墨世界杯仍然在继续，全世界的球员追逐着大力神杯的梦想，而在世界的角落，中国的少年们正在用脚步积蓄力量。其实呢，不必急于求成，热爱一定会慢慢的生根。接下来两首歌送给深夜守候的你，也送给绿茵场上坚守梦想的少年。

一代人的世界杯情怀，有热血沸腾，有唏嘘感慨。我们在成年世界等候荣光，也看见少年们在海外绿茵奋力奔跑。董路麾下的 U12 小将捧起海外冠军不是终点，只是一段逐梦路的起点。那足球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胜利，就像生活，跌跌撞撞，坚守初心，方得始终。今晚呢，我们在老歌里共度这段绿茵旧时光，愿赛场之上胜负平常，热爱永不退场，也愿所有心怀梦想的少年脚下有路，眼里有光。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除了在传统的手音机端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您的电视台计时客户端从广播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和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关啊，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了，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病率啊还不低啊，就说这个症状的发病率不低，但是这种疾病呢可能大家还没有认识到。家人们，哎，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的嘴里溃疡过吗？哎，我相信问到这儿的时候哈，80%的听友得说那肯定是溃疡过的哈。那我们再来问第二个问题，那您的这个溃疡超过2周还没好，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或者说发现口腔里面有一块白斑啊红斑啊，那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说上火了啊，我过几天就好了？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敲一个警钟啊，这些您以为的小毛病可能是口腔癌发出的早期信号。还有一个数据显示说呢，我国口腔癌的发病率呢在逐年上升，很多的人呢因为早期忽视，确诊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哎，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省级的口腔专科医院的专家一起来聊聊如何早期发现口腔癌的预警信号啊。我们再来聊一聊早期治疗的关键方法，教您用最简单的方式呢给我们的口腔健康加一道防护盾。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啊或者口腔里面白斑红斑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来留言啊。想要加入我们听友群，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我的名字张曼，曼的是快慢的慢，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啊，告诉我您要入群就可以了。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

0: 师张晓燕张主任。张主任您好，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叫张晓燕，我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
0: 欢迎张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像大家日常听说的这个科室不是很多，我们说是种牙，我们知道去种牙科哈，拔牙可能有的朋友知道牙体牙髓科或者是牙科，您现在能给我简单说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口腔颌面头颈外科日常都是接诊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病人哈，诊治什么样的疾病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口腔颌面头颈外科的话，它分为很多个牙专业哈。最常见老百姓咱们所了解的就是牙槽外科，也就是我们说的拔牙这是我们就是门诊主要进行的工作。
0: 你看大家又知道了，因为我们去综合医院大家拔牙就说去牙科啊，说去口腔科然后我们去了专科医院，比方说我们这个口腔医院是吧，他说这么多科啊，我去哪个科是吧。首先今天我们知道拔牙可以去口腔颌面头颈外科，
1: 对再一个就是颌骨的囊肿以及良性的一些肿瘤这是我们的一个肿瘤专业的一个范畴。
0: 就我们牙槽骨上也会长肿瘤是吗？
1: 会的，
0: 会的。好，一会儿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还有什么疾病是在咱们科室看
1: 唇腭裂就是咱们说的豁子嘴儿那是我们的再一个就是还有我们的那个正颌外科
0: 正颌是说比方地包天这个意思是吗？
1: 就是说通过单纯的正畸没有办法矫正的一些面型的一些不对称或者是咱说的一些那个地包天都是我们的那么要经过手术，先是正畸治疗，然后手术治疗，然后再正畸治疗
0: 你听这个张主任说话就特别欢迎大家去就诊都是我们的来来来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科看的疾病是吗？这是我们常见的哈，还有要补充的吗？
1: 还有我们的骨折颌面部的骨折，
0: 口腔里面也会骨折吗？就摔着了是吗？
1: 对，摔着了摔着之后脸上就是咬合错位了，然后脸变形了，骨头断了，一吃东西两边的骨头来回的摩擦都会有这个问题
0: 你看你不听节目哪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儿是吧？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0: 这我们知道，就是一嚼东西咔嚓咔嚓响，这两边是吧？
1: 对，有弹响或者张不开嘴什么的。
0: 这也是哈，这现在大家对于这些都很需要，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发生的这个问题吧，可不知道去哪个科室看，影响了我们这个看病的这个脚步哈，或者我们就医的脚步。今天我们大家就从这个张主任介绍里，最起码了解了口腔颌面外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哈，可能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牙骨和口腔里面的一些。这个非牙体相关的一些治疗是吧？比方说拔牙拔牙也是在这个科，
1: 对，拔牙呀
0: 也是
1: 种牙呀我们也可以种牙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呢，范围就是在哪儿啊，脑子以下颈根部就是脖子根以上然后我们的咽腔就是我们嗓子眼之前然后除去我们的鼻子还有眼睛，其他地方全是我们的
0: 那您这个科室就是就诊接诊的患者范围比较广，其实
1: 对
0: 是吧所以大家以后要有问题实在找不着科室，就可以先去这个口腔颌面头颈外科问问，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再导诊是吧导到合适这个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科室可能很多朋友听说不多，但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口腔癌可能大家会觉得更不多了哈，怎么这个还会有口腔癌的这种这科普。我一般我们会给大家讲高发的一些癌症那口腔癌确实急需我们来了解，口腔癌的发病率高吗？好像确实我们身边发现的不是很多就我身边
1: 那么口腔癌它其实在我们日常谈论当中不如肺癌胃癌或者乳腺癌那么常见其实它的发病率其实也不低那么它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种发病的情况存在是比较大的差异就拿咱中国来说，我们就是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它的发病率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咱们现在说一个大数据根据大数据来说我们国家口腔以及咽部恶性肿瘤的它这个发病率在男性里面大概是10万人里面将近有7.8个人也就是将近8个人你可能会罹患这种疾病那么女性的话发病率稍微低那么一点点，是每10万人当中有6个人会罹患这个疾病也就是说其实它跟性别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在男性当中，口腔癌它的发病率占到了全身恶性肿瘤的排位第8位，
0: 也挺靠前的了，
1: 对，它已经很靠前了
0: 所以这个不是人家 发病率低，是我们可能还没有认知到这个水平上哈。
1: 对对对，就是最新的数据统计哈，就是全国每年会有4.8万的口腔癌的患者，就是。

0: 被诊断，他去就诊，那么将近有2.2万的口腔癌患者会因为口腔癌这个疾病所去世，那么中国的话，它其实是基数比较大，所以说它的发病人口也是比较多的，这里面的数据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前来就诊的，
1: 所以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也不一样啊，
0: 对，
1: 咱们以北的是不是发病率会低一点啊，特别希望是这样哈、
0: 要比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要稍微低一点
1: 啊、哦、
0: 但是近年来哈，就是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来河北的很多孩子，比如说我发现好多当兵的孩子从南方回来了以后，他也嚼槟榔嚼槟榔嚼特别多，
1: 这也是诱发的一个因素，
0: 对，诱发口腔癌，他来找我以前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11年前吧，大概还没有这么多嚼槟榔的孩子
1: 所以这个和我们很多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哈，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哪些生活习惯容易诱发这种口腔的恶性肿瘤。您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口腔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如果能结合您这个接诊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病例就更好了别人他们都是主诉什么来的被您发现的是口腔癌，还是他们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口腔癌呢？
0: 你看口腔癌简单说来它就是发生在口腔里面的恶性肿瘤那么它主要的一个种类就是鳞状细胞癌那么鳞状细胞癌要占口腔恶性肿瘤当中的80%以上那么它会生长在口腔的很多地方，就像咱们说的牙床子就是我们说的牙龈舌头上还有咱们腮帮子，就是我们说的颊侧黏膜等等，这些部位都会有，包括舌头底下我们叫口底那么凡是有黏膜的地方都有可能会罹患这个鳞状细胞癌那么它我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主诉一般就是溃疡主诉很多再一个就是黏膜病，黏膜病可能我就好就像您刚开始说的哈，黏膜里边有白色的斑块红色斑块，红白相间的斑块，
1: 就是我们舌头或者嘴呀口腔上是吧
0: 主要是腮帮子那个地方，
1: 腮帮子、
0: 就是、颊边，对，颊部
1: 我们会以为是自己咬到了或者怎么样是那样是这个地方
0: 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口腔溃疡的一个病例哈，就是最后癌变的一个病例那就是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只有45岁的一个男性哈那么他舌头上其实在很多很多年就一直反反复复的出现溃疡那么每次溃疡可能1周到2周他就好了他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那么3个月之前的话他那个溃疡哈又再次出现了，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也许会好，然后自己就是用一点溃疡散，但是后来我问他你溃疡散的成分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在村里拿的是偏方他们说能好，然后我就抹了，
1: 这不是一种成药制药啊
0: 对好多人都是我去找偏方去他一定能好结果呢那个溃疡没有变好但是疼痛感他的确是缓解了这种疼痛感在这3个月当中是逐渐的缓解，最后演变成舌头发麻但是他那个溃疡面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那种像菜花一样的表现，大家见过菜花吧
1: 就一个凸起一个凸起那样的，
0: 就是很多小粒粒
1: 疙里疙瘩的
0: 对，又像桑葚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前来就诊了，我当时一看他这个舌头将近舌侧缘1/3的舌头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像菜花一样的病变，那么摸到他的颈部会摸到一个很大的淋巴结，
1: 他自己看不到他舌头上的病变吗？
0: 看得到呀，
1: 但是他没有想说，他觉得可能也是正常的，
0: 因为有偏方呀偏方可以好呀
1: 哎呀这偏方是治大病嘛，偏方害大命嘛，
0: 对对对
1: 是吧，这还得是这，所以他就没太当回事儿是吧，
0: 对来了之后我立马在门诊取了个病历然后就是提示鳞状细胞癌我说没有办法咱们赶紧住院吧住院做手术，最后切走1/2的舌头，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1/2的舌头切除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语音问题，
1: 对发音不好
0: 对说话怎么办后来我说咱们就取一块吧，从胳膊上就是从我们的前臂上取了一块皮带着肉带着血管
1: 可以移植过来
0: 对我们把它转移到口内补上它那剩下的1/2的舌头然后因为我当时怀疑它有淋巴结的转移嘛那么做完颈清之后验证了我们这个观点哈就是有淋巴结的转移，
1: 这个会转到哪儿呢，
0: 就是颈部的淋巴结是最常见的一个转移的途径那么颈部转移了以后才会到肺才会到脑这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那么所以术后给予了他将近33次的放疗那么他对于那个一开始想给他一点化疗药嘛，他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去让他做靶向他又没有靶点那就放疗。

0: 密切随访嘛，
1: 嗯，
0: 术后两个月复查一次，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复查一次，
1: 嗯，
0: 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1: 哦，
0: 啊，这个大哥就是活得很好，
1: 真是早发现早诊治的好处啊。
0: 他其实已经是中期了。
1: 哦，他是中期了啊。哦，
0: 对，中期了我们也可以活得
1: 很好。刚才你在说那个手术的那个比方切掉一半的时候，我还是特别揪心，我还觉得，哦，这咋整啊？现在看来后面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
0: 功能修复
1: 啊，来帮助他。
0: 对，我们是有办法的。
1: 嗯，可能他现在这个发音什么的会。补上来吗？或者会受一点一点影响吗？
0: 哦，多少会受一点影响啊，
1: 哦哦！
0: 但是他在慢慢的做语音训练
1: 啊。那，哦哦，相比于对于生命的威胁来说，这样的一点，失去可能对他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对，就是他的发音哈，我们是可以听清楚的。
1: 哦，
0: 比如说我要吃饭，我要去哪里，正常的交流是可以的。
1: 嗯啊，那如果他这个，比方说他发现的晚了。啊，我们不拿它来病例，或者我们说这个口腔癌，可能很多朋友也觉得，哎，这溃疡嘛，啊，或者它会进一步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它的危害，嗯。
0: 如果说他到了晚期的话，他可能就咱就拿舌头来说，
1: 嗯，
0: 现在二分之一是吧？
1: 也就是说，这口腔癌其实有的是长舌头上，有长其他地方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嗯，咱就说舌头，它会越来越大，嗯，最后把我们的嗓子眼堵住。
1: 天哪！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会出血。
1: 出血，要因为它太薄了，黏膜是吗？
0: 不是，恶性肿瘤，它就到后期就有可能会出血
1: 啊，
0: 啊，然后人可能就会因为血进到气管里面呛死，或者是就是呼吸不畅，呼吸困难。
1: 哦，
0: 嗯，
1: 所以是这个。
0: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嘛，
1: 嗯，可能到那个到后期的话，大家会更加敏感，会来看病，因为他的症状太明显了哈。
0: 哦，对。
1: 但是那个时候是不是手段或者措施相对来说就会受限呢？
0: 嗯，但是它的治疗的话，其实所有癌症的治疗都是一个序列治疗。
1: 嗯
0: 啊，我们不能说推崇手术哈，但手术的话，它肯定是它的核心的治疗方法。
1: 嗯，
0: 那么手术完了之后，要根据它的病理的情况，
1: 嗯，
0: 然后要做放疗、化疗、生物治疗。
1: 嗯
0: 啊，这叫一系列的序列治疗。
1: 嗯，
0: 那么根据这个大数据在推哈，对于这个从早期到晚期的所有的口腔癌的患者，那么他经过综合的序列治疗之后，他的生存率是能达到60%以上的。
1: 哦，
0: 啊，
1: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早发现早诊治还是很好的。
0: 对对对，
1: 嗯，咱们科室就主要接诊的口腔癌患者的科室是吗？
0: 我们口腔颌面头颈外科的话，它分很多个亚专业。
1: 嗯，
0: 那么我们是那个头颈肿瘤专业。
1: 嗯，
0: 所以我的主要接诊对象就是我们的口腔癌。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好多这个口腔溃疡到您这儿看看是不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他可能就
0: 对的对的
1: 确定是吧？
0: 嗯，
1: 那引发这口腔癌的原因都有哪些呢？就什么样的人是咱们这个口腔癌的高危人群呢？
0: 那么引发口腔癌的话，它会有很多个原因哈。
1: 嗯，
0: 首先一个就是那个咱们说的溃疡。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这个比方说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同事还在咨询溃疡的问题哈。小朋友也会溃疡，大人也会溃疡啊，老年朋友们可能也会出现溃疡。
0: 嗯，
1: 那这个口腔癌的人群跟这个主要的发病年龄是集中在哪儿呢？
0: 口腔癌的话，我们其实最小接诊的就是教科书上说40到50岁嘛。
1: 哦，
0: 但是我们接诊的最小的舌癌是20岁。
1: 哦，
0: 那么年纪最大的癌症，它是一个甲癌的，是86岁的一个老爷子。
1: 嗯，我忽然觉得这个病可能发展的还挺快。你看，这一般的我们其他的好多肿瘤是，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哈，这20多岁应该就是说，他只要反复的刺激或者是有什么原因一下诱发，他会很快进展，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的对的，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这年轻朋友们还是挺得注意一下哈，包括可能到了后面的一些中年朋友啊，老年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原因。那他那个原因，这个一个是溃疡啊，
0: 对，溃疡是一个方面。
1: 嗯，
0: 其实那个主要的问题还是跟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是有关系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高危的因素是吸烟和饮酒。
1: 哦，
0: 啊，那么吸烟和饮酒的患者，就是那些个人群的话，他们罹患口腔癌的这个倍数要高于正常人的12倍。
1: 天哪，这个数可不小。嗯，
0: 对，它主要的问题是它的尼古丁。
1: 嗯，
0: 啊，尼古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咀嚼槟榔。
1: 嗯，
0: 那么槟榔的话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的致癌物。
1: 嗯，
0: 它里面含有的某些成分它本身就是有毒性的，它会损伤我们的口腔细胞哈。同时它这个槟榔纤维粗糙嘛，反复摩擦啊，也会就是导致我们口腔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嘛。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口腔卫生不好。
1: 嗯
0: 啊，大家觉得口腔卫生跟我的口腔有什么关系哈？
1: 嗯，
0: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刚才我跟您提到，它有可能会有慢性炎。

0: 正刺激嘛，就是牙周病的患者，我牙齿松动了，长期的反复的周围牙龈的红肿溢脓是吧，我就是不拔，我就待着。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拔了这颗松动牙，我旁边牙我就像米诺骨牌一样就松动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病灶我们不去除，长期炎症刺激，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鳞状上皮化生，出现一个鳞癌，就是鳞状细胞癌。所以说口腔卫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口内吧，有一些不良的修复体，尖锐的牙尖儿，刺激，就是咱们的溃疡，一方面是咱们因为自身免疫系统产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尖锐的牙尖儿去刺激产生的。最后一个就是病毒感染。其实病毒感染这个问题哈，近些年也是发病率相对高一点，就是那种HPV， 比如说像 HPV16 跟 HPV18。但是这种病毒哈，它导致这个鳞状细胞癌，它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可以就是只能作为是一个诱因，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黏膜病嘛。我们常说的，我们这个口腔黏膜里面有白斑、红斑，还有红斑相间的一些黏膜的变化，也都可以会导致这些个癌症。像其他的还有一些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个营养问题。我刚才说了要营养均衡。你看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这些其实都有助于什么呢，就是抗癌。所以以前讲的时候就说，我们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比如像胡萝卜、西红柿，这些还有糙米，是吧，要保证你的膳食的一个均衡。还有日光的照射哈，我们为啥说要做防晒，首先就是日光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颌面部皮肤的一个叫什么基底细胞癌啊，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的唇癌。
1: 就是说多照其实对这个是不太好的，是吧？
0: 对，我们要防晒。尤其是夏天啊，当然这种发病一般是集中在什么，集中在长期日间作业的那些个工作人员上，对，户外人员上。这以上呢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些高危的因素。
1: 这个我觉得有牙不拔呀，或者说那个不太重视这个事儿，这大家得关注哈。因为我们身边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是觉得麻烦，另外觉得我错误着还能用，可能就拖一拖，是吧？
0: 对，
1: 但确实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隐患，还是要找一个这个专业的医院给咱们规范的去治疗啊，防止它带来后面的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小的风险啊。
0: 好，
1: 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癌呀、或者口腔里这个白斑的相关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来留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口腔健康当中的恶性肿瘤啊，就是口腔癌。为大家邀请到的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小燕张主任。张主任在于这个口腔癌的早诊早治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各位如果有关于这个口腔癌方面的相似的问题啊，或者你说哎我经常会溃疡啊，要注意点什么想要咨询呢、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啊，03119610043，03119610043啊，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0: 啊，您好，
1: 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疾病的早发现的问题啊，就口腔癌有什么样的早期信号吗？需要提醒我们引起关注的。
0: 嗯，那么第一个咱们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警惕的一个信号就是赖着不走的口腔溃疡
1: 啊。
0: 我们普通人偶尔也会长口腔溃疡，但是一般就是有一点疼，一周左右自己就好了。那么需要警惕的那种溃疡就是超过了2个星期还没有愈合的迹象，
1: 嗯，
0: 它也不缩小，它也不消失，甚至开始慢慢变大，它的边缘也开始不太平整，摸起来有点硬硬的，就类似于那种火山口、
1: 嗯，
0: 大家知道火山口是什么样是吧，就是中间凹陷
1: 啊，
0: 周边就是凸起然后有点硬的那种，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口腔黏膜颜色和质地的一个改变，就是您可以张开嘴巴照照镜子看看，如果发现我们的就是咱们腮帮子呀舌头呀牙床子上哈黏膜出现了那个不能擦去的白色斑块哈，红色斑块或者是红白相间的混杂的斑块，甚至是会出现那种褐色或者是黑色的改变，大家就要留意或者是原本光滑的黏膜的表面突然鼓起一个包块，
1: 嗯，
0: 而且它的表面的黏膜很粗糙，像小菜花，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菜花状哈，
1: 嗯，
0: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常见的一个危险信号
1: 啊。
0: 第三个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麻木或者不舒服，就比如说在口腔的某个固定的位置，你没有碰它，也没有溃疡，却总是感觉到隐隐的疼痛，或者是感觉舌头、嘴唇有一小片的区域发麻迟钝，就像打了麻药却没有完全消退的那种感觉哈，就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恶性的肿瘤，它侵犯神经的一种表现。第四个就是舌头变得不听话，功能出现了一个障碍，如果突然感觉到舌头活动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
1: 嗯，
0: 那么导致说话有点大舌头，含糊不清，
1: 嗯，
0: 或者是平时很轻松的一个咀嚼吞咽的动作，现在做起来就很费劲，
1: 很
0: 不舒服，
1: 像脑梗的症状是吧？因为我们脑梗也讲那个脑梗120，卒中120也有这个，说你舌头，
0: 对对对，也有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信号而已
1: 哦，所以要辨别一下啊，
0: 对，辨别一下
1: 啊
0: 啊。那么第五个就是摸到它颈部有一个无痛的肿块啊，就像我们说的刚才有可能说
1: 是属于扩散了或者进一步发展了是吧，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原发的一些病变不是很明显，但是颈部的一个淋巴结转移的情况却出现得很早
1: 哦，
0: 啊，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哈，
1: 嗯。
0: 第六个就是口腔内它不明原因的一个出血，
1: 嗯
0: 啊，咱也没有受过任何的外伤，就是没有尖锐的食物突然之间就出血，
1: 也是像牙龈出血那样的吗？
0: 啊，不是那种，它是局限性的，啊，局限性的某个部位，然后有凸起，有肿块，
1: 就不明。咱们也不是说刷牙的时候或者不明，它就出血了，
0: 对，它自己就出血了。
1: 它会很多吗？这个量？
0: 对，量会很多。
1: 哦，
0: 啊，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癌的话，鳞状细胞癌只占80%。
1: 哦，
0: 它还会有其他的恶性肿瘤，比如说像肉瘤或者其他的。
1: 哦，两也是恶性，
0: 也是恶性肿瘤。
1: 哦，
0: 啊，鳞状细胞癌只是它一大部分最常见的那一部分
1: 哦，
0: 啊，
1: 这个算是比方说风险比较大需要我们重视的吗？还是只是说它的比例比较大需要我们重视
0: 的？嗯，就是说遇到我刚才说的那六个危险的信号，大家要及时过来就诊
1: 啊，
0: 就不要掉以轻心。就像我说的，我总是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很快它就会好。不能这样就出现了这种异常信号就赶紧过来就诊。挂个号码也不是很麻烦的事情，
1: 特别是你发现它没有很快好的时候，就得看看是吧？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个比方刚才您说那个溃疡啊，或者是它会跟在我们舌面上的位置有关吗？你看有的人是舌尖溃疡，因为我们接触中医，他会说你可能会有心火啊。有的人是可能舌两侧，有的人说舌后面，跟这个位置会有关系吗？就是这个恶性，
0: 一般情况下它会受到一些摩擦
7: 啊
0: 或者刺激，它才会发生癌变
7: 啊，
0: 就是它好好的癌变这种概率不是很高
7: 哦，
0: 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这个问题啊，但是有尖锐的牙尖去摩擦大家一定要注意
7: 啊，
0: 要提早去把这个牙尖打磨掉
7: 哦
0: 啊，
7: 就防止它本来是良性的，你老摩擦摩擦激发它一些不好的反应，
0: 恶变了
7: 这是需要哈。哎，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听众朋友特别关心，说这个口腔溃疡和您刚才说的口腔癌上面的那个溃疡，它怎么区分，有什么区别吗？
0: 就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口腔溃疡，就担心它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癌性的溃疡。
7: 对，因为我接触的这口腔溃疡的朋友吧。他好像是得了慢性口腔溃疡似的，他就是哎，他就不停的口腔溃疡，像您说的，然后可能好几天，哎，他就，可能有点心火呀，或者情绪问题，他就又口腔溃疡了哈。他还是比较担心，说我这个到底是良性的还是特别？很多口腔溃疡朋友，我发现他不是说我们一过性的把咬了一下舌头，可能他好像就像您说，隔几天他就口腔溃疡，隔几天还是挺让人揪心的这个事儿啊。
0: 但他绝大部分是良性的，
7: 绝大部分是良性的。
0: 对，那么。这个普通的口腔溃疡跟癌性溃疡，它其实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做一个初步的辨别哈。第一个就是看一下它的愈合时间，我刚才咱们两个人一直在反复强调两周这个时间点，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间数据。那么第二个就是疼痛的程度。那么普通的口腔溃疡，它会出现那种直接的接触性疼痛，那么等它慢慢愈合的过程中，这种疼痛感它就会减少甚至消失，就没有了。
7: 是，
0: 但是癌性疼痛不会，它有可能它的疼痛缓解了，那么用舌体的一个麻木来替代这种疼痛感。
7: 哦，它虽然不疼了，但是像您说的麻或者没感觉，
0: 对，
7: 不受控制之类的啊。
0: 对，再一个就是看溃疡的形态和边缘。那么普通的溃疡它是软的，它不会出现周边那种火山口状的硬结那种表现。这是一个那个关键点。再有就是咱们要看它溃疡周围的这个环境。普通的口腔溃疡的话，它周边的黏膜是光滑的。是健康的粉红色，它没有其他异常。那么癌性的溃疡的话，它周边的那个黏膜一般是粗糙的，甚至伴有一定的黏膜的病变。
7: 这个我们用肉眼就能看出来吗？
0: 能看出来。能看出来。最后我还是要强调最后一点哈。那么自检它只是一个初步的参考，绝对不能说用来那个进行自我诊断哈。如果大家出现了这种两周没有愈合的溃疡，要赶紧来我们医院就诊。可以就是来我们科，我们去看一下它是不是有恶变的倾向。如果是的话要切掉。把它切除，
7: 小范围的是吧？
0: 对，小范围，
7: 根据他这个早发现的这个范围，
0: 对对对，在门诊上做非常小的一个手术。
7: 那比方说我们去医院，要是确诊这口腔癌，需要做一什么样的检查呢？
0: 那么来医院的话，首先的话，我们要先做上一个临床的一个检查。我们会根据他这个病变的部位，我们会做一个口腔颌面部的检查，然后再做一个颈部的检查。然后这时候呢，医生其实心里他已经对你这个病变有一个初步的考虑。我们再做一个病理型活检。如果说这个病变范围就比较小，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住院，咱们去做一个切除活检，就整个把它切除掉。术中的话，我们做一个快速的冰冻，如果提示这个东西已经有恶性了，有恶变了，我们可能就要扩大切除。比如说舌癌的话哈，有可能会做颈淋巴结清扫术。那么舌癌为什么要做颈淋巴结清扫术哈？舌头我们都知道每天都在说话，在吃饭，它是不是在动？那么舌癌的肿瘤细胞它就增生比较活跃，特别容易出现淋巴结转移。所以我们要做预防性的颈淋巴结清扫。那么对于那种溃疡，我们看着哈，可变可不变的那种，我们可能就在门诊给他取病理了。门诊取了病理之后一看是良性的，没有恶变，那么可能会建议他去黏膜科，咱们再局部用一些药物，可能慢慢的让他去愈合。
7: 所以这个还真是专业的，跟咱们平时自个儿在家那个不是不可同日而语，是吧？
0: 然后下一步的话，可能还会建议他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CT， 核磁，甚至说是 PET CT， 都是有可能的。
7: 这个是比较系统的治疗了。
0: 对对。
7: 还有听友想要咨询，比方说，和口腔癌的患者
1: 一起吃饭会有被传染的风险吗？啊，郑主任
0: 啊，的确有很多那个患者家属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就像刚才咱们说他的病因 HPV 感染嘛，
1: 哦，
0: 就是近些年来大家都在关注 HPV 感染，它跟什么宫颈癌呀也有关系，是吧？
1: 嗯
0: 那，那么其实我刚才说了 HPV 的话，它其实只是一个高危因素，它不是说是一个绝对的因素哈。那个，而且 HPV 感染以后的话呢，人体的免疫系统它基本都能将它吞噬掉，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1: 嗯
0: 啊，那么口腔癌它本身它不是一种传染病，它和我们就是熟悉的流感呀什么的，它不是一样。

0: 这不是，其实不是只有口腔癌的患者是这样的哈，所有就是罹患了一些重病啊或大病的患者，他人的一些陪伴呀、关怀呀、帮助啊，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属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大的啊。
1: 对
0: 啊、这个是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来看看关于啊听友们咨询的一些治疗的问题啊，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了，我们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来抓紧问一下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治疗的问题。张主任，你像这个口腔癌的治疗，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手术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它可以治愈吗？就是上来就是手术是吗？发现了。
1: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大家要记住一点哈，口腔癌它这个治疗效果，它和发现的早晚、治疗是否规范彻底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啊。一般来说，越早发现它治愈的希望就越大。我们通常用一个五年生存率来衡量我们治疗的效果，这是我们口腔癌专用的一个五年生存率。它的意思就是患者治疗以后，他五年他依然在健康生活的一个比例。那么对于早期的口腔癌，我们前面说过了哈，他如果及时进入了即使有了规范的治疗的话，那么这个比例可以高达85%以上。那么对于这个晚期的患者的话，我们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统计，但是对于早中晚期患者来说，他的五年生存率哈，现在可以达到60%左右。其实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0: 也就是大家老问我们说的是五年生存率，说我们就五年吗？不是这样的，
1: 不是，
0: 五年之后你就慢病管理了，相当于他的复发率就会降低的更低，
1: 对，就非常低了。所以说面对口腔癌，我们首先要有信心哈，尤其要树立一个早发现早治疗的一个理念。当然您提到的复发的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口腔癌它确实存在一定复发的几率。那么复发可能会出现在原来的部位、附近的淋巴结，甚至身体的其他的器官。但是这些并不是说我们就束手无策哈。那么有效的降低复发的风险，在于规范的治疗和坚持复查。那么治疗上呢，我们要强调首次治疗就要尽可能的将它切除干净。那么以前的时候，我们在手术治疗的时候，可能切除，好多医生切除没有那么就相对保守一点。为什么？它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修复手段。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游离皮瓣移植。
0: 对，就少切点儿，别影响您之后的事儿，
1: 是吧？整体来说，就是游离皮瓣移植在河北省其实好多年前嘛，它没有这么先进。所以我们就是靠在尽量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我把它切除干净，然后术后进行放化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对于游离皮瓣移植的这个手术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了。我们现在就平均一个月得有个十几二十例吧，就这样做，就是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在我们的范围，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不会有这么多发病率啊。可能到科室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对，今天上午我出门诊就有三个患者过来。
0: 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健康意识要提高一些。
1: 对对对，因为下周一周要开四个皮瓣吧，就是四个口腔癌的患者。
0: 真的是。
1: 那么你有了这种游离皮瓣技术的话，你在切片发灶的时候，你可能就更有信心了。就好比说舌癌，我切掉1/3的舌头，我没有关系的，我可以通过我的骨腔
0: 先保证这个治疗效果。
1: 对对对。

0: 对，我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复重建。
1: 哦，
0: 但是前提是你要第一次把原发灶切干净，这个非常的关键，
1: 要不然第二次会更麻烦，是吗？
0: 对对，
1: 嗯，
0: 啊，曾经以前也有患者质疑你，你看我这个病变看着就舌头只占三分之一左右，你为什么要给我切这么大？
1: 嗯
0: 啊，其实这个舌体哈，舌体它本身没有淋巴结，但舌体下方就是口底肌肉的附近有很多隐匿的淋巴结转移通道，那么每次复发都是从那个点开始复发。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有些医院他不敢切那个地方？
1: 嗯，
0: 你切了之后如何去修啊？
1: 嗯，要重建。嗯，
0: 对，它要重建。那么你有了游离修复技术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着原则去把它切干净，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修复它。
1: 嗯，
0: 其实到最后功能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嘛，第一次治疗其实你的切除干净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
1: 这是大家说的这个关于是不是能治愈和这个会不会复发的问题啊。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听友在群里留言，他说，嗯，这个张主任好，我的牙床子的外面挨着鼻子那儿呢，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白点儿，还有两三个月了也没有好啊，有一点点疼，他应该怎么做呢？他说这个50岁的女性，不吸烟不喝酒，口腔卫生也挺好啊，但是这是他自个儿认为的啊，应该是还不错是吧？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在挨着鼻子那儿。
0: 挨着鼻子，牙床子的外面，是口腔
1: 牙床子的外面啊，那外侧呗，可能是口腔里，是应该是口腔里面吧，
0: 口腔里面
1: 啊。他说有一个小白点儿啊，
0: 嗯，这个有可能是根尖的炎症，也不一定就是口腔癌
1: 啊。
0: 你可以让他那个到时候去门诊找我看一下也可以
1: 啊，
0: 或者把我的工作微信留给他
1: 啊。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外地的听友哈，保定高碑店的朋友们哈。
0: 对，可以把我工作微信留给他，我们再。不占用大家的时间
1: 啊，如果这个就是如果是您判断的那种问题，他应该用一点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那样的话就需要去口腔内科了，
1: 啊，
0: 做根管治疗。
1: 哦
0: 哦，但是我们要先拍影像片。
1: 对，因为您说的这个还比较抽象，我觉得。
0: 对，对，影像学的片子我要有相关的检查。
1: 你看他说的这个挨着鼻子那儿有一个小米粒大小的白点儿，我就拿不准啊，牙床子的外面，那我就牙龈上呗，是吗？
0: 对对
1: 啊，如果是那儿的话，嗯，是这样的，是吧？
0: 嗯
1: 啊，您可以用这个方法在您就近的医院啊，或者来口腔医院看看都是可以的啊。
0: 嗯嗯，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咨询的问题啊。
0: 嗯。
1: 嗯，还有啊，比方说治疗之后哈，
0: 嗯，
1: 我们如果说是影响了这个患者的口腔功能，是不是会影响？刚才您说有修复的，有也有影响的是吧？他怎么样来恢复呢？这个事儿？
0: 嗯，就是他对于这个切除范围比较大的，他的确会有一定的影响哈。
1: 嗯，
0: 当然有一些是短期的，大部分是短期的，比如说咀嚼呀、吞咽呀、言语啊。你就比如说舌头切除以后会影响他的发音和他的吞咽。
1: 嗯，
0: 那么做了颈清以后可能会出现肩部的一个活动的障碍。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哈。我们说了，舌体有了修复，那么它健康的舌体组织，它可以带动我们的皮瓣进行活动。
1: 嗯，
0: 那么经过一定训练以后，吃饭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语音的话，可能多少会受一点影响，但是也不会像大家想的，我切了这么多舌头，我是不是说不了话了？
1: 嗯，
0: 没办法跟家里人沟通了。
1: 嗯，
0: 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啊，最起码它是可以沟通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颈倾所引起的肩部活动的障碍，我们可以通过爬墙运动呀，或者是其他的训练对它进行一个恢复。那么他患者在出院的时候，我都会教给患者我们如何去康复这件事情啊，这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1: 啊。
0: 那么康复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这个患者呀、家属呀、医生护士我们共同努力的啊。这个我相信做了修复重建以后，大部分患者功能还是可以保证的，大家不用很担心这件事情。
1: 嗯，
0: 啊
1: 啊，还有哈，比方说我们要是看肿瘤的话，特别愿意大家就慕名而去一些肿瘤医院哈。
0: 嗯，
1: 我们科室在治疗这个口腔癌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色，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我们这个团队吧哈，就是首先就是我当然我所有的口腔颌面外科的医生他都是比较负责任的。
1: 嗯
0: 啊，这个整个河北省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我们也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团队从接诊到患者做完手术，术后出院，然后术后的康复，包括其他的辅助治疗，我们都是一个有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我们会一直追踪。
1: 嗯
0: 啊，不会说手术做完了我们就不再管这个患者了啊。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是 对患者还是密切随访吧。
1: 嗯
0: 啊，会比较关注患者术后的他这种康复的状态，我们做的是比较细的。
1: 这个康复的状态不就是其他医院有可能就是不再就是继续给他做康复了是吗？
0: 可能他们会出现一个科室的脱节
1: 啊、
0: 啊，我们专科医院吧，它本身的话，它可能不具备其他的科室，所以我们对于其他辅助科室的这种紧密连接，我们更重视一点
1: 啊。
0: 就比如说术后需要放化疗哈，我们会跟我们合作的一些肿瘤医院的肿瘤内科的医生会沟通，甚至画靶点，啊，我要画在什么部位，你大概用什么样的剂量，那么我会进行沟通，那么他的方案会发给我，我们有的时候会请我们就是医联体的，比如说北大口腔医院呀，或者上海第九交通人民医院呀，这些更高级别的跟国际水平接轨的这些医院，我们会进行一个线上的MDT 讨论。
1: 就各司其职是吧？我们的专业是在我们这一块儿，然后放化疗呢，我们还会找更专业的放化
0: 更专业的医院、但是它肯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1: 啊、
0: 我不可能说我做完手术了，然后这一剩下的工作我完全交给你肿瘤内科去做，那是不可以的。就是说，也不是说你们肿瘤内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要会请这个跟国际接轨最高水平的医院要给我们拿方案，咱们共同讨论、这个方案。如果说九院那边他会觉得这个方案我们可以，那我们就把它做下去，就是可以让患者在我们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我们接受到全国最高水平的一个治疗。
1: 现在在家门口，那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级的哈，这个水平的医生是已经成为了更多特别多的这个省会市民的一个心愿哈，也在慢慢的实现。很多的医院我们发现啊，也在请更多的优质的资源、优质的专家，
0: 对
1: 我们
0: 来落地我们河北。
1: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张主任就聊到这里了哈。也有听友问说，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呀、出诊地点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我的出诊时间大家可以去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互联网医院去挂我的号。我一般情况下会周二、周三、周五还有周末的一天。
1: 周二、周三、周五。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周六日任一天，可能不一定是哪天。
0: 对我们会倒，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手术，比如下一周哈、下一周我排了四天手术，可能门诊就要稍微停一下。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张主任哈。如果那天他的号挂满了哈，我们那个比方说我们是燕赵大医生的听众，可以给我们加号是吧？
0: 那当然
1: 了，
0: 肯定给你们加号。
1: 给大家一个福利哈，大家可以比如说去了发现哎不好挂号，或者说当天的号已经满了，因为这个主任们的号都是有数的是吧，如果您临时去了可以来说一句。
0: 对，或者是跟您这边联系嘛，然后要到我的工作微信。
1: 都是可以的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了，今天的节目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今天我们是关于这口腔癌早识别和治疗的一些内容。哎，其实总结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早发现呢就靠我们的留心去看是吧，早治疗呢就靠咱们不拖延哈。我们把我们信任的专家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在线下找到他。哎，所以还是得记住哈，比方说两周不育的溃疡啊，还有这个出血的肿块啊哈，别当小毛病去忍哈。如果发现这些情况，还是及时去口腔科去检查啊，早干预和这个的这种行为吧，它的治愈率会远高于我们的中晚期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来进行回听回看啊，也欢迎各位来加入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一起来交流健康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经典，听音乐经典，假日特别放松，特别放松。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越听越经典。今晚我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我是高芳。我们用一首首熟悉的经典老歌，致敬时光，致敬生活，致敬每一个认真努力的你我他。这些旋律呢，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温暖又有力量，轻松又治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让经典陪伴你的平安顺心，自在欢喜，万事皆安。

Alhamdulillah.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给您分享这么一起最诡异的航海失踪案。
1: 19世纪初，英国政府为了缩短从欧洲到东亚的航程，决定开辟西北航道。1845年，航海家约翰·富兰克林接受了这一挑战。英国海军给予他两艘当时最先进的战舰，幽灵号和惊恐号。船长和船员们信心满满地出发，但为何迟迟未归？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最神秘离奇的航海失踪事件。
0: 有这么两艘航海船，一共是129人，在北极探险的时候，所有人都神秘失踪了。而这个船呢，却凭空的出现在上百公里之外，完全的偏航了。有目击者说这两艘船呢，都受到了恶灵诅咒，船员们集体的发疯失神，自相残杀，甚至是同类相食。100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极其稀少线索当中在寻找真相。万幸，前些年的时候，真相找着了，有关于是不是恶灵引起的，也可以解答了。咱们先把这个时间给它回拨到公元1848年。在北极圈的威廉国王岛上，有这么一个当地人，就是因纽特人呢，这是一小伙，神色紧张。他说自己亲眼看到了传说中的图皮拉克恶灵。这个因纽特小伙啊，连说带比划说，有一群穿着水手服的白人安静地排成一队，在一望无际的冰面上，就跟丧尸一样在行走。忽然间呢，他们相互撕咬，嘴里边发出奇怪的声音，还有的用刀在割伤着自己的皮肤，手脚扭曲成了诡异的弧度，对着空气谩骂说，魔鬼滚开，好像每个人都在拼命躲避着看不见的物体。那根据这个小伙的描述，可就印证了因纽特人从上古时代就在流传着的图皮拉克恶灵传说。这是一种诡异的诅咒，巫师呢用禁忌魔法把婴儿的尸体炼化成只会复仇的恶灵，会附身在擅闯北极圈的人的身上。被附身的先是神志不清，然后就是各种惨死的状况。当这个被附身的人死了以后呢，恶灵又会寻找新的宿主。所以当这小伙儿看到这些船员奇异而又可怕的举动之后，吓得是落荒而逃了。其实他并不知道，他所看到的这群人呢，就是失踪的富兰克林探险队的船员。这个探险队后来果然就失踪了。距离这个小伙发现这些船员的11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859年，搜救员麦克林托克奉英国政府的命令来到北极寻找富兰克林探险队。他得向当地人打听啊，正好问到了这个因纽特小伙。这小伙回想起当年所见到的，哦，你说的那种装束，那种衣服，对，就是这么一伙人，但是他们受到诅咒了。麦克林托克当然不会相信什么诅咒，他赶紧就在周边在附近开始搜寻。就在这个小岛上，果然就发现了这么一堆人为搭建的简易的棺材，而棺材里边竟然是躺着一封富兰克林探险队的航海日记。打开日记仔细一看，里边记载的内容啊，也是让他头皮发麻。刚才他听这个小伙描述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害怕，就觉得你们这儿北极圈因纽特人没见过外边的世界，没知识，没文化，整天盛行这种巫术，所以你看见什么都奇怪。当这个搜救队员看到这个航海队的航海日记以后，鸡皮疙瘩就全冒出来了，这恐怕是世界航海史最为诡异的日记。您看，首先这日记呢分为两部分，第一段日记大概写的就是船上食物充足，大家伙高高兴兴载歌载舞。

0: 且顺利。第二段日记上又写着，弗兰克林船长在前半段日记写完以后又过了半个月就去世了，船员也是接连暴毙，恐怖在蔓延。这个探险队做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操作，就是弃船而去，徒步而行。在北极圈弃船，这跟自杀有什么区别呀？根据前一段的日记，船上各种的食品、吃的、喝的、用的都是非常充足的，哪怕就是哪儿也不动，在这儿坚持个一年半载的完全没问题。那你冒着北极的严寒徒步离开这个船是为了点什么呢？前边还好好的，这船长不到半个月就离奇死亡了，其他的航海队员也接连暴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遗弃的船只到底去哪儿了呢？想当年的探险队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呢？很多人呢就开始相信，难不成真如这个因纽特人所言，探险队的覆灭是因为恶灵的诅咒？要回答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得打头说起。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呢给它拨回到1845年。19世纪以前，如果想从欧洲到亚洲走航海道路的话呀，只能是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又远又绕，不但是费钱，有的时候费命，大海的脾气没有任何的道理可讲。像我这个同龄的肯定是玩过一款游戏叫《大航海时代》，这是我玩过 MD 游戏里边最好玩的一款，我的很多地理知识呢都是从这款游戏里边学来的。我们小时候啊，有这么三种受人喜欢的游戏，一种就是在电视上玩的 FC 的游戏，一开机就喊小霸王其乐无穷啊，里边像什么魂斗罗呀、冒险岛啊、双截龙啊，还有双人对打的街头霸王啊，它承载了无数80后的童年回忆。第二种呢，就是游戏厅里边那种街机彩色屏幕带摇杆的，玩这种游戏就得投币，就得花很多钱了。这里边有什么铁钩船长、吞食天地、惩罚者等等等等吧。还有一种游戏呀，也是游戏机插到电视上玩，但是它那个游戏卡上呢能带电池，那叫 MD 游戏，那里边就有经典的《大航海时代二》。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暑假呀，每天晚上7点到9点写暑假作业。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表演给父母看，你看我多认真，天天的呀大晚上写作业呢。等到白天的时候，我妈下地干活了，我爸上班去了，我是脸也不洗饭也不吃，就沉浸在游戏当中，一个暑假下来眼睛就完全近视了。哎，我就记得玩这款游戏的时候呢，从欧洲到亚洲得绕那个非洲的好望角，摁这个手柄啊一直是摁下，半路上就怕遇见海盗，因为装备还没有攒起来呢。这是说到这儿了啊，说了两句题外话，既然说了题外话了，咱不妨就展开。有几位听友在微信里边呢曾经给我提建议，说老郭呀，你应该在节目里边更多的说说你自己的一些故事，分享一下你的经历、你的趣闻，包括你们节目组的台前幕后的一些小花絮。这个事儿吧，行也不行。行的原因是我在节目里边非常自恋的滔滔不绝，然后主角就变成我自己，这应该是没谁拦得住。说不行呢，是因为你看我们的听友呢有中老年朋友啊，有青少年朋友，还有跟我一样同龄的中年的朋友，大家伙的经历阅历也未必相同。您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大航海时代二》，如果您玩过这款游戏的话，马上能和我共情，如果没玩过的话，心里边肯定在骂街呢，别扯闲篇了，快点说这个诡异的航海失踪案吧，谁愿意听你嘚瑟那些游戏上的事儿啊？所以我这儿不敢敞开说。行，回到这个航海失踪案，欧洲到亚洲只能从非洲好望角拐过去，又远又绕，很多航海家都在想有没有更为经济和实惠的航线呢？全世界都在寻找这么一条能够让欧洲直达亚洲地区的西北航线。英国的探险家约翰·弗兰克林也打算找到这条航线。在公元1845年，弗兰克林船长用了吃奶的劲儿，终于劝说了英国政府同意他的北极之旅。这一次，弗兰克林决定直接穿越北极，抄捷径去亚洲， 拿下航海史上通关第一人的这么一个称号，成了下半辈子富可敌国，还能够名垂青史，甚至说搞这么一个一箭三雕，勘探一下北极的石油和矿产，再分这么一波油水。万一哪个小岛上没有人烟，没有野兽，竟然是一座黄金岛，那不更好吗？于是英国政府就觉得呢，出人、出钱、出装备，富兰克林，你做好你的指挥官就行了。就在这一年的5月19号，富兰克林就这么正式出发了。因为富兰克林早些年呢，曾经两次探索过北极，条件太差了，去了差点没回来。但这回不一样了啊，装备是神装，背后依靠的是日不落帝国。这船呢、那真是特别的豪华。首先，船头是用铁皮加固，耐磨抗造，也足以抵御极寒地区的风雪。如果只是海表面层结冰，这个船脑袋可以破冰，当然只能破薄薄的冰啊。而船上呢，还配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蒸汽机动力系统，在无风的条件下也能够嗖嗖地跑，最高能达到7.4公里每小时。您别觉得慢啊，那可是1845年，人家富兰克林呢还给船只加配了一大堆的系统，比方说淡水处理系统，还有取暖设备系统。您别看是去北极这种极寒之地，人家个船上啊有大量的补给，吃喝自由。船上有6万公斤的面粉，3万公斤的猪牛肉干，4000公斤的柠檬汁，4000公斤的巧克力，500公斤的罐头，8000坛子蔬菜汤，90公斤胡椒，还有数不清的葡萄酒。即便是这么多物品，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呀，这还都是开胃菜，小意思啊，吃饱喝足算什么呀，远航很寂寞，精神方面也给你们照顾到了。他还搞了一个小型的图书室，搬了1200多本的书籍。更让人兴奋的是，又装上了3000公斤的烟草。哎呦，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啊，你要给我安一图书馆，我觉得太棒了。你要是弄上6000斤的烟草，那我就得给你跪下了。当然，再次强调啊，吸烟有害健康。又说句题外话了，又是扯闲篇了。这个吸烟呢，现在在各种的影视剧里边，各种镜头里边，那是能少则少，因为这个爱好有百害无一利。以前的时候，烟草公司呢，因为不能够在大众媒体上做广告，所以他就花大价钱呢，让这个影视剧里边正面人物或者是反面人物呢耍帅抽烟。比方说那个周润发发哥用100美元的钞票点着了这个钞票来点烟，那帅的啊，令人发指。
1: 叫的真好听啊。
0: 还有国产007里边，周星驰穿着个睡衣，叼着个烟斗，揉着个铁球。
2: 你为什么问你
3: 什么事啊？
2: 你关着门在里面那么久，我敲门你也不回答，所以我撞门进来看一看。在洗澡啊？
3: 我没事，麻烦你帮我把门关上。
2: 想不到今天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3: 我是叫你出去然后再帮我把门关上。
2: Oh yes, well I'm sorry.
3: 出去呀、
0: 在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里边，女主角柳飘飘，就是那张柏芝啊，伴随着这部电影最经典的音乐，她有一个抽烟的动作，就是背对着周星驰，不上班你养我呀，就是那一段。
3: 干什么？
4: 走啊！
3: 是啊。
4: 去哪里啊？
3: 回家。
4: 然后呢？
3: 上班哦。
4: 上班行不行？
0: 所有电影电视剧里边被誉为是最爽的一口烟是生化危机三里。这故事的背景呢是全世界丧尸围城，卡洛斯开着一辆大卡车，这车上全是炸药，驾驶舱里边有这个雷管引爆器，也是需要用火点燃的啊。他开着这个车直接冲向丧尸群，然后这个车呢就翻了。这时候他就自言自语说，要是有根烟就好了。哎，事情也凑巧啊， 正好有一个他的朋友在这个驾驶舱里边啊藏了一根烟，然后呢把这根烟小心翼翼地拿过来点着了，抽了一口，在他抽的过程中呢，镜头给了超大的特写，就见这个烟头啊一红一灭冒烟儿。当然在点烟之前他先把炸药包给点着了，等他美美的抽完这一口，丧尸也拼命的往里爬的时候，这车就炸了。
5: I'll be damned. LJ, sneaky son of a bitch.
0: 咱们接着往下说，这艘这个航海船上竟然配备了3000公斤的烟草，您说多细心吧，这个旅途物资的配备得有多么的充沛吧，还有什么老式相机、手风琴、动植物学和地质学的研究仪器，愿意搞科研你就搞科研，愿意玩你就玩。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富兰克林带着24位军官、109位水手，从英国伦敦附近的格林海斯出发，预计来这么一场长达3年的北极之旅。根据计划，他会花上1年的时间穿越格陵兰岛西侧的巴芬湾，再经过兰开斯特海峡，再用剩下的2年时间呢，穿越当时地图上有关于北极的未知区域，来到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过渡带。最后呢，抵达彼岸的阿拉斯加海湾，顺利登陆亚洲。出发之前，富兰克林还搞了一个非常威武霸气的命名仪式，他把这两艘船呢分别命名为幽冥号和惊恐号。呵，这俩名字给起的啊。可是当时大家伙都觉得呢，这次探险是万无一失的，谁也不会想到探险队将会经历世界上最为可怕的诅咒，正如这两艘船的名字一样，在幽冥当中还带着惊恐。万众欢呼声中，这船就出发了。出了港口，天天的就开 party 呀，有的是吃的，有的是喝的，有的是酒。他们先是利用了2个月的时间，在暴风雨中按计划行驶到了格陵兰岛附近的鲸鱼群岛上，他们要进行最后一次补给，把所有的食物搬上船，最后再检修一下。因为一旦离开这儿，他们将驶入无人的北极地区，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补给了。富兰克林在这个小岛上给大家伙就地放了1周的假，好好调整心情，好好玩去吧，浪去吧。结果放假刚放到第二天，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船员比尔啊，小心翼翼的、怯生生的和这个富兰克林就说呢，说自己感觉到有些心神不宁，总感觉有点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富兰克林一听，小伙计，什么丧气你就说什么是吧？年轻人呢，不要想太多啊，你只是太兴奋了。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不幸的事儿真就出现了。包括敲门的那个比尔在内，还有另外5名船员莫名其妙的就染上重病，只能是被送回英国老家去休养了。船长富兰克林一瞧，那既然你们要被送回去，你们大家伙啊都给自己的亲人写封信报个平安，把这些病号送回去的时候呢，书信一块也带回去。谁能想到啊，这些船员们给家里写的信竟然就成了遗书了。且说临别之际，得了重病的比尔呢，一反常态的死死地拽住了富兰克林的双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做啊，就是感觉到心很慌。他能把自己所有想到的祝福全都说给富兰克林听，他们就被送回英国去了。1845年7月12号，余下的129名船员，在富兰克林的带领之下，正式向北极就出发了。富兰克林作为幽冥号的船长和总指挥官，下令船只全速向巴芬湾方向前进，他势必要征服北极，顺便呢把航海地图上北极无人区500公里范围内的地图给开荒完毕。船员们也是摩拳擦掌， 因为他们是来开创历史的。暗中交代一下，这艘船上的水手啊，

几乎全是英国的底层人民，吃不饱饭也养不起家。而只要随船出发这三年，管吃管住给工资，回到英国以后呢，就能够彻底逆袭，最起码成为中产阶级应该没问题的。那时候船上所有人呢，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能被选进探险队本身的概率就很低。可他们压根儿也想不到，真正幸运的是那五位被送走的生病的人，而他们这些出发航行的129人将会经历这辈子最为诡异也最为可怕的事情。当然了，一开始还是蛮顺利的，幽冥号和惊恐号在7月29号就正式抵达了巴芬湾。富兰克林还远远的跟几艘欧洲的捕鲸船打了招呼。 Hell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说到这儿，咱们再唠上五块钱闲篇啊。话说80后90后在学外语的时候，尤其是学这个英语啊，这课本里边呢，里边有什么韩梅梅、李雷，还有一个鹦鹉叫 Polly。刚开始学的这个问候语呢，就是 How are you? 意思就是你好吗？课本里边给的回答就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挺好，还行，谢谢，您呢？对方回答 I'm fine too, 我也挺好。这就形成了制式的问答了。只要外国人一问这批80后、90后 How are you? 对方就跟这个背课文的机器似的啊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这就如同于什么呢？外国人学咱中国话打招呼，第一句是问什么呢？吃了吗您呢？其实这种问候早就过时了，所以很多外国人呢，见了中国人以后，他就偏偏的问这句 How are you? 就等着中国人说那一套回答，课本上的。如果你回答一个 Not bad, 还不赖，他反而会很惊讶，很失落。还有就是我们那时候学这个问候语啊，还有这么一句叫 How do you do?这翻译成咱们中国话类似于一向可好，向来可好，这就有点拽文了。其实人家这个美国人呢，英国人呢，也不怎么用这句话。当然 of course 咱们就说远了。且说吧，富兰克林还跟几艘捕鲸船的人呢打了招呼，随后这两艘船又是全力前行，持续往兰开斯特海峡走。当时呢，正是北极的夏天，气温相对来说呀，比冬天要好一点。当然，比的是它本身的冬天，因为即便那儿的夏天呢，也都是零下30摄氏度左右。有多冷呢？反正我猜吧，零下30度，应该是撒尿成棍的这种气温了。船员们为了保暖，只能是穿那种叫巴拉克拉法帽，除了双眼，全都包起来了。而且呢，是用厚实的羊毛织成的，从外边看来呀，就好像是要抢银行的劫匪似的。船员们之间还相互开着玩笑，说因为咱们这眼睛露在外边，你总得活动一下眼珠子啊，要不然冻上就眼眸转动不了了。而北极的天气呢，上一秒还是风平浪静，下一秒可就是暴风雪肆虐，冰川在身边融化，海浪滔天怒吼。在船上还得随时注意飘来的海面浮冰，更得依靠经验躲着点冰山，要不然就成了泰坦尼克了。船员们在室内还挺好，但是只要登上甲板，哎呦，那风刮的呀，跟小刀割的似的，皮肤啊、胡子啊，瞬间就被冻住。脱下帽子的时候，你如果不小心，下巴上的皮肤和胡子能直接扯下来，这些都得留神，都得注意。可即便如此呢，船员们是吧，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北极的风光实在是太美了。一望无际的大雪平原，震撼人心的大冰川，夜晚美到崩溃的极光，各种从来没见过的野生动物，人呢也是心旷神怡的。此外，在海中行驶的时候，有那个独角鲸在船的周围穿梭，偶尔呢，还能看到小岛上黄色的罂粟花。总之吧，景色极美，而且整个旅程呢，因为富兰克林丰富的航海经验，大家伙过得很舒坦。就在富兰克林认为接下来只要按计划行驶就能够踏遍北极的时候，意外还是出现了。到达了北纬77度以后，因为磁极的问题，
那个罗盘，也就是指南针呢，就开始失灵了。您可以在搜索引擎上搜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指南针在南极和北极失灵，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在这儿啊，就不给您做这方面的科普了。北极周围没有地标，你罗盘又失灵，这个船呢，就陷入没有方向的大麻烦。但是这倒是难不倒富兰克林，他冷静地下令，让惊恐号紧紧追随着幽冥号，围绕着康沃利斯岛转了一圈，在巨大的北极风暴当中停靠在了比奇岛附近。整个探险队呢，决定在比奇岛上过冬，等候这个天气暖和了再继续前行。船行驶到这儿还没有什么大问题呢，船员们也不用着急了，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今朝有酒今朝醉，吃饱以后就是睡。大家伙也算是开开心心的放假了，每天的扯会闲篇啊，读读书啊，抽根烟呢、打发时间呗。作为他们的指挥官，富兰克林也很悠闲，他对这次开荒那是志在必得的，满怀信心的。但是在这种平静而又欢快的生活当中，一个奇怪的事情逐渐就显露出苗头了。什么事儿呢？到关键的坎节上，你讲故事的人呢，必须把这个钩子给它埋下，让您得追着听完。行，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进行到这儿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0: 70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迅速麻溜的接着前面的说。刚才咱们说到，整个探险队决定在比奇岛上过冬，等到天气转暖了再继续前行。船员们也很闲散了，该吃吃该喝喝，船上的食物吃上4年都吃不完。但是在平静欢快的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事情逐渐地显露出了苗头。
3: 幽灵号和惊恐号行驶在北极地区时，船长和船员为何会出现幻觉并且离奇死亡？随后余下的船员又为何要弃船绝望地步行在北极冰原之上，最终全部消失？这起离奇的航海失踪案件究竟是源于因纽特人传说中的恶灵诅咒，还是另有玄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最神秘离奇的航海失踪事件。
0: 有一个船员叫维尔罗斯特，他就一反常态，不愿意跟大家伙接触了。不但别人奇怪，就连这个维尔本人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维尔呢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平时啊这个嘴就闲不住，最喜欢就是找人去那儿侃大山呢，聊闲篇啊，根本都闲不下来。可是最近呢，他总是莫名其妙的心慌，晚上就算是睡着了也会在半夜里边忽然就醒来。你说这大半夜的隔着窗户看着外边的漫天大雪，他越呆呀越瘆得慌。正好那个时候呢，船长弗兰克林会定期的派船员到附近岛屿上勘探，维尔决定报名。不行，不能老这么闲呆着了，我得找点事儿干。所以在比奇岛上，维尔带着几名船员一路收集动植物的痕迹，勘探岛上的地貌。维尔呢总是觉得自己心很乱，脑子里边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纷至沓来。于是走着走着，他和其他的船员竟然是走散了。好在这个岛啊也并不是特别大，而且他沿途做了标记，只要顺着标记走回去就能找到这个船停泊的位置。他这儿往回走，也不知道走了有多久，竟然和当地的因纽特人迎面相遇了。因纽特人没见过外地人呢，看到维尔以后嘴里呼喊着恐慌地跑了。那么他们喊的是什么呢？维尔也听不太清楚，但是他记住了一个单词，或者说一个名词，叫图皮拉克。回到船上以后，这个维尔更加的心神不宁了。这帮土著人看了我跟见了鬼似的，怎么回事呢？他们喊的那个图皮拉克，涂的是什么皮，拉的是什么克呢？因为这个维尔呢之前特别外向，经常的泡酒馆跟四面八方的人聊天，他还真就听说过一个因纽特人的传说，说在他们的部落神话里边，图皮拉克呀就相当于是一个带有咒怨似的魔鬼。完了，这种魔鬼呢来自于古老萨满巫师的灵魂，会蛊惑人心，会附身到人的身体上。一旦你被诅咒了，那结果只有一条路，他就是死亡。那时候维尔呢没往心里边去，还嘲笑讲故事的人，你净宣传封建迷信。现在他笑不出来了，因为身体强壮的他登岛之前活蹦乱跳的，时断时续的低烧让他的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急速下降。睡梦当中呢他还有耳鸣，耳鸣啊他不是嗡嗡的叫，好像有魔鬼在耳边低语。到最后他甚至是看到了现实当中没有的那个脏东西，就是见了鬼了。在这种幻觉的影响之下，又睡不好觉又吃不下东西，身体还不舒服，维尔这变得特别的暴躁。他甚至相信

信这是一条不归路，自己没办法再回到故乡了。所以呢，他把自己的猜测和有关于图皮拉克有关的传说统统地告诉了船长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这叹了一口气，就说你呀要别停啊，加大剂量。富兰克林这不信呢，以为这个维尔胡说八道呢，是不是低烧给烧迷糊了，把船上最好的医生叫过来，尽全力给维尔治病。医生这么一诊断，说这个维尔呢是急性肺炎，病情恶化，恐怕真够呛了。几天以后，这个维尔罗斯特就去世了。富兰克林带着全体船员把他葬在了比奇岛上，还立下了一个墓碑。那时候谁也不曾想到，这种噩梦一般的遭遇会以更加恐怖的方式向所有人袭来。维尔死了以后，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好几个船员陆续开始发烧，然后就去世。已经有船员私底下开始议论了，说这玩意儿是不是真有魔鬼呀？是不是真带着诅咒呢？当然，因为自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没往心里边去。就这种极端的环境，恶劣的天气，零下好几十度，头疼脑热，发烧肺炎，这不是正常的事儿吗？您等到1846年的夏天，北极终于罕见的暖和起来了。富兰克林带领船队继续南下，前往皮尔桑德。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在途经威廉国王岛西侧海面的时候，一夜之间海面竟然是迅速结冰，把这俩船呢牢牢地冻死在了冰面上。这次冰封是让所有人始料不及的，也彻底打断了富兰克林的航行计划。但是毕竟他这是拥有几十年航海经验的，算是老司机了吧，当即是组织人手进行抢救。遗憾的是，北极室外的极端天气让这些水手们根本就没办法发挥作用。他们尝试着用斧子劈开冰面，但是这个冰层有好几米那么厚，纹丝不动。富兰克林这儿就动员所有人，大家伙一块儿，同志们加把劲儿，哎，一二，干嘛呢？晃悠这个船。但是您想，那能晃得动吗？富兰克林就意识到，以他们这点人对抗这大自然呢，根本就没辙。所以当即下令，全员就地休整，等到明年的春天，天气转暖，冰层化开，再继续。

更为可怕的是，富兰克林这儿也感觉到自己不对劲儿了。他也是半夜莫名其妙的就醒了，眼前呢时不时看到一些物体在晃动，耳边呢还动不动的就传来恶魔的低吼。当然恶魔不存在啊，这只是他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描述。如果仅仅是幻觉还好，有的时候啊他还暴怒，他差一点呢把叉子插到一个水手的眼睛里边。满头冷汗的富兰克林终于想起了维尔临死之前说的话，说图皮拉克这恶灵可能真的存在呀。甭管它存不存在，整个探险队就被困在原地了。富兰克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幻觉，清醒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也被诅咒了。那趁着自个儿还活着，他赶紧找到了惊恐号的船长，这船长叫弗朗西斯·克罗兹。找他干嘛呢？交代后事啊。把自个儿的情况一说，克罗兹听得一愣一愣的，因为他压根就不相信有什么恶魔。不管他相不相信，几天以后富兰克林的身体迅速恶化。1847年的6月11号，指挥官富兰克林去世了，克罗兹接替了他的位置。那作为新的船长，克罗兹考虑再三，决定继续在船上等待冰面化开。一年不行就再等一年呗，因为船上还剩下一年半的物资呢。就这么着，船员们相互鼓励，满怀希望的原地驻扎。不驻扎也不行，这船动弹不了。可这时候谁也没想到，更为恐怖的事情还在后边呢。富兰克林这儿死后不久，有人就报告啊，说船员当中出现了好几起的伤人事件。起因呢更是诡异万分，这船员们毫无征兆的怒吼出声，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疯狂的攻击同伴，嘴里边还念叨着，别来找我，我是无辜的。克罗斯也没辙呀，把这些发疯的船员各自关进小黑屋，每天呢送点水送点吃的。可随着探望的次数增多，克罗兹的心里也逐渐不安了。这船上好像真有看不见的东西。为啥这么说呢？被关起来的船员有时候啊用脑袋咚咚的撞墙，用自个儿的血画着恶魔符号，然后呢跟空气交谈，身体机能迅速恶化，没过几天就会死亡。说一个行俩行，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一个船员死了以后，紧接着另外一个船员也会接替他继续发疯。这不就是这恶魔继续找人附体吗？哎呦，作为新任船长的克罗兹脑瓜仁都疼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船员们接二连三地向他反映，说自己能看到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物体。他只能安慰大家，哎呀，这是因为咱们长时间被困，所以说呢太孤独了，寂寞了，产生幻觉了。他还想着坚持到明年夏天，然后呢带领大家伙离开这儿，但这只是奢望了。那他当时呢叫来所有的军官，将此事保密，严格控制船员们的活动范围。就这么着提心吊胆，胆战心惊，惊魂未定的，终于挺到了1848年。这时候距离他们最开始出发都已经过去两年半了，克罗兹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可是某天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差点把克罗兹的魂儿都吓飞了。有军官来报告说，船舱里边啊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暴乱，15名水手和4名军官完全不受控制，就跟疯了似的相互厮杀，和之前的图皮拉克恶灵诅咒的船员们一模一样。哎呦，这一下事情急速恶化，越来越多的船员们就开始恐慌，就连克罗兹本人也开始出现幻觉了。死亡的压抑让整艘船都沉浸在恐怖的氛围中。事后克罗兹亲手安葬了24位船员。1848年的4月22号，他果断命令所有船员弃船，把为数不多的物资放到救生艇上，用绳子拉着在冰面上拖行。所以航海日记里边又留下这么一段话，说我们遇上大麻烦了。富兰克林船长1847年6月11号去世了，克罗兹上校成了指挥官，

上105个人都在担惊受怕。然后又写我们死了9名军官15名水手。最后写道，从明天开始我们抛弃所有的船只前往巴斯克鱼河。写完以后全员弃船就离开了。克罗斯决定带着还生存的105个人在威廉国王岛上绝地求生。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呢，在北极徒步旅行这不是找死吗？克罗兹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是探险队是真的没辙了，不走在船上必死无疑，走出去虽然有可能死，但是也有可能有一线希望呢，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他们只好是走一步看一步，看看能不能碰到因纽特人帮他们解除诅咒啊。令人绝望的是，溜溜走了一整天没有看到任何活人的踪迹。探险队呢是被困在了一个叫图努尼奇的荒凉冰层，即便是北极的原住民也很少到这地方来。他们的目的地咱们刚才说到了，是前往巴斯克鱼河，据说那儿呢有一个前哨站。室外是-50摄氏度的温度，船员们顶着暴风雪行走，拉着雪橇又耗费极大的体力，就算气温这么低，但是衣服里边还会出汗，汗液呢又在一瞬间变成了内衣上的冰，粘在皮肤上，更快地吞噬着人的体温。长时间的行走，即便是隔着羊毛手套，也是让手指冻出大泡，脚趾头早就没知觉了，皮肤也是肉眼可见的变成了紫红色。如果是万一留下点鼻涕，坏了，流到下巴那儿就结冰了，然后这个肉逐渐就溃烂。身体上任何部位的冻伤，如果处理不及时，就会变成坏疽，整条的胳膊呀、腿呀，还有嘴皮呀，都是要废掉的。一开始队员们还很有信心，虽然条件恶劣，但是没人掉队。可是谁也想不到，那个可怕的诅咒很快就跟上来了。在行走途中，105个船员陆陆续续地开始发作，他们失去意识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一旦失去意识就会沦为野兽的模样，用刀砍伤周围的伙伴，脑子里边啊就好像是有恶魔在引导一样。克罗兹这儿不得已，只好呢把那些发作的死亡的船员给他就地埋葬了，尽可能保住其他人的性命。可问题是发作的人越来越多，幻觉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没有罗盘的指引，他们前进的方向也越来越偏。如果您现在查阅相关的地图，您就会发现他们走不到地方。为什么呢？距离这个目的地有1200公里，还别说是北极冰面了，就算陆地上，这整天的犯这种毛病谁也受不了啊。1848年的春天，探险队穿过冰面终于到达岸上，到达陆地了。把死去同伴安葬好以后，把那个日记呢也放到棺材里边。越往下走，船员们越慌乱，私底下还分成两派，一个叫叛逃派，就是想要兵分两路，不听指挥，脱离组织，自己找出路；另外一波呢就是抱团派，坚定地听从克罗兹的指挥，大部队上哪儿我就上哪儿，随波逐流，随大溜。双方争执不下，随着死亡的队友越来越多，这矛盾冲突终于爆发了。有一天夜里边，叛逃派趁所有人休息的时候，来到白天发病过的同伴的身边，一刀把对方就给弄死。他们是想把这个诅咒也给顺带脚的弄死，所以在杀了同伴以后呢，把同伴的骨骼都给剁碎了，切割成碎片，然后把这个肉剔下来随身带走，骨头啊分散地扔在岛的各个地方。就这么着走一路杀一路，最终105个人彻底消失在了北极的冰原上，全军覆没，一个活的也没有。我相信说到这儿，很多朋友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到底这个诅咒是怎么回事啊？谁给他们下的诅咒啊？哎，接下来啊咱们就解开这个谜题。富兰克林探险队出发的第二年，他老婆叫简·富兰克林就坐不住了，苦等消息不来，他就找到英国皇宫，要求英国皇家海军立刻派人去找他老公。皇宫里边的人

说这着什么急呀、啊？船队是一年以后返航，这刚过几天呢，着啥急呀、啊？可是直到第三年，依旧没有任何的消息。英国皇家海军这才意识到坏事儿了，赶紧吧，下达了高达20000英镑的巨额悬赏。列位，1847年的20000英镑老值钱呢，那征集全世界的船队去搜救富兰克林探险队。而那个简呢，为了救她老公，甚至是自掏腰包买了一艘狐狸号轮船，雇人去寻找老公。从1848年到1880年，有30多支探险队以各种方式到北极寻找富兰克林探险队，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了，找不着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问题是连那两艘船都找不着了。唯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提到1859年的时候，搜救人员弗朗西斯·麦克林托克，他在威廉国王岛上寻找到了探险队的日记。此后呢，因为前去搜救的队伍遇难的人越来越多，这成了葫芦娃救爷爷挨个来送了，所以英国政府呢下令停止搜索，富兰克林探险队的失踪就成了航海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谜团了。因为没有任何的幸存者，所以有关于他们真实的经历只能是从这个线索里边推测，他们究竟去哪儿了呢？有人说呀，富兰克林的船就是变成幽灵船了，而且呢带的是图皮拉克恶灵的诅咒，飘荡在北极的冰面上。这种恶灵传说充斥着整个19世纪，直到100年以后，人类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这才为破解谜团带来更多的可能。您看2008年的时候，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决定重新成立科考调查组，带着高科技的声纳的技术寻找历史上消失的富兰克林探险队。不查还好，这一查呀，让人惊掉了下巴。在加拿大出手之前呢，已经有了一条关键性的线索。1984到1992年期间，有这么一个科考小组呢，在比奇岛上发现了3个坟墓，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维尔的坟墓，他是倒下的第一个呀。好巧不巧，当时3个人的遗体呢，被富兰克林埋葬在了冰面下方。经过10几年的日积月累，尸体呀、啊、沉入了永冻层，从而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这是探险队唯一被发现的完整的遗体，于是就赶紧进行解剖吧。1991年6月，有专家呢对这个船员的尸体进行了研究，最终在船员们的身体上检测出了超过正常人5倍的铅含量，铅中毒就会引发严重的幻觉。这也能解释啊，为什么船员晚上睡不着觉了，会出现幻觉，还感觉有这个恶魔在耳边说悄悄话呢？这就是铅中毒的症状。可问题是，他们怎么就会铅中毒的？哪来的铅呢？好，一调查相关资料，天灾再大，说到根上还是人祸。探险队出发之前，富兰克林不是准备了庞大的食物群吗？那里边有500公斤的罐头，8000坛的蔬菜汤，而这些食物呢，都是政府招投标的。有一个商人叫斯蒂芬·格德纳，他是拿下了政府的投标。为了赚大钱呢，他命令工厂在1个星期之内迅速搞定所有食物。于是致命的问题就出现了，19世纪的罐头的封装方式就是用铅和锡进行封口。本身技术就不成熟吧，再加上质量还不过关，导致富兰克林探险队的食物被封口处的那个铅就给污染了，然后被人呢吃到肚子里边，一回行两回行，常年累月的吃，这个毒素就会在身体里边累积，直至引发铅中毒。而也是因为这个封口呢技术不成熟，他们带的柠檬汁也很快就变质了。1947年，探险队很多的食物就因为腐烂腐败变质而不得不给扔掉了。船员们缺了柠檬汁，那就没有了维生素 C 的获取通道，久而久之，败血病又成了常态了。大航海早期，人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呢，长途远航的时候，船员的身体里边缺乏这种维生素 C， 败血病这个就太常见了，也被说成是什么恶魔诅咒。
后来人们远航的时候

道带上这个柠檬水汁儿，这里边富含维生素 C， 可你架不住它变质了呀。铅中毒再加上败血症，物理攻击连带魔法攻击，这就全来了。而伴随着科考小组的挖掘，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威廉国王岛上散落着人体的碎片，远远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很多骨头呢，似乎是有意的被切成了不像人骨的模样。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一开始大家伙觉得呀，可能是铅中毒幻觉发作以后呢，被同伴以为是中了诅咒，所以把他们砍了。为了防止这个诅咒再传染呢，把人给砍得很碎。可是专家学者们仔细的调研分析以后，他们推断呢，剩下的105名船员真正的死亡原因很可能是因为食人，没东西吃了，把同伙都给劈了，骨头劈散，肉带着，故意把这人的骨头切割成这样，就是让他们看起来呢不那么像人的肉人的骨头。好，我们且说2008年的时候，这支科考调查组是由加拿大政府和北极研究基金会联合成立的，配置十分的豪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声纳雷达技术，可以绘制海底地图，并且能够下潜到几十米深的地方进行残骸打捞。他们的目标就是找到此前的幽冥号和惊恐号的下落。当地因纽特人口口相传的目击证词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科考小组大致确认了幽冥号和惊恐号被冰封的地点，就在威廉国王岛的西北部。可是在这个位置找了半天，没有任何船的踪迹呀，这俩船跑哪儿去了？科考小组围绕着这个岛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终于在威尔莫特和克兰普顿湾的一个岛上找到了惊恐号掉下来的重要的零件，那是一个用来降低水位的枢轴。直到10年以前，2014年的9月2号，在地毯式的搜索和声纳绘图的辅助下，搜查有了结果了。他们终于找到沉船的位置了，而这个位置距离因纽特人所说的位置南下偏移了上百公里，在这儿发现了幽冥号沉船。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呢，科考小组顺藤摸瓜，在2016年的时候又找到了沉没的惊恐号，然后加拿大把这两艘船的沉没位置列为历史遗址，把所有打捞上来的遗物全都陈列在博物馆里，一个历史谜案就此才真正的真相大白了。那民间认为呢，富兰克林探险队虽然伟大，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有意思的是啊，他们的失踪和怎么也找不到遗骸的事实，让英国民间呢又对北极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在重金的悬赏之下，各路人马纷纷出战北极。1850年，罗伯特·麦克卢尔决定替富兰克林完成他的遗愿，重新探索一遍西北航道。谁也没想到，罗伯特他竟然是误打误撞，居然就真的找到了一条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西北航道，一条崭新的连接欧亚的海上贸易路线就此彻底打通了。而这条路线呢，和富兰克林当时沉没的船只只差一丁丁点点的距离。有人说富兰克林可能当时找到了真正的航线，只是没能活着回来。不管怎么说啊，如果没有他，后续的人呢或许不会对北极那么的狂热。正如富兰克林墓碑上所写的那句话，叫茫茫冰洋路，路有英魂骨，明知苦寒灵，仍乐北极图。当然这是翻译过来的。好，有关于最离奇的海难富兰克林探险队的故事，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最后归了包堆，咱们再说一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恶灵。但是最后揭开谜底的时候，您会很愤怒地发现，有时候这食品安全问题比那个恶灵啊还可恶呢。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入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在日常陪伴和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哈，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有的家长呢甚至会产生一些共鸣。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自己越是操心，越是催促，越是包办，越是努力，哎，但是孩子呢反而是越拖拉，越懒惰，越依赖，越是不自觉。我们有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反思当中，为什么我们大人越是勤快，孩子反而会越懒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任石家庄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杨威老师，来给大家分享一套相对来说比较颠覆我们传统，但是其实呢却非常贴合孩子成长规律的一个育人理念，就是我们想要养出勤快并且自律的孩子，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学会做懒人。杨老师下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杨老师哈。杨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懒的这个懒人的这个懒法，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懒法？
1: 这里的懒呢，不是不负责任，也不是撒手不管，而是一种高级的教育智慧，一种温柔的育人松弛，一种科学的成长留白。今天我要结合教育学理论，加上我真实的一些家访育人的故事，和所有家长老师共同来拆解如何用适度放手的懒养出主动成长自律勤快的好孩子。
0: OK， 好，我们先来解决我们家长心中的刚才说到的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我们大人越勤快啊，越督促啊，越催促啊，越是包办啊，越是努力啊，想让孩子怎样怎样啊，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相对来说就比较懒惰呢？
1: 首先呢，我从教育本质和成长的规律方面和大家讲一讲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在很多家庭里，很多教育场景里都存在着一种过度勤快式育儿，比如说家长事事包办，孩子只管读书，家长次次兜底，孩子从不负责，家长天天催促，孩子从不自觉，家长时时焦虑，孩子处处懈怠。很多父母呢把爱孩子、负责任理解成为我多做一点儿、多管一点儿、多催一点儿、多帮一点儿，孩子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很多家长是这样，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家长事事包办，孩子只管读书，有很多家长会说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你只需要就是把学习学好，是吧？
1: 对对对，
0: 孩子也会接收到这样的观点，就觉得说好像我在家我只需要学习，比如说什么劳动啊，什么其他的一些事情啊，好像都跟我无关似的。
1: 对对对，但其实呢，真实的教育规律恰恰相反，成长能力从来都不是被别人帮出来的，而是孩子自己练出来的。在教育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剥夺成长理论，孩子的勤快、自律、坚持、担当、抗压、独立，全部都是来自于亲身经历、自我完成、自我克服以及自我坚持。当大人过度勤快，其实啊是在不断地剥夺着孩子的成长机会。家长替孩子收拾书包，孩子就不会自己去整理。那么家长催一次、催两次、催无数次让他去写作业，孩子们就不会自己去主动规划时间。家长帮孩子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安抚他所有的情绪，摆平了所有的挫折，孩子就永远都学不会坚持，也学不会担当，更学不会自愈。所以呀，大人包办的越多，孩子的能力越弱，大人操心的越满，孩子的动力也越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聪明但懒散，听话但被动，条件很好但却极其不自律。其实并不是孩子天性很懒惰，而是因为我们大人太勤快、太焦虑、太 太能干了。
0: 那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哈，相信听到这儿会真的产生很多

0: 共鸣，觉得哎呀，我作为，其实作为妈妈来讲，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负面的情绪，有的时候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想说，哎呀，我这一天其实也挺累的，是吧？
1: 对对对，是，
0: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我们还要照顾家庭，然后呢同时我们也要跟孩子来进行这种各种各样的斗智斗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自己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是孩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太给力。那您有没有就是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很多家长跟您说，哎呀，大家不小心都踩入到这个误区当中了？
1: 有，真的是很多。在我这19年来的一线教学和家访工作当中啊，我见过太多陷入误区的家庭，这也是其实当下家庭教育里最普遍的一个问题。不少家长走进了勤快式溺爱的陷阱，自己忙得团团转，可是却硬生生地掐断了孩子自主成长的机会。我曾经深入地接触过一名5年级的学生。这个孩子啊，每天清晨家长都会提前为他把校服叠好，鞋袜也摆到位，挤好牙膏，盛好早饭，甚至连孩子每天要带的水杯、纸巾、课外书等等都会一一的整理妥当。那么孩子从起床到出门全程只需要被动的接受安排。久而久之，他连最基本最简单的整理物品都不愿意自己去动手。
0: 其实就是孩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思维已经变懒了，他不需要思考了。
1: 对，
0: 他只需要像工具人一样，是吧？
1: 对对对，
0: 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按部就班的，就真的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1: 对。然后有一次吧，上学的时候这个孩子忘了带作业本。这个孩子第一反应他不是反思自己，你看我为什么没有带本，
0: 对，
1: 而是理直气壮的责怪自己的家长，你为什么没有帮我装，为什么没有提醒我
0: 啊，都已经5年级了。
1: 是的。所以在孩子的认知里，打理生活，核对物品，这好像就是父母的职责，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包办带来的典型后果，孩子丧失基本的生活能力，也缺失了责任意识。
0: 真的是这样，我们其实在孩子1年级的时候或者是低年级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家长会包办的多一点，然后老师问为什么没带什么的时候，孩子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
1: 对对对，是，
0: 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可爱。
1: 是，
0: 但是一旦我们包办的时间久了，等到孩子大了的时候，他也会认为你这样做是理所应当
1: 的、就是、应该
0: 的。而不会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件事情是我的。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在你的认知当中孩子长大了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这些，他就懂这些，而是需要我们有适度的来放手。后面我们说怎么放哈，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家长容易踩的。
1: 有，其实还有一类高频的误区，就是无休止的口头催促。几乎每个家庭都上演过这样的画面，傍晚放学回家，家长从进门就开始念叨孩子赶紧写作业，吃饭时也在催快点吃别磨蹭啦，写完作业又继续催孩子快点快点去洗漱睡觉啦。日复一日的催促让孩子其实是慢慢产生了听觉免疫。我班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家长坦言他就在跟我抱怨，每天都要提醒10几遍孩子才会慢悠悠的起身然后行动。后来我在和家长沟通的时候发现，孩子呀很聪明，他早就已经摸透了规律，反正有人会不停地催促我，我也不用主动行动，任何事情我等着他们提醒我就行了呀，
0: 而且也不用承担任何的后果，是吧？
1: 对。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丧失了时间观念，做事永远拖沓散漫，学习和生活都处于被动的状态。很多家长就误以为，哎呀，我多提醒他一些，这是我对他负责任呀。
0: 对，家长会这样想。
1: 是，却不知道反复催促只会让孩子把成长的主动权拱手让人，彻底养成了被推着走的习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看到孩子，比如说他磨蹭，比如说他拖沓，比如说他有拖延，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要一上来我们先责怪孩子。
1: 对，
0: 我们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让孩子产生了听觉免疫，是不是我们催促的太多了，是不是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需要一些方式方法的调整哈。
1: 对，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误区，真的我觉得80-90%的家庭可能
1: 都会
0: 出现。还有其他的一些吗？
1: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家长其实是会陷入结果至上的教育误区。他只看重最终的成绩，却忽略了过程当中孩子的历练。比如说孩子写作业遇到了一个难题，还没有来得及自己思考呢，家长就立刻上来，哎，我来给你讲讲这个题这么做。然后孩子参加劳动任务动作稍微慢一点， 做的可能不那么标准的时候，家长立刻接受，哎呀你别做了别做了，我来干吧。
0: 对，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孩子
1: 太浪费时间，
0: 对，他就想需要孩子节省点时间，比如说今天晚上咱们这作业做，要你要一直在那儿思考，可能得思考到挺晚，那我给你解决了，咱们可以早点睡觉。
1: 对，我来跟你讲讲，咱们早点结束。
0: 对，家长是这么想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起到了一个反作用，是吧？你比如说孩子和孩子之间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同学之间的小矛盾，有的家长其实还没等孩子自己解决，然后他就先去解决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比如说有点小矛盾，可能学生自己还没有去尝试着沟通化解，家长反而立刻就去了，哎呀我来帮孩子解决，那个跟对方去看医院要不要去看一看，我们来
0: 对，
1: 然后就是家长吧总想着让孩子走捷径，少吃苦，少犯错，其实这个咱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爱嘛，
0: 对，
1: 归根结底都是爱孩子，
0: 是的，
1: 但是可恰恰是这些全方位的兜底，让孩子失去了直面困难、独立思考、处理问题的机会，遇到挫折就会退缩，面对难题就想着逃避，看似被保护的无微不至，实则内心很脆弱，而且缺乏韧劲儿。这也是很多孩子懒于思考、懒于行动的根源。这些看似无微不至的付出，看似勤快用心的陪伴，本质上啊，都是越界的干预，一点点在消磨掉孩子与生俱来的主动性和上进心。
0: 可以理解，因为有的妈妈比如说在孩子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妈妈会也会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累哈，就说哎，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就是可以对我体贴一点哈，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妈妈很伤心的是说，我从小为这个孩子付出了这么多，然后长大了以后我的孩子其实他没有对我有这种体贴的这种感觉，那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做了一些越界的干预，孩子他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些责任心也好，主动性也好，上进心也好，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让你感受到他的体贴，他的这个责任哈，所以很多家长会觉得特别的委屈，说你看我做这一切那我都是为了孩子好啊，我都是爱他才这样做的呀。
1: 对，是，就是这种委屈感我也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也是一位妈妈。但其实啊，我们真正的为孩子好从来都不是替孩子走完他该走的所有路，而是教会孩子自己走路，自己坚持，自己成长。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要想有勤快的娃，就要做一个懒家长、懒老师。其实这里的懒啊，不是是不包办、不代劳、不焦虑、不越界，然后我们把成长的主场彻彻底底还给孩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我们说的这种懒式的这个育儿的智慧。
1: 好，那我就把这个懒教育呢最通俗最落地的总结一下。第一，嘴巴懒一点，少唠叨，少催促。很多家庭每天的日常就是催促式育儿，快点起床，哎呀快吃饭，哎呀吃完快点写作业吧，快点去睡觉。长期被催促的孩子会形成一个固定心态，我的成长，我的学习，我的任务，这是爸爸妈妈还有老师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越催，孩子便越等着你催，你天天催，孩子久而久之将会终身被动。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嘴巴懒一点，那这儿不是不管啊，而是把提醒换成规则，把唠叨换成等待。
0: 这个要格外跟我们的妈妈说，就是我们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比如说提醒一遍或两遍，但是不要一直在这件事情上消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才杨老师提到的，我们可以提前跟孩子一起，我们设置一个规则，就是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规则来进行一些事情，那我们可能该惩罚的我们要惩罚，然后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要奖励。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说一遍一遍的催，然后我们会发现家庭当中就是这样，一遍遍催，孩子呢他就免疫了，然后家长就很着急，然后还在一遍遍催，一遍遍提醒，然后久而久之这个亲子关系其实是会遭到破坏的。 OK
1: 的，
0: 好，我们妈妈的嘴巴懒一点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妈妈忍住不要说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第二个懒是什么懒？
1: 第二个是手脚懒一点，少包办， 少兜底。其实啊，很多家长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手脚太勤快了。
0: 哎，我们妈妈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场景，妈妈会说，你看我跟着你屁股后边收拾都收拾不过来，
1: 对对对对对，手脚太勤快了，
0: 对，
1: 书包

0: 我去帮孩子收拾好了。
1: 嗯，
0: 错题呢你也不用整理，我来帮你整理。
1: 嗯，
0: 事情哎呀没事没事，我来帮你解决。
1: 嗯，
0: 情绪哎呀我来帮你安抚。
1: 嗯，
0: 困难哎呀前面的路不好走，我来帮你避开。
1: 对，生怕孩子走一点点弯路。
0: 对，手脚越勤快的家长啊，其实养出来的孩子越脆弱，越懒惰，越依赖。
1: 嗯，
0: 所以妈妈们，然后我们呀要手脚懒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呢让孩子自己去做，该孩子承担的责任啊我们也绝对不能替他去扛。
1: 嗯，这个我们心疼孩子，我们爱孩子的心是我们非常能理解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从孩子的长远角度考虑，在现阶段我们需要妈妈在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让自己懒一点。
0: 对，
1: 而这个事情孩子可能确实他没做好，或者说他在处理的时候他肯定不是我们大人处理的好，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可以让他去试一试，去做一做，哪怕没弄好，那承担一些小小的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0: 对，
1: 好，第三个懒我们要什么懒一点？
0: 第三个是我们的心态，心态要懒一点。
1: 嗯，
0: 少焦虑少干预。很多孩子啊拖拉松懈慢节奏，家长立刻会变得很焦虑很急躁，他就忍不住的上手去管。
1: 对，
0: 上手去催，
1: 是的，
0: 上手去帮忙。
1: 嗯
0: 嗯，心态越急的大人，其实孩子的成长过程是越乱的。
1: 哦，
0: 我们呀要心态懒一点，这是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允许孩子慢一点，错一点，累一点，停一点，哪怕犯了错，孩子也是有试错的机会。
1: 嗯，
0: 孩子们可以在试错当中学会自律，在坚持当中学会勤快。所以我们啊一定要记住一句家校共育的金句，勤快是孩子练出来的，不是大人催出来的，自律是孩子悟出来的，而不是大人管出来的。
1: 嗯，杨老师真的说得非常非常的正确。那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比如说稍微有一点松懈，稍微有一点成绩波动，或者是有一点拖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呀，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帮他怎样怎样，那未来他可能就会怎样怎样，我们这个想的就会有点灾难化的想法。
0: 是
1: 吧？所以我们的心态就会很急，我们就希望孩子能够把这些不太好的地方改掉。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的急会影响到孩子，而且我们其实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不松弛的妈妈和爸爸其实是很难养出这个松弛的孩子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松弛一点，按照他的成长规律来成长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我们首先需要松弛一点。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有通过您的这种懒式育儿的方式，您的孩子还有您班里的这个家长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的例子？
0: 嗯，那我来举个例子，这个呢是发生在我班级里的真实故事。
1: 嗯，
0: 正是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彻底改变了我的教育方式。
1: 嗯，
0: 我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嗯，那是两年前的事情，我带的孩子们那时候上四年级，班里啊有一个小姑娘叫萱萱，这个小姑娘长相特别可爱，
1: 嗯，
0: 性格也很阳光，头脑很聪明，他在课堂上反应很快，待人也特别有礼貌，是一个底子非常好的小姑娘。
1: 嗯，
0: 但是同时她也是典型的被过度呵护长大的孩子，在家里边的时候长辈很宠爱，
1: 嗯，
0: 父母完全包办，生活都没有地方需要自己动手，困难呀也不需要自己去面对，
1: 全家的一个宝贝，是吧？
0: 对，长期的安逸与包办让这个孩子养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习惯，被动拖拉，常常需要人推着去走。
1: 嗯，
0: 他就好像一颗永远让人推上一把的小陀螺，没有人去催他，他就不会动，有人催才能动。其实四年级啊正是学习习惯定型自律能力分化的关键时期，但萱萱的这个状态非常不稳定，作业拖延很严重，经常磨蹭到深夜，学习也是忽好忽坏，缺乏主动性，遇到难一点点的题目就想着放弃，遇到稍微辛苦一点的任务就想着逃避退缩。
1: 所以学习忽好忽坏可能是跟家人的这种关注有关，比如说家长关注的多一点的时候学习成绩就会好一点，是吧？可能家长忙的时候关注的没那么多的时候可能成绩就会有所下降，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就是被动的状态，被人推着走的状态会更多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您跟家长是怎么样沟通，您跟孩子又是怎么样沟通的？
0: 这个时候呢

0: 作为老师，我和所有这个焦虑的家长是一样的，我会找他们去谈心，
1: 嗯，
0: 说一说道理，提一提要求，然后定一定规则，
1: 嗯，
0: 然后我每天去提醒，每日去督促，次次去纠错，我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和家长沟通家庭教育的一些方式，
1: 嗯，
0: 然后我们老师在学校拼命的抓，家长在家里也是拼了命的催，
1: 唯独孩子，
0: 对，所有人都非常的勤快，只有孩子越来越懒。
1: 啊，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越是我们很努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却走向了一个反方向。
0: 是的，那一刻我深刻的意识到，一个所有家长和老师都需要认清的真相。
1: 嗯，
0: 语言教育是最浅的教育，体验教育才是最深的成长。你讲100句道理，都不如孩子亲身去经历一次坚持；每天催促100次，都不如放手让孩子去体验一次放弃与重生。常规的说教、催促、提醒、管控，治标不治本。
1: 嗯，
0: 孩子的懒惰、拖延、不自律，其实根源不是不会，是没有体验过坚持的价值，也没有去感受过自我突破的快乐。于是那一次吧，我做了一个很多老师和家长不太敢做的决定，我不想再继续做勤快说教的老师了，我想做一次懒老师。
1: 嗯，
0: 我不再推着他走，我给他成长留白的空间，而是陪着他一起去走，让他先走。那段时间呀，我也正好正在健身嘛，我坚持夜爬锻炼，我深知爬山啊其实最锻炼一个人的品质。
1: 是的，
0: 因为爬山没有捷径，不能跳跃，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坚持，累也要走，慢也要走，坚持才能登顶。
1: 嗯
0: 嗯，于是我主动去和萱萱妈妈去沟通，我跟她说，我说我想带孩子去夜爬一次山，其实不是带他去玩，也不是放松，嗯，这是我决定的一次体验式的成长家访，我想让孩子在真实的疲惫、真实的坚持，改掉他的惰性，学会自律，懂得坚持，
1: 让他感受一下说，
0: 对，
1: 嗯，这种坚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可能就像您说的，他长到4年级，都没有感受过说什么，
0: 从来没有过，
1: 因为被呵护的实在是太好了哈。
0: 是的，
1: 那家长同意了吗？
0: 哎呀，他妈妈就是非常的通透，而且很开明，
1: 嗯，
0: 他全力支持我这一次的教育尝试。嗯，然后我们就有了这次登山之行。
1: 嗯，
0: 登山的开始，萱萱兴致勃勃，脚步很轻快，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但是山路漫长，而且晚上也没有那么好的景色，
1: 对，
0: 台阶也很陡峭。没有过多久，她的新鲜感褪去了，疲惫感扑面而来。萱萱这个脚步越来越慢，喘气声也越来越重，情绪也开始变得低落，
1: 感觉快坚持不住了，是吧？
0: 爬到半山腰那个地方吧，他就坚持不住了，
1: 嗯，
0: 特别小声，还一脸委屈的看着我说，嗯，老师太累了，我们回去吧，我不想爬了。如果是以前的我，如果是大多数家长，
1: 我们又开始讲道理，
0: 哎，对，就这一刻可能会立刻开启勤快教育模式。
1: 对，
0: 哎呀，你加加油吧，
1: 对对，
0: 鼓鼓劲儿吧。
1: 对，是的，我们通常是这种方式，
0: 对对对，我们就开始鼓励啊，开始讲道理啊，开始催促他坚持住，
1: 嗯，
0: 开始哄劝他加油，
1: 对
0: 加油，
1: 对对是。
0: 但这一次我选择了教育的懒，我没有跟他讲大道理，
1: 嗯，
0: 我也没有催促他，也没有去说教他，也没有干预他，我就放慢了脚步啊，陪在他身边，对他说了一句话，我说萱萱，翻过这座山就好了。
1: 嗯，
0: 我把选择的权利、坚持的责任、克服困难的过程完完整整的还给了他，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教育内核。孩子累的时候不用立刻拯救，孩子弱的时候不用立刻帮扶，孩子想放弃的时候不用立刻去说教。
1: 嗯，
0: 很多时候啊，孩子的成长其实差的不是能力，差的是独自坚持的体验。大人太勤快，太着急，太会去救孩子，孩子永远学不会自律自救。
1: 嗯，
0: 那一刻我也深深地感慨到了，教育的路上孩子有孩子的累，家长有家长的累，老师也有老师的累，
1: 是这样的。
0: 嗯，我们所有人都盼着孩子优秀， 盼着孩子自律，盼着孩子勤快，
1: 我们也盼着说孩子能把他身上的这个坏习惯呀、毛病啊都给他改掉，是吧？所以我们大人就会陷入到焦虑当中了。
0: 是的，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一味的焦虑、一味的催促、一味的包办，孩子是永远长不出力量的。教育最好的姿态啊，其实是孩子不动我陪伴，孩子疲惫我静待，孩子努力好我放手。在我的这个安静陪伴、适度放手之下，啊，出乎我的预料，萱萱没有选择退缩回头，
1: 他就跟着你一步一步往上爬。
0: 是的，他调整了呼吸，然后咬牙，就明显看到他在坚持，平复了情绪，一步一步往上去攀登。我就在他后面跟着，累了呀，歇一下，我也不说话，歇完呢，接着往前走。后面这半程，他再也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再跟我说过"咱们回去吧"这样的话，也没有退缩。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到顶了。哎，其实当时我很害怕，我特别怕他半道想再跟我说再回去，我可能也坚持不住了。站在山顶的时候啊，晚风拂面，整座城市的灯光很璀璨，
1: 很漂亮的场景。
0: 对，天地特别开阔，那时候就一路上这个崎岖和疲惫全都化作了脚下的风景。
1: 真的是就登顶的那种快乐
0: 成就感，
1: 真的是很难用语言形容啊。
0: 是的，那个时候我就问萱萱，我说其实这座山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爬，对不对？孩子用力地跟我点了点头，他的眼睛里啊闪闪发光，那是一种自我突破后的自信，是战胜惰性之后的勇敢啊。下山路上，曾经他很畏难、很拖拉、爱放弃的这个小姑娘，她居然主动跟我说，老师，下次爬山我要走前面，我领路。就在那一刻，我彻底读懂了家校教育当中最珍贵的一句话，教育不是大人替孩子翻山越岭，而是大人适度放手，陪孩子自己去翻越自己心中的那座山，
1: 让他有切身的一个体会，可能是比我们要说教很多很多要好用很多的方式哈。
0: 对，这就是那种体验式成长。这次特殊的登山家访结束以后啊，这个小姑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需要我天天去催她，也不需要她的妈妈每天去念叨她了。曾经拖延熬夜、敷衍潦草、被动懒散的孩子，开始变得慢慢积极主动、守时自律，哎，终于也开始敢于迎难而上了。写作业的时候不再磨蹭拖延，学习的时候也不再被动去应付，遇到难题的时候愿意主动去钻研，遇到辛苦呢也敢说我来试试吧。整个人都有了精气神，
1: 妈妈肯定是最高兴的人，发现孩子的变化是巨大的。
0: 对，他妈妈也是，确实是由衷的跟我感慨过好几次，说老师，哎呀，我们家姑娘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但是孩子真的是一夜之间能长大吗？其实并不是，孩子的长大从来都不是靠说教、靠催促、靠批评、靠看管长大的，而是靠一次真实的体验、一次自我的坚持、一次独立的突破，他才会长大。以前我们所有人都太勤快了，老师勤快的管，家长勤快的催，孩子也彻底失去了成长的空间，
1: 反而是我们调整了一下方式方法，孩子还是真正的成长了挺多的，是吧？
0: 对，而这一次呢，就是因为我做了懒老师嘛，家长也做了懒家长，
1: 家长也需要完成配合。
0: 对对对，我们一起配合的，然后都是犯懒了嘛，少干预，少包办，少焦虑，多陪伴。

0: 用的道理。勤快的大人养出依赖懒惰的孩子，松弛的大人养出独立勤快的孩子。
1: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儿呢，其实我们特别想奉劝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妈妈，相对来说我们的妈妈都是特别容易扮演这个勤快的角色的人哈。我们还没等孩子比如说去收拾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已经帮他收拾好了。我们还没等孩子去独立思考的时候，我们已经帮他想好办法了。我们还没等孩子向我们求助的时候，我们作为妈妈甚至我们就是主动已经伸出了援手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要跟所有的妈妈说，不是你爱孩子这颗心需要调整，而是说你对孩子的这个方式方法需要调整。
0: 对，
1: 当你发现你这样做，然后孩子反而他会有点摆烂的状态，
0: 对，
1: 他会有点躺平的状态，他会有点懒的状态的时候，对，光等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再来对我们的孩子了。我们是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方式方法，用刚才杨老师说到的这种懒式的方法来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的，比如说他的这种独立的状态，他的这种有责任的状态。那在这个体会过程当中，真的比我们每天催每天说教这个效果要好太多了。
0: 确确实实。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石家庄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杨威老师。杨老师呢，今天用懒事的这种智慧哈，来帮助大家养育出更加勤快的孩子。刚才杨老师举了一个自己班里的这个轩轩的例子哈，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懒事教育对于孩子的这种促进。那除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杨老师

0: 偷偷懒，
1: 嗯，
0: 不要再到学校帮忙了，不要让我看到啊，也不要让我知道，就不让来，
1: 嗯，
0: 不能再来，
1: 嗯。
0: 一开始啊，孩子们打扫的其实不干净，他没搞过呀，
1: 对，
0: 地面上有一些碎的纸屑，桌椅呢摆的也不整齐，很杂乱，甚至呢有人偷偷的去玩耍，就是到稿值的时候，他出去跑出去玩了，
1: 嗯，
0: 就没有做，
1: 嗯。
0: 后来呢，我没有当场去指责他们。我只是在第二天班会上和大家一起去查看值日的成果，让孩子们自己去找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同时立下了规则。值日是每个小朋友的责任，做得不到位啊，就要利用课间出去玩的时间重新整理，重新做值日。
1: 嗯，
0: 经历过几次的这个自然后果之后，孩子们就意识到偷懒敷衍只会让自己增加工作量，
1: 嗯，
0: 一次又一次的去返工，于是便开始认真地对待值日，主动地去分工合作，慢慢地把教室打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这件小事儿啊，其实也印证了，让孩子承担行为带来的结果，远比家长反复叮嘱、动手代劳要有效得多。很多家长总怕孩子吃苦受累，提前就去帮他扫清了一切的障碍，其实却忘了啊，吃苦、试错、承担责任，这些本就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
1: 是的，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会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长大了以后独立、勤快、有眼力劲、有责任心，但是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甚至孩子不小的时候，我们在帮他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是吧？
0: 对，其实还有不少家长也存在着双重标准的误区。
1: 嗯，
0: 嘴上希望孩子独立勤快，行动上啊处处包办，
1: 嗯，
0: 一边念叨着哎呀你要学会自己做事儿，
1: 对，
0: 一边顺手就帮孩子收拾了玩具，整理了书桌，一边要求着孩子哎呀你做事要有耐心，遇到困难千万别放弃，
1: 嗯，
0: 一边在孩子稍微吃点力的时候就立刻接手帮忙。这种言行不一的教育会让孩子们陷入迷茫，也会让所有的教育引导大打折扣。其实真正的懒式育儿需要家长做到知行合一，也就是说克制住自己想帮忙、想催促、想干预的冲动，
1: 就是该忍住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忍住，
0: 对，
1: 嗯，
0: 要有边界感，守住边界，把这个锻炼的机会实实在在完完全全地留给孩子，哪怕孩子做得慢做得差，我们也要去耐心等待，善意引导，而不是急于去纠正，全盘去替代。
1: 嗯，这个度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啊，好难把握呀，我究竟该哪些事情我要允许孩子去试错去做，哪些事情我应该来替他做，哪些事情我应该来帮助他做。哎，没关系，我们给大家支支招，就是我们的这个懒式育人的方法，家长到底可以怎么做。
0: 嗯，行，那我给大家总结出四条简单落地拿到就能用的懒式教育方法。
1: 嗯，
0: 第一，嘴巴懒，戒掉唠叨式教育。
1: 嗯，
0: 很多家庭孩子越养越懒，其实根源就是家长的嘴太勤快了，事事提醒，次次唠叨，天天催促，孩子永远都不会自觉。
1: 嗯，
0: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把反复催促换成提前立规，后果自担。
1: 嗯，
0: 作业自己安排，拖延的后果自己去承担，大人呢只负责监督底线，不干预过程。
1: 也就是说孩子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说你该写数学了，你该写语文了，
0: 对，
1: 你该写这个了，你就给他立一个规矩，哦，我们一起立一个规矩，其实应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你在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立好这个规矩之后，那孩子回来他写不写作业，他究竟怎么写作业，这件事情我们大人其实是不需要更多的来管了，
0: 对，
1: 而是来监督一下今天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0: 是的，监督底线就好。
1: OK， 好，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促进了我们亲子关系变好。而你的天天唠叨，你的天天催促，你会让孩子很烦，时间长了以后亲子关系反而是在你的催促和唠叨当中破坏掉了。然后妈妈这个时候通常还会觉得委屈，说我到底说什么了，我也没说什么呀，怎么孩子那么烦。那时间长了孩子确实会因为你的唠叨很烦，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该忍住的忍住，我们嘴巴要懒一点。好，第二个方法，
0: 第二个呢是双手懒，戒掉包办式教育。生活上的小事，学习的琐事，凡是孩子能够自己做的，大人坚决不代劳。
1: 嗯，
0: 比如说收拾书包、整理书桌、订正错题、规划时间，这些呀，全部还给孩子。 大人越舍得放手，孩子就能够越勤快能干。
1: 我们一定。

0: 要让孩子来试错。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担心，我今天没给他收拾书包，他第二天他哪个哪个书他就没带，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其他的情况。那没带就没带嘛，
1: 对，下次就带了呀。
0: 对，下次他就会带了。或者是有的家长比如说没带，然后他就会着急忙慌的给孩子送到学校去，不用送，
1: 对，跟同学一起看，
0: 对
1: 吧，他会有别的办法，
0: 是的，
1: 抄到本上，
0: 对的，
1: 下回就记得带了，
0: 是的，他下一次他就会记得。所以你
1: 的
0: 一遍又一遍送，一遍又一遍的唠叨，一遍又一遍的帮他，他其实下一次他还是会
1: 忘
0: 掉。
1: 忘，
0: 对的，
1: 是的。
0: OK， 好，第三个方法，
1: 第三啊，是情绪懒，戒掉焦虑式教育。孩子慢一点，差一点，拖拉一点，失误一点，我们不要立刻急躁，立刻批评，立刻干预。
0: 我们不要就是一下子好像
1: 对，
0: 由于这点小事儿，想到了孩子未来很糟糕的一个结果，立刻上头了，说他这个习惯没有改，将来就会怎样怎样，好像一下灾难化。
1: 是的，我们要允许孩子有成长的过程，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静待孩子自我修正，自我精进。
0: 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我们可以提醒孩子，但是我们不要由于这一点小事儿就灾难化孩子未来的成长和选择哈。
1: 是的。
0: OK， 好，还有吗？
1: 有，第四，干预懒，就是我们不要去干预他，要戒掉控制式教育。我们呢，不控制孩子的每一分钟，也不安排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多给孩子自主的空间，让孩子自己学会思考，然后自己坚持，自己突破。其实孩子的很多力量啊，都是在大人的适度留白里生长出来的。
0: 这个我们特别想给完美的妈妈一个特别温馨的提醒哈。我们作为大人，通常我们会很担心孩子就浪费时间，我们觉得说你这个时间还不如比如说背俩单词，还不如写俩生字儿，但其实就是该给孩子留白和该给孩子发呆的时间，我们是要让孩子有的。哪怕比如说他这半个小时，或者说他这一个小时，他确实他就是什么都没干，干了点我们大人觉得特没用的事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留白时间。
1: 对，所以我们需要给孩子留白。因为之前我听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一直也是算是我当老师的一个座右铭吧。生命如水，哪一段不美，我们要做的是静待花开。就是让孩子们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在教育里啊，最温柔、最高级、最有效的智慧，从来都不是全力以赴的包办，而是恰到好处的放手。很多父母一辈子都很辛苦，很勤快，
0: 对，
1: 耗尽自己所有的心力去为孩子铺路，
0: 是，
1: 最后呢却没有养出自律的、勤快的、担当的孩子。不是我们不够爱孩子，而是我们爱得太满了，管得太勤，放得太少。请记住，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在成长的山路上，必须孩子自己一步一步地向前走，那么人生的风雨也必须由孩子自己一次一次的来扛。未来的日子里，我也希望每一位家长、每一位老师都能学会做有智慧的懒人，嘴巴懒一点，温柔少唠叨，双手懒一点，勇敢不包办，心态懒一点，从容不焦虑。让我们以陪伴为帆，以放手为翼，以松弛育人的智慧，静待每一个孩子翻越成长的群山，收获自律勤快、向阳而生的精彩人生。
0: 感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小朋友啊也需要的这个社交。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说幼儿园的孩子也需要社交吗？这个社交啊，就仅仅
1: 是
0: 说，对，是说要交这个幼儿园的好朋友，就仅仅是这个吗？其实不是，是吧，李院长？它包含很多内容。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核心啊。其实什么是儿童社交能力呢？简单来说就几点。第一个呢，孩子能不能交上朋友，他能不能和朋友相处的愉快，能不能正确的解决和朋友之间的这些冲突？简单的说，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社交就是这几点
0: 啊。那这些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挺复杂的事情，
1: 也是不容易的。
0: 是的。有很多小朋友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哈，可能其他的比如说在吃啊、喝啊、睡觉啊，或者跟老师的相处过程当中都没啥问题，但是可能会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小小的冲突啊，或者是一说小小的矛盾也好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出现这样问题，家长就着急就会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是吧？
1: 现在是随着咱们年轻的家长的对教育的关注啊，然后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关注啊，年轻的家长其实特别关心孩子这个社交问题。随着咱们新学期的这个开学将近吧，陆陆续续的就会有家长咨询，哎呀，我们家孩子吃饭不行啊，睡觉不行啊。但是其中挺集中的啊，我们孩子胆小，然后另一位家长，另一类型的家长就是我们孩子爱打人，这两种都是社交问题，就是
0: 都有担心，
1: 也着急，打人的也着急，
0: 都有担心。说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会不会就是不太适应这个过程，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吧，就说说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相对来说胆儿小一点啊，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哎呀谁谁，比如不跟我玩了，或者弄着弄着这哎小朋友之间哎不是特别开心了。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家长需要怎么跟孩子，其实很多家长是我跟孩子吧，其实也说，然后呢也引导，但是会发现孩子太小，有时候这个交流不是很通畅。
1: 首先呢，咱们就是明确一点吧，社交能力其实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这个阶段是孩子他首次接触集体活动，他在跟同龄人之间首次有了一些更多的互动啊、学习呀、合作呀，这中间就包括解决的这个冲突啊，其实也是孩子未来他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孩子呢进入幼儿园之后，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小社会，
0: 对，
1: 他们也有他们这个江湖。
0: 是的，是的。
1: 那社交冲突就在所难免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在冲突当中会有一些技巧，就是让孩子怎么去化解这些矛盾，或者是将要面对的这个幼儿园生活这个矛盾，我们家长给孩子什么支持啊？我们说一些小小的案例，都是幼儿园阶段呀，或者是刚刚升入小学这个低年级孩子这个将会遇到的。
0: 那我们就先说说吧，孩子经常说谁谁不跟我玩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有小朋友说妈妈谁谁不跟我玩了，妈妈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
1: 是不是那个您的孩子
0: 曾经有这样的问题啊？
1: 就这个一听这个解答就特别娴熟，特别熟练，而且好多家长都会这么说。
0: 对，作为家长来说，
1: 别人玩，
0: 对，那么多小朋友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妈妈给你找一个小伙伴。
1: 其实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思路啊，也
0: 啊，这也是一个解决，
1: 也没有非常的错误。但是其实我们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而且呢他出现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而不是站在咱们家长的这个角度啊，那个一句话就给孩子就那个还回去了。也许这个小朋友他说的这个小朋友在他

0: 那个心中很重要，他很想跟人家玩啊，那可人就不跟他玩，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小时候也问我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我作为妈妈也那样回答过他，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就是妈妈小的时候哈，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嗯，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是就可能不想你的这个游戏的加入，那我们自己玩也行。啊、
1: 哦嗯，
0: 或者说，那可能当时他就是只想一个人玩，那你想玩的时候你也可以拒绝别人。就首先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嗯、这种交往呢，别人拒绝你或者是不想跟你玩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1: 嗯、
0: 啊、是很正常的事儿、
1: 嗯。嗯，
0: 那如果那小朋友我就是特别想跟他玩，好，那我们引导孩子，那我们试试观察一下，看看这些小朋友都在玩什么呀。
1: 嗯
0: 啊，你领着他一起去，我们到旁边观察观察，适时的去加入。
1: 嗯，
0: 这些呢，我们都需要根据孩子不同的这个性格，我们在当下那个案例呢，去观察孩子。
1: 那这个就是说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这种介入吗？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在身边的。
0: 对，
1: 那我们家长是可以假设一些场景，然后告诉孩子怎么做，是吗？
0: 对，我们是可以模拟一些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家长担心、嗯、哎呀，我们孩子上幼儿园挨打怎么办呀，打人怎么办呀、
1: 嗯、
0: 这个核心都是因为他没有在孩子身边，
1: 嗯，
0: 那三岁之前呢、
1: 嗯，
0: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带着咱们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孩子发生冲突了也好，
1: 嗯、
0: 或者是遇到刚才那种谁不跟我玩呢、嗯，家长就领着去了。哎，你们别这样，一块玩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孩子上了幼儿园，家长就担忧了呀？因为他不在身边了。
1: 嗯。
0: 所以孩子社交问题的核心一定是孩子真的是自己解决处理这些问题。
1: 嗯嗯、啊，我们教给孩子一些
0: 办法，
1: 让
0: 我们可以说一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孩子。
1: 是的，那比如说幼儿园也经常会出现，就是小朋友之间你推我搡，然后不小心有的时候就是打起来了，是吧？
0: 谁打我？
1: 啊、哦，对，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基本上我感觉可能是天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每天都会有。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挺需要关注的问题，
1: 嗯
0: 啊，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感觉到你被攻击了，啊，嗯，你在没有妨碍他人的情况下，这个小朋友攻击我了，
1: 嗯，
0: 冒犯到我了，那你就要大声地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要很大的声音，
1: 嗯、
0: 要让老师听见、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要告诉孩子的，
1: 嗯，
0: 而不是让孩子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不吭声啊，
1: 嗯、
0: 或者是隐忍着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1: 嗯、
0: 啊，再回忆起来晚上那个白天的事儿、嗯。小朋友通常都是在晚上回去哈，睡觉的这个前面这段时间，因为都是父母呀跟我们的孩子独处，他这个时候内心呢就是就比较脆弱。他就能回忆起来好多白天的事儿。
1: 嗯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挺晚了，也会接到家长的电话、
1: 嗯、
0: 家长一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人了呀，怎么就打我们了呀、
1: 嗯、
0: 就着急、啊、
1: 就哄睡之前，
0: 哎对，这个、
1: 哦、容易回想起来
0: 回忆起来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感受到了就被攻击了，是打我了，你就要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让老师听见。教会孩子去寻求老师的帮助。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脾气上来了，他就是得有一阵儿就是这个状态
0: 啊，就是得打人，
1: 对，
0: 挨打了，
1: 对、
0: 那我们赶紧跑到有老师的这个身边，还是要引导孩子寻求大人的帮助。寻求大人的帮助。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模拟一下这样的这个场景啊。那妈妈扮演推你的小朋友，试试看你怎么做。这个就比较适用于家长有的说的，哎，我们家孩子胆子小，别人推他，别人抢的什么玩具他都不说话。那我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 交给小朋友们可以找老师的这个帮助
0: 啊。
1: 但是其实就是有的家长吧会觉得说孩子之间的这个比如说推推搡搡啊，或者不小心因为什么事情就本来还好着呢，结果给打起来了。对，有的家长也觉得说这可能就比较正常，可能就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握好一个什么样的度呢？因为有的家长比如说特别容易着急啊，谁谁又打了我们家孩子，一下冲到幼儿园就要去找老师找园长，而后来你会发现孩子之间他好像就又好了，就又玩开了，
0: 大人就给他直接就定性了、
1: 嗯、
0: 就是打人了，就是欺负人了。
1: 对
0: 啊，首先我们要承认，其实人类呢天生都是有这个攻击性的，就哪怕承认、

0: 的世界也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暴力它绝不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恰当的方式。
1: 提前给孩子讲，
0: 对，提前给孩子讲。那回到孩子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所有的孩子其实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攻击行为，都或多或少的会有。
1: 其实有的小朋友是这样，他玩着玩着东西吧，有的小朋友他就来了，就把他玩具，比如说他就拿走了。然后另一个玩着的小朋友呢，他可能
2: 莫名其妙的就两人就好像我们就是冲突了，就是打架了，
1: 对，就抢回来。
0: 其实这些行为，他的本质都是孩子在渴望社交。都是孩子在渴望，他想交朋友，但是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比如一两岁的小朋友，一两岁的宝宝，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这是正常的发育发展的阶段。
1: 也就是说，他想要那个玩具，他就会
2: 直接拿过来。一两岁嘛，他不会说，不会表达。
1: 对，
2: 那我看到了，我就是想把他拿过来。
0: 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正常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通常就是。大人也好，我们也不要给孩子去就是上纲上线的这么小的一个
1: 定性了，
0: 就定性了，你看他又打人又欺负我们家孩子
1: 啊，对、
0: 这都是不可取的啊。在这个时期，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推打任何阻碍他的人。
1: 只要是你不让我拿，
0: 哎，对，就不管是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会。
1: 我就是要拿这个积木，
0: 我就要拿。还有的小宝宝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地盘儿。什么叫地盘儿呢？我的玩具啊，我现在活动的这个范围，那都是我的地盘儿。我就要就是攻击入侵者。什么是攻击入侵者呢？就可能爸爸妈妈来了，或者是哥哥姐姐来了呀，对他来说都算侵犯我的这个地盘了。这是他年龄发育的一个特点。通常呢，稍微大一点，3岁4岁之后，那大部分的孩子是可以理解别人的感受了。3岁正好我们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提前就要在家里给孩子做好这个功课啊，做好这个功课，给孩子去讲，像我们刚才说的，模拟这些你可能会遇见的一些场景啊，其实也会有可能会这个伤害到他人的一些情况。有的小朋友真的动起手来啊，他没轻没重的，
1: 对，是的，
0: 力气特别大，比如说会打人呀，然后攻击的言语的攻击呀，因为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的主要就是负责理性的一个思维，一个自我控制，但是孩子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真正发育成熟要20几岁，
1: 哇，那么大了才能发育成熟。
0: 所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嘛，包括大一点的孩子，他都不能像大人那样去经过深思熟虑才做一些事情，他的行为上就是容易冲动的。不是说他有意的就要狠狠的就怎么样了，去打人。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一开始请欣赏《花为媒》当中的玫瑰调一段。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张慧云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的选段，听罢言不由人，笑容满面。

0: 我们来听河北梆子小刀会的休书一段，是由王艳武演唱的。
1: 哦，休。

0: 我们要播的这一段呢是曲剧包公告状的选段。
1: 知晓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封府尹包拯自入朝以来忠心为国，堪称大宋忠良，其功可嘉，虽严于鲁迅，仍日夜操劳，龙心甚为不安，故命包拯将开封府尹交还，知相国寺念经拜佛，一向万年待操生继任开封，王爵谢恩谢。

0: 是何人？
1: 来，庞太师，有过就暴走。

Sheesh.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陈春演绎的一段《太白醉喜》。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京剧名家赵宝秀演绎的《大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咱们老调当中的一个经典剧目，就是盘夫了。这一段呢是由齐秀坤演绎的《我本是生长在侯门宰相家》。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评剧的经典剧目了，就是金沙江畔，为大家安排的是马太先生演绎的一段高原风景极目望。

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兰霞演绎的一段吊扣，我扣把头来忙谢隆恩。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传统姿态，冯德莱恩给中方下最后通牒，后悔脱欧，英国试图回欧盟参加部分会议，在欧引发不满。如此自信，泽连斯基称在高科技武器生产能力上，乌克兰可以超越对手。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7月3号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出席记者会时放话称，中欧对话非常重要，但对话的结果必须令人满意，否则欧盟将采取报复措施。他渲染称，欧盟在谈判时的态度必须非常明确，要提出所谓产能过剩的中国商品涌入欧盟市场、市场准入不足等议题。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市场看到因补贴造成的不公平竞争的情况。冯德莱恩进一步威胁道，据中国人的反应，我们在秋季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了准备，而我们有所有必要的工具，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会考虑其他可能性。报道认为，冯德莱恩的话是在暗示，如果欧洲不能在10月前切实改变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欧盟将采取报复措施，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将会采取何种措施。报道提到，欧盟可以动用反胁迫工具，但这个工具被证明过于繁琐，因此从未被实际使用过。冯德莱恩的团队预计将考虑两种新手段，一种涉及供应链多元化，另一种则是确保欧盟内部团结行动，应对中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
1: 这是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他是在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在那儿有个记者会放话，中欧对话很重要，但是对话的结果必须让人满意啊，否则我们采取报复措施。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乔维奇啊，就相当于欧盟的这个贸易代表啊，经济部长这个角色，和中国这不是要谈吗？他说秋天要访华，10月份，这大概是一个截止日期啊，希望到那个时候能达成一个好的结果，就双方满意的结果。原来呢，所谓山雨欲来啊，就贸易战，反正10月份再说了。中欧之间这点事儿闹的时间不短了，甚至这个贸易战嘛，有人讲一触即发。尤其是到6、7月份，就欧盟对于这个中国问题不是有辩论嘛，所以很多人关注说是不是到7月份双方贸易战就开打，你来我往就要动手。但现在这个新闻显示呢，怎么也是到10月份了，就大家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有一个对话或者谈判的机制，有些事情咱们细细的聊，看能聊出什么结果。也没有人敢很乐观的说到10月份这事儿解决啊，更不是像某些朋友那么乐观，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啊已经风平浪静了啊，对方已经投降了，谈不上，只是有机会，双方各自给对方机会，咱们可以接着谈，有些事情可以谈，而不是非打不可。我们只能这样来说这个事儿啊。那从这个谢夫乔布奇那个角度来讲呢，那他的这个角色或者身份使然吧，职责使然吧，他是负责和中国谈的呀。你再放硬话谈是你谈啊，而这位欧委会主席呢，就剩下放硬话了，估计有点这个声援的意思吧。就给谢夫乔维奇打气啊，就撑腰嘛。你要是说他虚张声势，甚至说他森林内人也未必不行。三点，第一呢，欧盟内部的一些专家也在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事儿谁都想得到啊。就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之间是掰了手腕的。你要说打贸易战，不是没打啊，双方互加关税，这不加到145%了吗？再加中国懒得加了，因为你关税到了100%。跟1000%没区别，为什么呢？就不做生意了嘛。所以加到这个程度，中国人就说。

回来，那再接着谈谈呗，是吧？这中美之间这不谈了几轮吗？就谈出一个贸易休战吗？这个休战大约是到今年11月份结束，在11月份之前，那双方还需要再谈一些东西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双方元首见面了，就中美双方这个关系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的、稳定关系，这个双方有共识了。中美之间是这个样子，那么全世界范围内面对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就打贸易战，谁敢？我敢。我不是说吗？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就俩敢啊，中国敢，我们加拿大也敢，这是他的说法。咱不考虑加拿大，就是中美之间是来过，但是美国的这个对等关税大棒抡到欧盟，欧盟可没敢跟美国打贸易战，中国敢，而且交手了。其实还不止这一次，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交手了。那现在问题来了，中国敢跟美国干，那是不是敢和你欧盟干？咱拿实力说话，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再细细的理一下，如果欧盟的实力还不如美国，中国敢和美国干，你说敢不敢和你干？如果中美我们就是打个平手啊，咱不说中国赢了，咱们说打个平手，美国的力量比你欧洲强，你有把握和中国打个平手吗？咱就说这个，挑明的讲，你有胜算吗？你要他就是个输，你装什么装，演什么演啊？这是第一啊，我们就按美国人的话，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咱把这逻辑推一下。那第二呢，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我们曾经讲过，欧盟现在公开的说法呢，焦虑啊，中国欧洲的这个贸易，欧洲逆差3600亿。我们不是再三讲吗？第一个，你这是实物贸易，服务贸易你不说，你是顺差你不说。另外呢，统计口径有没有问题？是不是3600亿？按一些中国专家的说法，那也就是一半，不到3600亿。另外最关键的，咱就说是3600亿，那为什么中国顺差你欧洲逆差？说到底，你中国卖过去的货欧洲喜欢。咱就说现在这个空调，我看了一些报道，中国一些企业，我不好点名啊，点名有做广告之嫌，但是中国的产品卖到欧洲它好卖啊。我们再三讲，欧洲不是没有家电企业啊，你那个空调生产出来，为什么欧洲人就不买，非要买中国的？抢断货，驱车俩小时也得去把这空调买回来，为什么？你想一想，本来就说中国顺差是吧，那这回这顺差更大了。你尽可以骂中国人啊，政府补贴啊，产能过剩，你随你说什么，你看看市场为什么。更何况我们以前也多次讲过，你欧洲卖到中国来的什么猪肉啊、葡萄酒啊、什么奢侈品、奶酪，你就卖这个，中国想要光刻机你卖吗？可中国这边的东西，从电动车电池，哎，这电动车最近在俄罗斯又热卖，它现在不是能源也短缺，都找印度买汽油了吗？那电动车合算呢？它就这么个状况，对所有这一切你视而不见，你就闭着眼啊，政府补贴啊，产能过剩，有用吗？那最后第三，我们回到这则新闻，像冯德莱又对中国放硬话啊，最后通牒，这个特别可以理解。那边呢，就谢夫乔维奇呢，那是主谈的，说话不能那么硬，对吧？那这儿得有一个硬的呀，表个态啊，嘴上不能输啊，你看透了他吧，特没意思。我就说美国那个贸易霸凌对欧洲都什么呀，各种要求，各种出格的，你不可思议的要求，15%的关税，你6000亿到美国去投资，7500亿买美国能源，你不都答应了吗？你不敢说一个不字吗？面对真正的实力，面对强权，面对拳头，你乖着呢。那你看透了他这个毛病，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据媒体7月3号报道称，随着双方试图重塑英国脱欧之后的关系，英国正在争取参与部分欧盟重要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意见。这一举动在欧洲大陆引发不满。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希望加入那些负责完善农业和食品标准相关规定的委员会，同时也有意参与欧盟碳市场和电力市场相关事务的决策过程。这些都是英国政府正试图与欧洲大陆的规则保持一致的领域。然而，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引发了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摩擦。欧盟委员会在与成员国召开的会议上强调，据现行安排，英国无权参与此类事务。几名匿名人士在私下的交谈中表示，

英国不应被允许参与欧盟的决策过程。此外，多个国家也反对让英国参与欧盟的决策过程。不过，该委员会将会考虑允许英国官员参加部分专家层级会议，并作出贡献。这是欧盟也会向其他关系密切的经济伙伴提供的安排。一些欧洲国家对此持开放态度。 媒体称，这一争议凸显了在英国投票决定脱欧10年之后，希望重新与欧盟建立联系所面临的困难。即便工党政府更加倾向于支持欧盟，双方仍在努力围绕从国防采购、海外留学项目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哎呀，这一看这个新闻，忽然想起来英国脱欧都10年了，10年。 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离婚吧。离婚10年之后，现在也没说复婚，啊，没说复合，但是呢，还往一块凑。这个，如果是普通人啊，咱普通人啊，这事儿恐怕就不大愿意接受。当年你死乞白赖要走，现在你又往我身上撞，你看，你说要不咱复婚好好过日子也不是。这英国现在这个状态吧，咱也不是不能理解，待会儿我来解释啊。关键是欧盟能接受吗？很难接受。 就说这个事儿，现在是什么呢？是英国比较主动，是希望能参与一部分欧盟的重要的会议。当然说也没说一定要要那个表决权，你也没有资格要，你不是成员，你没有表决权。但是呢，我能不能说几句话，在会上我发表个意见什么的，我观察一下。就这个事儿呢，欧盟现在我感到不满。按照媒体爆料，英国希望参加一些负责完善农业和食品标准相关规定的委员会。 也有意参加像这个菜市场啊、电力市场相关的事务的决策过程，这都是英国政府正试图和欧洲大陆这个规则保持一致的领域。欧委会呢，在和成员国召开的会议上强调说，根据现行安排，英国无权参与这类的事务。但欧委会说要考虑允许英国官员参加部分专家层级的会议，并做出贡献。这恐怕是不是就有点侮辱人的意思了？ 那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一样一样说啊。就先说英国吧，脱欧10年了，肯定是现在日子过得不好，过得好的话，就我这路走的对，那就别往一块凑合了，肯定是做的不好。而且有一个很要命的是什么呢？当年折腾脱欧是谁呢？是保守党。英国的保守党现在执政的可是工党，当年保守党嚷嚷着要脱欧，而且人脱成了，现在工党对保守党那个政策并不认同。 可问题在于工党现在呢，是萨默这不也辞职了吗？要是9月份下台也要换人，那一切尘埃落定之后，请问你工党对于英国脱欧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调整和改变？这还说不清呢。就是英国自己现在对于欧盟的态度啊、立场，你要不要回归？就这个事儿可能还会有变化。更要命的是，如果说啊，工党执政结束，假设保守党卷土重来，人家会不会还要坚持之前那个立场？脱欧就是脱欧。 脱就脱了，别再往一块瞎折腾了，会不会他还有调整和改变？就烙烧饼。所以英国这个立场，其实我们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判断。那你说欧盟呢？欧盟现在总的来说对英国呢是比较排斥和挑剔的，就是你现在往我身前凑哈，我并不喜欢。这是欧盟的态度。但你说这个态度有没有调整和改变的可能呢？当然也有，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萨默政府一直以来吧，就这两年，其实还不是说他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因为特朗普就是美国对于欧洲，不管说对欧盟还是对英国呀，这个态度比之前的拜登是有调整的，所以英国和欧盟客观上是在接近，在几个问题上啊，你看一开始呢，对等关税，英国是第一个跟特朗普达成协议的，就那个时候双方关系还不错，互相给台阶吧，英国拿到10%嘛，而特朗普给欧盟是15%啊，还有其他一系列附加条件。 所以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对于欧盟对于英国这个态度要价还是不一样的，内外有别吧，跟英国关系比较近。但在之后形势发生变化，你看一个呢，就是对以色列的态度，英国和欧盟比较接近，而不是倾向于美国。另外呢，最典型最致命的一个是格陵兰问题，英国你怎么办？你应该支持美国呀，美国想要格陵兰，你得帮忙啊，不是？因为毕竟作为欧洲国家嘛。另外呢，对于欧战争。 英国和欧盟走的也比较近，那特朗普现在往后撤，你撤你的，我们挺身而出，包括英国。再一个更关键的，就是这次对伊朗动武，按说啊，特朗普呼吁说北约国家来帮忙 ，B
别人不来可以，你英国得来，哎，英国也不来，反而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国家一样，大家都讲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啊。当然英国呢有一些折中，就是它的军事基地，就美国如果使用的话，它不像西班牙什么的那样那么坚决的不许，但是呢英国已经前所未有的离美国就渐行渐远吧。当然我们再三讲，这是工党斯塔默政府啊，如果是保守党在台上可能就不一样，但是毕竟是工党在台上啊，毕竟英国已经做了这些事情，美国已经很不满了，而英国客观上跟欧盟已经走得比之前要近。另外就是在美国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个事儿上啊，既然美国似乎说了不算，那欧洲要强调自己防务得自主，防务自主那就建立自己的防务，就需要有自己的军工体系。前两天节目我们也分析过啊，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能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其实满足不了，你产能也不够。另外欧洲呢基于自身的防务啊，自身的战略，对武器装备的这个需求和美国军工复合体能提供的也并不一致，就欧洲需要靠自己。那请问欧洲靠自己，这个自己指的是谁？欧盟国家这没得说，除此之外那些非欧盟的国家，比如英国，英国的军工产业在欧洲那是说得过去的，那是排到前面的，英国的你用不用？其实也可以用啊。所以欧盟现在的态度呢，所谓欧洲如果在防务上自主，在这个军工产业上要复兴，大家如果购买武器先买我们欧洲人自己的，包括英国的，这也算达成共识了。就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大陆和英国也比较接近。所以你看啊，一个是欧洲大陆和英国前所未有的接近，另一方面呢，英国现在是工党上台，就这两点放在这儿，这都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啊。然后怎么办？不知道啊。而现在英国似乎提出再进一步，我现在不是欧盟成员，我也没说我要重回欧盟啊，但是能不能掺和掺和啊，你们一些重要会议咱也说几句是吧，有个位置啊。那欧盟现在似乎是说 no， 但是呢这个路也没有完全堵住，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是这个新闻啊，让我们看到英国脱欧十年之后，现在欧盟和英国之间这个关系，这确实可以叫剪不断理还乱啊。说清楚了啊，然后我们再深挖一步吧。说什么呢？还说英国脱欧。英国脱欧十年了，时光荏苒啊。其实就在6月20号，来自英国各地的民众的伦敦还有一个集会，要重返欧盟啊，表达这么一个愿望啊。当年2016年的6月23号，英国搞了一次公投，就是否脱离欧盟吧，搞了一次全民公投。第二天结果出来，脱欧派呢是拿了51.9%，留欧呢是48.1%，这算微弱优势吧。最后英国人下决心就脱欧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时脱欧这个公投吧，其实也很可笑。当时主流就是英国人自己也好，全世界范围大家都认为脱不了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说脱欧搞公投，如果这个公投最终结果大多数英国人啊半数以上就行嘛，说不愿意啊，那就脱不了。所以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你就表演，你就闹啊，没用。但是这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既然大多数人认为英国脱欧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根本就没投票。我投这个票干嘛？这不无聊吗？耽误功夫吗？怎么也脱不了，闹什么闹啊？结果出现一个局面是什么呢？大多数认为英国应该留在欧盟的，或者说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的，他就不投票。而那些想让英国脱欧的人，这是个机会啊，那我投嘛。所以这些人投票的比较多，投票率高。这才带来一个结果，是微弱多数赢了。这个结果一出来，很多英国人傻了，说咱再投一次，你早知如此我就投了，我没当回事嘛，那晚了，来不及了，这投票不是闹着玩的。就英国脱欧，这叫生米煮成熟饭，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吧，就英国社会一直有些人后悔，应该我投票啊，咱不应该脱欧，脱欧是错误的啊，要不咱再公投一次吧，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就说今年吧，脱欧十年，在5月份的时候，英国欧洲运动联盟专门有一个重返欧盟的请愿，在英国议会啊请愿网站签名突破10万人。按照议会的规则，这就触发议会的专项辩论了。很多民调机构的数据就显示说，民众对于脱欧的态度比10年前已经有反转。英国民调机构呢有这个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支持重新申请加入欧盟，另外35%的呢是反对。超过20%当年投票支持脱欧的，认为当年这搞错了，失误了哈，后悔了。这么说吧，如果就英欧关系重启公投，
留欧的支持率会有59%，说到底就是后悔。

民意是这个，那么英国政坛也有变化。之前重返欧盟啊，这是工党、保守党两大政党都回避的问题，很敏感。因为一直以来脱不脱欧啊，英国民众大概一半一半吧，多一点点少一点点哈，所以谁愿意碰这个问题啊？你就是撕裂社会嘛，而且这问题没结果，没有明确的有优势的一方，闹什么闹？现在不一样了，刚才我们讲民意似乎就后悔的想重回欧盟的这个占到优势了，那对英国政坛对政客们当然也产生影响。我们讲过这十年间吧，就是应该不应该脱欧这事儿，一直英国社会就有争论。那过去讲重返欧盟更多的是在这个民间学界啊，一部分媒体讨论。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议题已经是英国政治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政客们，你得表态了。尤其是这个工党内部权力斗争，那萨默这不是被逼着已经辞职了吗？就工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有激烈对撞。所以英国工党内部的一些人也好，英国一些这个前官员也好，一直在发声。你像英国那个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他就直接说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这个国策失误啊，十年间削弱了英国经济根基和国际影响力，就这么个判断，这很具代表性嘛。那你看这个英国的保守党内部也有反思啊，你比如原来欧委会一个委员朱连金，他就说呢，说这个脱欧带来的综合损耗超出预期，之前承诺的发展红利啊也落空了，就算重返欧盟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让渡部分权限也比当前这个经济停滞啊，全球影响力下降比这个强。那你看，不但是民意出现变化，那么英国这个政坛这政客们这个态度也逐渐明确，以前大家回避嘛，现在就把话说得比较清楚。为什么？说到底呢，就是现实带来的教训啊。脱欧十年，英国面临的这个现实困境让大家这个观念产生了变化，或者说态度变得越来越明确和坚决。当年嚷嚷脱欧的人，人家是觉得脱欧之后能获得经济增长啊，能管控移民啊，而且全球影响力能提升啊，是这么想的啊。现在都落空了，都没达到预期嘛。经济层面，脱欧对英国经济造成持续的拖累，这是很多研究机构给出来的结论吧。比如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他们就测算说脱欧导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6% 到 8%， 投资下降 12% 到 18%， 劳动生产率下降 3% 到 4%， 就业岗位减少 3% 到 4%， 实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另外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们研究就说，那个脱欧之后英国服务业出口呢下降 4% 到 6%， 还有这个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测算脱欧让英国进出口贸易规模萎缩 15%， 这了得吗？损失太惨重了。另外你脱欧，英国和欧洲之间有这个贸易壁垒啊，新增的贸易壁垒对于英国各行各业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很多英国制造企业因为这个边境啊通关的流程肯定长了，以前你是欧盟成员那通得很呢，现在不是了，零部件滞留港口啊，导致生产中断，生鲜食品那就不用说了，就说到底推高物价呗。英国出口到欧盟的农产品因为通关啊质检啊这个流程繁琐，导致交易成本大幅上升。英国这个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他的测算，脱欧每年给英国造成300亿英镑直接经济损失。所以现在有一个共识，大约就是讲脱欧已经造成可量化的经济代价，是吧？投资下降啊，贸易效率低下呀，高端人才流失啊，包括伦敦金融业务外流啊，这些问题这都它不是出现，是长期存在了。另外还有这个吸引移民人才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员自由流动终止，英国的医疗啊建筑养老等等行业出现40万用工缺口，那这怎么办？你只能放宽多个非欧洲国家的签证的政策。脱欧之后英国净移民规模达到脱欧前的3倍，你当年脱欧是想堵住移民这个口子，现在好，你求着移民来，你岗位空缺严重啊。另外你还记得当年这个约翰逊提出来一个全球英国那个战略，想挺好，十年以来英美自贸一直谈不成，像法德主导欧盟加速推进防务一体化啊，经济整合，英国是给排除在外的，倒不是完全被排除，就是说决策核心没你的份儿啊，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从民间到官方吧，好像后悔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你说既然如此，
那就早点止损，早点认错啊，重回欧盟啊，这个恐怕难度也很大。这么几点，第一个，你当年脱欧，就英国脱欧，对欧盟，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你肯定是个打击啊，你不管不顾说走就走了，留了个烂摊子，你说走就走，现在你说回来就回了吗？你英国脱欧是觉得你吃亏了，现在你呢脱了之后发现吃亏更多，你又想回来占便宜，那哪行啊？哪个机构是你说走就想走，说回来就回来，就跟婚姻是一样，你太不在乎了，说离就离，现在说和就和，那怎么可能？而且你别忘了，英国你现在啊，如果你现在就说重回欧盟，那欧盟现在的门槛比你当年可高，因为英国当年呢是加入欧共体了嘛，欧共体成员，它自然成为欧盟的这个创始成员国，那现在你可不是了，你要再进欧盟，那人家土耳其从欧共体时代就排队想进欧盟都进不去，你现在说进就进啊，那给土耳其的门槛得给你留着呀，那不能厚此薄彼吧？如果给英国网开一面绿色通道，那就是告诉欧盟所有成员，你们啊随意跟英国一样，想走走，想回来回来，那不乱了吗？就冲着这一点，英国想重回欧盟，那门槛按说不应该低，甚至比别人更高才对，要不欧盟的这个凝聚力权威从何而来啊？而且英国当年脱欧给英国带来什么，不论给欧盟带来的损失，英国你赔吗？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啊，这是一个。所以你想重回欧盟不像某些人想的那么容易，这点英国人恐怕也知道，所以现在英国呼吁重返欧盟的声音有，声量还在上升，但是呢公开讨论到真正落地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个英国也知道，至于欧盟呢，说是已经明确了英国重返欧盟的所谓红线，就欧盟的意思啊，英国如果正式申请加入啊，全面无条件的遵守欧盟所有规则，这肯定的啊，放弃脱欧前享有的预算返款、英镑豁免啊、人员流动那些特殊政策，所谓特权没有了啊，要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全面对接欧盟监管体系。说到底呢，现在对你敞开大门，这个门槛该卖要卖，你比别人没有任何优势，不能得到任何特权，你就是一普通的欧洲国家，加入欧盟是普通角色，你别想要的更多。所以从英国这儿来讲呢，当年脱欧是因为觉得自己吃亏了，想要更多，想向欧盟交的少，想自己得的多啊，觉得吃亏嘛，他才出来的。那现在如果他进去的话，他还要交很多甚至更多，他没有便宜可占，那他又何必进去呢？所以你看，说来说去

我在场啊，我得发言呢、啊。他要的是这个，这个欧盟现在显然也不愿意给，因为你不是欧盟成员，你没有资格嘛，连这步都达不成，遑论其他呀。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七月盛夏芬芳来袭，季广优品商城特别开启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专区内香氛香薰产品七折，精选大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奇、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的花香到清甜的果香，从沉稳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的场合与心情。趁着七月，用一瓶好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全网爆火的经典咖啡花香，圣罗兰黑色傲飘名女士香水90毫升，颠覆你对女士香水的认知，不是甜腻的花香，也不是清冷的淡香，而是甜而不腻、野而不张扬的咖啡奶香。刚喷出来的时候呢，是黑咖啡混着香草的暖意，温柔中又带有一丝慵懒的叛逆，喷上的是氛围感，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出游都是非常适配的。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要上千元，而今天这瓶圣罗兰黑色傲飘名女士香水90毫升，日常售价呢是399元，现在是7折入手，到手价只要279.3元，足足90毫升大容量，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顺丰直发。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今天呢还要给您推荐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两款可选。这款电风扇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开始才有点风声，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自带远程语音控制系统，语音识别非常的灵敏，无需繁杂的联网操作，无需下载任何的 APP 程序，插上电就可以直接语音操控，所以说送给老人也非常合适。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空气的循环，达到10米远距送风，强大背吸力，保持空气的新鲜，2分钟带动室内的空气循环，驱散闷热，低噪音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会影响到休息和睡眠。安全防护，台立两用，防倾倒的底盘加上加密网罩，杜绝夹手的风险。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福利特惠只需要129元。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和遥控2种模式选择，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的国防生产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从长远来看，乌克兰可以制造比俄罗斯更多的高科技武器。据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会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泽连斯基在声明中表示，我召开了一次最高统帅部会议，我们国家和我们的武器制造商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是，乌克兰已经具备了规模生产高技术武器的能力，从长远来看，这可以超越俄罗斯。据他称，会上他和乌克兰国防制造商展开讨论，主要涉及乌克兰各类无人机、地面机器人系统、导弹计划、电子战系统和军事装备。会后，泽连斯基还指示外交部和国防部加强与国际伙伴的合作，为乌克兰

0: 应该将这种合作视为共同的成就。
1: 这则消息当然还是很值得关注了。就泽连斯基他公开讲，在高科技武器生产的能力上，乌克兰已经做得很不错，甚至可以超越对手啊。那我们关注这个新闻，关注什么呢？倒不是想简单的顺着泽连斯基这个话去比较乌克兰、俄罗斯啊，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几何啊。我想我们可以关注点别的，关注什么呢？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你要知道，在苏联解体那个当口，乌克兰在全球啊，它应该算是数得着的军工生产大国。那个时候，它还是这样一个国家。那现在呢，在高科技武器领域呢，泽连斯基又有这样的自信，那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的某种回归？那就是在全球的军工领域啊，什么军火生产大国之中，它是不是有所回归啊？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深挖一步。他说啊，高科技武器领域乌克兰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这话怎么理解？或者说它是不是准确和真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倒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下的。那我们一样一样说。一个呢，我记得在前面节目里和大家聊过，就是我们观察苏联啊，苏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2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它是由大量的加盟共和国凑在一起，大家一块过日子。那既然是这样呢，它必须在整个这国家版图内，它做这种工业的布局和分工，包括特别是军火工业。那这种布局实际上直接影响到苏联解体之后，苏联诸多加盟共和国啊。你看，拿俄罗斯来说，如今的俄罗斯它是能生产核潜艇的，包括常规动力潜艇，这没有问题。但是大中型水面舰艇，苏联时代它就不负责，所以它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就是船厂、船台、船坞都有，但它不是干这个用的。那么大中型水面舰艇，包括航空母舰呢，恰恰是在乌克兰生产。另外，苏联本身呢，它的这个战斗机或者叫歼击机，这个在俄罗斯没有问题会做啊，但是大型的运输机是在乌克兰，就著名的安东诺夫，它是有分工的，包括像这个坦克呀、发动机什么的，它是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些分工部署。但是到了苏联解体，大家分家另过，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你看，我们就说当时乌克兰啊，乌克兰造好了一条航空母舰，就是库兹涅佐夫，其实正在试航。就在苏联解体之前，其实这个大趋势大家看得已经很清楚了啊。当时的苏联海军，那他这个总部大量的这个俄罗斯人嘛，就想着把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他不是在乌克兰的吗？是黑海造船厂造的呀，把它先调到俄罗斯这边来。然后苏联一旦解体呢，这船是在我俄罗斯手里边，这就是我的资产了。他都算了这个账了，就紧急把船从乌克兰调到俄罗斯这边来，有点逃亡的意思。那么这条航空母舰上面有很多舰员，对吧？俄罗斯的水兵肯定愿意过来，那乌克兰的呢，你爱来不来。那你要不愿意到俄罗斯的，你也别上船，你就留在乌克兰就算了。当时就到这个地步。然后1991年底苏联解体，大家分家另过。那么这个军火工业呢，大家自己盘算自己的吧。那乌克兰成了一个很尴尬的角色，他有核弹，就是苏联分家那个核弹呢，乌克兰有一部分，但是呢他没有钥匙。那你想，核弹这个东西啊，最终那个密钥啊，那是在苏军的最高统帅部啊，不有一个什么核手提箱吗？是跟着国家元首走的，那东西肯定在莫斯科呢，所以这个钥匙本身就不在乌克兰，他空有核弹。所以有人讲他最后把核弹放弃了挺蠢，是吧？也不尽然，谁也不傻。他核弹呢在他手里，他就得保养，你还得好好保养，得花钱呢，否则出了事怎么办？可是呢你又控制不了，你又使用不了，所以最后乌克兰说核弹我不要算了。另一方面，美国和俄罗斯都不愿意乌克兰拥有核武器，这不一拍即合吗？就这么着吧，你那核弹，就核弹头嘛，说到底它那个高风度的浓缩铀，美国出钱，俄罗斯就把它稀释了，干嘛呢？就是核电厂就用了。另外还有轰炸机，最先进的那个图160战略轰炸机，乌克兰也有。这个呢，就是抵天然气的钱，要给俄罗斯钱嘛，不给钱了，给你轰炸机，剩下的毁掉，谁也不给了。因为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都不希望这轰炸机落到其他人手里，你比如印度。

就把这船拆了，拆了那废金属价格应声就掉下来了，你卖不了多少钱了。另一方面呢，说船拆了，船坞腾出来了，咱造了民船嘛，哎，那边取消订单，就动了动嘴，这边把航母就拆了。当然话说回来，你不拆你又能怎么办？如果没人接盘的话，那你这造了30%的船能永远在这养着吗？你说那有接盘的吗？其实没人接盘，因为苏联啊，他这个航空母舰其实走歪路了，走了一条斜路，他用这个滑跳甲板啊，在甲板底下有大量的这个垂直发射的反舰导弹呢，这种航空母舰的路数，苏联有苏联的想法，这咱不管，其他国家都不这么干，就你这个航母的路数啊，我不认同，我就接了盘，这航母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啊，就存在这么个问题。这是我们说当年苏联解体呢，乌克兰本身它原来也算是一个军工大国吧，手里这点资产基本上就扔掉了，他也没办法。另外呢，乌克兰本身面对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往哪儿走啊，何去何从？那我们知道在苏联时代呢，乌克兰本身就做军工，那是向整个苏联的武装部队提供大量的武器，但是现在苏联没了，你说有个俄罗斯，俄罗斯对军工的需求远不如苏联，而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也没钱，这样呢，乌克兰你说我依然做一个军工大国吧，我的买家我的客户主要是俄罗斯，那他的需求又不如苏联，我再做军工呢也只能给他，他不一定能给我钱，而且他需求也没那么多，那乌克兰再继承苏联这个军工产业合不合算？如果不合算，那我就得考虑别的路子，比如说加入欧盟。那我们也知道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的政坛发生剧烈的变化，大家就是倒向西方嘛，想加入北约和欧盟啊，所以传统的军工业那维持不维持的吧，而你军工业如果不维持，其实对俄罗斯又很致命，因为俄罗斯如果需要造大中型的舰船吧，还希望乌克兰帮忙，甚至这个发动机也得你提供，那双方逐渐闹翻之后，这种合作也不得不停下来了。总之吧，在我们这个围观群众看来，乌克兰等于逐渐在自废武功，从苏联继承那个衣钵一点点的不要了，原来的那个基础设施盛极一时的安东诺夫大型这个运输机啊，这个研发的那个机构，黑海造船厂，这也逐渐的它没有订单了嘛，也没有投入了，也就纷纷破产了。所以到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爆发战争那个时候，乌克兰确实咱不能叫一穷二白啊，但是乏力是肯定的，他一开始还用手头的苏俄系的装备比较老旧，然后欧洲向他提供的呢也是以前苏俄系的装备，原来有一些苏东集团的成员啊，波罗的海三国呀，他们手头存的那些东西提供给乌克兰跟俄罗斯打，这全部消耗掉之后呢，那就是直接使用西方相对更先进的武器吧，当然那个很昂贵，而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呢，其实也是有后手有余地。你比如说，相对远程就射程比较远的武器，不愿意给，不想惹俄罗斯不高兴。那么乌克兰想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呢，他手头没有合适的家伙呀，最后只能自己搞，这就是无人机。当然说乌克兰搞无人机啊，它的背后还是需要西方的支持，两个领域的支持，一个领域呢就是你的卫星啊，数据链啊，那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这个乌克兰基本上没有，就得靠西方就给。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要造无人机呢，有一些关键的零部件，你比如控制电路啊，摄像头啊，这个无人机的动力啊，就动力单元吧，当然这个最好能从国际上买货架产品啊，基本上也能买到，因为军用民用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啊这个界限。那乌克兰确实在这个战争吧这几年，自己的无人机工业也包括其他的这个一些武器装备的生产，在这个领域确实叫异军突起，也算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吧，逐渐的把自己的短板还补上了。而且按他们的说法，每天攻击俄罗斯得有300到350架无人机，就这个量是不小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泽连斯基讲，你看我们在这个高技术武器这个领域我们有一套，这话也不完全是吹牛。一个是呢，一个是他有研发无人机和大量制造无人机的能力，他产能也够，另外他反无人机的能力和经验他也是有的。所以呢，他如果向美国向欧洲国家出口或者提供啊，一个是一部分无人机相关的技术，包括反无人机的技术，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当然话说回来，他的产能首先要用于战争啊，投入对俄罗斯作战而不是卖啊，但是如果西方需要的话，双方在军工领域做一些交换，做一些贸易，或者以物易物，比如说我用我的无人机换你的反坦克

0: 导弹啊，这总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泽连斯基说在这个高科技武器这个领域啊，我们有相当产能啊，我们甚至能超越俄罗斯。从最终结果上看，这并不完全是吹牛，甚至他有一定的把握，有相当的自信。我们刚才讲了嘛，苏联解体那个当口，乌克兰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吧，在全球你要说军工大国，他还真能排上号。但是逐渐的他不就衰落了吗？但如今凭借着无人机，他重回就全球啊著名的这个军工大国的行列，一招鲜吧，就无人机这块他确实还有一套，这个我们要承认。那你也知道我这习惯，那下边该说但是了。但是呢，所谓高科技武器啊，你眼睛里可不能只盯着无人机，这就是我常说的。你说这个民航啊，民航有飞机客机对吧，你别忘了还得造机场啊，还得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啊，这飞机得维护啊，你看波音摔飞机没有，是吧？你飞行员还得训练呢，这是一整套东西，不只是飞机。你说高铁啊，中国高铁很先进，你不要只看到中国高铁先进，什么时速350，你要看到这个，你多看两眼什么呢？铁路啊，中国真正牛在哪儿呢？除了高铁的研发制造以外，就是我们总要铺铁轨啊。中国这么大，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各种各样的气候，那差异是很大的。中国这个地方地区的差异是很大的，我都能造高铁，那我这个能力很强的。所以全世界范围内，你说能做高铁的国家有一些，这个我们承认，不止中国能做，但是他们能做的，你说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在他那个不大的版图上他做没问题啊，他有他的经验，这咱也认啊。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呢，中国几乎都有经验，高寒地区的、沙漠地区的我们都能做。你呢，你要纸上谈兵，你纸面上可能理论上你能说清楚，我做过，我有经验，那我知道怎么真正动手，这是我呀。那翻回来我们说无人机，那乌克兰呢在设计大量的制造和使用无人机上他确实有经验，而且很多在战场上在战争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纸面上你是得不到的，这个我们是要承认的。但是你也知道无人机啊，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是一个生态，你不要以为只是天上飞的那玩意儿最后撞向目标爆炸，它不止这个东西，它有一整套的这个操控手段，后方还有无人机的飞手呢。另外你需要有数据链呢，甚至需要有卫星啊，整个这个系统在战争开始到现在其实完全是西方在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自己是没有的，或者说它是不健全的。这大家都知道，战争开始不久，乌克兰不要说军用，民用的通讯设施都被毁了，那基站都被炸了，怎么办？用马斯克那星链吗？马斯克那星链为乌克兰提供服务的几千颗卫星总是有的。那么俄罗斯就面对一个难题，你要么想办法就是摧毁他这卫星，一个一个打，这成本很高的，而且呢他带有国际上纠纷的意思，因为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嘛。你要么就用大规模的干扰方式来切断星链卫星的服务，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就这个呀。而乌克兰得到了马斯克的 SpaceX 这个公司的支持，他的通讯才能维持，他仗才能打下去。实际上情况在这儿，你光他手里捏部电话呢没有用的。无人机也是这个道理，刚才我们讲乌克兰无人机整个作为一个行业甚至上千家企业啊，这他确实是有的，但他的背后是什么？就刚才我们讲的有一整套系统的支持，这他自己不具备。另外还有大量这个零部件元器件的采购，在国际市场能不能采购得到，我说西方支持还好办，如果支持有限，这个渠道不畅，那麻烦就很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这是我们一个感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泽连斯基刚才讲这个所谓高技术高科技武器啊，越是高技术高科技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武器，那武器上的那些零部件子系统它都相当有含金量。如果你作为一个国家啊，你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你不是一个拥有全产业链的足够的技术的自己能力的国家，你如果不是，你就得靠别人，靠别人就容易被卡脖子，就双方现在目标一致好办，对方可以给你足够的援助，如果目标不一致，战略上有差距，甚至彼此之间有矛盾，那可就麻烦了，那人家不帮你了，该卡你脖子了，那你不就完蛋了吗？所以你看越是高科技领域的武器啊，它涉及到的这个技术就越先进，相关的子系统技术含量越高，一般国家真玩不起搞不了。 如果搞不了，你就需要找这个其他国家，甚至有这个技术的相对发达的国家，那你对它的依赖程度就高。那你看从前的战争，就说我们人民军队啊，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那就是你自己都不能造啊，那打仗很容易受制于人嘛。所以你看，甚至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军工啊，所谓土军工嘛，就是把那子弹壳都收集了，把那底火呢清理干净了，自己造子弹。而且我们兵工厂造那个子弹吧，坦率说，这一系列性能指标它不可能很先进，只能是凑合用而已。这是当年啊。那现在如果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国，那你看我们阅兵式展出的大量我们自研自产的武器，那你没有啊，哪怕就缺一块芯片，你这东西也飞不起来，打不准的，就这个样子。所以越是高技术武器，越是有高技术需求的时代，对这个国家整个啊，你的这个制造业，你的工业，包括你研发能力，这个要求就越高。你有就不被卡脖子，你一旦没有，你就有一个对外的依赖，这个依赖本身对你很可能是伤害。所以现在你说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从乌克兰这边，你当然你要说泽连斯基打与不打，他自己有他的考量，但就从就高技术兵器，从武器装备这个角度讲，你要想打，西方得给援助，他不给援助你就很难打下去，就这么个事儿。所以现在你看，比如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基本上等于停了，欧洲还在援助，这仗还能打。如果欧洲不援助了，这个仗就打不了了。我说的不是兵源，我们说的就是武器装备这类的东西。这类东西有软有硬，硬的呢你看得见，比如炮弹啊、无人机啊，这你能看得见。还有很多软的你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比如说马斯克星链卫星提供的服务 GPS 卫星导航，这个东西你看不见的，但它如果切断了，你手里拿这玩意儿叫废铁。所以当泽连斯基似乎信心满满的讲，在这个高技术装备领域，你看我们乌克兰我们有一套，我们甚至超越俄罗斯，当你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你说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些领域你对西方的依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个仗能不能继续打下去，是打还是停，可就真不完全是你说了算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8年7月5号，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对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发动了系统性盗掘，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浩劫事件之一。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这件事儿，再说一说清东陵。今天的节目我们还会说到古罗马的建造者罗慕路斯，他是罗马传说中的罗马城奠基者与第一位国王，是古罗马文明起源叙事中的核心人物。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5日，1928年7月5日，孙殿英盗取东陵。东陵是这样啊，自从清朝没了，护陵的人也就散了，跑光了，就剩几个村民看着。1928年盛夏，冀东马兰峪，所谓国民革命军第12军啊，军长是孙殿英啊，带着他的部队打着剿匪演习的旗号，拉起10里警戒线。所谓的演习目标是埋在地下20年的慈禧皇太后的陵寝。孙殿英那时候这个部队吧，缺粮缺饷，他心里的算盘就是皇陵里的宝贝值钱啊，拿出来哥们儿花花啊。据说他一开始啊，倒是想用传统办法，就是洛阳铲嘛，你看那个盗墓小说什么的，抢洛阳铲，用这玩意儿挖呗，老办法。但慈禧人家这个陵寝讲究啊，是用这个糯米灰浆浇筑，硬得跟铁疙瘩似的，冷兵器时代这盗墓工具啊没用。无奈之下吧，说这么着吧，用炮吧，把山炮平着放，对准那个金刚墙啊，直接轰。2天2夜炸下来，说墙塌了不少，但是地宫正门在哪儿找不着。哎呀，这说起来皇陵的设计人家很讲究了，但孙殿英呢也是个不讲规矩的主。他手下副官出主意，说附近村里面有当年修陵的老石匠吧，也许知道这门在哪儿，找去。这老石匠被兵士连夜请到工地，说是个请字啊，给烟给钱不顶用是吧，啪把盒子炮往桌上一摔，怎么着吧，招了吧。这当年老石匠就说，这个琉璃影壁下有所谓生门呐、啊、再来一轮爆破，这个石门就轰然倒地。你想呢，毕竟是陵寝啊，石门一开，一股混杂着霉味尘土的气息扑一下子迎面而来啊。地宫深处汉白玉墓道被油灯照得忽明忽暗，最显眼的是那金丝楠木棺。说叫棺，实际上应该叫椁。棺和椁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椁呀、啊、就是古代套在棺材外边那个大棺材，就外边那个棺椁，棺椁�嘛。最外边这个镀着3寸金箔，标着这个九凤朝阳的图案，内棺呢是用整块楠木挖空，还涂了朱砂雄黄来防腐。你想这士兵如狼似虎啊，撬吧，撬开了棺盖之后，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慈禧。慈禧的尸体面色如生啊，指甲还透着光泽，跟睡着了一样。有几个胆小的当场就跪了，这老佛爷显灵啊。这有连滚带爬跑的，孙殿英呢确实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多年，不怕这个，抬手打一梭子子弹，嚷什么死了20年还能吃人呢，稳住阵脚，大家扑过来。这慈禧嘴里边含的夜明珠啊早有传闻，孙殿英早就放话，谁拿到珠子啊升官赏钱。但慈禧的牙关紧闭啊， 这嘴里的珠子油他也拿不出来啊。说把下巴卸了，卸了卸了，珠子弄坏怎么办啊？最后有一位也有说孙殿英本人呢，说直接拿把刺刀顺着慈禧嘴角就划下去。好家伙，硬生生的把这下颌撬开。夜明珠有没有？有，拿出来，灯光下闪着这幽绿的光啊。接下来七天七夜，整个皇陵啊，就成了这帮盗墓贼的狂欢节呗。30辆加重大车来来回回，把这官里官外的宝贝啊运掏空了。3层锦褥里藏着什么红宝石啊、翡翠、白玉，这士兵直接把褥子整张扯下来，兜底一兜，稀里哗啦的往麻袋里装啊。还有人把慈禧的那个金丝龙纹袍也剥了，脚上那个什么碧玺鞋啊，拖着麻烦咔嚓一下子连脚骨都剁下来。后来发现是琉璃仿品，气坏了，一脚踢飞。哎呦，你想吧，地宫后室朱漆香笼里边还有永乐大典的副本啊，郎世宁的那个绢画，这帮人哪认这个呀，只认金银珠宝，这些很珍贵的字画啊，就往地下一扔，就当垫脚布了呗。这么多宝贝弄到手，怎么运出去还不被人发现，这是个问题。孙殿英想了个招，就让士兵在军服外边啊套上孝布，对外号称是运军粮。但这消息还是传出去了，传出去当时溥仪还在吗？溥仪是在天津张园哭得昏死过去，醒来就写了讨孙檄文呢，通电全国，得杀孙殿英报仇啊。清室的旧臣、学界名流，还有北平的总商会联名上书南京政府，这不行啊，就地正法啊，孙殿英这叫什么事啊，这无法无天啊，这没王法呀。但是孙殿英早有算计啊，他把盗来的这个宝贝分了分，翡翠西瓜送给蒋介石的侍从室，那夜明珠呢我也不要了，给宋美龄吧，金玉如意给阎锡山，天津青帮的头目都分了一下金条，层层打点，这位叫破财免灾吧。那所谓的盐城呢最后成了一句空话，这监察院呢出手了，最后是给了一个军纪不整这么个结论，通缉令呢成了一张废纸。更离谱的是孙殿英呢因为筹饷有功，部队还给扩编成第14军，本人呢成了盗墓将军呗，得这么个外号吧。说到底靠着盗墓发了横财啊。那这位的下场是这样，1947年了，解放军在汤阴战役给他抓了个活的，他就进了战犯管理所呗。他这个时候啊哪有当年的威风啊，长期吸食鸦片还有梅毒缠身，整个的人啊就完了。有看守回忆说他经常是在深夜惊叫喊老佛爷饶命，哈哈，双手乱抓，好像推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这年深秋是死于肺癌啊，临死前还要执笔写什么呢，盗墓非我愿，乱世逼人为，写了之后纸团吞到嘴里去了。他死之后吧，清点这个遗物就是一双旧皮鞋，鞋垫里藏着一颗比黄豆大点的残珠啊，后来鉴定说这是玻璃，人造玻璃。忙活了一辈子盗那么多珠宝，最后也没剩下什么。至于清东陵呢，经这场浩劫之后彻底成了废墟了。慈禧的尸骨说是被手榴弹还炸了个粉碎，和泥沙破布混在一起了，后来又遭了土匪的2次扫穴，连什么铜叶子、金属钉都没了。现在去东陵呢能看到那个金刚墙修补之后还是有疤痕的，地宫深处复位的金丝楠木那个木棺啊也是空空如也，而且上面可能还有刀痕。讲解员会跟你说这孙殿英他们干的啊。被盗走的珍宝大部分流失海外，很多是下落不明了。

永乐大典副本这样的文化瑰宝，这已经毁了。你说慈禧一生穷奢极欲，死了珍宝陪葬啊，永享尊荣，结果尸骨无存。孙殿英靠盗墓发家，最后也是身败名裂呀，不得善终。倒是孙殿英临终之前说了句话，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人民，还说过这么一句，就58岁的时候吧，在战犯管理所度过人生最后几个月。孙殿英啊，我们看很多近代史的学者讲，在所有近代军阀里面，他是最像土匪的一个。他本人是1889年生人，生在归德府永城，就是河南永城一个小村庄，幼年丧父，所以他妈妈对他很溺爱吧，日子久了就是养成很顽劣的性格呀，也不爱读书，经常和一些这混混啊、流氓恶棍混在一起，出入赌场。他还开过赌场，贩过鸦片，实在没钱了，纠结一帮乌合之众，四处去坑蒙拐骗，做很多坏事啊。1922年呢，他意外结识了河南陆军的一个团长，在玉溪他当了个副官，这样从一个地痞吧，就成了军官，完成这么个转变。研究他的人讲，他有俩特点，一个特别会见风使舵，谁得势他能巴结谁，谁失势呢，他就甩了谁，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能揣度上意啊，上级往往一个眼神，他能解读什么意思。有这两样本事，一路还是升官了。到1928年呢，成了蒋介石麾下第6军团第12军的军长。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这个角色长期被排挤、被冷落，蒋介石有嫡系啊，当然不会待见他一个出身草莽的杂牌军的军长啊，给你个官不错了。所以呢，粮饷被克扣是常事，对于他来讲苦不堪言，四处找钱、找出路啊，这样才有了一个盗墓的想法。那他呢，选择了东陵，因为1921年之后吧，东陵实际上已经落入北洋军阀之手，大小军阀都对他垂涎三尺，而原来看守东陵的旗人已经无权无势，想护也护不住，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当时这个东陵地面的建筑，包括各种这个庙宇的铜钉铜字，都被这个军阀手下呀，包括当地人呐、盗墓贼啊，盗的差不多了。当然这帮人是只敢动地面之上的部分，下边没人敢动。孙殿英早年到河北遵化的时候，见到过大量东陵庙宇的那个木料被别人一车一车的运走，运到外边卖。那时候他就想说，什么时候啊，我干一片大的，揭不开锅了吗？他就想起这地儿来了。当然他也不傻，他做这片大的时候啊，他考虑是不是跟顶头上司先打个招呼，说一声是谁呢？徐源泉。他是直接找到徐源泉，就抱怨自己没有军饷，日子不好过。领导也没有办法呀，说那你自己忍耐忍耐吧，是吧？你想办法去吧。孙殿英看时机到了，就把到东陵的事儿就汇报就说了。徐源泉知道你自己答应了，将来这历史罪人你啊，你答应的啊，所以呢，这老狐狸他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打太极。孙殿英也知道他这个心思，所以我管你呢，是吧？你没说不行是吧？那我就干了。那至于东陵呢，我们讲他在就中国历史上这个帝王陵墓之中吧，他的这个在历史啊、考古建筑领域的价值呢，肯定是很高了。是1661年开始修建，一共是217座宫殿牌楼，埋葬了5个皇帝、15个皇后。陵区南北呢是12.5公里，就只是乾隆和慈禧墓就藏宝无数啊。盗墓之前呢，孙殿英把手下几个师长还叫过来开个会，讨论一下。知道要掩人耳目，所以他安排是很细的，就是假借演习嘛，就掩人耳目，最后这不是找不到入口吗？他去抓这个老石匠，最后找到门，而且直接拿炸药炸了。之后呢，这个历时247年建成的陵墓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你想一进去那人们就疯了，而且很多士兵是为了抢一件宝大打出手。这事儿办完之后呢，孙殿英还是觉得神不知鬼不觉啊，但纸里包不住火。到8月份，手下12军第1师的师长叫谭文江，他去北平吧，就北京啊，去销赃，和当地一个古董商一块被抓了。这一下子这事儿就败露了，全国哗然呐。至于蒋介石呢，脸上也挂不住啊。那不管怎么说，这正规军啊，这不是土匪啊，这盗陵去了，这给个说法呀。所以当时蒋介石还下令，啊，勿获纠办，勿稍宽纵。这等于说是最高当局这个态度是比较严厉的，所以孙殿英就急了，慌了。关键时刻，他那个老上级那徐源泉，老狐狸嘛，给他出主意吧，
你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对吧？你有钱就好办事啊，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你要想风平浪静，你就下本钱打点去吧。所以孙殿英就带着各种宝物就四处送礼去了。很多江湖传言说，为了平息蒋介石的怒火，先找到戴笠，挑了一把镶了钻石的宝剑，委托他送给老蒋。什么宋子文、宋美龄啊、孔祥熙啊、宋霭龄这帮人，那一一要打点啊，包括阎锡山。这样到1928年12月份的法庭审判，也就罚酒三杯了吧。等这个风声过去，孙殿英就又嚣张起来。他甚至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啊，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他你来这个？根据文物学者们研究啊，那一车一车的宝物到孙殿英手里，大概是五大去向吧：售卖、上缴、伐没、贿赂、私藏。到最后，大量的宝物结局呢是一样的，流向了国外，落入洋人手里。当时他是派部下四处活动，找人触手这些珍宝。那大家常去的地方就是三个啊，上海、天津、青岛这三个地方。为什么去这三个地方？原因就是一个，这些地方洋人多呀，能卖个好价钱呀，就这个。那如今我们的文物专家四处去寻访这些文物，那找难度可就大了。所以很多专家对他的恨得牙根痒痒。这次盗墓之后，到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这之间孙殿英的经历大约是这样子：一个呢，他也是抗过日；1930年后呢，他是投靠张学良，后来是第41军的军长；1933年，率部和日军相持7天7夜，歼敌400人吧。所以当时很多老百姓不是骂他东陵大盗嘛，也变成抗日英雄了。就抗战初期，他和日军几次作战。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就是狡兔三窟了，没有节操，见风使舵嘛。他发现日本人很强大，又一度和日本人扯上关系。他不想得罪日本人，也不愿意得罪国民党和八路军，狡兔三窟啊。但是你要说他当汉奸也当过，1943年他在太行山区被俘过，很快接受日本人的诱降，成了日本第24集团军的总司令。1945年日本人投降，他呢又找了一个机会回到蒋介石麾下，驻防豫北地区。然后2年之后，解放军围困汤阴，最终被俘。最终是在这个战俘管理所吧，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公元前717年的7月5号，有件事儿：古罗马的建造者罗穆洛死了。这个罗穆洛啊，是传说中的啊罗马的奠基人和第一个国王。据说他是战神马尔斯和瑞亚希尔维亚他们俩的孩子。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啊。说当年呢，拉丁人的这个国家啊，就世袭延替到第15代，王位传到了努米托尔和这个阿穆略这两个兄弟的时候，当时遗产有两份，一份就是这个王国，另一份呢是从特洛伊带回来的金银财宝。那个努米托呢选择了王国，这个兄弟呢阿穆略是占有了财富，但是呢阿穆略利用手里的财富变得比那个努米托更有权势，就很容易的把这个王国也拿到手了。他也怕对方报复嘛，就把努米托的儿子杀掉，剩这个女儿没有杀，就这个希尔维亚。我说嘛，原因是阿穆略他也有女儿啊，叫做安妥求情，人家俩女孩子关系一直不错哈，所以就饶了希尔维亚一命。但是你只能做女祭司，就是一辈子不要生孩子啊，这就没有后代王位争夺的问题了。你看这弟弟非常狠哈。但是呢，这个战神马尔斯爱上了希尔维亚，就让他怀了一对双胞胎啊。神仙嘛，总有这个办法是吧。阿穆略呢听说之后又恨又怕，就把这个希尔维亚给幽禁起来。等他生了孩子之后呢，就让仆人把两个孩子扔了，就装到篮子里，扔到了台伯河里。但是台伯河水呢把篮子冲到了荒凉的河岸，搁浅在岸边。那个地方还有一棵无花果树，说这时候有只母狼啊正好到这儿，等于给这俩孩子喂了奶。还有一只啄木鸟啊也帮忙来喂食，还守护他们。这时候有一个牧人放牧的，叫做福斯图鲁斯，他呢正好从这儿过，看到这样一个奇异的情景，哟，这动物们都干这事儿啊，非常惊讶，索性把两个孩子就带回家里，交给妻子来抚养。两个婴儿在养父养母的照料之下，逐渐的长大成人。一个呢叫做罗姆鲁斯，另一个呢叫做勒莫斯。
这哥俩长得都是体格健壮啊，有无。

0: 无所畏惧的勇气。那么后来呢，说说有冲突打架打仗啊，这个勒莫斯被抓到了卢米托，他这个养父呢福斯图鲁斯
1: 就把这俩孩子的来历啊真相啊就跟那个罗姆洛斯就说了，因为他的兄弟被抓起来了，那你能不能救你兄弟啊，而且这个牧人带着当年那个就篮子呀、啊、扔孩子那个容器，
0: 就证明啊那个孩子就勒莫斯那是西尔维亚的儿子。而罗姆洛斯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呢，就集合很多呀就是痛恨和不满阿穆略的统治的公民，就发动起义。最终呢，暴君阿穆略是陷于一个混乱的困境啊，最后束手就擒，被处以死刑。阿穆略死了以后呢，这城市或者国家就趋于安定吧。
1: 那这个城市呢，兄弟俩不要，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0: 然后这哥俩就打算在他们被牧人发现的那个地方再搞一个新城，就兄弟俩着手建城。但是呢，在城址的这个具体的安排上发生了争执。罗姆鲁斯呢，是在帕拉丁建筑罗马广场，因此希望城市呢在这儿搞，而那个勒莫斯呢是在阿芬丁山下选了一片坚固的地区，就争起来了嘛。两个人想法不一样，这据说古典作家也有不同的技术啊。比较流行的说法，因为兄弟俩人是孪生啊，也不分长幼，说要不咱们用这个叫秃鹫占卜来解决问题。兄弟俩人分开两处，各自坐在地上观。

就祝贺他为王，而且飞报罗姆路斯。正当消息传来之际呢，罗姆路斯他所观察的天空出现12只秃鹰，他的从者马上就祝贺他你是王。结果双方发生争执，一方是急召在先，另一方是秃鹫的这个数量加倍，各不相让，发生混战。而这个勒莫斯在混战中被杀，罗姆洛斯因此就得以独自称王。城址呢选择的地儿叫帕拉丁，这个城市是以罗姆洛斯的名字命名，就是罗马。那么关于罗姆路斯呢，故事是很多的啊。话说他建立罗马城之后，说有一天呢，他发现城里大多数的男人啊没媳妇儿，就没老婆，而周围邻邦呢又不愿意把女儿啊送到他们这儿来。哎，怎么办啊？想个主意吧，有个绝妙的主意，这是一个欺骗的办法吧。他放出风声，说是呢他发现了隐藏在地下的康苏斯神的祭坛，而且决定8月18在城内有一个盛大的康苏斯节日，有这么一个庆祝仪式。这一天罗马人就举行献祭啊和赛会，罗马城里热闹非凡啊，这样周边就萨宾人啊包括其他的邻邦的人啊都被吸引过来。正当节日的这个庆祝活动到高潮啊，热火朝天，到这个时候突然呢，罗姆洛斯站起来折叠了一下自己的外袍，早已准备好的罗马青年就拔出了剑，就呼喊着就冲上去，干嘛呢？抢走萨宾妇女。而其他的萨宾人和邻邦人本来做客了，也没有打仗的准备，这家伙一哄而逃，仓皇逃窜哈。一些萨宾妇女就这样成了罗马人的这叫什么叫战利品，叫新娘啊。在抢夺萨宾妇女的人之中呢，有几个地位低下的人抢了一个漂亮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孩，一些地位显赫的看了又很妒忌，就说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啊，这不是一般人，也不能嫁给一般人。那给谁呢？给有作为有声望的一个青年，叫做塔拉西乌斯。这样大家就拥着这个姑娘边走边高唱着塔拉西乌斯的名字来表示对她的敬意。塔拉西乌斯结婚之后生活也非常美满，罗姆洛呢又抢萨宾妇女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呢，萨宾人和罗马人之间那就爆发战争了。因为萨宾妇女已经和丈夫有了感情，这中国话叫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所以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呢，出现战争史上的奇迹，那就是这些女人啊，就是被罗马人抢的这个萨宾妇女是不顾安危奔向战场，有的披头散发，有的是怀抱着孩子，对着战场上的这个死尸堆失声痛哭啊，喊着丈夫或者是父亲的名字，在两军阵前跑来跑去，这引起双方军队的这什么，这叫同情啊，这叫嗨，别打了，打什么仗啊。最后双方的士兵主动后撤，妇女们站在战场中间劝说恳请双方不要拆散已经密不可分的夫妻和母子，最后双方和解。这样罗马人和萨宾人就组成一个公社吧，罗姆洛斯和萨宾人的首领叫做塔提乌斯共同统治公社。后来塔提乌斯先死，罗姆洛呢就单独统治这个公社，直到他呢是被马尔斯用战车带到了天堂，到那时候为止。据说这个事件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罗马人结婚的一种习俗，就是新娘出嫁的时候呢，人们是愉快地呼喊着那个塔拉西乌斯的名字，表示对新人的美好祝愿。也有人说呢，这时候对新娘喊的意思是纺织，用来激励这个女人啊辛勤劳作。那么结婚的时候，新娘呢是不能自己跨过丈夫家的门槛的，必须是由别人抢过去啊。新娘的头发呢是需要用这个毛头掠天，这反而成了对这个夫妻恩爱长久的祝愿。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到现在还争呢，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啊。某种仪式大概是三条啊，三种意见。第一种说什么呢？说包括这个传说在内的罗马早期传说，这都是扯啊，天方夜谭，是人们杜撰的神话故事。德国一个著名的学者，诺贝尔奖文学奖的获得者蒙森，他根本否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甚至在他的罗马史之中闭口不谈这个事儿，因为毫无根据。有人说萨宾人大本营离罗马人很远，所以这个传说不可能有历史依据，这是一个说法。第二种意见说什么呢？虽然这个传说不可靠，肯定不可靠，但是它有一定的真实性，反映了罗马公社和萨宾公社结合的历史实际情况。
还有一个说法，第三种啊，说这个。

0: 传说和罗马早期传说基本上是可靠的。之前意大利考古队呢，在罗马东北40公里发现了一座就公元前8世纪的萨宾人居住的古城，这正好和传说中的罗穆洛在世的年代吧，它基本上是吻合相符的。所以有人说呢，这个传说等于被证实了嘛。当然也有人说，哎，公元前8世纪萨宾城市存在，这并不能证实这个时代罗马公社是和萨宾人一块的呀，是结合的呀，更不能证实罗穆洛就是抢萨宾妇女的这个事儿啊。更何况有的历史学家对于罗马是否存在过罗穆洛斯这个历史人物都表示怀疑，所以这个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吧，那就接着争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7.1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

0: 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0: 上升，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7: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6: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6: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8: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6: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9: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8: 卖点呢？
6: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

0: 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0: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4: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4: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4: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5: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4: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0: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4: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强调，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正普主持。
3: 90多个优质项目角逐2026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决赛。
2: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访沧州、邯郸等地，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探索零碳转型新路径。
3: 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五篇雀眼藏光。
2: 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
2: 豆包千问将于7月15号下线智能体功能，建议用户提前备份数据。
3: 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7月3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着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严密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巡查值守和会商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要紧盯高风险区，突出重点部位，聚焦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完善应急预案，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育机制，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重点区域防汛措施，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要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夯实防汛抗旱基层基础。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认真执行值班值守和请示报告制度，扎实推动各项任务末端落实。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

0: 了防汛抗旱准备工作情况。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应用大赛决赛开赛，90多个优质项目围绕模芯融合、可信数据空间和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三大赛道同台比拼，新技术、新成果吸引不少对接合作者。
2: 人工智能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赛场上既有面向城市治理领域的行业垂直大模型创新成果展示，也有基于多模态人工智能算法的民生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典型场景实践，促进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智慧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河北翼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线蓝产业可信数据空间商业化运营项目，构建集采购、生产、销售、物流、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供应链服务体系，有效破解行业中小企业可信数据采集归集难度大的发展痛点。河北翼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红喜：
3: 就是咱们的交易平台自动生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个数据，再结合这公共的数据，你像水电社保以及它发票或者我们生成的物流的整个数据，形成了可信数据空间，帮助企业反哺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呢解决增信的问题。
2: 这边路演评审还在进行，另一边洽谈区的政企对接已经同步启动，全省许多地方都派出了招引团队与符合需求的参赛团队开展精准对接。中科院软件中心数智部业务负责人唐红田：
4: 近期刚才各个部门然后讲到的一些政策性的然后大力扶持政策哈，有一些真金白银，也有一些然后这种技术支持或者是产业的上下游的然后一个连通连接啊。第二个方向的话呢，也会考虑到我们雄安然后未来之城这样的一个在全球的这样一个定位和然后我们的高度，就是一定会带领我们这样的企业然后走得更远更长。
2: 雄安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静瑶：
5: 他们都对雄安新区的政策、人才补贴和生活环境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后续我们也跟进保证好他们的落地情况，做好后续的服务。
2: 本次大赛锚定新智生产力发展要求，围绕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两大领域，坚持以新区产业需求导向征集优质项目，优化评审标准，侧重落地实用价值，同时依托场景会平台强化对接服务，加速科创项目在新区转化落地。大赛评委于家庚：
6: 雄安它是一个样板化和引领性的作用，完全可以面向未来去实验这些新的技术，能够打造一些完全没有过去这个影子的一些完全创新性的产品，我觉得这是雄安最大的优势。
2: 大赛评委、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集成电路实验室主任池宪念：
7: 今天不管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还是模芯的融合的这种应用，和那个雄安的结合性还是非常好。那雄安也给了企业和研发机构有很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
0: 双碳目标之下，零碳园区建设正当其时。目前我省正推进3个国家级、32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园区如何实现零碳？能源从哪儿来？怎么用？如何管？日前，记者走访沧州、邯郸等地，看各地如何因地制宜探索零碳转型新路径。
2: 在沧东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内，占地521亩、总投资101元的远景动力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这也是继沧州电池超级工厂一期500家安石储能电芯顺利下线后，园区正在建设的又一重点项目。远景动力技术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宗奎：
8: 一期呢，我们已经满产状态；二期呢，我们的设备本月刚开始进，在9月30号进行投产。然后三期呢，现在已经准备开工建设，整个建设成之后啊，我们这个基地会成为整个北方最大的绿色的零碳的一个锂电池生产基地。
2: 什么是零碳园区？零碳园区并非简单零排放，而是通过能源结构系统优化、产业低碳转型、资源循环利用等手

0: 断，将单位能耗碳排放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要求，沧东经济开发区到2027年要实现单位能耗碳排放小于等于 0.2 吨吨标煤，建成全国领先的零碳产业高地，而远景动力沧州工厂正是这一高地的核心引擎。沧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小瑞，
1: 在零碳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呢，科学布局了总投资194.01亿元的25个重点项目，远景二期分布式光伏、污水处理厂中水回收利用等8个项目已经开工。我们目标是到2027年底所有项目全部建设完成。
0: 王小瑞告诉记者，园区在全国首创风光氢氨储充放6位一体能源模式，打通新能源生产储存转化消纳全链条。按照规划，零碳园区绿电直连1期项目总装机容量50兆瓦，6月全面开工。目前远景动力沧州厂区的屋顶、车棚、空地等可利用空间都铺满了光伏板，总装机容量约4.1兆瓦。为解决风光发电的波动性问题，园区引入氢氨作为常时储能介质，并配套建设大规模电化学储能系统。远景动力技术合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宗奎：
2: 首先，我们的企业的产品大多是出口的，出口的产品呢，尤其到欧盟，它有明确的这个碳关税、碳壁垒和关于碳足迹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打破这些政策的壁垒，助力我们的产品能更好的向海外出口。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这种绿色能源的供给啊，它也能去降低我们的整个制造的成本。
0: 有了多元的能源保障，如何实现精准调度，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出最大价值？远景还与沧东经济开发区共同开发了园区级能碳双控智能管理平台。远景能源河北公司副总经理王海滨：
3: 除了在能源和碳这方面的管理啊，它还能够覆盖到水、废弃物等这些全维度的这些指标，去为我们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创建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撑。
0: 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正酣，省级零碳园区也在多点布局梯次落地。走进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虚拟电厂数字调控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各种能源数据。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虚拟电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吕金丽：
4: 我们围绕着零碳园区，目前呢，我们正在推动虚拟电厂的建设，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接入了142兆瓦的总容量。通过虚拟电厂以后，我们去增加整个清洁能源的使用效率。
0: 虚拟电厂并非实体电厂，而是一个聚合智能管控平台。通过聚合分散在园区各处的企业负荷、分布式光伏、储能设备以及充电桩等资源，实现分散能源化零为整，通过对企业用电量进行柔性调节，让每一度清洁电力都发挥最大效益。吕金丽：
4: 我身后是一个厂区的工业绿色微电网的一个能源示范图，光伏车棚来发的电呢，用于企业的宿舍呀、餐厅啊使用。啊，同时呢，剩余的电呢，有电动汽车可以充电使用，最后的电用不完的会流到储能，剩余部分的电量我们可以并入电网，同时呢，也可以给周边的企业来进行使用。
0: 吕金丽说，当前虚拟电厂接入省级管理平台的工作正在全速推进，接入后，通过参与虚拟电厂调节，企业用电成本预计降低8%到15%，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多吨。目前，我省正在推进3个国家级、32个省级零碳园区的建设。眼下这批试点园区正从图纸落地实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百年之不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6: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

0: 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山东刘集后村一面老墙上嵌着一个不起眼的孔洞，叫雀眼，一本共产党宣言被悄悄塞进这个洞里。藏书人名叫刘世厚，为了严守秘密，他连亲孙子都没告诉。如今那本书成了国家一级文物，那个洞还在。刘集支部已经101岁了。一本宣言，一个雀眼，一个支部，何以跨越百年？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五篇《雀眼藏光》。
1: 这个第一层就是全世界
2: 仲夏时节，广饶县大王镇刘集后村共产党宣言陈列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
1: 1965年，刘集农村支部成立后，截止到去年，成立100周年。在这100周年当中，产生了26位书记，我是其中第24位。我们这个支部啊，从建立到今天，我们这个支部呢，没有间断过。
2: 说话的这位老人叫刘红叶，今年70岁，是刘世厚的孙子，也是刘集支部第22任书记。此刻，他正为参观的师生进行义务讲解。时光回溯到1926年。在济南教书的刘宇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返乡探亲时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带回鲁北乡村。谁也不曾想到，这本小册子在鲁北平原的这个小村庄里竟点燃了一场持续百年的信仰之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就这样悄然落地，破土萌芽。刚刚诞生的刘集支部从此有了最坚定的思想指引，最纯粹的信仰根基。1932年，博兴暴动失利，白色恐怖笼罩齐鲁大地。时任刘集支部委员的刘考文预判局势凶险，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入狱。为保全党的机密，守住共产党宣言一本，他将所有党的文件和这本珍贵典籍郑重托付给了正直可靠、为人忠诚的刘世厚。仅仅一个月后，刘考文不幸被捕。自此，守护红色典籍、守护党的信仰的重任就落在了刘世厚的肩上。刘红叶，
1: 所以我爷爷就这本书拿来讲哈，除去他自己，任何人不知道。他这个文件有书藏床底下，有书藏在梁的底下，我一年这不到藏你多少次。我想上3年级、4年级的时候啊，有时候他拿出来，他在一个小匣子里，比如说他拿出来看呢，他的碰碰我就死了，不让我动。但是我爷爷啊，我光看他拿出黑匣子来，也知不到以后他们的信仰就在这个匣子里。这就是我们刘集支部的一束光。这考虑是这么个情况，当时那可能小时候光知道很神秘。
2: 最惊心动魄的守护发生在1944年农历腊月，日伪军火烧刘集村，全村陷入一片火海，300多户人家、近17户的房屋因远离火舌没被烧毁。当时已经带领家人安全撤离的刘世厚，跑出村外后又停住了。他回头看，整个村子都被火光笼罩。想到那本藏在雀眼里的书，他转身就往火里冲。刘红叶，
1: 万一这个房子烧毁，这里头的村人万一冒火，里头着了火的就去烧毁，这样也得十分着急。冒着呢，本地人带着危险秘密的潜回。我爷爷呢，从1932年保存，到1975年捐献，整整守护了43年。
2: 1975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共产党宣言终于重见天日。后经查考，它被认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全国仅存12本。广饶藏本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在农村地区传播使用过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1: 这就是 唱共产党宣言那个叫草原。
2: 在陈列馆里，刘红叶拿起自己参与编纂的《光耀百年》，翻到313页，给记者展示爷爷当年藏书的巫山雀眼，就是砖墙上一个不起眼的透气孔，外面刻着十字花，里面是个长方形的小洞，刚好藏下一本书。翻看这本《光耀百年》，全书400多页，30多万字，完整串联起从1925年建立党支部，历经革命烽火、时代变迁、乡村振兴的百年奋斗史。2025年，中共留级支部成立100周年，刘红叶与村里几位老人历时不到一年，共同编纂了这本史书。刘红叶：
1: 这本书中啊，同时记录了发生在留级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先辈们的回忆录，和后辈们的追忆录。这本书呢，是遵照还原历史、真实记录，把留级支部的百年奋斗史记录下来，以示后人，教育后人。
2: 从革命烽火到和平年代，《共产党宣言》始终是指引前行的精神明灯。依托深厚红色底蕴，留级后村先后建成中共留级支部旧址纪念馆、共产党宣言陈列馆，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地标和全民红色教育大课堂。如今留级后村年接待参观学习团队200多批，3.5万人次。刘红叶：
1: 我隔段时间就来这个陈列馆和那个支部旧址转一圈，有时呢就为学生或来参观的做义务讲解，使他们了解先辈们为了保护《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不惜流血牺牲，使他们代代薪火相传。
2: 人气聚起来了，如何让它变成村民的福气？刘集后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走红绿融合发展之路。村里成立红色留级旅游开发公司，将红色元素融入村容村貌建设，打造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此基础上，巧妙引入东方花卉特色产业项目，大力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乡村观光业态，推动红色文旅与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在村里的花卉大棚，64岁的村民刘连兴正忙着打理花苗。说起现在的生活，他笑得合不拢嘴。
3: 待在这个花卉这边上班比较近，在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累，工资也不低，一个月3000多块钱。
2: 刘连兴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村民们的幸福心声。如今的留级后村，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笔直通畅，村内主次干道干净平坦，一排排白墙带瓦的农村小院错落雅致，井然有序。依托红绿融合发展，整个村庄既有红色展馆的庄重底蕴，又有和美乡村的烟火温情。游客来了有看头，村民住着有奔头。中午时分，村民刘连芳的农家乐快餐店前热闹非凡，游客络绎不绝。依托红色文旅带来的人气，他的小店生意红火。
4: 我们两口子在家是我这个小杂店，每年呢，收入过18-18万的，生活呢越来越好，就像家的小蜜罐的一样。
2: 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获得感上。刘集后村实行了弱电下地、垃圾分类、旱厕改造，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80后留级后村党支部书记刘小杰常说，村党支部始终是最坚实的红色引擎。
5: 从1925年留级支部成立到现在，我村两委那把子吧，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传承红色基因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村人党支部坚持1周7天开门罢工，把子成员轮流坐班，全天候为村民解难题、办实事。
2: 在留级后村的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清单和代办帮办事项一目了然。作为便民服务试点村，目前已有50多项业务下沉到村级办理。过去要跑镇上好几趟的事儿，现在村民只需带着证件到村里，工作人员全程代办帮办。村民刘宝田竖起了大拇指：
6: 叫我想也想不到啊，这跑一趟就能办好这个灵活就业补贴。对俺老百姓来说，真是刚着方便了。
2: 从1925年到2026年，从战火中的雀眼到宽敞的柏油路，这本共产党宣言在刘集后村从未离开，先辈用命守住它，后人用它照亮前路。如今的刘集，那些藏在雀眼里的光已经洒在了田间地头、农家小院、花卉大棚里。百年织布正青春，山东刘集正当年。
0: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转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扫描燕赵。日前，我省正积极推进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全省共谋划199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项目，目前已建成完工146个，113个县市区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县域快递物流中心。
0: 雄安新区昨天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提供用人需求5600多个。目前雄安公共招聘网已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区，集中汇总各类企业岗位信息。
8: 明天起，京津冀定制快巴结合车辆运营实际情况，对雄安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包括站点班次调整，以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
0: 衡水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以涵带政

0: 国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为警示国人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全省各地将于7月7号上午10时至10时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
1: 近日，河北评选出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石家庄市野河、承德市青龙河、沧州市子牙河等14个河湖入选，加上前两批省级美丽河湖，目前全省美丽河湖总数达到40个。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0: 邯郸慈县教师陈玉文，17载初心不改，坚守公益之路，化身代理妈妈，用温柔和坚定的坚守为200多名留守儿童撑起一片温暖晴空，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的责任。

0: 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阜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
1: 成为200多名孩子心中最亲的代理妈妈。少年志，则国志；少年父，则国父；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0: 陈玉文的公益之路始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看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
2: 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3: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
0: 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一名代理妈妈。她自掏腰包，将自家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桌椅、书籍、文具，打造成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天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便成为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此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 陈玉文不单单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事，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 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孩子，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从小不自信，常常用高高竖起的衣领遮挡住自己的脸庞。陈玉文察觉之后，便再三邀请他走进爱心小屋。在多次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孩子爱好写作，就专门为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钥匙。
4: 孩子悄悄地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在了书信当中。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2: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使命担当。陈玉文：
3: 我把自家房屋改造成爱心小屋，免费为孩子们提供学习玩耍的地方，用母爱陪伴他们成长。这些年，
2: 陈玉文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第6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10大感动人物等荣誉。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17载春华秋实，他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守护孩童的细微行动。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守护好每一个孩子就是守住希望，守住初心。只要孩子们需要
5: 我这份党员的爱心坚守，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里是涉县129师司令部，
6: 这里是锦行县红河曹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7: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方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
8: 全媒报道，访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今天来认识一支队伍。抗战时期，八路军主力部队中有一支以县命名的队伍。这支队伍在中共平山党组织的号召下，一次性完成了整建制。

0: 制队伍的组建，且全部由平山县的青壮年组成，因此被命名为平山团。他们英勇善战，不畏牺牲，被聂荣臻司令员称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1: 我是河北台记者潇潇，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镇西红子店村的小广场上，在我身后的就是平山团诞生地纪念碑，威名赫赫的平山团就从这里诞生。1937年10月，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王震派刘道生、陈宗尧带领300多人的战地救亡工作服务团来到平山，扩充兵员，保家卫国，抗击日寇，建立以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一时间，平山青年群起响应，掀起了参军热潮，涌现出了许多妻送郎、母送子、兄弟双双入伍、父子一同参军的感人场面。红子店革命历史宣讲人王汉旺：
2: 到11月6日，仅仅一个月零三天，就有1700名平山青壮年报名参军。来到红子店集结以后，在11月7号，在我们红子店的西河滩召开誓师大会。
1: 最终，除抽调200多人重返平山建立4分区武装外，其余1500人正式编为120师359旅718团。王汉旺
2: 随后开赴山西省一线上社，编入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首任团长陈宗耀。因为这支部队的战士都是平山人，所以说大伙就称他为平山团。
1: 1938年1月，平山团在山西郭县打了组建以来的第一仗。平山团在田家营巧设伏，前后夹击，全歼敌军150人，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3挺、步枪120多支、短枪12支和一大批战利品。消息传到延安后，毛主席非常高兴，他亲笔题词表扬了平山团团长、英勇善战的战斗英雄陈宗尧同志。后来，平山团随359旅转战晋西北，收复了7座县城。1938年5月，平山团转战晋察冀，开辟雁北察南根据地，打了许多胜仗。1939年5月，717团在山西省五台遭到日寇1000多人的围攻，情况万分紧急。平山团奉命驰援，昼夜激战。这一战役创造了359旅对日作战的光辉范例。王汉旺。
2: 这次战斗把歼敌1200人，缴获胶质步兵炮3门、重机枪10挺、许多的战利品。为此，那个晋察冀边区表扬了359旅，特别表扬了平山团。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加点令，加点平山团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
1: 子弟兵的亲切称谓就成了人民军队的代称，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加冕令发出了永远保持并发扬平山团的光荣的号召，更激发了平山子弟参军抗日的热情。平山团战士王家川英勇牺牲后，其弟王三子步行几百里路赶到了平山团驻地，要求顶替他哥哥的名字参军。一篇刊登在1939年5月30日《抗敌报》上的文章《王家川没有死》，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河北省档案馆接收征集部副部长张倩：
3: 王家川的父亲起初不肯让王三子去参军，但是后来一想，如果好男儿不参加抗日军，谁还来保家乡呢？国家的事儿大，就同意让王三子去参军。王三子到了部队，说他一定得叫王家川，如果自己牺牲了，他的弟弟还来参加平山团，还得叫王家川。

0: 让2026年河北省群众文艺展演在沧州启幕。
1: 整场展演主打本土原创、农民主唱、实景叙事，来自全省的13支基层文艺队伍的群众演员，用歌伴舞、合唱、说唱、电声乐队等形式，将乡村历史文化、产业发展等融入村歌，既有农耕烟火气，又展现出新时代的城乡新风貌。
2: 我们把村里的变化、乡村们的幸福生活都写进了歌声里，站在整个舞台上唱出自己的村歌，心里特别自豪。
3: 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唱的还都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听着特别亲切。
1: 本次展演由河北文联统筹推进，接下来我省将持续开展基层文艺扶持活动，常态化搭建群众展示舞台，发掘农民文艺队伍本土原创作品，用乡土文艺讲好河北高质量发展故事。
4: 以前我们都是老百姓是观众，现在是老百姓作为主角站在舞台上，增加自己的这个自信，把自己的这种生活呀、心声，然后给大家表达出来。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好。
5: 赵州桥景区全景夜游将于7月10号盛大启幕，灯火非遗、雅乐烟火将齐聚河畔，邀广大游客沉浸式漫步千年石桥，赴一场跨越古今的夏夜雅集。
0: 近日，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发布通告，明确保护区实施全年全域封山管控，禁止任何单位及个人私自进山开展各类野外户外活动，包括露营、徒步、登山、穿越、野外探险等，违规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
5: 豆包千问将于7月15号下线智能体功能，建议用户提前备份数据。
0: 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开打，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1: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1: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3: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

0: 任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2: 你先坐，你先坐，倒点水，先喝点水。等一下。
3: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2: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洪瑞的哥哥杜洪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3: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4: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是放心的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爷寻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3: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2: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3: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5: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6: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3: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7: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丰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8: 像这个都是消灭界格，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守过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火炉。
3: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7: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3: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2: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凤瑞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3: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9: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3: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下行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7: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锋利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3: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2: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3: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洼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多家。

0: 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
1: 今天，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出行业应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
0: 教育部日前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
0: 昨晚，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将波及我国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公众需要警惕暴雨致灾。
1: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
0: 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行。今天豆包发布通知称，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日下线，个人相关数据信息将保留3个月。阿里旗下千问 APP、千问智能体功能与服务也将在同一天下线。
1: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要讨论3个主要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这支非洲劲旅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8强，这也是非洲球队首次连续2届跻身世界杯8强。另外，北京时间今天5点开始的一场1/8决赛中，巴拉圭与法国在美国费城迎来对决，受到当地高温的影响，比赛时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了40多度，最终法国队凭借一粒点球1-0淘汰巴拉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